0: 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肚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啦，新月份嘅开始，9月1号星期二啊，亦都系新学期嘅开学日。好啦，呢、這个时间呢，小朋友都陆陆续续到校㗎啦，开学礼好快，又或者系正在进行时啦。升国旗、唱国歌、行礼、听校长一年一度嘅开学词，勉励我哋嘅同学仔，新嘅学期开始啦，要新努力，拥有新希望。虽然离开咗校园好多年嘅我哋啊，但系都希望大家喺呢一个新嘅月份嘅开始，一齐加油，一齐努力啊！开启陪你风雨同路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可成。哇，9月1号嘅早上开学日，天公作美，阳光灿烂。

新学期开学，就算唔需要喺校园接受校长嘅新学期讲话嘅我哋，都依然觉得听咗呢一首歌先至系圆满完美嘅开启，系咪？李克勤嘅开学礼，嘿，各位，虽然小朋友开始赶路未咧吓，虽然小朋友等佢可以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翻学之后，你都要准时打到嗰张卡先至得啊！估唔到雨水今日真系会停，因为寻日都落咗好几场倾盆大雨噶嘛，系咪？系啦，过咗嘅八月份系大雨收官嘅，咁亦都更新一下台风嘅消息先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沙德尔咧就仲喺度有后续啊，以为佢大结局，但系唔系。寻日下昼咧，沙德尔嘅残余嘅漩涡咧，亦都已经再一次加强成为热带低压，未来24小时内可能会加强成为热带风暴。残余嘅漩涡啫，仲可以死灰复燃，真系好犀利啊！省气象台提醒，未来三日我省中东部市县依然有大雨到暴雨到大暴雨嘅降雨过程，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咁而我哋今日咧，虽然阳光唔错啊，天气好似几好，因为个天都好蓝下嘅，但系都有可能会出现阵雨嘅。希望大家出门嘅时候关好门窗，同埋做好防雨嘅准备。现时录低嘅室外气温系26.4摄氏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有雷阵雨，吹东北风2到3级，气温最高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各区现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哇，今日天气好到，难怪有朋友话感觉有秋天嘅气息，秋风都到咗啊！吹嘅系东北风，仲有2到3级，都大嘅，你可以感受到佢。

啊，新学期开始啦，八点半钟之前嘅歌咧都同开学日有关啊！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课程视频号嘅直播间留言分享早生活点滴。有朋友话可成啊，视频号嘅留言会唔会读噶？当然会啦。有朋友话为人父母之后先感觉到，唉，做父母真系唔容易啊！系啊，九月一号开学日，神兽归校，家长可以松一口气啦，系咪？辛苦晒啦，老师们，小朋友就再拜托你哋啦。欢迎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分享一下今日送小朋友翻学嘅心情，又或者系见证学校迎新嘅仪式。嗱，我小朋友都大个噶啦，咁所以咧，其实我都对于开学嘅呢一件事咧。就冇咁論盡啦，真係，而且加上小朋友咧係住宿啦，我哋已經來來回回去咗兩日學校噶啦。今日我輕輕鬆鬆翻工啊，因為尋日就已經送咗學小朋友翻學噶啦。尋日我嘅小朋友翻晚修啦，見到老師班主任更新班上邊嘅照片，哇，整整齊齊啊，同學嘅面貌非常之唔錯啊，都好難得嘅，因為舊年咧我哋個班主任係從來都唔發照片嘅。今年升初二，终于有班主任肯发照片啦，家长都觉得开心少少啊。咁但系同样都发现有惊喜，点解啊？因为学习任务未到，校长先送礼物啊，请全校嘅同学仔食雪糕啊！难怪我个女话佢哋学校嘅校长系小朋友票选出嚟心中嘅神仙校长，令到小朋友开开心心开学嘅同时，又鼓励同学们嗱。拼搏努力都要同步开启啊，因为食完嘅唔单止系今餐，仲有下一餐，所以你话啲细路仔咧，即系有乜理由唔开心啊？系咪先？系啦，呢个就系我小朋友开学嘅状况啦。你哋小朋友咧翻学校之后开学嘅情况又系点样嘅咧？读下佛山家花生版面好多朋友嘅留言同埋上图先。大花成长话：早晨啊，可成，今日正式营业咯。讲紧细路仔系嘛？禅城 Kimmy 话：唉，早晨啊，可成，新月份开始啦，亦都系新学期嘅开始。今日天气意外地好啊，阳光白云又可以咧，就有丝丝嘅清凉，真系舒服啦。今日除咗播黑勤嘅开学礼之外，亦都希望可成可以播范总嘅醒啊！希望同学们新学期好好开学，最紧要醒醒目目啊！讲到范总嘅醒，寻晚好夜十点半钟，佢仲 Q 我老方咁啊，因为我哋系同一届嘅。比赛 DJ 新手啊，我哋都互相称啊，喂老范啊，佢又称我为喂老方，我问佢咩事啊？佢话星期五我哋 Radio Man 有新歌首发啦，嚟首播下嚟咁。我话非常欢迎，不如九点半钟嚟个新歌首播之后嘅专访啊。佢话如果 OK 时间嘅话，佢会上节目噶，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贵族船长话：早晨啊，可成打卡，蓝天白云，天气甚好，新月份新开始，开启新人生的一页。希望学生们都要好好加油，希望我家嘅哥哥弟弟啊，两兄弟啊，都可以有新突破。欧 U 丁猫猫亦都话：早晨啊，可成。昨晚落班落咗一场好大好大嘅雨之后，今日终于迎嚟阳光灿烂的一天，心情都变愉悦了。祝今日翻学嘅同学仔都开学快乐啊！晴晴与海海话：早晨可晴，今朝早上两个娃娃翻学，而且咧唔系同一间学校，你明噶啦。一个小朋友翻小学，一个小朋友翻幼儿园，好彩两间学校相隔唔远。欢迎嘅听上嚟打招呼，星期二新月份嘅开始，祝大家都好运连连啊！黑糖珍珠奶茶打。

0: 哎，影张相都靓啲啊，因为今日真係好好天啊。希阳就话啦，今日天气特别好，仲要秋风送爽喎。三水小俊就话，早晨啊各位，太阳高高挂，今日我休息啊，不过要搭小朋友返学。早上时间8:19，学校周边嘅路况呢就都几紧张㗎，但慢慢就会陆续松返㗎啦，因为该返学嘅同学仔都应该要报到㗎啦。下一步就係大家安全顺利返到公司啦。早上时间8:19，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
4: 国宝10%，叠加厂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Hello，
6: 大家早上
7: 好。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1: 新起点。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好，希望咁多位都可以食饱早餐之后开启全新一个学期嘅学习啦，同埋新一个月份嘅工作啊！新学期年年有，今年有啲乜嘢唔一样呢？嚟分享一个新时代嘅特征啊！今年迈入大学嘅主力军系2008年出生嘅奥运宝宝，呢一届嘅新生喺 AI 技术发展嘅迅速当下，同新课标全面落地嘅背景之下，开启佢哋嘅大学生活。我哋有听众考咗入去人民大学读哲学系，唔知佢报到未呢？我哋亦都有听众喺香港完成咗佢嘅硕士课程，最近留港工作。当然亦都有听众感叹陪住小朋友开启幼儿园、小学嘅新学习旅程，亦都有听众陪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开启初三、高三毕业班嘅努力方向。人生冇白行嘅路，行嘅每一步都算数。无论系初入校园嘅稚嫩，定系开始步入社会嘅青年才俊，又或者需要陪跑嘅家长同老师，每一段嘅旅程都非常之独特，又感受陆陆续续咁收获更多宝贵嘅经验。新学期新起点，希望每一位嘅学子都可以喺自己坚持嘅道路上前行，书写属于自己嘅新篇章。

好，听醒之前送埋呢一首《醒过来》俾大家。有朋友话可晴啊，今日系我妈子生日啊，佢叫娃娃，可唔可以祝我妈妈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啊？祝阿姨心想事成，最紧要身体健康。有家长嚟留言话啦，小朋友升初一住校啊，老母亲嘅心很不舍，但系又安慰自己系需要时间放下手。亦都有朋友发现升初二啲老师换晒，小朋友都需要适应一下，别担心。他们是教先进，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小和同学说，早晨，可晴，新月份我的职业选择都有变化，我正准备新一轮的面试，又开启陆续收到面试的邀约了，大家都要一起加油啊。阿 Mel 留言说，今天仔仔回小学一年级，希望他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天气非常好，难得开始秋高气爽，难道九月份广东真的有秋意，量住先啦，都难得嘅。看小说的尤利斯就话，可晴可唔可以播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嚟听下。阿科留言话，秋风送爽，阳光明媚，开启新的一天。波波糖就话，可晴啊，你屋企咁多嘅猫猫狗狗系咪更加烦啊？今日好啦，系啊，冇咁多雨水啊，你知唔知啊？落雨啲猫猫狗狗都出唔到去方便啊，同埋散步啊，喺屋企真系好闹教噶。好，有朋友嚟更新最新天气情况，黑珍珠奶茶就话，可晴啊，三水方向有啲乌云靠近，好啦，大家好好珍惜片刻的阳光同埋蓝天同白云。阿辉就话啦，寻晚送升四年级嘅仔仔住校，我哋离开宿舍嘅时候咧，佢居然喊啊！大个仔啦，知道情感嘅输出啦，希望佢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老猫仔话，秋风送爽，翻学冇落雨，大家都顺顺利利。蚊仔去旅行话，今日七点钟准时将神兽投递翻学校，成功，好开心。应听众嘅要求，听个 Radio Man 嘅醒。Love 石就话，可晴今日几塞车，你知唔知啊？翻工都迟到啦，又要为公司做贡献，打张准时嘅卡，原来都几难。算啦，今日9月1号。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今日系全国中小学开学日。年日嚟，粤港澳各地精心部署，周密安排，全力保障新学年平稳有序开启。在交通保障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已于开学前几日提醒香港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今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来应对乘客需求。今日澳门近八成中小幼学校正式开学，澳门特区政府交通事务局、治安警察局、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持续深化跨部门协作，提早收集和对接各校开学日程，并关注跨境学生的交通需求。特区政府交通事务局已协调两巴及轻轨公司在尖峰时段加密班次，并要求增派人员维持秩序。其中巴士在繁忙时段将会增班约 10% 至 15%， 部分巴士路线调整车型来提升载客量。此外，为了确保校区路网畅通和出行安全，暑期大型道路工程均在开学前恢复通车或提前完工。为迎接秋季新学期的到来，广州已对55所学校交通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创新设置送学通道，完善儿童友好通学路径，合理规划家长等候区功能区域，着力构建人车分离、接送有序、步行友好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咁喺全力做好交通出行等硬件保障嘅同时，粤港澳各地亦紧揸开学前窗口期，聚焦师资队伍建设同教育数字化转型，从软件层面为新学年蓄力赋能。深圳市教育局举行中小学 AI 赋能教师专项培训种子教师专场活动，深圳市中小学各学科教研员、种子教师共计5096人，分三期参训。按照学科、学段划分组建249个学科工作坊，实践研修是本次培训核心环节。每个学科工作坊配备学科助教和技术助教，围绕两大任务开展实操训练。一是掌握通用大模型、学科专用 AI 工具，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备课、智能出题、分层测评、优化课堂互动等；二是依托学科 AI 应用图谱，独立设计一份 AI 辅助教学案例。咁据了解，本次培训旨在聚焦一线教学场景，探索人工智能与学科教学深。

0: 道融合路径。开学前夕，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为香港中小学校领导及中层管理人员举办人工智能领导培训。呢次培训分为小学及中学，包括特殊学校场次，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吸引约1400名校长、副校长及相关中层领导人员参与。呢次培训探讨如何引导学生学好 AI、善用 AI 同负责任咁使用 AI，循序渐进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并透过实例讲明香港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的重点，包括在学、教、评范畴应用 AI 的注意事项。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在开学前举行2026-2027学年非高等教育学校开学工作会议，向澳门各学校校长及代表介绍新学年重点关注事宜，确保新学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教青局计划于新学年推出澳门人工智能教育补充教材，深化人工智能与智慧教学的应用。同时，智慧教学平台亦将在9月正式投入运作。该平台可以提供智能题库、组卷和批改等精准化教学辅助。此外，教青局仲将持续推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国家教育资源与澳门教育资源互联互通。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建设教育强国征途上，基础教育作用至关重要。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提质步稳，步履铿锵。咁如今，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名学生、1576万名专任教师，分别占整个教育嘅97.6%、78.6%、84.3%。基础教育普及度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冯鸿荣：
3: 新时代以来，我们的入学率提高了30个百分点，高中普及率也增长了7个百分点。那么实际上跟经济社会发展是有重大关系的，也跟党对教育的重视，把老百姓、人民放在中心的位置有关系。很多国家通过私立解决啊，通过市场解决啊，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教育是举国体制，是公办为主的体制，所以是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公办的、公益的、普惠的国家福利。
0: 健康第一，五育并举，是我国基础教育注重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玉岩中学，近年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改革体系。从校园环境的蝶变到春秋假的创新，从科技赋能教学到体艺特色育人，从师资队伍的强化到课程体系的完善，学校在推进五育融合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近日，我们的记者徐旭采访了该校主持行政工作的副校长陈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所学校在推进五育融合方面的改革经验。
4: 陈校长您好，今年的开学日，预言中学为同学们准备了什么样的开学第一课？
5: 我们的开学第一课呢，主要是重视对学生的一个新学期的目标、习惯的一个塑造。对于新进入预言的初一和高一的孩子来讲，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够适应。然后对于已经在预言有着这个成长经历的中年段呢，还有这个毕业年级的学生来讲，我们更加希望呢，开学的第一课呢，能够帮助学生，梳理出我们在每一个学期的学业成长目标、综合素质发展目标。我们也更希望在新的学年里面呢，学生在五育融合方面有更好的发展。

0: 你们学校有哪些探索？
1: 我们构建了常态化的实施机制，保障五育并举的路径效能。希望通过系列制度化的设计，将五育并举从理念转化为我们的日常行动。首先是课程建设方面，5个100是育研的高中生的贯穿3年的重要的育人课程。这5个100呢，主要涵盖了读100部名著或名篇，欣赏100幅名画。欣赏100首名曲，能够游100米泳，泳姿呢，自选4种泳姿。同时，在高中这个学业的阶段呢，我们每个孩子能够做10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这些呢，我们将学生的基础素养目标系统的融入我们课程建设与活动的设计之中，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在人文、艺术、体育、公益等方面获得结构化的体验，实现德智体美劳的一种浸润。第二个呢，我们以春秋假的制度为突破，拓展我们的育人边界。在2025年，我们成为全省首所试行春秋假的中学。我们相信最好的课程在路上，引导学生结伴与老师同行。与朋友同行，与家人同行，走向山河大地。在行走之中，强健体魄，增长见识。第三就是我们的体育活动与课程特色。我们严格落实每天1节体育课、2小时运动的时间。同时呢，从建校以来，我们的体育选项课都是非常扎实的开展的，也结合近期的智慧体育系统的建设。我们也引入了 AI 的各种设备，在常态化的体育节和社团活动之中，保证我们的学生他能够有比较充沛的精力。这些制度保障呢，也实现了一定的成果化的产出。第四方面就是美育的建设，那艺术课程的体系呢，也是对学生的整个成长阶段的审美素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构建了常规选修活动团队4位一体的美育课程体系，我们首创的中学生草坪音乐节，现在已经成为广州市中学生流行乐队的品牌活动。我们每一年的新生入学都会开展以音乐会、画展为载体的艺术之旅。我们在艺术选修课程中呢，也有近20门获得了学生们的喜爱。同时，我们的管乐团和合唱团也走进了星海音乐厅等专业场馆演出。第五方面呢，在治愈上呢，我们也很重视以教学质量的保障为核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坚持质量立校、扎实推进五育的同时，我们的学业水平也是持续攀升。通过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通过与高研院所、高新企业和知名高校的课程联动，也通过我们自己的领军计划、英才计划，实现了我们为学生设计的分层分类教学、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共赢的幸福发展成长之路。
0: 陈校长，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近年来，你们在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是如何推进的？
1: 我们主要是在教师的订单式培养上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比如说青年老师在进入育研工作之后，我们是配备了德育导师和教学导师，帮助青年人呢能够比较快的适应从学生思维到教师思维的转变，同时呢也积极的为青年教师搭建有利于他们德育管理教学这个技能、专业发展等等专业提升的平台。对于我们的成熟型的老师，我们的订单式的培养呢，主要着眼于不断的提升老师的一种精神追求，希望通过比如像省市区名师工作室这样的一种主持人申报的载体，还有包括我们市级、区级骨干老师的培养，这些系列通过课题化等等手段和方式来促进

0: 性老师们能够在成为成熟型老师的基础之上，他拥有更高的一种精神追求。不管是刚入职的老师，从站稳讲台开始，像成熟型老师，比如说他的这个教育教学的经验、实践经验和专业判断不断的成熟，再到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骨干型和领衔型的教师。除了自我的成长，还能影响更多的同伴的成长，影响我们区域教育的优秀老师的发展。从教师培养这方面呢，我们一直在探索以最优秀的老师来培养更优秀的学生这样的一种路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无奈前，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针对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的问题，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以此为支点，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引领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和科技发展前沿，大胆探索，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四至九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并且每个任务不少于四课时。一至三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唔另作要求。从睇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施行，打通科学教育做中学最后一公里，重塑义务教育科学课堂。咁目前，我国部分地区中小学已经进行咗先行探索。喺北京市西城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咗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咗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3: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这个科技拓展课。
2: 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科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验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结合地方特色，构建生态科学等衔接国家课程的五大领域科学教育课程群。咁其中，小学一二年级通过沙漠动植物观察建立初步认知。小学五六年级开展沙质土壤补水等对照实验，强化科学思维。初中阶段则开展黄河水质监测、荒漠化治理方案设计等完整探究项目。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教育体育局局长李美荣。
4: 带来的变化就是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起来了，探究的欲望培养起来了，科学的素养提升了。
2: 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在内地火热实践，我们再来将目光投向香港，看看香港有哪些富有创意的新举措。在香港，由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引发的航天热，正在为科学教育提供鲜活的观察样本。今年6月，位于香港将军澳的一所小学举办水火箭回收活动，学生亲手组装水火箭的回收舱和降落伞，进行发射和回收测试。据介绍，该校航天课程已经在1年前开始，还有内地航天专家每星期到校指导。有6年级的学生提到，学校提早设置课程，令自己在神舟23号升空时更加兴奋，希望未来能够学习认识火箭内部环境。 目前这一股航天热已经在香港多所学校蔓延开来，它正在转化为香港科创教育的新动力，亦都在学生们心中悄然播下家国情怀的种子。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先生，听听他对这股热潮给香港教育界带来的变化有哪些观察。黄生你好，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在香港掀起了一股航天热，这股热潮不单止激发了学生们对太空的好奇，亦都为科学教育提供了绝佳的实践契机。想请你介绍一下这一段时间香港教育界怎样借着这股航天热来推动航天科普和相关的探究式学习活动呢？
5: 其实在神舟23号发射那晚呢，香港也有学校组织啦，是老师和同学呢去到酒泉去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的。当然啦，香港很多的学校也都有鼓励家长啦和子女啦是去收看直播，为我们三位太空人打气啦，尤其是为黎嘉莹博士啊，作为香港首位航天员。很多学校啦和一些的机构啦也都有举办讲座啦，在这股热潮之下亦都有啲电影嘅欣赏会啦，係希望透过呢一系列嘅活动呢，能够加深到我哋嘅同学对国家航天科技发展嘅了解，从而强化呢一份国民身份嘅认同啊，同埋呢份嘅即係自豪感。咁啊，亦都有啲学校啦以呢个契机呢，係将学校入面一啲課程呢是進行一些跨科的一些設計啦，將課本的知識呢是轉化到一些真實的一些實驗的。例如學生他可能會利用回收返嚟的一些的物品去設計水火箭啦，咁亦都會動手去拼砌一些的即是、火箭發射台、從而去建立一些空間的這種的概念。咁呢啲係有助培养到即係同学嘅创造力同埋解难嘅能力嘅。咁啊，教联会啦就同中国宇航学会啦亦都合作打造咗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呢个係香港首个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嚟嘅。咁我哋亦都透过各类嘅设施啦同埋多元嘅活动呢，係希望能够令到我哋嘅同学更加深入去认识国家航天事业同埋科技嘅成就，增强国民身份嘅认同。因为而家小学啦亦都系增设咗有科学科啦，内容亦都有同航天相关嘅啲内容啦，喺初中高中亦都有啦。咁所以亦都好多嘅学校会组织同学呢嚟到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啦，嚟到去研学，嚟到去学习。今年呢亦都係適逢係我哋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外国教育支援中心呢就同我哋即係香港再出发合办一项嘅计划窗外是蓝星。咁透过太空纪录嘅电影呢同埋工作坊，俾到我哋嘅同学唔单止能够领略到宇宙嘅浩瀚嘅嗰种嘅奇妙，更加能够深刻去理解到国家航天科技嗰个实力，学习航天人啊点样去爱国奉献，勇于去探索，即係呢种宝贵嘅精神。咁亦都从而增强咗民族嘅自豪感啦，同埋一种文化嘅自信嘅，从而树立科技报国嘅一种远大嘅理想啦。
2: 黄生，正如你所提到的，香港的航天科普教育其实亦都延伸到了爱国主义教育领域。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近年来香港中小学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还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活动安排或者课程设计呢？
5: 在过去一年呢，就教育局啦就将心系家国啦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呢就普及化和恒常化的。那亦都推出一啲即係冠名嘅计划啦，就透过跨办学团体同埋跨学校嘅協作举办多元嘅国民教育活动。咁例如安排学生啦会参与一啲嘅舞狮啦、粤剧啦、美文诵读等等嘅表演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中华文化嘅体验活动啦，结合科技体验国家嘅历史同文化等等嘅。咁啊进一

0: 步可以深化學生嘅國民身份認同。除此之外咧，其實教育界亦都普遍能把握重大一啲歷史嘅節點，就推出多元化嘅學與教嘅活動。咁啊，為咗配合2025年抗戰勝利80週年咧，教育界啦就多個團體都成立咗活動嘅籌備委員會嘅，就舉辦咗一系列嘅活動啦，有一啲微電影嘅創作比賽啦，亦都有一啲嘅繪畫設計比賽啦，同埋亦都有抗戰嘅史蹟遊啦、抗戰電影嘅欣賞會等等啦。咁確實係加深咗學生對抗戰呢一段歷史嘅認識嘅。咁啊，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呢亦都有推出一啲主題嘅展覽啦，亦都安排埋導賞同埋互動學習嘅體驗。咁啊，能夠俾到我哋嘅即係師生呢，能夠透過多元嘅研習計劃呢，係深刻認識到係抗日英烈嘅愛國事蹟嚟嘅。同時今年啦，即係中心啦，亦都同教育局合作呢，就推出咗一個專題嘅展覽，咁就叫做《星耀中華：時代棟梁的風範同埋精神》。咁呢個展覽呢，其實係展示國家時代棟梁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嘅一啲人物事蹟同埋佢哋嘅貢獻激勵我哋年輕一代啦，能夠成全前人嘅貢獻國家啦嘅呢種嘅即係科學家嘅精神啊！咁喺全方位學習活動方面咧，唔同學校都其實開展緊中華文化活動嘅。咁而家好多都已經升級為一啲叫做比較強調沉浸式嘅一啲趣味性嘅一個年度嘅重點活動，係能夠令到學生近距離去感受到即係非遺文化嘅魅力啦，同埋中华民族优秀嘅文化嘅呢份嘅自信。
1: 黄生，啱啱过去嘅呢个暑假，有唔少嚟自香港嘅师生团体到内地研学。咁呢啲研学行程中，有唔少都系科创主题。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近几年香港教育联会喺组织师生赴内地研学方面进行咗边啲嘅安排？
0: 其实我哋一直咧都会积极举办唔同嘅主题内地嘅考察团嘅，鼓励同学系通过亲身嘅体验啦，感受國家喺唔同領域嘅發展。咁啊，近年啦，我哋更加推出一站式嘅服務，就係協助學校組織內地交流研學考察團。學校呢係只需要提交申請呢，我哋就會主動去聯絡一啲指定嘅一啲旅行社啦，為學校去安排行程嘅細節。咁呢個其實係教師好歡迎嘅，因為減輕咗前線老師行政嘅嗰個工作負擔，亦都更能夠確保研學活動啦係更加具備豐富經驗嘅嗰種嘅機構啦嚟到承辦。喺行程規劃上咧，教聯會亦都提供路線選擇，咁啊結合咗長短線嘅安排，以迎合唔同學校嘅需求啦。其實現在學校除咗係粵港澳大灣區短線研學之外咧，包括北京、上海、四川遠啲嘅新疆、內蒙古、甘肅、青海，我哋都有考察嘅行程嘅。呢啲研學團咧，嗰個設計咧係遠超一般即係去觀光嘅旅遊嘅嗰種嘅路線嘅，而係深度扣連各科嘅嗰種學習知識，主題係好豐富同多元嘅。喺科技創新同埋航天發展方面咧，學生係可以前往即係珠海啦，有航天城啦，到深圳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創新科技嘅一啲嘅企業啦。喺歷史尋根同埋中華文化方面咧，行程係涵蓋咗係例如四川嘅三星堆啦，一啲古文明啦，陝西西安嘅兵马俑同埋丝绸文化啦，同埋北京嘅故宫同埋长城，其实俾学生系亲身去感受到国家深厚嘅历史嘅底蕴嘅啊。咁啊，我本人过去其实都有带我哋嘅学生翻内地考察。咁啊，综合我所见到咧，其实同学喺考察时所表现系好认真投入，通过参观内地嘅企业同埋一啲城市规划馆，是了解到國家近年的高速發展，到訪當地的歷史文化一些的即是遺產呢，也都感受到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深厚底蕴，同埋前往當地一些著名的景點呢，即是一些的景區呢，也都欣賞到我們祖國壯麗的山川風貌。 可以講啦，同學們對考察團係回饋係好正面嘅，唔單止拓闊咗個視野，更加係真係實實在在加深咗對國家歷史文化同埋國情嘅嗰個認識。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郭希，代表记者杜伟，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6: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5: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6: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5: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7: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8: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7: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8: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9: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0: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9: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0: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12: 9月4号放。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02啊，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啊，学校周边嘅路况松晒啦，但系主干道方面咧依然都繁忙嘅，先提醒你事故路段嘅报告。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右手边嘅车道有事故，现场行车缓慢啊，希望大家咧就要注意避让驾驶啊，塞在其中嘅朋友要俾多少少耐性。重复一下事故路段嘅报告，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另外见到白沙桥啊，联升跨线桥往分丹灶方向咧，现时亦都有交通布慢嘅提醒。海白路嘅五号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岭南大道印象城双方向，桂华路嘅分江路隧道往石梗嘅方向咧，都系车多立罗中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提醒大家留意南海桂城嘅海沙。新南新三路天佑六路至到南新路段，仍有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嘅安排，建议途经嘅车辆可以绕行天佑六路、南兴大街、南新路等。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交花生活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

0: 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税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咁啊，转季啦，有好多朋友都会关心嘅，有啲咩好汤水适合当下咁样。收到大家嘅需求，咁所以我哋今期讲嘅主题内容咧，会有三道滋润轻养汤推荐俾大家嘅。咁但系讲汤方之前咧，我哋先想问大家一个概念性嘅嘢先。咁呢样嘢咧，我哋就成日都讲啊，但系原来我哋都冇好理解过佢到底系咩回事咧，咩意思咧咁样。呢样嘢系咩呢？就系开胃醒脾啊，咁样胃口唔好嘅时候啊，又或者每一餐饭啊，即系如果讲究啲嘅话，都会有啲什么前菜啊、靓汤啊，就话饮啖汤开开胃先啦。呢个概念真系好重要，佢唔系随口噏嘅。咁啊，楚慧嚟解释一下啦。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嘅所谓嘅醒脾开胃。是咩意思呢？
0: 嗱，呢两个概念呢，如果落到汤水里面呢，呢啖汤呢，咁除咗有味道之外呢，都肯定有啲香气吧。
1: 闻到都流口水㗎。
0: 係呀，即使唔系浓汤啊，煲嘅系一个椰子，会闻到椰香啦，
1: 系咪？
0: 又或者我煲个瘦肉姜枣啊调和嘅话，咁呢道汤闻起嚟嘅香气呢，就系瘦肉嘅香啦，姜枣嘅嗰个香都闻到，系咪？我哋而家确认啊，汤水之所以同白开水唔同，就系因为佢融入咗一啲食材嘅成分。饮呢啖汤，我哋既尝到鲜味啊，之前我哋讲过蛋白质系会带嚟核苷酸，里面有嘌呤，嘌呤里面有两种重要嘅嘌呤系带嚟鲜味的，令到我哋嘅鼻哥闻到噶啦。香气喺中医思维嘅角度里面咧，系可以醒脾噶，
1: 系只要佢香。就有醒脾的作用了。
0: 没错。那这个呢，饭前的汤水可以醒脾，相对完整的中医角度的解释。
1: 那开胃呢有什么意思呢？
0: 那我们刚刚讲到呢，汤汁里面呢，它是用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等，那入了我们的胃部里面，首先呢，就是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酸分泌，那进而呢，激活了胃里面的蛋白酶原啦，协助我哋身体去消化食入去嘅食材里面嘅蛋白质嘅。咁虽然我哋仅仅系饮咗啖汤落去，但已经激活咗两样嘢啦，
1: 系
0: 一个胃酸，一个蛋白酶原，去激活我哋个胃嘅工作嘅个流程。咁因而汤可以开胃咧，完整解释得通啦。
1: 系，所以话点解有一个讲法叫开路汤，就真系饭前饮嗰啖汤，原来唔单止系滋味啦、醒脾啦，仲真係会帮我哋开胃。开胃就係你个胃都要知道啊，你准备食嘢啦。

0: 我啲蛋白酶要开始运作啦，咁、就开始分泌啦。咁所以大家有冇咁样嘅习惯？食饭之前就会饮啖汤呢，我諗应该有好多广东人都有咁样嘅习惯啦。咁但係亦都有朋友话嘅，其实我食饭之前我系唔饮汤，我费事饮得多咗之后咧胀住我个胃，咁我咪食唔到嘢咯。咁其实有冇咁样嘅讲法，既饮汤又食我哋嘅主食，又食蔬菜，其实咁样先至系一个几完整嘅营养摄入咧？定系水啊真系几胀胃，都会影响你食落去嘅食物嘅平衡？到底边个讲法先系真咧？
1: 嗯，前一个讲法，亦即系话饮少少汤水落个肚里边，然之后仲要食埋啲相应嘅主食材啦，蔬菜啊。主食啊，即系熟食啦、啊、或者饭啦、啊、先至系一个完整嘅餐食嘅营养构成。咁呢一个完整嘅餐食嘅概念咧，其实系嚟自于中国居民嘅膳食补碳，俾到我哋身体一个完整嘅营养嘅摄入。
0: 嗯，意思即系话，如果你餐前一碗汤唔影响嘅。甚至你可以咁样认为就系有汤、有汤渣、有蔬菜、有主食，即系饭，咁样都可以系好营养丰富的一餐。所以如果大家都系咁样食饭嘅话咧，咁个汤水就变得尤为重要啦、嗯。哦，原来我饮汤同埋食埋嗰啲汤渣系一件认真嘅事嚟嘅，咁样咁啊，为咗令到大家都可以践行呢一种所谓嘅胃上汤咧，因为楚慧话，如果你想个汤唔超标又啱营养嘅话咧，配量。煮饭好重要，咁所以我哋今期就借住醒皮开胃开路汤嘅呢一个思维，配俾大家真系胃上嘅汤。诶、哎，咁多位嘅妈咪嚟，快啲上线，听下我哋楚慧嘅推荐三道嘅汤方，边三道呢？第一道就系生津润喉，哇，好啱我啊！无花果南北杏炖瘦肉。第二道咧就系健脾解乏，打工牛马监你啊！少食姜枣山药排骨炖汤。咁第三道呢就係怡神轻补啦，就係生椰百合清鸡汤。哇，道道都好饮，我都鍾意啊。咁到底有啲点样唔一样嘅做法呢？咁样咁楚慧今次全部将配量同埋做法寫晒出嚟，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共同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打开今日嘅推文内容，一路听一路睇住。好，楚慧我哋先嚟讲下第一道汤先啦。呢个係两人份嘅配料，大家留意一下。係猪里脊肉250克，可食部分100%，哇！帮你计埋优质蛋白啦，呢度大概含有50克嘅优质蛋白。咁其他配料就系无花果干20克，带皮嘅南杏仁20克，去尖去皮嘅北杏仁20克，同埋生姜片20克，好精准。
1: 系啦，我哋先计一计呢个主食材食晒嘅话，呢个里脊肉你唔好睇佢半斤吓，
0: 系
1: 半斤分开两人咧就系每人125克嘅啫，
0: 系
1: 吓，咁即系等于讲你食晒嗰嚿瘦肉吓，都系125克，
0: 唔浪费啊！你知唔知啊？放多两嚿你都食唔晒，
1: 咁啊再有咧计埋配料啦，无花果、杏仁啊、生姜片啊、杏仁分南北杏四样嘢，增加咗40克嘅啫，一两唔到，咁所以咧就系大概105克多少少。即系讲渣嘅量，咁但系我哋呢道汤咧，一定系要用隔水嘅炖盅。
0: 点解一定要系炖咧？唔可以煮咧？
1: 嗯，你加入去几多水，最终出嚟嗰啖汤嘅
0: 就系几多啦？
1: 嘅损耗量唔会太大。
0: 嗯，
1: 二人份系仅仅系300毫升啊！咩概念咧？你点一杯咖啡系啦，大杯装都350啦，系咪？你记住系300毫升，跟住冚埋佢就炖。实际上每人分到嘅嗰个汤汁咧，都系150毫升左右嘅啫，
0: 得一啖嘅啫，比我想象当中要少好多。因为好似我自己饮汤咁样咧，屋企人系会用一个几大嘅炖盅，因为佢又要放料又放水啊嘛，保证你够汤饮。所以我有数过嘅，我闲闲地应该系有两碗汤可以饮到落去。
1: 嗰只碗究竟系大碗定系细碗呢？
0: 大碗
1: 系咯，餐前汤嘅碗通常都系碗仔嚟嘅，系咪？即系唔会有好大只碗俾你啊嘛。其实充其量咧100到150之间嘅啫，就系咁样嘅份量。最紧要嘅作用就系我哋开篇所讲噶，
0: 开胃
1: 醒皮开胃。
0: 系
1: 我哋汤里边嘅汤渣食材包含嘅蛋白质足够支撑今餐所需要摄入嘅蛋白质嘅量噶啦，就系25克。国家卫健委发布嘅成人肌小症食养指南里边讲得好清楚，
0: 系
1: 每一餐我哋需要摄入嘅优质蛋白就系20到25克之间。
0: 系
1: 多嘅话咧，被燃烧掉了。
0: 能燃烧嘅当然好啦，唔能燃烧嗰啲可能剩低落嚟就系脂肪嘅积累啦，咁样
1: 系啦。咁、所以呢一道汤唔好睇佢简单，即系食嚟食去都系嗰二两几嘅瘦肉，但实际上如果你认认真真咁样食完佢，其实你餐嘅蛋白质已经够啦，
0: 够啦。完成任务啦，
1: 完成噶啦！我哋啱啱计过呢一道汤，即使食晒入肚咧，都系400克左右嘅啫。
0: 系
1: 咁而呢个400克咩概念呢？就系、是、我哋个胃啊，以女性为计啦，完全打开嘅话咧，佢系可以容纳一升左右嘅呢个量
0: 吓。
1: 咁、而一升就两斤啦。
0: 系
1: 咁，我哋啱啱食入去嘅嘢，连汤带渣都系400克啫。
0: 系
1: 我仲有成600克个位，
0: 系
1: 放蔬菜。煮食啊，亦即系话我食个馒头又好，我食面，我食饭
0: 都仲够
1: 够。其实呢啲都系必须噶，即系唔系话
0: 我
1: 饮够就算
0: 我就唔食饭啦咁样，
1: 唔得系啦，因为碳水主力嚟嘅，因此嗱，我四成系汤，咁实际上里边已经包含咗蛋白质啦、维生素啦、矿物质啦，咁我剩低嘅菜啦，指南叫我哋每日要食500克，即系一斤嘅三重嘅菜，咁我摊到三餐，我假设早餐唔计先。咁我嗰两餐里面咁每餐半斤㗎喎。煮食唔可以唔食㗎嘛。如果我哋唔食碳水煮食嘅话呢，我哋个脑系。
0: 喐唔到啊，甩头发啊，姨妈拜拜啊。
1: 咁所以嗰六成嘅位呢就係流出嚟俾菜同埋煮食。
0: 係。我知道楚慧今次呢一个分享嘅主题系乜嘢啦。佢就话俾你听，佢确保你每日有汤飲，确保你食晒啲汤渣再可以食蔬菜。同埋补入碳水，所以各位点解话呢汤位上就系咁少啦？唔需要太多。咁稍后时间我哋会讲讲第二道汤啊，第二道汤嘅优质蛋白系嚟自排骨。
2: 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床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完美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无节制啦！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6: 新起点。
7: 时令健康周期。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开路醒脾运，轻量唔撑胃。滋润嘅清养三道汤水啊，咁啊包括有无花果南北杏炖瘦肉，同埋少实姜枣山药炖排骨，以及生椰百合清鸡汤。咁啊，我哋今次都全部做好晒配量，同埋嗰个烹饪嘅方式都系相对指定嘅。所以如果有朋友话啊，我真系唔想谂咁多，你就直接抄功课就得噶啦，保证你每一餐有汤饮嘅同时，食埋所有汤渣，唔超量。仲可以有位食蔬菜同埋食饭，碳水必须要补充。好，我哋讲讲第二道汤啦。第二道汤两个人嘅份量啊，猪排骨400克，咁啊计咗可食嘅部位，因为佢有骨啊，咁啊可食嘅部位大概就72%左右啦。咁其实都系得288克左右嘅咋吓，咁啊大概就有48克嘅优质蛋白啦，都系两个人份啊。咁啊仲有啲配料嘅，少实20克。鲜淮山250克，又或者干品50克，跟住1/3角陈皮、生姜片，同埋去核嘅红枣6果。哇，喺啖汤好甜下、啊。
1: 嗯，系啦，加入去嘅水量咧，一样都系300毫升嘅啫。咁可能有啲朋友会问啦，300毫升加入去，一半都浸唔到，系啦，得唔得噶？
0: 系。
1: 咁我用实践话俾大家听，呢个系得，而且嗰啖汤真系好甜好浓，佢嗰啲水咧系真系一半位都未必浸得到，因为佢有400克嘅排骨，排骨吓，咁啊，咁但系因为我哋用嘅嗰个器具系盖嘅炖盅，啊、一定浸埋啲汤料添，因为如果你用鲜淮山，
0: 我成日都有担心，啲、水都浸唔到啲料，得唔得？
1: 我哋可以谂翻，我哋食蒸菜咧，我哋有用水浸住啲菜去蒸吗？
0: 无水添啦，而家无水料理添啊，
1: 对咯，
0: 系
1: 无水料理嘅话，自然出水噶嘛，
0: 出汁啊，汁啊，
1: 对，所以咧，其实呢道汤咧，我哋更多嘅咧，将嗰个食材里边嘅嗰啲汁啊，
0: 蒸出嚟，
1: 蒸咗出嚟，系实质上汤水里边、汤汁里边所溶解嘅营养素系非常之有限。膳食指南里边有一句话好简单嘅啫，90%嘅营养都系翻汤渣里边，汤水里边仅有10%。因此建议既要饮汤，都要食埋汤渣。
0: 所以汤渣都系一味餸啊，唔该。
1: 系啦，尤其喺呢道汤里边，因为我哋有铁棍山药，咁佢里边嘅碳水咧，其实个成分系都比较多嘅。
0: 系。
1: 咁因此，另外嘅主食就可以悭翻，唔需要准备啦、哦。我哋仅仅系再准备200到300克嘅嗰个蔬菜吓就 OK 噶啦。
0: 吓、
1: 咁你呢一餐咧完整噶啦。
0: 啊，
1: 咁前提你要食晒咯。咁、而且就冇乜负担，因为半斤到。
0: 啊、OK， 嗱，位上啊，咁多位，虽然今次我哋俾嘅配量全部都系两人份，食尽咗系咁多嘅啫，你一定食得晒。所以有好多朋友话，唉，啲汤渣食极都食唔晒，唔系食唔晒，系我哋平时真系冇度过，
1: 冇度过，
0: 冇称过。加超磅嘅肉落去同埋渣落去，咁先至会导致食唔晒。正常情况下系饮汤食肉一齐解决，
1: 系
0: 咁就唔浪费啦。同埋炖汤咧，楚慧都话嘅唔使炖咁耐噶，1个钟够啦。
1: 嗯，冇错啦，60分钟嘅啫。
0: 点解要炖60分钟而唔系2个钟咧？
1: 因为有机构做过研究同埋检测，维持住60分钟咁样嘅烹饪时间咧，好明确汤里边溶出嘅嘌呤系唔多嘅。
0: 嗯，
1: 咁所以若果一定要控嘌呤嘅嗰个期间，就可以紧饮汤啦。
0: 系，即系呢60分钟嘅汤系可以俾屋企里边想控嘌呤嘅朋友都有啖汤饮嘅。
1: 系，
0: 好，我哋讲埋第三道汤啦，咁就系生椰百合清鸡汤。椰子炖鸡肯定好多朋友都知道啦，点解要加百合呢？咁同埋系咪都系炖呢？这个清鸡汤
1: 一定系炖先至将椰子水蒸水啦，唔损失嘅。
0: 系，
1: 咁而呢个椰汁鸡咧，其实系有出处嘅。
0: 哦，
1: 中国药膳大辞典咧系明确收载咗呢个椰子同鸡啊，夹埋一齐烹饪嘅一个好处，就系专门去俾一啲身体虚弱嘅人补充营养同埋增强体质嘅。
0: 哇，咁紧要噶，系直接收录嘅，即系你呢个系一个固定搭配嘅 CP 嚟嘅。
1: 系啦，咁而且都讲清楚咗点解啊？就系因为椰子就有清凉解暑同埋补充营养嘅作用，咁而鸡咧仲可以增强体质，咁因此呢一道药膳汤咧系有 滋养补虚的功效，适用于身体虚弱者。咁呢个咧就系原话嚟嘅。咁我哋喺呢一个补虚汤嘅基础上，我哋加入咗百合，可以系鲜百合，又可以系干品百合。若果系干品嘅话咧，我哋就提前浸佢30分钟。咁而呢道汤咧系全程唔需要加水嘅，我哋只需要将呢个新鲜椰青里边嘅椰子水全部倒晒入去，然之后咧，因为佢系新鲜而且系即系嫩嘅椰子啦，咁我哋再滑埋啲椰肉落去，亦即系话呢道汤里边有鸡啦、百合啦、椰子水同埋椰子肉嘅啫。即系你充其量食晒嘅话咧，唔超量嘅。
0: 系。
1: 咁而呢道汤通过有盖嘅炖盅咁样去炖住咧，椰子水系唔会损失嘅。
0: 嗯。
1: 咁而呢个鸡咧嘅事先处理咧，就系要剥晒皮嘅、
0: 哦，
1: 就去咗一啲你睇到嘅油，唔好增加呢道汤嘅嗰个脂肪。咁、嗯、啊，当然啦，咁有一啲混响呢个肌肉里边嘅一啲脂肪会清唔晒嘅。青少年在长身体过程中，
0: 对，
1: 其实不需要去咁
0: 氨基酸味啊，嗰啲
1: 系啊，唔需要咁惊我嘅脂肪嘅，
0: 系，
1: 因此咧，只要佢睇起嚟系唔超量，即系唔系话成片都系油嘅话，其实冇问题嘅，少少鸡油都系非常之营养嘅东西、嗯，而且系可以快速功能嘅，
0: 嗯，
1: 吓、啊、咁当然如果你买到个鸡系真系大鸡嘅话，你用半只鸡咯，
0: 系，
1: 啊冇
0: 鸡晒
1: 入去，系啦，咁因为你处理完嗰啲鸡皮啊、鸡头、鸡爪斩晒之后咧。其实呢只鸡咧，基本上都系剩翻，即系连埋骨都系即系四五百克嘅啫。咁两个人分嘅话，就每人先至系二两几嘅咋。你唔好以为只鸡好多啊，其实真系可食嘅唔多嘅。
0: 感觉好似食一只鸡髀都有啲难咁啊！而家好似，
1: 更唔好讲话我专门食鸡胸肉系咪？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对于自己嘅饮食系好讲究嘅话，通过今次彩惠嘅配量，你就会发现其实佢真系计得好精准嘅。即系你加几多落去，有几多可食部。可以換算出大概是幾多優質蛋白，咁你就知道你每一餐嘅優質蛋白是否攝入充足。所以三道湯嚇適合男女老少一家大細，咁而且亦都係適合呢個時候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要麼一餐飯出現三道湯，因為你可以餵上啊嘛，要麼你就可以一個星期裏邊你都可以用到呢三道湯，就方便大家既有湯又有湯渣可以食。记得要食买啲汤渣，跟住亦都正常飲食，因为你仲要补充膳食纤维啦，即系食菜啦，同埋部分嘅碳水、嗯。碳水其实你可以最后食，食唔晒碗饭都冇乜所谓啦。
1: 嗯，
0: 食一半都得噶啦。
1: 系啦，咁喺呢个正餐之后咧，唔好忽略啊！我哋后两期会重点再讲一个加餐嘅问题。
0: 系，
1: 因为大家可以留意啦，我哋讲嚟讲去，汤又好，菜又好，主食又好，都仲漏咗水果同埋奶、大豆同埋坚果。亦即是说零食啊是可以放在三餐之间去吃的。
0: 嗯哼，
1: 咁补充埋呢啲周边嘅加餐啊，
0: 好忙啊，嗰啲人要食够嘢，要食好嘢，同埋要饮够水，同埋要做好运动，要照顾好自己嘅呢件事，真系好忙啊！系彩惠先可以做得咁好嘅咋，所以佢不断喺度提醒大家，其实佢都系咁样做啊！好啦，下一期我哋讲加餐啊，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今日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时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少咗好多喎，各位。咁但系海柏路嘅五号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咧，依然都比较车多嘅。大家途经嘅时候咧，就要俾多少少耐性啦，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保持大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广佛江珠高速的西华出口往返君安的方向，今日早上的10点开始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可以选择勒流收费站、冲壳收费站，工期去到9月底，大家互相指照一下。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选择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时间嚟到9:30啦，同步留意天气情况啊。今日9月1号开学日，哇，迎来阳光灿烂嘅早高峰同埋早生活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7.6摄氏度，温度降咗落嚟，得益于寻日落咗几场大雨，再加上今日秋风送爽。气象部门预计亚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都有机会出现雷阵雨。吹嘅东北风2到3级啊，最高气温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85%。现时各区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气象台提醒未来几日佛山各区嘅天气都系晴间多云，部分时间有阵雨噶，请大家都唔好大意。有阳光嘅时候注意防晒，有雨嘅时候注意防雨。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上时间9:35，今日系新月份嘅开始，9月1日，亦都系新学期嘅开始啊！星期二啊，同学仔咧可能冇咩周几嘅概念噶，但系我哋打工人系有。因为我哋要安排工作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新嘅月份嘅开始咧，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啦。有朋友话啦，今日一家三口行路送个仔翻学，系啊，小学生要上线啦，咁样，哇，呢句话嘅含金量真系好高啊！行路送个仔翻学，即系话落楼就翻学啦，你话几方便？寻日屋企人开会，开个家庭会议，先至喺度讨论，会唔会觉得即系因为我哋过去嘅10年咧，都搬咗3次屋，每一次搬屋咧，都觉得系离嗰个校园越嚟越远啊！即系呢件会唔会都系一件几唔聪明嘅事咧？即系冇乜机会享受落楼就翻学咁样嘅生活状态。其实我哋系有机会，有机会可以有呢一种嘅安排，但系偏偏喺过去嘅10年，又搬咗3次屋，都错过咗呢一样嘢。所以现时最幸福嘅就系、是。通勤时间唔好咁长啦，即係话你返工嘅地点距离你屋企嘅距离冇咁远。跟住小朋友返学亦都唔需要话唉到底我点样送佢返学呢，同埋屋企人点样接送呢咁样。所以仲记得10几20年前啦，即係自己结婚嘅时候呢，一班姊妹都喺度傾过。哎呀阿妈话最好就係搵一个唔好咁远嘅人嫁啦。同埋呢最好喺买屋结婚嘅时候呢可以买一步到位嘅。9年都唔使搬屋嘅屋咁就最好啦。即係当时都傾过呢样嘢㗎嘛。But, 仅只係讲讲而已啫咁样。咁当然人生嘅理想状态哪有那么容易就实现呢，是咪如果是嘅话就唔会个个都攞出嚟讨论啦。好，生活不容易，但係有难关我哋都可以关关过。希望咁多位都要加油加油，无论系为自己为小朋友，定系为咗我哋更好嘅未来。欢迎大家上线佛山交花生活动版面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分享做生活点滴。榕树头下的钓鱼佬喺9点钟嘅时候就话可晴啊，佛山一环官窑往广州亚江方向人在跑，彩虹喺后边追啊！咦，唔通今朝早有地方落过雨，所以先至会有机会见到彩虹。我而家窗外嘅呢一片天，秋风送爽，吹到啲树左摇右摆，同埋阳光都继续留咗喺身边嘅。你哋当区嘅天气状况系咪都系咁？新啲 F 留言啦，终于啲娃娃要翻学啦，简直系普天同庆的日子。废妈的2个月，我感觉我重生了，即系唔系呃你啊！我真系好中意翻工啊！配图咗3张图，第一张图系2个小朋友喺影院开怀大笑嘅图片，嗱呢啲真系好真实嘅，好有感染力嘅图片，即系唔系装出嚟，开心笑嘅嗰种状态系真系真心表达。只要你影到呢张相，每一次见到你都系觉得开心嘅。第二张相就系瑞恒最近都出圈吓，每2个星期，每一个星期就换一换呢一个 IP 嘅联名款，但系最近都系呢个猫猫头啊！我最近都再一次帮衬呢一个品牌咖啡，为咗要攞呢只杯，就要拣一杯超大杯。系啊，你普通杯冇嘅，要超大杯你先会见到呢个猫头嘅。咁第三张相就系佢嘅营养早餐啦。今日好似差少少，一只鸡蛋啊，优质蛋白，一堆蔬菜啊，跟住好似少咗坚果啊，同埋咧就可以加片鱼肉或者鸡肉，咁就更加理想啦。好，今日开学日啊，歌单当中有好多同开学有关嘅歌。同样都送俾需要新开始嘅我哋。今日开学第一日，今晚开学第一晚，会唔会有好多学校都会陪住小朋友去上开学第一课啊？

0: 嗰个名字叫做开学第一课，同大家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有朋友话，我啱啱先至醒着，呢种嘅天气咧，真系瞓得好舒服噶。新月份嘅开始，点解佢可以瞓到而家先至醒？佢话我哋呢一行咧，每个月嘅第一日都系休息日，哇！真系好好奇，请问你嗰间系咩神仙公司，同埋系咩行业呢？请教请教。
1: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九月份唔单止系新月份同埋开学嘅安排啦，咁啊亦都已经开鱼啦噃。最近有好多朋友约饭，第一件事都话食鱼啦，因为已经开咗鱼啦咁样。咁喺广东咧，如果有人约你食鱼咧，咁呢个鱼局里边咧，靓鱼嘅灵魂可能就一定要标配鱼生噶。我唔知你身边嘅朋友会唔会都系咁，反正我身边嘅朋友就真系系噶。咁但系一路食鱼生，你都可能一路惊，喂，虽然好食啫，好滋味啫，好鲜啫，但系会唔会有肝吸虫噶？咁样哇，你食鱼生嘅时候会唔会都系担心过呢一件事？嚟分享一份新嘅提醒，同埋一份新嘅调查报告。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二月份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肝吸虫，即系华支高吸虫嘅聚集性嘅疫情。佢话有五名嘅聚餐人员喺食淡水鱼生片嘅时候，全部确诊有肝吸虫，其中四名患者肝功能有受损。咁但系所有嘅患者咧，经过驱虫治疗之后，都全部系搞掂晒啦，冇其他咩问题。但系要提醒大家，如果你都有食淡水鱼生嘅习惯，小心检查。要留意会唔会有肝吸虫。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肝吸虫成虫可以喺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佢真係好长命啊。所以建议大家都係避免食生嘅或者半生嘅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先至可以杀灭肝吸虫嘅虫卵，减少佢留喺你身体嘅存活机会。嚟今期一定要同大家展开嚟讲讲关于肝吸虫嘅科普，提醒一下大家注意飲食安全。首先要问一下大家嘅，有冇食淡水鱼生嘅习惯？嗱，鱼生可唔可以食啊？可以，一定要通过好安全嘅处理下先至可以安全食用。例如话海鱼系咪？咁但系唔知点解，真系身边有朋友都鍾意食淡水鱼生㗎喎，觉得佢几甜啊咁样。咁淡水鱼生食落去之后，有机会令到肝吸虫喺我哋身体存活嘅

0: 率系好高噶。点解要咁强调？除咗话俾你听佢有机会出现之外，我哋要讲下佢有几咁劲抽。嗱，刚才讲到啦，肝吸虫嘅成虫可以喺我哋人体存活20到30年，佢可以长期寄生喺你嘅胆管里边，咁佢就搞搞震噶啦，会导致到慢性嘅胆囊炎啊，胆管炎啊，甚至肝硬化，甚至肝胆癌，所以有佢后边就多麻烦事，系咁嘅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将肝吸虫列为一类致癌物。哇！呢句话我当时做资料嘅时候，我查咗好多次，我要确定到底系咪真嘅呢，咁样原来系真嘅、各位都请大家真系特别特别要留意，唔系话生唔生虫啊？兔仔有冇虫，有冇毒虫嘅问题，唔系，而系呢个系一个重大疾病前边嘅一个前端嚟噶，我哋尽量要去避免佢。咁点解话淡水鱼会比海鱼危险好多呢？咁嗱。肝吸虫的幼虫呢寄生在淡水鱼虾的体内。虾都是的。咁咩芥辣啊、豉油啊、醋啊、白酒啊呢啲所谓杀菌的手段，杀菌要加个双人号的。对于幼卵来讲是完全无效。是完全无效。只有彻底煮熟。讲緊嘅中心温度要超过90度以上。佢哋先至会死的。咁海鱼亦都会有寄生的。咁但係佢就唔係寄生肝吸虫喎，係另外一种虫，叫做二尖线虫。咁佢对于肝吸虫嘅威胁呢相对嚟讲係冇咁大㗎。咁所以点解我哋咁重视，喂你去查下有冇肝吸虫呀、咁。肝吸虫对于我哋人类嚟讲嘅威胁係更加隐蔽同埋更加持久。因为可能你有肝吸虫你都未必会有咩特别嘅唔舒服。是有可能完全都冇乜症状㗎，咁。广东、广西是肝吸虫病嘅高发区，因为呢两个地方嘅人都鍾意食鱼生。喺在座嘅手法方面，咩冷冻啊、醋浸啊、酒液啊，呢啲民间嘅偏方对于肝吸虫嘅幼卵通通无效。咁呢啲幼卵点解会咁坚强呢，就是因为佢有一个好强劲嘅外壁啊。佢能够喺好恶劣嘅环境当中依然存活数月喎。真係唔系讲笑话。咁所以点样防呢，都有三条铁律㗎。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返嚟之后讲一讲。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係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剂，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欢迎你打卡，想图分享做生活点滴。巴拉巴巴巴就话可成啊，我以前咧婆婆。住嘅时候呢就係、是、小学对面啊。咁但係我每朝早呢其实都係踩铃返学㗎。呢个咪又係凡尔赛囉，係咪听到学校开始唱歌啦，跟住开始热闹啦，先至会起身啦，刷牙洗面换套校服，落楼行过对面就返学。係好幸福嘅一件事啦。以前我哋西哥嘅时候呢，就算学校远少少都好呢，我哋都係自己返学㗎。但係而家唔得，而家多车啊，真係唔敢啊，係咪亦都欢迎大家上到嚟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睇直播。係刚才话啦，因为开鱼，咁喺广东食鱼啊，又或者今餐饭有鱼，真係一个叫鱼局啊，我哋叫做啊靓鱼，鱼生有先至叫做系全局嘅灵魂。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有机会食到鱼生。食淡水鱼生嘅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因为好容易有肝吸虫。咁又点样先可以唔好令到肝吸虫喺我哋嘅身体当中出现呢？因为佢可以存活二三十年啊，好鬼长命啊。请大家记住以下三条铁律。第一条提醒嘅就係唔好食淡水鱼生，唔係少食而係唔好食。是啊，就算你打火锅都好呢，都记住要至少要淋佢30秒以上。鱼肉变白卷咗边先至算系安全。唔好话拖一拖8秒钟。不行不行，淋多一阵是吗？虽然肉质可能冇咁极致地好食，但系安全啦、啊。第二点，切嘢嗰啲砧板唔该要分开，因为我哋成日都要处理完鱼，系嘛？处理完生鱼嘅砧板同埋刀，再切熟食就会有机会交叉感染，唔系食生嘅鱼片先至有机会感染到寄生嘅。连嗰个砧板，如果你冇分开，都有机会系搭乘便车入咗你嘅身体嘅。所以屋企应该系唔止一块砧板啦，系嘛？千祈唔好一块砧板走天下，如果唔系就系有好多嘅隐患噶啦。好，跟住就系定期筛查啦，吓肝吸虫早期系可以完全冇症状，或者只系微微腹胀啊、攰啲啊咁样嘅咋，你唔检查完全都唔知噶。所以有食鱼生习惯嘅话，记得要定期检查。咁同埋唔好谂住话，我自己食啲杜虫药咪得咯，而家杜虫药都。好方便㗎嘛，可以买到㗎吧，係咪医生话唔得，一定要按照，如果真係查出咗嘅话，要按照医生嘅指引，要联合用药。唔係淨係指一盒药食一段时间，或者食一两粒就得，唔係嗰回事。咁同时呢，而家查所谓肝吸虫嘅金标准，我哋叫做係粪便查虫卵。即系要验大便嘅，咁所以有食鱼生嘅朋友，定期筛查嘅时候，请你唔好拒绝呢一个筛查嘅项目，要将每一年体检嘅呢一个项目要认真完成。做体检嘅时候要等一次小，要等一次大，其实都有少少难嘅，系啊，咁但系。你始终都系要检噶啦，咁就一次过做埋佢，就唔好谂住话，唉咁麻烦唔做啦，冇事嘅，系早发现驱虫治疗就会简单得多得多。最后仲有一个关键嘅区分，海鱼刺身咩？大家中意食嘅三文鱼啊、金鲳鱼啊咁样，会有二尖线虫嘅风险，但系肝吸虫嘅风险相对嚟讲会低好多。但系淡水鱼生咩草鱼、鲫鱼、鲢鱼。肝吸虫的危机风险就高，要避免生食。美食当前安全是第一步。一口新的鲜的鱼生是不是真的很正，是吧？但是要换来二十年的寄生虫的缠绕，想想都是不是了。熟食是安全，可能熟食才是对于淡水鱼最基本的尊重，也是对于我们自己肝脏最大的善待。

有朋友话还好，我唔系咁中意食生嘅嘢啊，我好惊啊！有好多朋友咧都叫我快啲去食啊，要试下，真系好好食噶咁样。嗱，因为我哋广东地区咧都真系好中意食鱼生噶吓，唔系叫大家唔好掂鱼生，而系叫大家安全食鱼生。例如话，如果真系要食嘅，食海鱼。稳阵好多 ，OK， 好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啊！今日秋风送爽，阳光到步，好适合听一啲法国嘅小香颂啊！希望你今日都可以俾多少少时间俾自己摸鱼去晒下阳光啊，吹下秋风啊，更好咁开启新一个月份，一切顺利，一切顺心啊，各位。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4: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
5: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

0: 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924路况，
5: 10:00过后睇睇路况。换马路段见到海白路5号大桥往广州方向唔顺畅，桂丹路罗村隧道往丹造方向有啲甩咳嘅，咁啊联升跨线桥往桂城咧同样都系扭旧啲。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依家系有啰嗦啊，顺德快速碧桂加油站对开往碧桂路嘅方向依家系走走停停。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亦都系车多逼迫嘅。另外提醒下大家啦，顺德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9月3号开始咧就系违闭部分嘅车道施工，车道系收窄咗，咁啊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减速通过，或者系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岗高速、南角西路啦，工期去到11月11号嘅。亦都随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7: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8: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

感谢神婆，感谢妈妈呀，上好这方言，愿与那佛的爸爸的金箔，谢耶哈切，那年那些总有那些，神去吉巴奥泰些，老塞个在那好，生孩子单亲。

0: 内舌全城喜悦，
1: 我喜。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欢迎大家上到嚟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啊，同埋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啊。今日开学啊嘛，开学要咩啊？开学梗系要听校长嘅说话啦，系咪先？所以今日我哋咧就系、是、呢个校长专题啊，即系延续琴日我哋嘅呢个港乐男神嘅一个故仔嘅呢个篇章吓。琴日咧讲咗歌神许冠杰，今日咧就要讲讲谭校长啦。唉，有啲 friend 就话啦，喂，整首开学礼啊，喂，开学礼呢一个，即系我相信啊。即系呢首歌今日应该播放率好高啦，喺呢度就算啦，好嘛？讲黑勤嗰期先知再出啦。唉，嗱咁啊，即系要同大家讲讲我哋嚟紧咧九月十九号咧会有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个 show 啦吓，咁啊，承蒙各位错爱咧，依家啲门飞咧去得几好吓，咁啊，嘘嘘声咧都出得都七七八八啦吓，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咋咋諗呢，就係、是、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下，係真係真係倒計時㗎啦，今日已經9月1号啦，9月请对我好一点。嗱咁首先同大家讲讲啦，究竟点解会有谭校长呢个称呼啦。据说呢最早係源于佢本人呢1986年嘅一个演唱会上面一个自己讲嘅一个玩笑啦。咁喺86年嘅一个20场嘅演唱会里面某一场呢，校长咧就见到台下边咧坐满咗放暑假嘅一班嘅学生歌迷啊，包括头先咧嗰首《夏日寒风》啦吓，其实咧都系当年一部大家都好喜欢嘅电影啦，《开心鬼放暑假》嘅一首嘅插曲嚟啊。咁佢有感而发就，唉，成个红馆咧吓咁多学生睇我嘅演唱会啦，好似一所万人嘅大学校吓，你哋日都要嚟红馆度上夜校。我觉得自己咧好似呢一间校长学校嘅校长咁啊，咁所以咧佢就话每一晚都用歌声教大家做人嘅道理，咁啊所以咧第二日咧呢一个称呼咧就被传开咗啦吓。咁但系当然啦吓，一句嘅玩笑最后能够成为佢嘅绰号咧，都系因为佢喺乐坛嘅地位咧就系德高望重吓。据说当年咧四大天王呢个称呼咧，其实都系阿校长亲自去封嘅吓。咁歌神呢个名号咧，亦都系佢由佢把口咧赋予许冠杰啦吓，即系无论系对前辈嘅尊重吓，定系对后辈嘅提携啦，校长可以讲系都不遗余力嘅。咁所以咧，其实真系确实系好有校长嘅威严啦，系咪？睇下你话呢位 friend 咧就系啦，谭校长啊，会唔会播左轮右你啊？咁样我睇睇啦，即讲古仔嘅过程当中可能都可以同大家讲讲下。咁大家今日呢亦都可以啦，通过我哋嘅评论区啦，一齐去倾倾偈啦，咁听听校长嘅故事。不过今日呢玲玲一阵间会上嚟，咁所以我哋呢就讲啲唔讲啲咁样啦，好嘛。哎，咁可以从一个叫巨星开局开始讲起啊。咪点解要讲巨星开局呢？大家有冇发现呢，即係嗰个年代嘅一啲香港嘅巨星啊，无论係影帝又好啊，歌坛嘅天王也好啦啊，佢哋基本上呢都唔一定个个系一个叫名门望族出身啊，或者系屋企呢富裕啊咁样嘅啊，咁好多呢都系喺屋村嗰度行咗出嚟啊。校长1950年呢香港出世嘅，咁佢爸爸呢其实就係当时喺香港呢都颇具盛名嘅一位足球运动员谭江柏。咁当时呢谭江柏先生呢喺足坛呢就有一个绰号啊，叫谭铜头啊，即係啲头锤好犀利。所以你话人生係真係几咁奇妙呢，係咪就一个著名嘅足球运动员，佢影响到个仔好鍾意踢足球咁，所以校长呢都组建明星足球队啊，带住甚至带住一队波呢去我哋嘅佛山西甲啊咁样样。咁我都有幸呢见过校长本人踢波啦，同埋攞到佢嘅签名啦，咁样好开心。咁但佢自己又冇做运动员喎，冇子承父业，反而成为咗一个乐坛嘅天王啊。所以呢个真係好神奇啊。是啦，咁作为屋企里面唯一嘅男丁啦，但佢都冇话特别受宠啊，咁都系一家八口呢逼喺呢个北角健康村嘅一个公屋里面啊，其实都系巨星开局啊，都系屋村仔咁样样啦，即系讲佢哋自己讲啊，小小嗰阵呢 屋企太多人啦，佢仲要瞓 sofa 啊，或者喺走廊嗰度打地铺啊，咁样样。咁受到爸爸影响咧，其实佢真系好中意踢波吓，但系天赋有限，所以冇行呢条路啊。咁啊，佢音乐生涯喺1968年嘅时间咧系开启。咁、这、呢个时候咧，佢组建咗一队乐队啊，唔知点解，即系唔知系咪想起个名斜啲，咁调翻转啦。当时咧，佢同一班 friend 啦，18岁仔组建一队乐队叫 Losers 啊，失败者乐队。正式出道，后来他的乐队解散之后呢，他就由屋企人安排底下呢就去了新加坡读大学啦。但是读到大三呢，因为病得很重，即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叫因缘巧合，因缘际会呢又回到香港。好返之后佢自己打工啦，係咪咁大个仔啦，係咪大学虽然冇认识冇正式毕业啦，係咪咁但係都要搵食㗎嘛，係咪咁做咩呢，咦又系巨星开局喎，做过好多工作嘅日头做邮差啦，或者卖下文具啦，咦夜晚他也不闲着。就喺呢个夜总会呢做呢个驻唱啊。所以驻唱呢其实真係好锻炼歌手㗎。当时佢系可能自己又中意啦，跟住又揾到食啦，咁啊喺又几靓仔啊嘛，关键系嘛，咁喺夜总会咧连续唱六个钟头啊，慢慢下咁样去揾钱啊，佢又坚信佢阿爸教落，成功需苦干，系咪？咁1973年啦，佢啊同阿 B 钟镇涛啊，大家好熟悉啊，彭健新啊，陈友啊呢几位咧就组建呢一个乐队啦，咁啊取名叫做 Venus 啊，温拿乐队吓，佢自己担任主唱，亦都系红极一时啊。咁但系当其时咧，其实点解？

大家即係有一個趣聞啦，點解阿鐘鎮濤要叫 B 咧，要叫 B 哥哥咧咁樣樣嚇？其實咧都係有段故啊，因為嗰陣時佢哋係雙主唱啊，即係譚詠麟同埋鐘鎮濤其實係雙主唱，並不是話鐘鎮濤係吉他手啊嚇，只係客串唱一唱歌啊，唔係嘅啊，其實佢兩個都係主唱。咁但系主唱都有分 A、B 主唱嘅，咁所以咧就变咗阿谭咏麟啦校长咧就系 A 主唱，跟住阿 B 哥哥咧就系 A 唔系谭咏麟系 A 主唱啊 ，sorry 啊，阿钟镇涛哥哥咧就系阿 B 哥哥咧就系 B 主唱，咁所以就变咗咧就系 A、B 主唱之分啦。好啦，咁呢个时间当然亦都重温一下当年温拿嘅一啲作品啦，喺咁转头翻嚟咧，都同大家听听校长嘅一啲经典之作同埋成名之作啊。

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Here we go。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2: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啊！咁多人听紧节目嘅 friend， 大家好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呢个时间，锁定我哋本期嘅惠民专场嘅直播吓。1509音凡心系列正所系九月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啦，咁啊等等大家咧嚟到体验啦。咁啊今日咧亦都唔讲一啲虚嘅嘢，只系讲家家户户咧都刚需嘅饮水同埋用水嘅健康问题啦。咁啊好多家庭咧都以为咧自来水煲滚就饮得噶啦吓，冲凉用水亦都唔使讲究啦。其实系一个误区
3: 咧，肯定系会有少少区别嘅。咁亦都好多人都唔知道啦，会忽略一个好细致嘅问题啦，就系我哋城市老旧一啲管网咧，其实会常年老化生锈啦，管道亦都会滋生呢个生物膜菌嘅。咁由于呢个自来水咧喺出厂嘅时候肯定系合格嘅，但系咧就系到最后运输到我哋屋企中嘅嗰一个过程咧，会混入呢啲泥沙啊、铁锈啊，或者虫卵啊，或者有呢啲鱼绿嘅残留嘅，仲有肉眼睇唔见嘅一啲重金属污染物咧。咁呢啲有害物质咧系通过消菌咧系冇办法完全去除嘅，咁如果长期饮用嘅话，会静静鸡咁啦，去堆积喺我哋嘅身上啦，加重呢个代谢负担啦。大人咧就会表现喺呢个肠胃不适啦，免疫力下降啦。啊，细路仔咧可能会影响呢个智力发育啦，老人家咧会好容易诱发呢个结石啊，或者某啲慢性问题。而且啦，用呢啲水啦去刷牙洗面啦，亦都会堵塞我哋嘅毛孔啦，导致我哋嘅皮肤啦会干燥啦、泛红啦，头皮亦都会发痕长痘嘅，皮肤真系越洗越差啊！
2: 听完咧真系触目惊心吓。咁水污染咧，其实系家庭嘅一个隐形嘅健康杀手嚟嘅，日积月累咧会伤害全家人嘅身体嘅。咁啊，想要彻底解决呢个全屋用水嘅隐患咧，唔需要使大价钱，亦都唔使冒呢个试错嘅风险啦。今日咧重磅上线1509音凡心系列高端净水器，九月嘅呢个中秋专场吓，活动力度咧可以讲系空前嘅，亦都系非常之有优势吓，对比市面嘅其他同类活动，真正令到老百姓可以零风险体验，低成本入手啊！
3: 是的，没错，今天也都要跟大家讲清楚，我们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对比于其他品牌有辨别优势呢。市面上大部分的净水器呢，要么就是只是单纯的、过滤飲水的，生活用水、那些是完全是理不到的，就是单率取设计、要么就是全款购机，高价又要分期，试用可能又要额外给钱，而且还有很多杂牌是没有这个权威资质的，过滤不达标，不但止可能这个

0: 外质劣质啦，含有呢个有害物质。而我哋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系双出水净化啦，同埋呢个零元试用加埋无条件退机，三证齐全，仲要分期免息啊！好礼仲系免费送俾大家嘅，所以唔理系品质啦，定系政策啦，定系售后啦，定系性价比啦，都系会优于同行少少。
1: 嗯，系啦，咁而且品质咧绝对硬系靠谱吓，咁啊整机系持有呢个国家正规嘅涉水认证啦，国际NSF 的权威的净水认证，水龙头无双分 A 的安全认证，三大的权威资质的。咁啊，好多嘅低价机器咧，系冇呢个 NSF 嘅国际检测啦，过滤嘅精度唔达标，重金属啊、细菌啊都过滤得唔干净啊。咁有好多杂牌嘅水龙头咧，含有呢个双酚 A， 咁啊高温释毒啊，二次污染咧好严重嘅。咁我哋音凡心系列嘅全系母婴级，都系呢个全系咧都系呢个母婴级嘅安全材质，零毒素、零污染吓、啊，过滤嘅标准咧接轨国际。老人家、小朋友同埋孕妇全天直饮，全天咧即系刷牙、洗面、冲凉咧都系绝对安心嘅。
0: 系嘅。重点嚟啦，九月份嘅专属嘅震撼嘅一个活动政策啦，我亦都要同大家仔仔细细讲清楚啊！全程系零套路、零风险嘅。首先，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系免费安装到你屋企，你亲自去试用15日嘅。所有嘅费用咧由我哋厂家承担啦，包括呢个上门费啦、安装费啦、调试费啦，唔需要大家话使多一分钱嘅。整机搬翻自己屋企咧，免费先体验半个月，好唔好用？你话先。
1: 嗯，系啦，冇错啊！15日嘅试用期间咧，直接系升级全屋嘅用水啊，令到全家咧日日都可以饮到超市瓶装水品质嘅一个直饮水，口感啊甘甜啦，冇水垢啦，冇鱼露嘅异味啦，重金属啊、细菌啊、杂质咧，全部都系过滤清除啦。咁啊，更加贴心嘅就系咧，唔单止净化饮用水啊，连冲凉啊、洗面、洗头、洗衫嘅全屋生活用水咧，全部都系过滤之后嘅干净活水啦。咁啊，彻底解决呢个皮肤干燥啊、头痕啊、水质混浊嘅问题，可以全方位为大家守护全家的健康的。
0: 而且试用结束之后咧，都系双向嘅自由选择嚟嘅，完全系尊重大家嘅一个意愿啦。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全程系冇利息、冇首付，亦都冇隐形收费嘅，真系可以轻松负担得起，唔使话一次性揞嚿大钱出嚟啊。如果试用唔满意情况下咧，效果唔中意啊，或者你觉得水质达唔到预期啊，或者用起身唔习惯啦，都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大家真系冇听。唔收一分钱嘅，冇拆机费啦，亦都冇折旧费，亦都唔收服务费，真正嘅零风险体验，冇后顾之忧啊！
1: 嗯，系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中秋福利提前享下。八重嘅好礼叠加赠送俾大家啦，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只要今日打电话咧抢占呢个名额咧，八重好礼都系免费送俾你嘅。咁啊好礼一咧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啦，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吓，五档嘅水温，多种嘅水量调节。咁啊好礼二咧就系呢个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令到你嘅秀发更加飘逸嘅。咁啊第三咧就系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更加健康吓。第四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啊，好睡眠更加温馨嘅。咁第五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啦，令到你嘅秋天咧可以吹得更凉爽嘅风啊！咁好礼第六咧就系呢个3年吓升级3年整机嘅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嘅。第七就系全屋嘅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唔需要你另外额外买呢个耗材啦。咁安装好咧都系零费用嘅。好礼八咧就系净水器滤芯3年内免费更换吓，第3年免费换完，相当于咧第5年左右咧你先需要付费噶，折算落嚟一日咧1蚊鸡多啲嘅啫，咁啊唔单止系抵啦，咁亦都8重好礼咧攞到手软啊！
0: 是的，而且今日前20名打个电话抢占名额的朋友呢，中秋福利是提前享的，八重好礼叠加赠送啊，用开净水器的都知道啦，这个滤芯啦先是一个核心耗材来的，咁每年更换呢都要使上不少钱啦。今日前20名的幸运用户呢，3年的滤芯呢由我们厂家免费上门同你更换全包的，仲要是免费售后维护先，直接悭返不少钱。
1: 嗯，冇错啦，咁名额呢亦都是极度稀缺啊，库存有限，福利都限时嘅，所以锁定15日嘅免费试用咧， 凌源安装八大好礼，三年免费滤芯特权嘅朋友咧，而家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有一个专属嘅订购热线吓，手慢就冇噶啦吓，抢完就会即刻截止噶啦。
0: 系嘅，冇错啦。咁我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啦，点解要装阴凡心系列净水器，究竟有边啲好处啦？首先第一个啦，就系呢个饮用水会更加健康啦，告别呢个桶装水、瓶装水啦，呢啲高价嘅一个消费啦，随时都可以直饮啦，饮到唔同温度嘅水啦，这个真系好 nice 嘅，悭钱又卫生啦。咁第二个啦，就系全屋用水会净化埋啦，保护我哋嘅皮肤啦，滋养我哋嘅发丝啦，同埋改善呢个肤质发质啊，系有一定嘅帮助嘅。咁第三个啦，就系冇水垢冇异味啦，煲汤煮饭啦，口感会更加好啦。特别系中意泡茶啲老友记啊，装翻一部嘅话，你再都唔使话去打咩山泉水嗰啲噶啦。咁第四个咧就系权威三证加持啦，财政安全过滤达标，远超杂牌机器嘅。第五个咧就系真系政策无敌啊，同行做唔到嘅一啲免费试用啦，或者做唔到嘅一啲无条件退机啦，更加做唔到一啲低价月供啦，同埋八重好礼免费送俾大家嘅。所以想要嘅朋友咧，就留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1: 冇错冇错啊，咁亦都咧就系、是、市面上咧好多品牌啦，一系就试用收费啦，一系咧就退机扣费啦，一系咧就净水唔净生活水啦，一系咧就资质不全啦。咁啊，我哋阴凡心咧就系、是、全屋双净水，三净全覆盖，零风险试用。低月供无忧，豪礼顶配，售后完善嘅，亦都系今年啦，性价比啊、安全性啊，同埋福利嘅力度最高嘅一个净水活动啦。
0: 系嘅，亦都等所有听众啦，听得明明白白啦，唔错过任何福利啊。咁我第二次再同大家讲一下啦，我哋嘅活动政策啦，同埋所有赠品嘅。我哋九月份嘅中秋福利提前享咧，系阴灵牛排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专属惠民福利啊，包括呢个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啦，全程免费上门啦，免费装机，免费体验同埋免费帮你检测水质啊！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无息无压力。如果试用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先，亦都系冇任何扣费嘅。
1: 系啦，冇错啊！咁亦都系整机嘅三大权威嘅资质保驾护航啊！咁啊，国家涉水认证咧合规合法合规合法嘅，国际 NFF 嘅 NSF 嘅认证过滤咧达标吓，水龙头咧亦都冇双分 A 吓，亦都系冇英安全。从饮水到用水咧，全方位都系杜绝水污染嘅危害，彻底解决呢个重金属啊、细菌啊、鱼氯啊，同埋呢个水垢啊、管网二次污染等等所有嘅家庭用水问题。咁啊，令到全家咧日日可以饮呢个瓶装级嘅直饮水，全屋嘅刷牙、冲凉、洗面咧，都系过滤干净水啊！
0: 而且我哋活动专属嘅八重好礼咧，全部都系免费送嘅，包括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同埋负离子吹风机啦、包品牌空调皮啦，仲有呢个最主要嘅全屋中央净水器都系免费帮大家装嘅。啊，过滤花洒套装啦，而且咧前20名打电话嘅听众咧，额外送多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所有嘅福利啦，都系真实有效嘅，现货直发啊，但名额咧就先到先得啦。
1: 冇错啊！再次强调，今次活动所有嘅政策咧，所有豪礼、所有特权咧，仅限系九月限时开启吓。咁活动结束之后咧，全部恢复原价，赠品清零，试用政策取消。咁啊，对比市面所有嘅净水活动咧，亦都系相当有优势嘅吓。咁啊，全屋嘅净水加上呢个三证权威，加埋15日零风险试用，再加超低月供、无条件退机，加埋八大好礼同埋3年嘅免费滤芯，错过再等一整年啦吓。
0: 是的，水污染伤害不等人的，家人的健康更加不可以等。老旧管网的污染和重金属的残留、细菌杂质，加上长期饮用的这些刷牙洗面的这些水，都是会有伤害到我们的一些、身体的，影响我们的免疫力，伤害皮肤。一部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就可以彻底隔绝所有的一些、水污染、这些隐患，守护家里老人家、细路和人妈咪的一些全家健康。
1: 是的，所以免费上每安装啦，免费15日试用啦，锁定八大好礼吓，抢占前20名3年滤芯特权嘅朋友咧，揸紧最后机会啦，即刻拨打专属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
0: 嗱，热线咧持续就开通紧啦，名额就实时减少啦，剩翻个位数噶咋，前20名专属福利啦，即将抢晒啦，三证正品保障啦，同埋呢个全屋净水护健康啦，零风险无忧体验啦，顶配豪礼免费送。 中啊，千奇米鱿鱼啦，亦都唔使对比啦，零零榜你比过啦。今次嘅活动咧，真系年度最优惠嘅一个净水惠民福利啊！
1: 嗯，系啦，咁啊，最后一次播报翻订购热线吓，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时间拨打同埋抢占名额，锁定福利。为全家人咧换上呢个安净干净健康嘅一个好水啦吓，好啦，咁呢个时间咧亦都感谢玲玲今日带俾大家咁好嘅消息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吓，
0: 拜拜。
2: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北京时间10:31。

0: 九二四路方。
1: 十点半睇睇路况。屯门路段见到海白路五埃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持续布慢吓，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丹造都系啰啰嗦嗦。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依家系逼迫啲啦。咁啊，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岭咧，同样都要俾啲耐性。三二一国道佐田市场双方向牛斗啲。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吓。咁另外提醒下大家啦，广台高速西桥入口嘅超宽车道咧系有封闭嘅施工，超限嘅车辆咧要选择翻西桥收费站、丹造收费站啦。工期去到9月18号嘅，咁啊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4: 我听。
9: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0: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9: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10: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喜啊喜啊喜啊！今日翻嚟全城喜悦啊！我系萧健啊！今日咧开学日啊，要同大家讲讲校长的故事啊！咁啊，但系喺我哋啱啱开咗个头吓，讲到温拿时代之后咧，我哋将啲广告时间咧去晒佢先，好唔好啊？嗱。所以呢个时间呢仲有一条广告呢是一个好嘅资讯同大家分享嘅。但无论系小朋友呢居家休闲啊出门去游玩啊定系我哋上班之后呢哎呀午后呢有少少嘅牛头啦眼瞓啦、啊、或者系晚间追剧啦。其实呢、哎、如果有一块香口嘅呢一个猪肉脯俾、啊、大家呢攞嚟作为呢、这、一个叫做口痕的零食呢都相当之唔错啊。今日呢同大家推介呢个顺德老字号顺邦牧场嘅特级大片原切猪肉脯啦。嗱、啊、讲到呢个顺邦牧场呢系扎根喺我哋嘅世界美食之都啦顺德区啦系咪咁亦都拥有

有咧三十几年嘅历史啦，名副其实嘅佛山老字号啦。咁啊，线下好多实体店咧都有卖嘅。而呢一款嘅猪肉干咧，唔系用啲碎肉咧压制拼接嘅，最大嘅亮点咧系坚持成块原切吓，原料咧就系选用山林散养嘅黑猪嘅特级后腿肉。咁啊，大家可能唔知啦。每一隻黑豬咧，僅僅係可以攞到兩塊嘅特級嘅後腿肉嘅咋，咁所以呢個選材咧非常之矜貴嘅。牧場咧每日咧都要供應上萬斤嘅新鮮後腿肉，保證呢一個原料都要新鮮，絕對唔會混有一啲碎肉啊、雜肉啊咁樣。每一塊咧都係實實在在嘅成塊嘅肉片嚟嘅。配料方面咧都好用心嚇，採用呢個傳統嘅調味工藝啦，極簡嘅配方，冇加防腐劑，冇加色素，食落咧更加安心啦。製作工序咧都係堅守傳統啊，冇嗰啲流水線高温速成嘅做法。都係利用呢個竹編嘅一個筲箕啦嚇，低温慢控，足足24个钟头咧，慢慢逼出呢個豬肉本身嘅肉香嘅。咁入口咧肉質緊實啦，越嚼越有呢個濃郁嘅肉味啊，亦都唔會係好重口味嘅嚇。咁啊，順邦牧場嘅原切豬肉脯高蛋白啦，純粹嘅肉香咧有三種口味可以揀，原味、蜜汁味同埋呢個黑椒味，滿足大家唔同嘅呢個口味嘅偏好啦。一家大細出遊啊，或者係同朋友飲茶啊、追劇啊，咁啊都相當合適嘅。嗱，咁啊今次一个专属嘅优惠啦，就系25.8就可以带走两包啦，48.8咧可以带走四包嘅。咁如果想囤货嘅话咧，79.8仲可以攞咗八包添。两种口味咧可以俾大家自由搭配嘅。想食呢个地道嘅顺德风味嘅呢个肉脯啦，咁啊追求呢一个真材实料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顺邦牧场呢一款嘅原切猪肉脯啦。传承30几年嘅老字号嘅工艺啊，大家放心食嘅，咁啊亦都可以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咧，就可以购买噶啦。啱啱又讲水啦，又讲肉啦吓，整翻首校长嘅《水中花》俾大家去 feel 一 feel 先好嘛？

小自由话屋企只 CD 嘅回忆翻晒嚟啦，咁样中间呢一段系咪二胡？应该系啦。嗱，求其是大噏咧，就话啱啱讲阿 B 哥咧就讲错啦，钟镇涛唔系叫 B 哥，系叫省公，我打不死小陈同潇洒哥。阿哥冇货卖啦。唉，我真系好中意潇洒哥啊，即系你好难得啊，一对偶像级别嘅乐队两位嘅主唱。无论是校长定系 B 哥哥，他们真的在喜剧方面都是真的咁得，都是真的很好笑的。我觉得他两个做戏，尤其是 B 哥哥呢，真的很好笑，真的好正啊。

佢推出咗爱情三部曲，吓呢个爱情三部曲咧，可以讲系奠定咗佢嘅一个基础吓，就系《雾之恋》、《爱的根源》同埋《爱情陷阱》啊。爱的根源当时呢就是销量冲破400,000张，同年的爱在深秋呢都是横扫各大奖项啦。咁爱情陷阱呢销量更加是达到了800金添。咁所以呢个时间我哋点能够唔听下呢只爱的根源呢，系咪嗱，咁今次我哋嘅 show 里面呢就冇爱的根源㗎，咁但係呢就有爱在深秋嘅，亦都系佢嘅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啦。

0: 冇错，好多朋友咧回顾翻呢只歌嘅歌词啊，其实系林敏聪嘅，又系啲烧脑之作啊！突然之间，点写好咧吓、啊？第一句吓、啊，用英文谐音啦吓，陨、啊、石旁的天际呢、這个根本就系 once upon a time 嘅一个谐音嚟啊！
1: 但这呼吸声不再数。
0: 咁当然啦，讲到八十年代呢，除咗系校长啊，攞咗好多嘅奖项啦，攞咗啲金曲奖又好，最受欢迎男歌手又好，奇力夸啦都好啦。呢、這个时候出现咗一位可以同佢分庭抗礼嘅巨星啊，就系张国荣哥哥啦吓。咁啊，谭张争霸可以讲系八十年代香港乐坛咧好传奇嘅一段历史啊。咁啊，两大天王巨星。在大概1986至1989年这几年之间，为了争夺乐坛至尊的地位，就是一个全面的竞争。两位歌手在奖项和销量上面就是交替领先各种的较量，更加令到大家觉得哇，在早年那些饭圈的疯狂也是在他们两个的这个争霸里面体验到淋漓尽致。当时的粉丝的阵营是激烈对抗，就好似喺子华嘅最后一次嘅栋笃笑金盘朗口嗰度都讲啦，即系当年嘅香港人咧，就系、是、分为呢个谭粉同埋张粉咁样吓。咩谭张争霸？系张谭争霸？你做嘢唔识分先后噶咁样样吓，即系就系、是、呢个边个名摆喺前边吓，即系都要拗一轮吓。咁可以讲咧，当其时所有嘅呢一啲奖项咧，啊，都系喺度大家争嚟争去啊，吓、啊、歌迷嘅阵营咧，即系对立得非常之严重吓、啊。所有嘅颁奖礼几乎都系战场，掌声同埋嘘声咧，即系哇，互相咧，即系。

可以讲系相即系叫嘈嚟嘈去啦。上年引发呢个冲突，甚至咧令到哥哥曾经喺停车场咧被困过六小时啊！面对呢一个媒体不断嘅煽动同埋歌迷嘅压力咧，呢一场竞赛以两位主角吓主动宣布唔再攞奖咧，就系退出。咁啊喺我印象当中，主动宣布唔再攞奖呢样嘢咧，我自己第一次有印象咧，都系阿校长提出啦。1988年，谭咏麟宣布唔再领取任何竞争性嘅奖项，将机会留俾后辈。而喺1989年，哥哥亦都随即举办咗33场嘅告别演唱会，正式退出乐坛。

嗱，虽然竞争系真系好激烈啦，咁但系其实两个人私底下系惺惺相惜、相欣赏。但有时啲嘢就系咁尴尬噶啦，系嘛？喂，你啲歌迷咧，都为咗你两个嘅奖项啊，各种嘅竞争咧，都已经开晒拖啦。如果你哋话俾佢哋听，喂，唔系我哋两个好 friend 嘅咧，咁啊，所有歌迷都吓乜、啊、小丑竟然是我哋自己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哋两个当时可能系虽然惺惺相惜，但系都冇办法话公然地去揽头揽颈啊，各样嘢啦，咁样样啊。甚至可能有某啲时刻咧，我觉得都系会有一啲竞争嘅心态。咁但系当大家都宣布唔再攞奖之后吓、啊，抛开晒所有嘢，隔咗一段唔长短嘅时间，1999年，两个人咧破天荒合作演唱咗两首嘅串烧歌吓、啊，而且都系谭校长嘅作品，就系、是《幻影》加上《雾之恋》啦。校长随即亦都多次表示咧，唉，咩谭张争霸啊，咪有啲媒体同埋唱片公司嘅炒作啫嘛。而家谂翻咧，虽然嗰阵时咧真系令到大家咧真系起晒杠啊，但系都系黄金时代一个辉煌嘅巅峰时刻嘅见证。

0: 追。港乐男神时代曲当然亦都绕唔过谭张争霸嘅时代啦，所以今次我哋嘅呢一个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吓，亦都会有校长同埋哥哥嘅好几首嘅作品。大家如果想喺现场一齐重温嘅话，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我哋抢票到计时啦。放心啊，这个场地的设置的问题呢，就算左右两侧都是一样咁靓视觉，都是可以握手位的。啱啱讲咗话会有呢一隻谭张争霸时代嘅和解之作呢，当然唔可以唔听啦。幻影加上无之恋会有谭咏麟加张国荣，这个歌真係好值得大家去认真听一听。
1: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你的诗。

乐乐话当年父辈嘅唱片只系谭武章，唔知点解。翻工上蛇王就话第一次识谭咏麟喺以前翡翠台播电影叫《最佳福星》啊，校长当然演过好多好经典嘅电影啦，亦都好多嘅喜剧啊。我自己最喜欢嘅当然就系会教人哋旦姐姐月嘅《黄飞鸿笑传》啦，飞鸿哥。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爸爸爸，我老豆鍾意哥哥，我阿妈鍾意 Danny 仔咁样。雪糕糯米糍，我老豆鍾意校长，我阿妈鍾意哥哥，好合理喎，真係有。

0: 转头翻嚟讲讲左轮右理嘅诞生啊！
1: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搵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好啦，呢、這个时间你都唔去电乐啦，直接整翻一首《情凭谁来定错对》嘅左轮右理版。
4: 如果摆对咗嘅朋友，去拎翻你去。
0: 众所周知。

0: 咧，李克勤咧系模仿校长出身啦，咁然后亦都系校长嘅脑残粉啦，可以讲吓。所以对于佢嚟讲，应该系一个好梦幻嘅过程，可以同自己嘅偶像中嘅偶像组成一个组合啊！
1: 好快好长啦！
0: 据说咧，呢个组合系源于2003年一句玩笑咧，就诶，佢两个啊，一个轮一个你，左轮右你啦，咁样样。咁啊，另一个讲法就系佢哋经理人咧，觉得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好有香港嘅味道，好有街坊 feel 啊，咁样。咁而且最吸引人咧，就系呢个跨代嘅合作啦，吓、啊，偶像加上自己后辈，两个人组合之后，最令人津津乐道嘅，当然就系佢哋嘅超级长嘅演唱会啦。每次演唱会喐啲3.5小时，80首歌吓，睇一场顶3场。而且我自己好喜欢睇佢两个演唱会，每一场都有一啲突破，有时会练大只啦，有时会跳街舞啦，有时又会讲栋笃笑啦。所以真系将左轮右你呢一种带到快乐俾所有歌迷嘅呢一种感觉吓，贯彻始终。
2: 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几句还是。
0: 所以亦都系见证咗校长，不愧系校长吓，提携后辈系一个典范。除咗系谭张之外，左轮右李亦都系港乐黄金时代一个缩影啊！
2: 在这一生中，这一生
0: 我亦都好有幸现场睇过校长嘅演唱会。睇过校长加许冠杰嘅演唱会，嗰种现场同大家打成一片嘅嗰一种，亦都唔觉得自己好天王巨星嘅呢一种天王嘅气质吓，真系令到大家觉得好神往。

啦，咁啊，听日咧讲完校长，梗系讲阿哥哥啦，系咪？继续留意我哋嘅港乐男神嘅故事系列啊！亦都呼吁大家，9月19日，我哋听完古仔之后，一齐喺现场唱响呢一啲经典嘅作品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9月19日我哋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见，120蚊、150蚊，平平地，大家揾翻一个共同嘅回忆，带埋你哋屋企人一齐嚟。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高血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娱乐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

0: 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3: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起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返去和顺嘅方向唔多顺畅。广佛新干线平安路口双向咪摩，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啰嗦。321国道左田市场双向都系见阻滞嘅。再来望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的方向车流量大，西二环横江立交往返西潮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都是布慢的。另外提一提你，广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西潮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工期会去到9月25号，大家互相知照。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
1: 我系萧华坚。
0: 系啦，即系大家咧一见到咧，即系呢一个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唔落播咧，知道有瓜吃噶啦。
1: 嗯，系啦，即系你都无啦啦又有瓜吃，
0: 无啦啦又有一个全新嘅瓜咁样，唔知点解。
1: 数啊嘛，咁
0: 系啦，即系个暑假过完啦，都仲有瓜陆陆续续出嚟嘅。
1: 系，即系一瓜接一瓜咁样啊，因为有啲嘢咧就系咁啊吓，听人哋啲古仔咧，听下听下咧就自己。
0: 哎呀，我又想拗啲八卦。
1: 我都有單嘢咧同你講啊，咁樣嗰啲。
0: 咁
1: 啊，今日咧又係嚟自一位好八卦嘅人士啊。
0: 嗯、
1: 聽完我哋嘅故事之後咧，就躍躍欲試咧，又投咗稿咁樣
0: 嘅。睇下先，李燕話某年仲夏，我再想那個他係嘛？呢、這個又係有瓜之人喎、啊。
1: 将你啲瓜冚烂劈晒过嚟，唔使俾面我。
0: 跟住咧，社会别人尊称慧姐咧，就话九月请多点瓜吃。
1: 嗯哼，
0: 喂，今日九月第一日已经有瓜啦。今日呢个瓜咧，办公室嚟嘅话，办公室里面的瓜吓，咁、啊、就我立咗一眼啦。人物有啲复杂，但系又唔系好复杂。
1: 嗯、
0: 即系最关键嗰个人物咧，大家记住就系、是同事 B、
1: 嗯、
0: 就 OK 啦吓。
1: 嗯
0: 咁啊嚟咯，呢一个投稿嘅朋友唔知可唔可以开名啊？睇下
1: 佢自己，
0: 睇下佢愿唔愿意自己跳出嚟、
1: 啊。我哋讲完之后，最后佢答咗之后，我哋再睇下。佢话如果唔开咪唔开咯，佢话开咪开咯。
0: 系啊，佢咧就话故事嘅主角咧系我女朋友公司嘅两个女同事、
1: 嗯、
0: A 同 B 系啦、啊嗯，即系佢喺女朋友嗰度扒翻嚟嘅瓜嚟嘅、
1: 嗯。
0: 就话咧 A 系啦、啊，同事 A。今年九啊六。

0: 应该是96年的。
1: 今年96这些。
0: 九六
1: 系啦，已经赢咗啦。
0: 九六年嘅，
1: 无论系得唔得到爱情，佢都赢咗啦。佢96，
0: 仲未退休啊嘛。系啦，96年嘅已婚，系一个文静性格嘅老好人。
1: 嗯，
0: 系啦，咁就B 咧，即系同事 B 咧，就系01年嘅一个东北嘅女仔。
1: 嗯，
0: 咁咧就系通过关系入到公司嘅。咁咧，平时做嘢好差噶噃，差之余咧，仲要经常迟到啦、早退啦咁。明明咧工作时间咧就系9点到5点半，咁啊朝九晚五啦吓。咁但系咧佢就10点几先至到嘅，咁但系4点几咧就撇噶啦咁样。
1: 咁噶啦，人哋有关系入嚟嘅，肯翻工已经当赢咗，即系俾面你噶啦嘛，系咪？
0: 咩迟一个钟早一个钟咁样都俾面啦。
1: 我爹哋同我讲咧，出现咗得噶啦嘛，我爹哋。
0: 你净系翻半昼咁啊？
1: 系咯，人哋仲会翻工，已经好尊重大会噶啦，系嘛？
0: 咁而且咧，工作上边咧好多苏州市要同部门嘅同事去执嘅。咁但系咧，同事
1: 竟然仲够胆派嘢俾佢做，制造苏州市，大胆啊！真系。
0: 咁你又唔可以令到佢觉得翻工冇嘢做噶嘛？系咪先？
1: 追下剧咪算啦，俾啲真正俾嘢佢做咩啊？系嘛？
0: 系咁啊，跟住
1: 太认真啦，真系。
0: 但是同事呢反映俾领导都冇用嘅，因为佢係关系户嚟嘅。喂，你仲夠膽督佢背脊嗰下，你都算係大胆啦，係咪呀？喂，有啲老细嘅人脈嚟㗎喎，係咪先？好啦，就话平时呢都好鍾意搞风搞雨，跟住呢就散布各个同事嘅坏话。但係呢又好识巴结老细㗎喎，咁样。
1: 咁佢都要巴结老细嘅咩？我都係老细巴结佢啦，可能係。
0: 咁佢又可能係嗰啲識得老細幫佢搞關係入嚟嗰啲呢，即係唔一定係佢帶住關係帶資訊組嗰啲呢，係咪？
1: 咁就唔知啦，即係唔知佢同老細之間有啲咩藤藤瓜瓜藤藤啦，我繼續。
0: 老細嗰啲嘢係咪？好啦，咁跟住呢 ,B 呢就好鍾意打入人哋嘅社交圈嘅。之前呢都有同另一個非常之勤力嘅女仔關係户 C 一齊玩。成公司都关系，呢间
1: 公司
0: 做乜嘢？几
1: 时执啊？
0: 系啦，咁啊，但系收尾咧，听呢一个关系户 C 讲咧，即系有一次就系 C 咧带班朋友去清吧嗰度饮酒啦，顺便叫埋呢一个 B 啦。咁然之后咧喺呢一个局间咧，阿 C 咧就去洗手间啦，就得翻 B 同埋 C 嘅朋友一齐。
1: 嗯，
0: 咁而 B 咧就开始同 C 嘅朋友讲阿 C 嘅坏话咯。系啦，咁啊收尾咧，
1: 哇，好索料啊！呢啲关
0: 系
1: 都
0: 系咯，咁然之后咧，C 嘅朋友咧就将 B 嘅所作所为咧讲翻俾阿 C 听，咁啊自此咧 C 咧就唔再理 B 啦。咁而呢件事咧都喺公司有传开，但系咧就冇人同翻阿 B 讲话，喂，你背后督人背脊讲人坏话咧，已经通晒天咯，即系可能佢关系真系差啦，所以就冇人话翻俾佢知啦，咁样。咁啊，因为咧 B 咁样嘅为人处事咧，都冇人想理佢嘅。咁但系咧，佢一个外地女仔啦，咁而且咧 B 同埋 A 咧都好中意一啲公仔嘅，比如话 Hello Kitty 咁样啦。咁跟住咧，你来我往倾下公仔咧，即系女仔就系咁样噶啦，就成为咗朋友啦。系啊 ，A 同 B 成为咗好朋友啊吓，系啦，呢度 C 已经冇气氛噶啦。
1: 其实我觉得都唔可以叫做朋友，呢啲叫打牙教搭子啫，系嘛？
0: 咁啊，跟住咧，你来我往啦，成为咗好朋友啦。咁而 B 咧，又确实好识氹人噶、哦，佢又真系讨到阿 A 嘅欢心、哦。咁平时咧又会请 A 啦食下饭啦，饮下奶茶啦，互相送下礼物仔啦，咁样相处咗两年咧，咁呢两年咧亦都令到 A 知道咗 B 嘅好多习惯同埋谂法，即系两个都系女仔嚟嘅。咁之前咧 B 咧有一啲行为好奇怪啦，但系基于 A 对于 B 嘅滤镜，即系大家都 friend 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心谂啦，佢仲系啲小朋友性格啦，咁有一啲唔成熟嘅表现咧，可以包容就包容啦。咁但系呢一啲表现咧，令到 A 喺同 B 决裂之后咧，一件件事浮现出嚟，更加令到 A 咧觉得系好恶心嘅。咁后续咧，就发生了三件事，令到 A 同 B 咧就决裂嘅。你而家个脑打紧交未啊？
1: 冇啊，但我睇我就 OK 嘅。大家有冇已经听到咧？个脑已经翘埋一扎，是招牛可兜乱嘅朋友，可以打个一啊！
0: 唔系，其实就嗰、那个 C 咧就系、是、其中一个。
1: C 只是映衬下 B 人品的一个小插曲来的、主力呢都是放在 AB 这两位的办公室女同事、啊、
0: 没错、okay. 而 B 呢就是一个
1: 九五二七一一一一一听不明白、啊、所以呢 AB 都是烦，下次用阿莲、啊、真阿蝉那些呢就会容易记一点的
0: 是好啦，嗱咁啊，俾首歌时间大家啦，去理清一下先啦，
1: 有咩爆点系啦、
0: 啊，因为三件事喺后边啊。
1: O K， 来信嘅第三人，
0: 冇错，来
1: 信冇错系第三
0: 人，佢系第四人啊，因为佢
1: 唔好再增加大家嘅角色啦。总之投稿人就系呢一扎人嘅同事。O K， 讲完，
0: 好
1: 第四人。再亂啲，
0: 佢係聽翻佢女朋友講翻出嚟噶嘛，係咪先？
1: 嗱，唔好再增加人數啦。
0: 有朋友話好啱，好啱呢一首歌喎，我很小朋友喎。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啦！
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5: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子啊！
7: 唉，真系大家都话打晒结哇！
8: 嗯哼，所以下次咧，真系唔好 A B C 啦吓，直接就阿莲啊、真啊、方啊嗰啲啦。
7: 唔系，你而家即时俾个名佢都得噶。
8: 嗱，好啦，
7: 你理顺一下先。
8: 老好人嗰个就叫阿莲啦，唉，系嘛？咁啊，依家呢一个嘅，即系可能搞风搞雨嘅呢一位嘅，即系本文都算系女主角啦，系嘛？咁啊，叫阿方啦。
7: 阿莲同阿方系嘛？
8: 阿莲同阿方，咁睇见佢方啦，所以就叫阿方啦。
7: 我惊我转唔过嚟啫。
8: 系啦，
7: 系嗱，咁阿C咧，大家其实唔使理佢嘅。
8: 即系我重复一次啊，阿莲咧就是一个职场里边嘅96年已婚嘅一位好老，即系好老好人嘅一个女士吓。咁啊呢位阿方咧。就是一位嘅关系户吓，01年嘅一个女仔吓，咁啊不是十分受欢迎嘅，咁但系机缘巧合之下，两个人咧就系因为某一啲嘅共同话题咧，就表面上咧形成咗一个疑似闺蜜咁样嘅关系啦，咁但系竟然之间咧就开始东窗事发啦，
7: 系啦，咁啊两个人决裂啦。第一件事发生喺旧年嘅7-8月份到啦，咁啊阿莲咧同阿边个系好人话？阿莲是好人，阿莲同阿方咧就好中意一啲公仔嘅，咁啊据说咧一只都唔平噶吓，咁而咧阿莲咧就出国旅游啦，就带咗一只限量版嘅公仔翻嚟咧，就俾阿方啦。咁听讲咧国内咧呢一只咧就日价好高嘅，是但转手卖出去咧都有大几百可以赚得到嘅。咁跟住咧阿方咧转头咧就将佢摆咗上闲鱼嗰度卖。咁咁啱呢又俾阿莲拆到喎。咁佢呢度解释呢就话因为佢两个鍾意嘅公仔呢係有一个圈子嘅。所以呢即係你上嗰啲海鲜市场嗰度逛呢，平时淘到啲自己鍾意嘅款呢，即係都大家会互相发下啦。咁咁咁啱呢就阿莲呢就拆到咗阿方嘅嗰一个海鲜市场嘅账号咁样。咁阿莲呢就好唔开心啦，觉得喂我好心带份礼物俾你，你转手就拎去买咁样。
8: 呢啲体验我都有啊，其实。
7: 真係㗎，你都试过、
8: 啊。我曾经有过一啲纪念 T-shirt 呢送咗俾身边一个 friend， 咁跟住喺闲鱼拆到佢攞去卖，仲要佢着过之后攞去卖。
7: 完美啊。咁佢有冇加价先？
8: 我冇踢爆佢，冇，
7: 仲要平卖嘛？
8: 系平卖添。
7: 系咁啊，然之后咧，阿方咧就觉得，喂，咁你送咗俾我啊，就系我噶啦，有咩问题啫？咁样，咁收尾咧就可能怕即系丢架啦，就话喂，我已经有一只一样噶啦，咁样，所以咪摆上去咯，咁。咁、但系咧，阿莲咧就知道佢讲大话，咁但系就都忍咗佢呢一次嘅。咁呢个第一件事啦，咁第二件事咧就发生喺今年过年嘅时候，阿方咧就话想同阿莲咧交换过年礼物啦，咁就送咗只公仔俾阿莲啦，咁跟住咧就话系自己咧精心挑选咗好耐嘅，但系咧阿莲就知道，喂呢只公仔明明就系阿方啦，喺闲鱼嗰度咧挂咗好耐卖唔出嘅，跟住就送俾佢啦。 系啦，跟住仲要同人哋交换礼物。咁啊，收尾咧仲一直问阿莲咧攞呢一个交换礼物嘅。
8: 所以阿莲唔系，即系阿方咧，其实啲智商都不是十分之高啊。
7: 嗯，
8: 明知
7: 即系第一镬已经衰咗噶啦。
8: 明知大家喺咸鱼刷到嘅嘢咧，好可能会撞嘅，佢都仲够胆咁搞吓、
7: 嗯。好。好啦，咁啊，第二件事咯。
8: 咁但系其实呢啲咁嘅嘢咧，我觉得真系。即系我如果我系阿莲咧，我就唔会挑明噶啦、我就知道，跟住呢个人咧，我从此就唔需要同佢再深交噶啦，系咪？
7: 唔系，咁可能你觉得系？
8: 喂，点解你要将我送俾你嘅礼物摆上咸鱼啊？吓、啊，你见点啊你？阿薇，你冇嘢嘛你？咁样系嘛？即系接住咁样，我觉得冇必要啦。
7: 咁佢可能觉得，诶、哎，佢份人都
8: 卅岁女啦，系嘛？仲好似真系、真系。中学生大家好闺蜜，点解你同佢唔，你同佢玩唔同我玩啊？咁样样系嘛？
7: 咁可能佢嗰啲都系小事咯，可能啊对方系孤寒啲或者点咁，即系唔涉及到太过于即系踩到底线嘅嘢，咁佢就觉得还可以忍受咯，即系证明
8: 唔系可以忍受冇问题啊！你直接同个对方讲出嚟咧就冇必要咯，大可不必咯。
7: 我觉得就证明阿莲真系一个好女仔咯。
8: 嗯
7: 咁、第三件事呢，
8: 但系亦都不是十分情商十分高啦。
7: 系第三件事呢，就发生喺今年啦，就话阿莲之前呢有带埋老公同呢一个阿方食饭嘅。
8: 气郁嚟啦。
7: 嗱，头先有朋友估呢，就话西潮耀仔话我预测。阿方应该系搭上咗阿莲嘅老公咁样，
8: 老铁啊 ，OK，
7: 系咁啊，就话咧，呢一个阿莲嘅老公咧，高大靓仔，仲要有少少家底，咁而
8: 押韵嘅，
7: 佢系咁写啊嘛，咁而阿方咧又懒自然咁样咧，加咗佢老公嘅微信，咁然之后咧睇到阿莲嘅老公咧，就备注咗一个好亲密嘅昵称俾阿莲。咁跟住呢就令到阿方觉得呢喂好吃驚喎，即係都好好意外呀，因为觉得呢阿莲老公呢睇起身唔似係会寫呢啲备注嘅人。咁、而最奇怪嘅一样嘢係咩呢，就係、阿方照抄咗呢一个好亲昵嘅备注，改咗喺佢自己对阿莲老公嘅备注嗰度。
8: 嗯，哇！呢啲都真
7: 系，即系你相当于系
8: 绿茶得嚟又真系好明目张胆喎！呢啲
7: 系啊，即系相当于我老公备注咗一个，比如啲咩老婆 B B G 嗰啲咁样啦，
8: 抹你绿茶喎呢啲
7: 系啦。咁、跟住咧，佢又照将呢一个咩老婆 B B G 啦吓，就备注咗去人哋老公嘅嗰个微信名嗰度。
8: 哎呀！
7: 咁跟住就阿莲当时冇太在意嘅，觉得诶佢、都系小朋友性格玩下嘅啫，
8: 咁都玩下。
7: 咁啊，直到两个月之后，佢发现阿方对于佢老公嘅备注依然都冇改到，咁而且咧当时阿方仲要系有男朋友嘅，咁
8: 阿莲就应该攞佢，应该介绍男朋友俾自己识，
7: 跟住再改翻一样嘅备注系嘛？
8: 梗系啦。
7: 咁跟住咧，收尾咧，阿方仲同阿莲讲话：，哎呀，我觉得你老公咧真系特别特别好啊，系我嘅理想型啊，我发梦仲会梦到佢添啊！即系嚟到呢度都仲唔拉黑嘅，咁就过分啦，我觉得。
8: 一定系有一啲把柄揸喺对方手上，我觉得。咁佢一定系觉得对方喺职场嘅攀附上边有一定嘅价值啦。我都觉得阿莲，我突然间觉得阿莲都唔系咁单纯。正常人嚟到呢啲位点忍啊，大佬？
7: 唔系咁，可能真系非常非常之老好人嗰啲咯。
8: 咁你硬老好人，你喂你咁样样咯吓，老好人最多就唔发佢围啫，冇理由仲可以继续做 friend 噶嘛？
7: 嗯，
8: 系咪先？
7: 咁然之后咧就话
8: 摆到明话，你可唔可以借老公嚟瞓两晚啊？咁样噶咯，已经几乎讲到出口噶咯，系咪啊？
7: 我估应该系佢觉得佢直。仲系停留喺口头上边，冇进一步嘅行动，可能佢就觉得，可能都系佢性格咁样啦，话唔定我错怪咗佢咧，咁样
8: 系
7: 嘛？
8: 這個、自己帮对方啊，即系自己塑造对方嘅人设啦，呢啲叫做吓。好啦，咁究竟后边发生咩事呢？啊，咁啊，大家亦都吓嚟到呢个气郁部分，通常系点啊？通常梗系要卖广告噶啦，系嘛？咁所以就转头返嚟先睇睇，喺一系列嘅呢一种明目张胆嘅明示嘅进攻之后。当事人呢两位嘅奇女子吓，会有啲点样样嘅火星撞地球啦？
9: 中午十一点半。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联和路段往返去丹灶嘅方向有慢，街边跨线桥往返去桂城嘅方向咪摩，321国道佐田市场往返去三水嘅方向见阻滞。高速方面啦，收到西二环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横江立交至到丹灶路段往西桥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报慢嘅。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9月3日开始啦，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系提前兜一兜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啦会去到11月11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房、布路房，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查询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的实时温度是28度，相比昨日相同时段上升了0.8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是多云有雷阵雨，吹东北风2-3级，气温介乎于26-31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85%。预计嚟紧呢3日佛山都是多雷阵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同埋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2: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卫家家有礼。

0: 加加油啦！我系张家慧，
1: 我系萧坚啊，吓咁啊，有一个好好嘅消息咧，要同大家公布一下啦，就嚟紧九月十九号咧，由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所有嘅爱恨情仇啊，前面匪测嗰啲嘢咧，咁啊全部都喺入边咧，就会有你哋好喜欢嘅横跨咗五十年嘅经典作品啦，吓、啊，依家啲门飞咧，真系都哇，喺买少见少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咧。9月19号唔好错过呢一个咁特别嘅约会吓，咁大家如果想了解下嗰场有咩歌唱呢，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可以睇到我哋嘅歌单，睇到我哋演出简介嘅吓、啊。如果你话诶、我已经知啦，又听你讲噶啦吓，不过我依家咧就心大心细，未谂掂啊，唔好谂啦吓。120蚊，150蚊。
0: 九月份啦，
1: 系啊，倒数噶啦，最后抢票倒计时啦，唔好似旧年，唔系旧年嘛，唔好似上两个月。呢、這个俾面 Beyond 咁样真係卖晒，彻底卖晒之后，好多 friend 先嚟问，喂，仲有冇飞啫？仲有冇飞啫？真係冇留啊，一张都冇剩啊，我都想褪俾你都冇啊，真係卖。
0: 而且我记得上一次係有单丁两个位呢，即係隔到离天百丈远嘅。即一个人坐嘅嗰啲咧，咁然之后咧，都卖晒嘅，到最后即系大家，唔坐埋一齐都要睇啦，
1: 咁样。单位都照杀嘅，咁所以咧就趁依家左右两侧嘅门票啦嘅座位咧，仲系充裕嘅吓。二楼咧都仲有位嘅，咁大家可以快啲真系担定凳仔先啦吓，唔系讲笑啊，唔系先到时咧扮晒咧又话，哎呀我又想买啲冇啊咁样样，一家大细都啱睇吓，带埋你阿爸
0: 起票都照杀啊嘛。啊
1: 都啱睇，
0: 我哋不设站票啊嘛，
1: 系啊，卧铺可以有吓，
0: 卧铺啊，即系开个舞台位，特登俾佢瞓喺度啊嘛。喂，今次其实咧，我哋嗰个内容嘅设计方面咧，即系除咗有横跨五十年嘅25首。

0: 嘅经典嘅同埋流行嘅港乐之外咧，
1: 谭张啦、四大天王啦、陈奕迅啦、古巨基啦、太子基啦呢啲咧，咁同埋依家新嘅张天赋啊、书包佬嗰啲歌咧，全部都有嘅吓。
0: 系啦，咁啊，即系除咗即系呢啲歌非常之好听啦，大家好熟悉啦，都可以跟住唱之外咧，咁我嘉宾方面咧，仲有范总啦，
1: 系啦，今次会做我哋嘅表演嘉宾，亦都会同我咧就限时复活呢个金牌结清，
0: 系啦，
1: 都算系真系好难得噶啦。
0: 喂，我觉得真系一个夜青回、啊，
1: 我已经即系即系玩唱会，我哋当然有同台啦，系嘛，咁但系真系冇话合作一齐去唱唱歌，咁今次喺呢个 show 里边咧，就终于吓。久违咗都有成十、哇！我哋好似系大概2012年嘅时候，金牌结清告别嘅，
0: 系
1: 14年啊！我14年冇同阿范琪一齐唱过歌啦。
0: 你知唔知其实咧，之前有一次，
1: 你哋真系要嚟见证下。
0: 之前有一次你哋咪一齐做节目嘅，咁、然之后，哇！嗰种感觉真系，我喺度听住咧，同埋嗰阵时我记得你哋有视频直播嘅，
1: 系，
0: 哇！真系嗰种感觉好似系 cur CP 咁样嘅，你知唔知？即系嗰啲学生时期嘅嗰种感觉全部翻晒嚟。
1: very 感慨吓。
0: 系啊，所以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趁住呢一场嘅音乐会啦。即系揾翻自己嘅嗰一个年代嘅歌曲啦，揾翻自己嗰一个年代咧，即系收埋条耳机线喺度偷听金牌结清嘅年代啦，咁样。
1: 咁啊，即系梦回一闪，即系嘅快闪啦，咁样。除此之外咧，
0: 仲会有啲特别策划。
1: 系啦，我哋之前做咗一个我要上大屏吓，尽诉心中情。咁已经咧有几位嘅朋友咧系偷偷地揾我哋报咗名啦。咁啊，现场咧。將會喺成千位嘅觀眾嘅見證底下咧，就係、是、表達佢哋嘅對於一個好重要嘅人嘅一份嘅心意嘅嚇。咁亦都突然之間咧，唔知係邊只歌咧，就會畫面咧就切換為佢哋嘅嗰啲內容啦。
0: 係啊，即係又可以現場吃瓜啦，咁樣，而且
1: 又可以吃狗糧
0: 係
1: 嘛，
0: 係啊，
1: 或者咩啦咁樣樣嚇，咁啊。关键我哋好期待咩呢？期待嗰个被表白嘅嗰位朋友吓，佢嘅一个反应系咪？
0: 我好惊啊！突然之间，
1: 究竟会系点咧？咁样喂，咁咪有嘢睇咯吓！喂，你带我嚟睇 show 乜咁噶？哎呀，好衰啊吓，嗰啲。
0: 喂，呢啲就好，呢啲好正路
1: 啊！
0: 呢啲
1: 咪现场即系准备大量嘅纸巾。喂，我哋上次好似旧年演唱会仲有啲烧肩纸巾都未用完、啊，
0: 可以备定先啦，
1: 系嘛？咁除此之外，我哋今次唱歌都会有一啲劇場版嘅安排啦，就有你啦，穿插喺其中，营造一啲好似係电台节目播緊歌咁样嘅氛围去出
0: 劇場版。
1: 係啦，咁究竟佢仲会唔会唱歌呢？张家会唔会唱歌呢？依家就
0: 又喺度卖个瓜子，
1: 仲喺度思想斗争紧心理建设紧，系咪？咁所以就好多亮点啊！今次真系100蚊，第一个嚟睇好多嘢，咁所以大家真系快啲上到拿咗个位先，唔好讲嘢啦，即系九月份啦吓，仲有10多日，
0: 冇
1: 错。咁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立咗先，唔好讲笑吓。多谢顺德敏敏话买4张，系今次好多朋友一买就买好多啊，因为想带埋自己嘅
0: 成个家族过嚟
1: 啊，小朋友啊，又可以传承粤语系嘛，我哋咁多港乐嘅经典系可以俾你哋嘅小朋友感受一下，哇！原来粤语歌现场 live band 有现场乐队、现场嘅演唱，加埋灯光啊、音响啊，咁多人一齐听嘅呢个氛围，原来系咁噶，咁样。咁我觉得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一种嘅分途啊。咁所以咧无论系揾回忆嘅要传承嘅，净系揾翻共鸣嘅，过嚟吃瓜嘅。过嚟呢想吃狗粮嘅。总之呢一场 show 里面满足咗大家好多愿望啊，都係嗰句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快啲买票啊。
0: 而且呢就话要抽 B 啊，冇得去听啊，唉。托管一日啦，搵阿爷啊嘛。
1: 咩节目喺边度买飞？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微信个微门票个票，儿子个儿啊，花生微票儿可以买嘅。我哋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交通好方便，搭地铁又得啊，开车过去咧，停车亦都车位充足啦，喺普君新城又得，停喺粤剧院又得，都好平嘅停车费啊。
0: 睇下先，喂。翻工上蛇王咧，就话叫阿匿名咧，叫齐屋企人同阿苏怡，仲有苏怡屋企人咧，现场同阿欣表白。
1: 哇，咁啊真系
0: 你睇下你啲招数啊，好乸渣啊！
1: 唔系啊，几好啊，我都好期待，够胆咁做嘅话，真系回水俾佢啊！
0: 我觉得个场会失控，我把控唔到啊！
1: 花生未飘，唔系花生未飘移啊，系花生跟住未。

0: 下。跟住西朝耀仔话，今次我兄弟家变的事嘅，阿灿，你嘅经历通天啦，咁样
1: 加变佢啦，咁就
0: 佢话佢预测阿芳有咗 B B， 个肚系阿连老公嘅，出嚟摊牌叫阿连成全佢哋两个，有冇咁复杂啊？
1: Okay.
0: 小福饼话喂重头戏嚟啦，原本以为同事之间嘅纠纷剧，最后原来系感情伦理剧，唔、嗯、知噶，睇下啦。
1: 好，职场无小事，今日多关注啊，睇下先。
0: 五台山绝恋啊！跟住就话呢一个阿莲同阿芳嘅岗位咧，系经常需要同客户接触嘅。咁、有一个客户咧就追阿芳，仲问阿芳嘅理想型。跟住佢就真系逢人都会讲咧，就话我嘅理想型咧系我同事嘅老公咯，或者系打佢啦呢啲，冚佢一巴啦，扯佢头发啦，系咪先？讲到咁出面。咁、然之后咧，平时啦吓、阿莲啦。同阿芳啦，同埋阿莲嘅老公啦，三个平时咧都有一齐打下王者嘅。咁而有一晚咧，阿莲咧正常打开王者啦。咁而阿莲嘅老公咧，有时候会帮阿莲上分。咁呢一晚咧，依然都会呢一晚咧，阿莲嘅老公都系登录阿莲嘅账号打王者。咁跟住咧，阿莲嘅老公咧，平时都好中意咧，即系去即系玩下嗰啲咧比较屎友嘅。嗰啲游戏玩家嘅，系、啦，咁啊见到阿芳在线咧，就征求问阿莲啦，即系问自己老婆话，喂，可唔可以邀请埋阿芳一齐打啊？咁样，咁啊跟住阿莲咧就话冇问题啦，咁于是咧正常开咪打机，咁跟住咧阿莲就去冲凉啦，冇理佢哋啦。咁到咗第二日一早咧，阿芳咧就发咗一条信息俾阿莲嘅老公，就话打唔打王者啊？咁跟住咧。阿莲老公咧见到佢条信息咧，直接将手机俾咗阿莲睇，就话喂，阿芳发信息俾我咁、跟住咧阿莲咧就想炸阿芳啦，就用佢老公嘅微信咧开始复翻阿芳啦。咁跟住咧阿芳咧就开始用佢嗰啲好嗲嘅声啦发语音过嚟啦，就赞咧阿莲老公嘅表情包好得意啊，最后咧先至查嚟查次就问咗一句系咧阿莲喺边度揸咁。咁全程呢都系其实系阿莲同阿芳倾紧偈嘅，即系用紧自己老公嘅号同阿芳倾紧偈嘅。
1: 阿莲应该复佢，你望下后边，
0: 好得人惊。咁但系咧呢个行为就真系彻底引起咗阿莲嘅反感，导致佢哋两个决裂啦。咁
1: 呢度先反感都算系、能人所不能啦，系嘛？
0: 咁个故事就完咗啦。
1: 哦，即系就冇再一步啦。
0: 冇啊。
1: 阿莲的老公都算是悬崖勒马啦，
0: 系咯，喂，我都觉得算是咁咯、即系查到咁出面，你都可以抵挡得住嗰阵查味。
1: 即系如果我系佢老公就唔得，我觉得你呢个闺蜜相当有问题，我要再将佢试真啲佢嘅人品先。
0: 正噶，
1: 我再帮你试真啲，你彻底睇出佢嘅真面目系咪先？依家仲未够，都系面嗰阵啫，老婆，放心交俾我啦。
0: 以身犯险啊嘛，系有冇听过？有冇听过古 Sir？
1: 我边入地狱，谁入地狱？
0: 有冇听过古 Sir 即系教人哋点样？防诈骗啊！即系你唔好觉得，
1: 古 Sir 嗰啲通常嗌人哋唔好呃阿婆嘅啫，
0: 唔系啊，古 Sir 话你唔好以为你自己好醒啊，跟住就以身入局啊，最后你真系会俾人呃到咩都冇噶。
1: 冇都唔会呃，咁我即系并
0: 即系点样你都有得着啊嘛？
1: 自己跌咗 buff 噶嘛，使乜惊咧？系咪先？啊，咁我觉得呢啲咁样样嘅
0: 查多分啊嘛，
1: 即系咯，我觉得好多嘅呢啲即系。都是那句啦，从他拿了你将你旧嘢拿了上咸鱼卖那一下都已经这个人都可以宣布啊只能够做泛泛之交啦。
0: 咩呀呢啲直情你就唔系泛泛之交啦。
1: 唔系泛泛之交就系会可以保持喺职场里面嘅一种虚伪嘅客气 啊甚至你有时候可能互相有一啲商业互吹啊呢啲。
0: 唔得㗎喎。
1: 喂你今日个颜色头发颜色 ok 喎、指甲靓喎、另外一面就贱格。核突啊！
0: 喂，唔系，但系你去到佢咁样，即系明显对你老公三只猫入眼嘅嗰啲，真系你真系 friend 都唔使做啦，当佢透明人啦，当佢鬼咁飘过啦，系咪啊？
1: 咁人哋话晒关系户啊嘛，仲喺呢个单位嗰度生存嘅情况底下，咁冇嘢嘅，咁你咪唔同佢有任何接触又得，其实好多方法可以解決嘅，係嘛？你搞串個 party， 到時咧，佢又嗲下老細，阿蓮啊，佢針對我啊，咁樣啊，自己揦屎上身冇乜必要啦。誒啊咩啊？跟住啊，小智又話我覺得。

0: 呢个人相当有嫌疑，转身射咗三分波，仲要糖要加多两茶匙同埋啲橙皮。唉，阿翻工上斜话：，哇！你今日顶帽只色好新奇，绿色嘅咁样。阿蓝话：忽然间觉得好似夫妻的博弈嘅剧情，夫妻的博弈系
1: 好似冇睇
0: 小说啦、
1: 啊，
0: 定
1: 电视剧吧，
0: 定系乜嘢吓？
1: 嗯，
0: 系啦。叫杯白抹香俾佢饮啦，咁样。我觉得佢呢种真系都真系叫做食住上喎、啊，见到你都唔好似冇明显介意嘅话，佢就真系。啊！即系扯到行咁样嚟、啊，
1: 而且佢真系做得好过分咯、啊，每一个动作都好过分咯、啊，我觉得系嘛、
0: 即系究竟佢嘅动机系乜嘢咧？咁你话佢暗中去撩人哋个老公啊，咁可能都真系即系会真系好中意啊，连老公嗰种类型啦、啊。但系逢人就讲呢啲吓，完全都冇收埋嘅。咁你究竟系一种？即系扮到好似所谓嘅打打咧咧咧，定系点样样咧吓？即系唔知道啊！即系依家啲靓妹真系好近啊！我真系咁讲。
1: 同埋咧，其实我都有少少打个突嘅，因为佢系嗰啲东北妹子啊嘛，我以为会系嗰啲比较豪爽啊、粗声粗气嗰啲啦。跟住咧投稿嘅朋友佢话唔系噶，你冇刷到啲短视频咩？其实啲。东北嘅妹妹都好识炸字烟噶，即系好识嗲噶咁样。识嗲
0: 咁切换到模式，加人下啦嗰啲都得嘅，咁冇问题。草炸草呢炸爹嗰啲吓。
1: 嗯，系。
0: 翻工想就话就系觉得你过得好幸福，我唔想见到你咁幸福，因为我冇咁幸福。嗯，呢、這个分析都几啱吓，我都觉得系。有时候就系、是、吓、啊、你凭咩咁幸福啊？就凭你点解可以咁幸福啊？唔得，我要搞一下，我要搞破坏，我要搞串个 party 咁样啦。
1: 系，跟住就话。就平时好鍾意晒命嘅话呢、這个阿方就话穿晒名牌啦戴晒啲名牌首饰啦但好似话都系漏嘢嚟嘅。
0: 应该搵一个渣男去狠狠地去 hurt 佢咁样。
1: 跟住呢就我问喂咁究竟系咪好靓嘅啫即系系咪各样嘢都第一眼就吸引嘅呢
0: 一姣就抵三靓嘛正所谓虽然呢句嘢系我发明啊。咁其实只要佢系姣咧，佢真系一姣抵三靓吓，冇
1: 估唔到你系咁肤浅嘅人。
0: 唔系，我系即系叫客观分析啫，唔系阿肤，唔系阿肤唔肤。
1: 你系以客观嘅身份去分析，你唔系客观分析。
0: 呢、句真系接得好好啊！真系识你咁耐，最转数最快呢一句，俾啲掌声。
1: 你行
0: 开呢位客官真系要俾啲掌声你，欣客啊，简直系。
1: 跟住卡卡中意听九二四咧，就话喂个结局有啲求其、哦，人妻应该覆句语音过去，我一直都喺度啊。
0: 系有咩歌可以
1: 唔知道啊，突然之间好似我谂唔到一首好啱嘅歌啊。
0: 你没有好结果，唔通要金小姐真系一表人才啊？
1: 你没有好结果啊？
0: 咁又好似未去到啊，吓、
1: 啊。唔系，咁佢又真系人至贱则无敌嗰种 feel 嘅，系嘛？
0: 清晰版添
1: 啊！系啊，竟然有个清晰版，冇啦呢个啦，
0: 系嘛？
1: 系啦，
0: 诶，呢、這个系咩？解脱嘅粤语版点会系啊？好似唔系同一只，唔系同一只歌嚟嘅，
1: 唔系啩？试下，
0: 好嚟听下。咦，原版嚟喎。

0: 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3: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0: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3: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0: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6: 好啦，睇下先，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话点解个老公会有佢微信嘅？咁就係因为阿莲呢都有同佢一齐玩，係啦，咁佢又好顺手咁样，好自然咁样，好扎加衣。

0: 咁樣加埋咯。
1: 聽完呢個故仔，諗翻我哋當年咧做金牌傑青嘅時候咧，我同阿范琪有一個環節，
0: 小灰灰啊嘛，
1: 唔係小灰灰嗰個就更經典啦，即係有一個環節叫做我的怪雞同事，我的怪雞同學咁樣嘅嚇。咁嗰陣時都幾多朋友投稿都好好笑啊，即係有時諗翻，為我哋當年做金牌傑青咧，其實真係諗咗好多啲創意嘅環節咧，同大家互動啊嚇，即係都有啲懷念。嗰陣時大家咁多啲 case 提供俾我哋，又打電話上嚟表白啊，又成啊咁樣嚇。某程度上咧，喺嚟緊9月19日呢一場音樂會咧，現場有幾個呢啲表白嘅 case 咧，都夢回翻當年嘅情尋切嗰、那個呢啲表白嘅，即係電台節目表白嘅嗰種時光啊嚇。咁所以今次咧嚟到現場嘅朋友。表面上你哋睇緊嘅係一個音樂會嚇，聽緊一啲經典嘅歌。實質上咧，你係走入咗一個好似電台節目一樣嘅一個大型嘅氛圍裏邊嚇。咁啊，又聽到一啲劇場版嘅嚇電台節目主持人推歌嘅呢種感覺嘅呢、這個氛圍啦，係咪？又有我哋現場表白嘅 case 啦，又有經典嘅組合嘅重聚啦，係嘛？好多嘢嚇。諗翻我自己都好，我自己都變得跳翻出嚟，好似好期待咁啊！
0: 你都好想做觀眾啊嘛？
1: 我都想做觀眾，但冇辦法，我今次係做主唱嚇，咁啊，當然 live band 又繼續係我哋
0: 熟手技工們啊，
1: 從玩唱會一路到今次呢一場 show 都係我哋實力派嘅音樂人啦，係咪？咁大家亦都唔需要擔心現場嘅嗰、那個。演奏嘅效果啊，全部都是猛人嚟嘅吓，
0: 冇错，全部都有同一啲嘅知名嘅艺人有合作过啦，跟住亦都有相当一部分系由呢个音乐学院毕业啦，或者系有一啲系教紧乐器嘅
1: 老师
0: 啦，咁样，
1: 甚至有啲可能你哋本身都识佢嘅吓，好似我哋 base 手阿 Cat 啦吓，呢位吓花样男子啊，佢每次啲头发都好花嘅吓，咁跟住有阿马俊杰啦吓，其实都系。我覺得當年嘅偶像實力派歌手出身，依家係製作人兼著名嘅吉他手啦，又有我哋嘅著名鼓手硬老師啦，嚇、啊，我哋 keyboard 手阿飛啊，嚇、啊，同埋阿秋啊咁樣，呢幾個真係好值得信賴嚇、啊。今次大家想睇一個好正嘅現場 live show。又想走进一个好似 live 版嘅现场版电台节目咁样一个氛围当中嘅话咧，咁啊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吓、啊，可以系买飞支持吓、啊，因为我哋都进入咗个抢票嘅倒计时嘅时间噶啦吓，大家快啲咧，唔好错过啦，120蚊、150蚊，等紧大家9月19日一齐支持。今日到呢度咯，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中午12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6: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7: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的、
1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1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5: 九二 世怒放。
16: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禅西大道路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321国道佐田市场往三水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高速方面，西二环横江立交至到丹造路段往西桥方向，目前施工紧，步慢嘅，敬请留意。提一提你啊，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至到南新路段，这一道分阶段违规部分车道，建议途经车辆咧绕行翻天佑六路啦、南兴大街同埋南新路嘅。欢迎登录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8: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19: 我系吴紧要，
20: 我叫无所谓，
19: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1: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9: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0: 系咯，无所谓啦。
21: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9: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0: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1: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9: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0: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1: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23: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5: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6: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5: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7: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5: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9月1日咯，星期二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各个渠道啦收睇现场直播，包括而家正在开启当中嘅呢个视频号嘅直播吓，同埋咧抖音号同样都系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5个字，源字系圆碌碌嘅圆。欢迎大家可以搜索账号关注一下，并且咧加入我哋嘅直播间啦。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同埋咧就系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吓，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可以啦收听我哋实时嘅节目之外啦，仲可以有节目重温可以喺嗰度听到嘅。咁啊，跟住咧喺我哋节目播出嘅期间，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两个 A P P 进行实时嘅点歌互动啦。今日咧，其实系嚟到咗开学第一日嘅，大家今早会唔会比较忙呢？每逢呢个时候啦，交替嘅呢个时候啦，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我哋呢啲超龄嘅学生哥已经离开校园好耐时间啦噃。欢迎大家都可以点播翻一啲关于校园主题嘅歌单啊，比如话《光阴的故事》啊，同桌的你啊，那些年啊，青春纪念册啊，等等等等。咁啊，大家咧，如果系想话喺落播之后咧，继续加入我哋嘅粉丝群嘅话咧，一齐去倾偈嘅话，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可以啦。好，欢迎点播关于校园主题嘅歌单。今日倾倾啦，同一啲校园生活相关嘅一啲话题。咁校园时期，你最中意同同学啦去玩啲乜嘢课间嘅游戏呢？比如话，可能有啲朋友仔啊，会做一啲咩跳绳啊、手绳啊，跟住仲有啲跳呢呢啊、拍纸牌啊、五子棋啊，或者系咩井字过三关等等等等等。欢迎大家都可以倾倾啊，最中意同同学玩边一类嘅课间游戏啦，有一个回忆类嘅主题。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国宝 15% 叠加厂保至高 30%， 爆款机型低至 3.6 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 Como、 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揀，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2: 调频同款音乐，
0: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陪住你会有小圆圆。咁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P P 花生板块留言点歌啊，有趣魔小程序同样都可以点歌嘅，揾到游乐园嘅话题专区。咁啊，今日啦喺直播间亦都系比较热闹啊，今日有音乐人朋友上线，系有两位嘅朋友仔上线嘅，欢迎晒吓，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0: 唔系对住个麦讲啊，唔系对住个屏幕
1: 打
0: 啊，介绍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沉闷人啊，其中一位
0: 成员。
1: 成员啊，
0: 即系你有啲唔系好自信嘅感觉。上次咧系沉闷人组合系上过嚟嘅，不过上次咧就系两位都一起过嚟啦。
1: 系啊，
0: 今期咧就系其中一位成员啊。PG 咁过嚟我哋嘅直播间。
1: 系嘅。
0: 系啦，咁啊，仲有一位嘅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刘白 Live 主理人，我系小白啊。
0: 咁欢迎两位上到嚟我哋直播间啦。今日咧都会继续咧邀请两位同我哋一齐，即系现场去 jam 下歌啊，或者系同大家去倾倾偈啊。啊，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啦。番禺 MJ 话支持圆圆九月顺顺利利嘅，大家咁话吓。心跳咧就系回复翻我哋今日嘅呢一个校园主题嘅一个话题，就系叫做校园时期啦。你有冇话即系好中意同同学一齐玩嘅一啲课间游戏咧？啊，够意思的粉丝话今日咧播同桌的你最好啦。心跳咧就话啦系象棋啊、踢毽啊、古歌仔、乒乓球，哇乜古歌仔都有，咁似喺电视上面玩嘅游戏。仲有乐天就话啦，梗系点翻撒娇嘅歌吓，明爱暗恋补习社女校男生，恋爱大过天，叭叭叭。点首《明爱暗恋补习社》啊，好似呢一首歌咧系好多期Twins 嘅演唱会开场曲嚟咯。好，咁啊，仲有咧不浪漫地靓仔话点咗一首《你到底爱谁》啊，有冇机会播出？你喺边度写噶？系咪喺佛山街度写噶？系啦，咁啊，几位朋友问到今日系咪开学专场？今日其实系开学季啦，所以咧就会揀翻一啲同校园主题相关嘅歌曲俾到大家啦。可以嘅话咧，邀请我哋现场嘅嘉宾咧，同大家去开口唱一唱嘅。因为今日咧系我哋嘅星期二啊，开放麦嘅环节啦。嗱，讲到校园时期咧，最中意同同学仔玩边类游戏？我想问一下两位咧，会唔会都有呢一类型嘅游戏咧 ？PG 先讲讲。
1: 我哋之前玩嘅话呢就比较多样化啲啦。玩下游戏王啊嗰啲咁样。
2: 经典啊。
0: 我觉得呢你可能你从你讲嘅

0: 呢啲游戏嗰度，我可以估到你大概系几多后啊？游戏王嘅卡牌，
1: 暴露咗年龄。
0: 你嗰个年代系咪都有咩咩小碗红啊、公仔面啊，入边有好多啲闪卡啊？可能仲再早期啲嘅话咧，可能会有啲咩水浒传嘅嗰啲英雄卡。
1: 系啊系啊，收集卡牌啊，
2: 系咩宋江啊？
0: 嗰度好似仲有啲比较新嘅一啲卡牌，后
2: 新嘅卡牌就系评论区有讲到啦，三国杀啦，
0: 哦，
1: 三国杀
2: 好 hit。
0: 小岑咧就话啦，其实记得读书嗰阵咧，每逢中午食饭嘅时候，都会雷打不动放一首歌，叫做采咩啊，采蘑菇的小姑娘系嘛，会嘅咩？
2: 咁熟嘅呢首歌？
0: 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我知嘅。虽然我嗰阵时系冇听过呢首歌，即系后期听到嘅。好，仲有咧就系、是、路边大 H 咧就话啦，最记得系中午放学广播室会放嗰首咩水木年华嘅歌啊，个名唔记得咗。嗱，我大概咁样大胆估一估啦，应该系水木年华嗰首一生有你，唔知系咪咧？哒哒多喜欢你。哒哒哒哒哒，年轻时的容颜，可惜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啊，呢啲都系校园主题嘅歌曲，欢迎大家都可以为啊点一点歌仔，跟住倾一倾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内心话当时系玩四驱车啦，几百蚊一个马达，哇！你哋有
2: 钱、
0: 啊？你哋有冇买过？
1: 有，
0: 真系要几百蚊？
1: 要噶嗰时。
0: 哇！嗰阵时几百蚊，其实都。嗰阵时嘅几百蚊其实都几系嘢喎，
1: 系啊系啊，
0: 系咯，点样攞翻嚟噶？
1: 就早餐钱折半咯，
2: 系啊，储下储下，慢慢储啊。
0: 即系屋企人俾个零用钱，然之后慢慢咁样储几个月，买咗一个四驱车咁样。
1: Yes，
0: 屋企人唔会话买翻啲玩具俾你哋。
2: 梗系自己悭翻落啲钱，自己买个
0: 有成就感啲，
2: 爽啲噶嘛。
0: 嗯，
2: 系啦，跟住阿妈见到话，近排你又瘦咗，再俾啲零花钱你洗洗先。
0: 路边大 H 话奥迪双钻我的伙伴，哇，呢个系咩嚟噶？呢个系咪其中一款啦四驱车咁样噶？
2: 嗯，系啊。
0: 系咪啊？
2: 奥迪双钻系啊。
0: 啊，
2: 知名品牌。
0: 跟住 Julie 话细嗰阵时喺学校玩过五子棋，喂，讲到棋类咧，其实我觉得更多会唔会系即系五子棋可能比较难攞两代嗰啲围棋过去啦，但系如果系玩嗰啲井字过三关会唔会多啲咧？
1: 井字过三关、
2: 就有一张纸咯，其实系嘛，
0: 系啊，简单好多，唔系，其实唔单止系纸嘅，可能喺一啲台上边咧，嗱，好似咁样都可以画一个井字，然之后大家喺度玩好耐。
1: 系啊系啊，嗰、那个就系用嗰啲我哋本身有嘅单行簿啊，就可以去用。
0: 嗯，仲有咧，就系、是、我见到有啲朋友佢提到咩，即系以前你哋细嗰阵时，仲有冇玩过一个游戏叫做好早期嗰啲叫做咩老鹰捉小鸡啊，跟住跳格仔啊咁样嘅，
2: 嗰啲就系、是、
0: 有冇啊？
2: 好早期咯，幼儿园
0: 幼儿园嘅时候，
1: 幼儿园小学嗰阵入
2: 啊，小学系
0: 啊，见到咧路边大 H 话井字系上课嘅时候玩嘅咁啊，哇，咁啊即系会唔会俾有老师捉噶？真系，仲有咩啊？周正呢位朋友话兄妹妈好似啊，哇，我同边个好似？你即系话我同阿 P 仔好似系嘛？啊，咁啊，两位嘉宾上到嚟啦，都可以同大家去唱一唱歌仔。今日有冇准备啊？校园主题嘅歌。
1: 校园主题啊。
0: 啊，其实从琴日开始啦，一直有一首歌咧，就叫我哋今日播嘅。但我相信咧，可能已经有其他节目啦，可能都有播过。系啊，呢一首歌真系啊、每逢开学季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人点啊，开学礼。咁但系咧，我相信应该有其他节目已经播过啦，或者我哋今日咧简单唱一段啦，唱一段啦，满足翻我哋呢一档节目入边点过呢首歌嘅朋友啦，好唔好啊？嗱，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直播间，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嘅答案啦，同埋咧就系点歌俾到我哋嘅嘉宾啊，如果识唱嘅话咧，可以为大家倾情演绎嘅开学礼啦，咁就。
2: 冇问题，
0: 第一段就开始啊，睇下先看看。

非常青春洋溢的一首歌。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可是备考起重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

0: 由于时间关系，唱咗一段先啦。我觉得咧，想容纳更多嘅歌咧，俾到现场嘅朋友听听嘅。呢一首咧系即系叫做完全系冇夹过嘅吓，一听就知好即兴准备嘅一首歌啊。开学礼，但系咧都满足翻部分啦，从琴日开始点到今日嘅朋友仔嘅心愿啦，多谢晒。好啦，咁啊咩话？咁哇，你啊更加离谱啊，富贵。富贵话咩啊？直播贵在坚持，睇好你哋噶，为三母子点赞系嘛系嘛，无痛哇！两位好搭耳喎，真系路边大 H 话一副象棋好多种玩法嘅，咁啊仲有云吞爱上面咧就话啦，学前班就相当于而家幼儿园啦，翻到去咧都系唱下歌啦，跳下舞啊，到而家四十几岁仲记得嗰啲歌舞系点样跳，哇好犀利！我都想起我小的时候好像还有跳过一些舞叫做什么小小足球迷，跟住呢会穿着一些好像足球一些颜色的服装，然后呢那时候是拿一把好像那些小卖部门口那些大遮在它上面画图案，画了一个足球的样式出来，然后呢就是对着舞台下面，跟住就跳一只叫做小小足球迷的一个舞啊，一个舞蹈啊！嗰阵时我应该记得有个咁样嘅节目。
1: 有冇听过嗰首郭富城嗰首咩《Sakura》
0: 啊？巴拉巴拉，
1: 巴拉巴拉，嗯，嗰首之前系
0: 嗰首算系
1: 好细个嗰阵时
0: 校园主题咩？但系嗰首算
1: 反正就系、
0: 是、我净系
1: 可能就舞会易跳啲啦。
0: 可能
1: 细个
0: 嗰
1: 阵
0: 时你有跳过啊？
1: 去演出添
0: 啊！噔噔
1: 哒哒哒哒，大家已经唔记得晒点跳。
0: 跟住见到个 handler 话开紧车，突然间听到嘉宾唱歌入嚟睇下，系咪萧正楠？佢话你唱歌把声似萧
1: 正
0: 楠，萧
1: 正楠分楠啊，可能
0: 啊咩楠啊，分楠啊，肚腩个腩啊嘛，啊佛山分楠啊。好，仲有咧就系、是、见到咩啊？一个象棋有好多种玩法，哦呢个睇到啦。见到阿 yellow 咧喺佛山街上面嘅留言话，以前系玩点子冰冰噶，点子冰冰，点子冰冰，点到边个做大兵？哦，嗰、那个系我哋好细个嗰阵时咧，咪有好多啲咩手势游戏嘅，即系佢咪点子冰冰系攞嚟选择嘅。一般嚟讲，我哋唔再抛硬币啦嘛。系，其实用点子冰冰，我觉得到最终你其实都知道系自己拣边个。
1: 仲有河妈分组啦，一般我哋嗰啲打篮球啊。
0: 波波网啊，
1: 河妈一个正一个反。
0: 呢个咪就波波网，我哋嗰阵时叫波波网。
1: 系唔同地方，
0: 未听过啊。可能有啲朋友仔，我同佢讲话波波网系咩，跟住佢话唔知喎。跟住你讲话咩河妈嗰啲，可能佢又知喎。即系佢每一个地方佢有唔同嘅一个讲法啦、可能唔系每一个地方，佢喺每一小区域或者每间学校。佢可能都有唔同嘅讲法，讲到波波网啊，或者系佢哋分组嘅呢个咁样嘅手势游戏咧，其实咧有啲朋友系攞嚟喺嗰啲即系叫做好似跳呢呢分组嘅时候用嘅，或者系叫做玩嗰啲卜呢呢啊分组嘅时候用嘅。以前咪有好多啲咩你追我赶嗰啲游戏啊，或者系跳嗰啲跳大绳啊，嗰啲大绳啊，一个两个人喺各一边咁样攞住个绳头。跟住咧喺度挥嘅咁样嘅，跟住咧就一组人一齐去
1: 一齐跌入去，
0: 系啊！我记得呢一个游戏系从游戏变成咗一个运动项目嘅，有好似见到嗰啲咩校运会上面都有呢啲咁样嘅项目。
1: 奔跑吧快男之肉啦，
0: 咁啊仲有咧就系咩有一个沙包嘅嗰个系咩游戏一时唔记得，应该揼沙包系嘛？揼沙包唔系揼沙包。

0: 敲人哋，你可能要对一对个咪先啊。
1: 嗯，好嘅。
0: 系啊，但系 H 就话每个阶段咧就有一个尊称嘅。系啊，你嗰度系点样叫嘅咧？呢个坡坡网，即系一个手掌，两个分组，跟住咧正面系正面嗰组嘅，反面系反面嗰组咁样，手掌心、手掌背咁样，你嗰度系叫乜嘢？方月安然咧就话70后啊，系执石头啦，跳皮筋，即系跳哩哩啦，即系我嗰度系讲跳哩哩啊，仲有校园广播系播。踏浪，哇！呢首歌我都好中意，一首叫做《踏浪》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经典
0: 系啊。

0: 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能海边来。原来嘛，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是不是这首呢？
1: 犀利喎！你居然記得歌詞，
0: 我記得噶。你係講我定係講 P 仔先？
1: 你哋兩個都記得，
0: 我哋都記得一部分啦。阿弟弟就話啦，彈波珠啊，哦，彈波珠，即係嗰啲彈珠遊戲。
1: 係啊，以前
0: 咪有一個係啊動漫，好似咪衍生出嚟一個動漫，
1: 彈珠人
0: 係啦，有咁嘅動漫嚇，定係呢個先有呢個動漫，先再有呢啲彈珠遊戲。
2: 唔关事嘅，
0: 以前真系
1: 唔同嘅，
0: 攞到嗰个跳棋咧，可能大家都唔会玩跳棋，都系攞嚟
3: 弹，
0: 攞嚟弹，攞嚟弹珠啊！就好似以前细个嗰阵时咧，攞到嗰啲麻雀仔啊，即系麻雀啊，跟住唔会打嘅，都系攞嚟砌嗰啲咩煮饭仔嗰啲屋企啊咁样嘅。你哋男仔可能冇吧？你男仔冇，可能女仔我哋多啲。男仔一般嚟讲都会有自己发明嘅一啲游戏喎。
3: 有噶，嗱，好似啱讲到卡牌嗰啲啦，咁啊有啲水浒传啊，啲咩啲咁收集嘅，咁啊，但系咧，自己去储咧就好难储啦，咁咧大家就会有个 P K 嘅方式，比如话拍牌啊，或者系喺台面啊咁样飞牌啊，睇下边个飞得远啊咁样，然后
1: 赢
3: 咗嘅就要收对面收集嘅。咁样
0: 哦，斗反应力噶系嘛，应该系
3: 有各种竞技啦，反正就系、当时系会有个即系都好有大家好有收集嗰种热潮啊，嗰种内心好中意收集呢啲嘢，但系咧就自己去储咧就比较难储，所以大家会有一个
1: 竞技啊，跟住赢对方嘅一啲卡，
3: 赢对方嗰啲收集嗰啲。
0: 系啊，嗱，见到咧佢飞牌。有人是飞牌的，跟你们是一样的。你们当时储下来的那个卡牌到现在还找不找到？
1: 可能真的找到我。
3: 我已经找不到了。找
0: 不到嘛。是搬屋啊，定还是呢它已经遗失在岁月当中？
3: 其实应该就是相当于是传承了。
0: 传承了。
1: 送了给
3: 传承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传
1: 小朋友。
3: 但是是啊是啊。传承了，但是
0: 不知道保不保值的呢这件事。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是这样的，那个有一个妈妈啦，跟着她帮个孙仔呢买了一些很早期的卡牌啊，某一个知名的动漫 IP 的。好初代嘅卡牌，然之后咧一盒咧成$10,000咁样嘅，哇！真系好初代，佢买咗几十盒唔止啊！佢展示出嚟嘅几十盒，佢仲话呢啲只系其中一部分，佢就系凭借住呢啲卡牌咧，竟然可以储到一笔钱，真系好犀利！
1: 用个青眼白龙啊！
0: 你大家可以翻屋企揾下有冇啲初代卡牌啊，储落嚟睇下保唔保值啊！睇下好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倾倾啦，点啲校园主题嘅歌曲啊，如果识唱。嘅话咧，为大家唱出吓。
4: 中午12:30。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6到31度，吹2到3级嘅东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85%。预计未来3日佛山市多雷阵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比较频密，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倾偈。啊，同埋咧就可以点播一首啦，关于校园主题嘅歌曲，因为都系开学季啊嘛，唔知道大家今朝早忙唔忙咧？讲到开学季啦，肯定会联想到一啲校园生活嘅回忆碎片，所以啦，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倾一倾今日嘅主题。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是、啊，仲记唔记得啦？曾经好中意同同学之间去玩嘅边一类嘅课间游戏咧？比如话有啊，头先讲到嘅跳绳啊。跳哩哩啊，唔知记得仲有冇即系十字绣嘅朋友仔咧？啊，当然呢个唔系同同学玩嘅，我仲记得我哋以前细嗰阵时呢样嘢好火，十字绣啦，即系会绣完之后咧系一个四四方方嘅，可以攞嚟做锁匙扣嘅一个十字绣，好细好细块嘅。跟住仲有就系手哩啦，即系跳哩咧系脚跳嘅，但系仲有一种手哩啦，系可以攞嚟做各种各样嘅花式嘅。仲有头先我哋嘉宾提到嘅拍击纸牌啊，拍啲纸牌啦，卡牌对战啦，等等呢啲男仔应该系玩得比较多少少。欢迎大家可以倾倾你当时啦，校园时期中意同同学仔玩边类嘅课间游戏咧？快活人生就话啦，哇，细嗰阵时咧玩嗰啲揽核啊、揽核啊，跟住仲有滚单车轮，哇！我觉得可能大概从大家玩嘅游戏可以估到大家系属于边个年代啊，滚单车轮可能到咗后期可能好少见啦，而家可能更加见唔到。其实系点玩嘅呢？我想知道，因为我淨係睇到啲图片啦，如果叫我画出嚟呢我系识画嘅，但系呢佢究竟咩原理呢？点解佢会喐嘅呢？嗰个圆碌嘅嗰个圈，有朋友可以解释啊，介绍一下。小杰佬就话啦，攞个纸接东南西北啊，跟住唱东南西北冷饭菜汁，睇下边个最乜乜咁样。哦，谂起啦，东南西北好似都系一种咧，可以等大家做人生选择啊、生活选择嘅一个游戏，命运选择嘅一个游戏，好早就话俾你知命运注定嘅嘢。比如话你打开之后咧，哎呀！你要去擦黑板咁样，抹台咁样，跟住用东南西北嚟决定。跟住仲有呢一位啊，广宁标仔就话啦，玩弹波珠啦、西游记贴纸咯咁样。啊，跟住有好多朋友都提到一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0: 啊，真系记得。跟住心跳问嘉宾识唔识唱罗文嘅孔子药？哇，可能唔系好识。我对根据我对佢哋嘅了解。

0: 了解可能不是很识喎。旧意思的粉丝话，小学的时候课间游戏有接啦，同埋放飞纸飞机、接纸青蛙，比边个跳得发啊，跳得远，玩奇多圈。奇多圈是咩嚟噶？奇多圈系咪同头先嗰个即系奇多圈系呼啦圈嘅一种？跟住英德哥话跳六格啊，煮饭仔，内心话纸飞机啦、纸船啦、煲蜡烛。啊！这个是怎么玩的？会不会有点危险的？还有呢，就是 Yellow 呢，他说数晒啊，他说什么？哦，刚才那个什么点子冰冰啊，说即是数完那个1234567890之后呢，跟住在那个点子冰冰里面决定做贼仔的这个角色的朋友呢，就四周围走，跟住呢决定做大兵角色的呢，就需要追着追着咁样。俾大兵拍到一下，个贼仔就捉住咗，要企埋一边。或者去喺地下画个圈圈当坐监咁样。哦，我好似有啲印象，原来佢联系埋一起玩㗎。即係点子冰冰。哎，我小嗰陣时諗呢，就係以为佢呢个叫做卜哩哩。欸，係叫卜哩哩呀，定係叫做叫咩呢？有一个好比较通俗嘅讲法。即是你追我赶啊，跟住俾人拍到就可能就当系捉住咗个贼嗰个，系卜哩哩定系哦捉伊恩？捉伊恩系另外一个游戏啦，捉迷藏啊嘛。Stevens 话唔知唔觉到咗中年啦，学生嘅日子咧已经好多年前，今日想点首告别校园时，回忆一下校园生活嘅宝贵日子。识唔识唱啊，两位啊？今日嚟到我哋直播间会继续有沉闷人组合之一嘅啊 PG P 仔，同埋咧就系、是、啊刘伯主理人小白嚟。
1: 学生歌啊，识唱？
0: 学生歌啊，
2: 许冠杰。
0: 告别校园时，识唔识唱啊？告别校园时，李克勤嘅应该系，系嘛？系咪李克勤嘅首歌？识唔识唱咩单恋高校啊呢啲啊？李克勤嘅歌啊，其实李克勤好似都有几多首关于呢、這个。校园嘅，无论系开学啊，定系毕业啊，咁样都有几首嘅。我其实比较中意嗰首系咩啊？佢入边好似系有一首毕业嘅时候听嘅歌，四个字，有冇朋友仔讲得出嚟？我一下子唔记得咗。啊，毕业嘅时候听嘅一首歌，好似系叫系咪叫爱不释手，定系叫？好，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倾倾。Stevens 话奇多圈其实是零食嚟嘅，奇多入面嘅小玩具，每个奇多圈都刻有一个代表图案。冬日清风话要听梦醒时分，不浪漫地靓仔等等嘅两位朋友都提及到话，让我们荡起双桨。跟住内心话，其实奇多咧好似嗰个苏格烧咁样嘅，入面有个圈圈咁样。仲有金银咧，就讲到一啲游戏啦，肥皂水啊，即系番碱水啦，加洗衣粉，加洗洁精开水，然之后用竹筒或者系胶管吹泡泡啊，系啦，咁啊开学礼，开学礼头先唱过啦，头先唱过。
2: 但呢个告别校园时系开学，唔系应该唱开学歌咩？
0: 系咯，
2: 告别唔啱吧？
0: 可能告别幼儿园上小学吧？会唔会系咁样啊？你哋揀翻你自己中意嘅啦，头先准备一段时间咯。
1: 学生歌啦都话。
0: 学生歌啊？
1: 学生歌。
0: 吓，呢首歌换嗰首啦，换嗰首啦。
1: 咁咪。
0: 啊，啲歌词好似都几盏鬼嘅呢首歌真系。
1: 嗯。
0: 有冇其他准备咧？
3: 唱首那些年啦，好唔好？
0: 那些年啊，可以啊，那些年。
1: 可以。
0: 你原调定系？
3: 原调啦。
0: 原调 OK。咁啊，那些年啦，我哋一齐梦回嗰个校园时期。是啊，你攞一攞嗰个耳机，攞攞耳机系啦。好，咁我哋将呢支咪交俾你，那些年。

0: key 好高啊，你未开声，
1: 未开声。
2: 唱到呢度先啦，呢一首歌
0: 唔叫好高嘅，我都唱唔到呢首。
2: 系啊，呢首叫《那些年》，所以我一开始先问话，究竟系咪原调呢？哇，又真系几勇噶吓、啊！
0: 就系要搵
2: 啱啱瞓醒觉，
0: 就系要搵呢啲高音嘅歌开声嘅。我哋平时都系啊，坐一坐咁。
2: 啱啱瞓醒觉啦，未开到声啊，真系。
0: 正常啦，我哋经常都开声噶嘛。
2: 大家点翻啲即系叫做。平易近人少少嘅歌先得啊！我见到啲朋友仔点到那些年，其实我都啊一额汗啊！呢一首歌其实原 key 我自己都觉得系比较高少少嘅啊，特别系到后边啦。如果你系未开声嘅状态下咧，去唱呢首歌，可能真系好容易翻车啊！啊，唔紧要嘅，翻车作为我哋其实生活嘅一个经历啦啊，记录落嚟之后咧。有时候咧攞翻出嚟睇都几有娱乐嘅感觉嘅，嗯，
0: 我都好中，系啦，经常翻车，
2: 经常翻车，
0: 喺留白唱歌都经常破音噶啦。
2: 好，咁我睇翻我哋嘅留言先，讲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是、校园时期啦，最中意同同学仔玩边一啲课间游戏。中年守门员话课间活动咧，其实都系吹下水嘅，冇得玩嘅，冇时间啊，得个十分钟咁样啊。仲有咧就系、是、YYT 咧玩一二三木头人啦。啊，仲有女仔好中意接星星啊，有只管有纸条咁样嘅，哇，系嗰阵时会有嗰种专门嘅一个罂仔咧，去装住呢啲星星。哦、你哋有冇接过？男仔有冇接过纸啊？其实
3: 有接纸，我会接纸，
0: 接嗰啲都系，
3: 但系我唔接星星，
0: 系唔接星星咯、哦，接啲
3: 我接纸壳、
0: 青蛙啊，
2: 青蛙，而家仲识咩接啊？
0: 青蛙可以弹噶嘛，嗰啲好玩噶以前，
2: 嗯，
0: 接出嚟。
2: 我觉得一二三木头人好似仲有另外一个讲法嘅，叫乜嘢呢？嗯，即系反正就系、是、呢、这个游戏点样嘅咧？佢就系一个人喺前面咧，背对住其他人，然之后咧一二三咩咩过马路要小心啊！红绿灯，红绿灯系啊系啊，佢仲有一个名叫红绿灯。我哋细嗰阵时就系玩嘅叫红绿灯嘅，好似好少叫木头人。啊！一二三，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跟住一转过去，跟住睇到后面嗰啲人咧，马上个个都要静止。如果佢啱好趌起只脚啊，跟住企唔稳，跌得落嚟嘅话咧，就要俾人哋拗出局嘅嗰种。啊，呢、這个叫、一二三木头人，亦都叫做红绿灯。
0: 学生时代好中意抄歌词喎、啊，這个我都有。
2: 系啊 ，Stephens 有抄过啲咩歌词啊？嗰个年代。
0: 陈奕迅啊，我知
2: 陈奕迅，
0: 明年今日啦、啊，
2: 明年今日，
0: 落花流水啊，
2: 咁你又唔揀翻啲陈奕迅嘅歌嘅吓，拣咗咁耐，拣咗咁耐，竟然冇拣到啊！仲有呢一位珠三角嘅代表，肯定系人形机关枪啦，两个人可以组成一支炮，三个人可以组成加强版大炮，仲有几组人一齐对战，哇！呢啲好似手机入边嘅游戏咁样。好，仲有咧就系、是、旧意思的粉丝话，细嗰阵时有啲搞笑歌嘅，咩河边有只羊，河边有只象，河边有只马骝仔。我讲下讲下，竟然唱得到出嚟喎，好似你嘅样。飞猿话唱陀飞轮，哇！你叫佢哋两个未开声嘅人唱陀飞轮，
3: 好严重啊！
2: 即系佢就系想你听翻车嘅嗰个瞬间。啊，跟住 Stevens 话学生时期有冇玩过跳飞机？跳飞机系咩嚟？系咪嗰啲格仔啊？浅笑安然咧就话啦，课间玩麻鹰捉鸡仔、跳大绳。Today 我相信童年那些年学生歌啊，其实咧好似仲有好多啲

0: 歌仔大家都可以点到，考完试其实实在太大啦呢个主题。我 yellow 咧就系仲有一个翻扇花，一个人攞手撑出条绳，整出一个图案，令到人去解，然之后整出另外一个图案。你讲嘅应该系手匿吧？我谂，即系根据我嘅理解，应该系手匿吧？即系佢可以攞嗰、那个橡皮筋咁样嘅唔同颜色嘅绳仔啦，五彩缤纷嘅绳，然之后咧手匿系点样咧？佢可以整出咩巴黎铁塔啊？跟住仲可以整咩咩大桥啊咁样，佢可以用手指整出一个即系勾住嗰啲绳啊，然之后整出唔同嘅图案。
1: 我记得以前可以轮流玩嘅，我记得
0: 男仔都有玩噶。
1: 轮流跟住点？系啊，轮将佢解开嘅，我记得。
0: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你哋仲记唔记得以前有一种咩咩一二三斩三刀四五六搣肥肉咁样嘅、啊？男仔有冇啊？
1: 有冇玩过呢、这个？
0: 冇啊。
2: 惩罚嗰阵就
0: 系啊系啊，跟住佢咁样搣肥肉，跟住就好痕啊嘛，跟住孭住个书包周围走啊咁样，999我系主人，你系狗啊嘛咁样。佢以前有啲咁样嘅即系游戏嘅一个叫做一路讲一路去玩嘅啊，手花绳啊，可能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讲法咯。Stephens 跳飞机系一个跳格仔游戏嚟嘅，仲有一首飞有一首儿歌叫《跳飞机》，金银咧就话啦，玩水枪经常咧就系将人哋啊整到湿咗，然之后咧就再将个枪咧收埋起身，扮唔知道。扭辣椒啊，路边大厨讲到扭辣椒应该系嗰种咧，又系惩罚嚟嘅。佢系将一个人手臂好似莲藕咁样左右咁样扭，哇！
1: 扭毛巾咁啊，
0: 系啊，扭毛巾，跟住扭完之后咧，个手咧基本上系巢咗嘅。跟住细嗰阵时，仲有就攞住嗰啲咩脉搏类嘅，就话唉咩细，你长大之后咧，你会有几多个 B B 啊咁样，即系会有啲咁样嘅玩法噶，有冇印象啊？即系佢会截你嘅手嘅脉搏嘅呢个位置，然之后咧，诶，截出几粒嗰啲可以见到几粒嘅，就系、是、等于你以后有几多个小朋友咁样，即系有啲好搞笑啊啲游戏，而家谂翻起都觉得哇，真系好天真。
1: 金文同铁石仲搞笑啦，讲咗个好似俾人整蛊，经常坐低嘅时候俾人攞开张凳，又成个蹬咗喺个地度。
0: 呢啲系整蛊游戏嚟噶。好，先去讲个客户声音先。
3: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冈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6: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5: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6: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5: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5: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5: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啊！直播室当中啦，除咗会有圆圆之外啦，仲有今日嘅嘉宾在席嘅吓 ，PG 同埋咧就系小白喺度。咁啊，好多朋友仔咧讲一讲下，变咗睇放学嗰啲节目，放学就睇 ICU。小文咧就话啦，儿童节目《闪电传真机》。喂喂，讲一讲下越嚟越细个啦，我哋。即系讲个变得去儿歌专场啦。今日咧提到嘅都系一啲校园主题嘅歌曲，欢迎大家都可以点播或者点唱。心跳咧就话 IQ 博士哆啦 A 梦嗱，系咪咧？即系讲一讲变得儿歌专场。
1: 轻轻的想
0: 十分钟啊！巴巴巴就话啦，课间其实通常系讲翻前晚睇嘅一啲电视剧情节啊。初六咬的人，电池管理员话细嗰阵时咧就话啦，其实一股包剪揼啊都可以玩成日嘅。即是在楼梯那里去猜包剪揼，然后呢估跟着猜赢了那个呢就上一级。
1: 上一级喔、哦啊、
0: 跟着猜、
1: 这个、
0: 输了的呢就不用。先到楼顶的就算赢。啊好像是有。你这样讲讲下又好像有。还有呢就是张宇就说小的时候呢只要有块平的地呢就会玩一跳格仔的。啊想点首小宇宙。好啦大家点到的歌呢我哋都先盘一盘先啊，先嚟唱翻首歌先啦，唔好翻车啊嗱，
1: 唱翻首非常好听嘅歌，
0: 稳定少少嘅歌啦，
1: 系啦，系嚟自我哋 Eason 嘅一首 Shall We Talk，
0: 好交俾你。

0: 呢首歌咧叫做 Shall We Talk。其实咧，我提到呢一首歌咧，我系唔系谂到系校园时期，我谂到嘅系童年时期嘅。呢首歌咧有啲似咩孩童去竹蟋蟀啊，然之后咧喺嗰度晒月光啊，有啲咁嘅场景。
1: 系啊，
0: 好啱啊！
1: 童年嘅
0: 校园时期啊，你系咪从一开始搞错咗呢个
1: 校园时期
0: 主题噶？
1: 玩啲童年时期嘅嘢噶，系咪
0: 先？即系我哋叫做咩？
1: 睇漫画都冇讲噶啦，留在漫画一个
0: 啊，留在漫画一个，
1: 互相借啲漫画书噶啦，以前系
0: 小文话、啊、今次唱得唔错，终于冇翻车啊嘛！哦，以前确实系有老夫子啊，
1: 乌龙院唔知道有冇睇过啊？
0: 哦，我有，乌龙院我真系有睇过，
1: 好好睇嘅以前嗰啲。
0: 系，我仲记得我为咗呢个乌龙院咧，好似仲写咗一个即系类似佢哋嘅前传咁样嘅，跟住系即系将嗰啲漫画咧翻译成一个文字，因为嗰阵时喺度锻炼自己嘅文笔啊嘛，然之后咧将嗰个一个前传乌龙院点解会有嗰四个和尚仔喺度咧？跟住佢有个前传嘅，就话佢哋发生咗咩故事，所以先有咗呢个乌龙院。咁我就将呢个前传嘅嗰个漫画翻译成文字版，跟住仲写咗喺我啲日志入边咩 QQ 嗰啲日志，
1: 分享俾大家睇睇啊！
0: 冇啊 ，QQ 日志啊，我好耐之前应该系高中定系几时就写出嚟啦，即系锻炼自己嗰啲古风上面嘅文笔啊，当时就写咗呢样嘢。啊，呢、這个咧就系、是。叫做童年至到校园时期的一首歌啦，不知道大家呢还会不会在校园时期啦有听哪些歌呢？电池管理员说如果坐住不是很够气的话呢要企翻起身唱啦啊，等他们有机会再继续同大家唱歌啦。今天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一生所爱话玩过纸飞机啊、纸陀螺啊、纸速蜻蜓啊，从楼上放落嚟会旋转落地嘅，配翻首梁咏琪同班同学，同埋读书时期经常唱嘅《明天会更好》。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我感觉好似唱完呢首歌咧，就啱好啊，到我哋节目结束啊，系咪啊？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
2: 平时校园搞活动都系呢首歌结尾为主。
0: 系啊，所以啦，用翻呢一首歌嘅几句啦，清唱为大家结个尾啦。多谢晒 PG， 多谢晒小白，咁啊，期待下次相见啦。听日同样时间12点到1点再在音乐游乐园见面了，听日见，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4: 中午1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6: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6: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1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5: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6: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6: 一段回忆，
17: 一句感激，
16: 点点情意，
17: 点点情意，你讲，
16: 你讲，
17: 我听，
16: 我听。
18: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9: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8: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9: 贡献南海力量。
20: 是啊，来到开学日了，九月一号星期二1:03。刚才声带话啊，大家有啲咩想同老师讲咧？今日老师可能都唔多得闲咧，同大家倾偈。都系啊，照顾翻啦，翻学校嘅同学仔啊，辛苦晒啊，各位老师。咁啊，新学期新气象，天气方面似乎亦都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因为前几日咧感觉咧都系频繁地落雨啊。咁啊，今朝翻学阶段咧，感觉上都 OK。啊，冇咩明显嘅降雨，咁啊到呢个钟数咧，似乎顺德乐松呢边咧，又是系变翻嘅雨势又大翻啲啦。唔知大家所在嘅地方点样咧、那个天气？而家室外温度同大家讲讲先吓，咁就凉咗大概2-4°，感觉上都真系啊风猛咗，所以咧就温度下降一些少，26-28°度咧。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多云为主，有啲雷阵雨咁，风力方面又真係大，2-3级东北风啊，气温最高31°，相对湿度60%-85%。咁一进入呢个新学期呢，嗰、那个天气呢又真係啊明显地变好喎、啊、都算托赖啦，天公作美啊。咁接落嚟差唔多10日时间呢，睇到气象台嘅嗰个预测呢，都系冇咩明显啊，或者好大规模嘅降雨，都系有啲雷雨咁样。咁啊，温度方面咧就缓慢地升高，去到今个星期日到咧最高35°嘅高温天气咧，可能又是重现啊。
18: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9: 南海日记。
20: 好啦，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咧南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琴日召开专题学习会，邀请桂华实验室嘅理事长、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建林作专题嘅辅导授课。曹建林结合桂华实验室扎根佛山南海8年的探索，他建议南海要落实责任制，全力扩大和创造新的应用场景，按产业链有组织地招商引资引智，对真正的创新给予小额早期支持，吸引更多奇思妙想在南海落地生根。南海第三季度智能经济工作推进会昨日举行，6个优质项目完成了土地交付，另外有11个是签约，还有9个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项目代表现场接受表彰。另外现场亦都是拨付了1.3亿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奖励资金。另外会上亦都进一步拓展了产业、政务、民生等领域的一批智能经济应用场景。继续和智能制造相关的话题，广东省 AI 加金融赋能佛山制造对接会暨创投南海金科会系列活动昨日在桂华实验室举行，经银企科研平台多方联动发布专项的金融方案，开展政策宣讲、主题分享和精准产融对接。 咁喺现场咧，南海区同中国银行佛山分行仲签署咗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中行佛山分行发布咗南海区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千亿万企金融服务方案，宣布安排唔少过100亿嘅专项授信额度。咁而中行佛山分行亦都系发布咗佛山桂华科技贷。这个新的贷款将银行融资服务深度嵌入科技企业成长和成果转化过程，面向已经拿到桂华科技公司直接股权投资的佛山科技企业提供这个专项的贷款。新学期开始，一批新改扩建学校集中亮相，其中桂城中学实验学校、南桂实验小学的东校区、文汉幼儿园的朴月园区和文汉第五幼儿园龙湾园区，以及怡海第三幼儿园的朗月园区，五间公办校园在今日开始启用，一次性释放中小学位3210个，幼儿园学位1170个。刚才提到的五间学校涵盖九年一贯制小学、幼儿园、全学段。而十四五以来，桂城累计投入大概32亿2000多万，高标准建成投用34个新改扩建配建学校。还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大概21000个，幼儿园学位大概6080个。其他一些建设项目今日或者呢段时间咧，亦都有新进展。就狮山科学城嘅建设啦，咁啊灯塔科创大厦已经竣工验收，并且系作咗招商运营。咁灯塔社区嘅人才公园亦都建成啊，紫荆桥项目计划今个月完工通车。咁狮山科学城咧系佛山高新区核心园区，香港佛山科创转化合作区的启动区，亦都是广东佛山大型产业集聚区的核心起步区。超过33平方公里，将会打造一核两轴三院的空间发展格局。新启用的还有南海区的慈爱康复学校，在单造方面启用，这个是全省首个慈爱康复学校，依托着南海区民政综合服务中心内设的慈爱康复医院、慈爱托养中心等的资源，建立跨专业联合评估机制，推行一位学生一份方案的个性化服务。2026至2027学年总共提供60个学位，设特教班、康教班双轨运行，兼顾院内的孤残儿童保障和社会残疾儿童的招生，目标去到2028年完成75个学位的建设。这间学校是医教康养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相关的方案亦都是同步发布，当中明确院内的孤残儿童成长之后释放的学位会全部用来招收社会的残疾小朋友。本年度的年鉴学术研讨会昨日和今日在南海举行，会议围绕年鉴编撰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专题，举办学术主题报告、数字化发展论坛、年鉴案例剖析和优秀论文交流等系列活动。另外，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近日公布，佛山有多个集体和个人获评先进，其中佛山有两位是获得广东青年五四奖章，分别是桂华实验室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部主任、党支部书记李小兵，以及何氏崩崩与佛山生态渔业开发公司的总裁何德。南海区举行了无人机吊运操作技能竞赛决赛，今次的赛事话系真系非常之注重实践，设喺鱼塘侧根，考验就真实嘅吊运，选手需要操纵无人机吊运规定嘅载荷，喺30米作业高度、300米往返航线嗰度咧就系比赛。今次竞赛严格执行低空作业嘅管理规范啦，实能持证参赛。咁如果话未攞到证照嘅学生选手咧，专门亦都会喺现场咧，会系有一啲嘅免费培训考证服务。如果表现好嘅选手，会被纳入到南海区嘅数字技能人才库，同企业岗位需求精准对接。比赛现场部分参赛选手亦都系即刻同企业咧签订咗就业协议。 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名单已经公示啊！咁啊，广东必得福医卫科技公司凭借住医用复合模仿布项目入选省级制造业的单项冠军。咁啊，介绍下呢一间嘅企业啦，吓就系必得福医卫科技公司，佢扎根九江，长期专注于非织造布产业链嘅核心细分环节，构建咗涵盖研发设计、核心部件开发、智能制造同埋品牌营销同埋全生命周。

0: 期服务的完整专业体系。提醒一下，往期行政服务中心的车管业务9月10号开始调整到大力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调整过后，大力镇的往期行政服务中心仍然保留返驾驶证体检的那个相，体检照相换证一体机的自助服务。另外，西潮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山根服务站今开始增设夜诊服务，由南海四院派驻内科医生助诊，服务时间星期一至五晏昼5:30到夜晚9:00，将为居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好啦，跟住呢关注其他实用资讯呢，就禅城方面今日开始呢个停车服务收费係实施新政策。咁道路停车计费周期由原来嘅30分钟就係、计一次嗰个收费呢就缩短到15分钟喎。咁换言之呢，就即係有啲时段，即係比如话你一比就比半个钟㗎嘛，以前。就算多一分钟你都要比半个钟。咁而家呢15分钟就计一个周期。咁有啲时段呢亦都係可以比起之前呢係平啲㗎，同时亦都会优化单位时段嘅收费标准。另外，佛山市工人文化宫市工嘅露天停车场9月7号开始调整停车场嘅收费时段。调整过后前半个钟免费，两个钟之内6蚊。咁24小时封顶呢15蚊。大家搭开城际或者频繁搭城际的朋友，会不会都希望呢就有一些软件帮大家呢就帮手啊，怎样查询那个换乘啊或者线路呢？现在有了广东城际微信公众号的城际出行助手，新上线了地铁加城际联合换乘的出行助手功能。咁数据覆盖广州地铁线网、广东城际、佛山地铁和广州有轨电车。在地铁和城际之间换乘的朋友就啱用啦，可以通过广东城际公众号的紫菜单服务窗口进入到刚才提到的城际出行助手，输入站名、拼音或者首字母就可以模糊搜索，亦都可以按照城市来筛选快速锁定出发站和目的地。好啦，嚟到1:15啊，今日嘅节目先倾到呢度，听日中午1:00再见。
1: 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6: 逢工作日中午1:00，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到中午嘅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先？嗱，今日咧就系开学的第一天啦，吓咁又见到有朋友仔咧，就节目都未开咪就已经喺度讲啦，新开学嘅第一天，佢话今朝咧睇到条新闻咧都几过瘾嘅，就系呢条应该系旧闻嚟啦吧，应该唔系新闻吧，咁啊就话有个小朋友咧就话，哎呀，我今日开学啊，我作业唔见咗啊，点算呢咁样吓，于是乎咧重庆有一个学生咧。就报警啊，揾警察叔叔咧就帮手揾背包，咁啊结果咧民警叔叔咧真系非常之尽职尽责吓，咁啊逐家逐户去排查啦，咁啊最后咧真系揾得到呢一个同学仔嘅书包吓，跟住就发现咧书包入边。是冇作业嘅，系或者系有作业簿咧，全部都系空白嘅，系冇填嘅，啊得个名嘅，啊咁呢个学生就话：哎呀，我宁愿咧就冇揾到个书包啦，系、哎、弊家伙啦吓、啊！原来咧放假嘅作业咧完全都冇做。嗱、啊，不过我相信咧，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啊，屋企嘅小神兽啊，应该唔至于就话作业都冇做嘅。咁啊，今日咧，应该好多小朋友咧都系带住饱满嘅精神咧，就系进入校园啦。系因为好似我自己嘅朋友圈当中咧，都见到有唔少嘅身边嘅朋友啦吓，今日都记录咗佢哋嘅小神兽吓翻学嘅第一天。咁好多家长嘅配文咧，都系话。系即系又要升班啦、啊，咁啊新嘅一年啦，大家都学业进步啦，咁样非常之即系充满咗朝气啦，充满咗阳光嘅一天啊！咁啊，当然吓，啱先见到外面咧，依然都系有少少嘅雨水啦。咁啊，但系今朝咧好就好在咧，见到都有翻阵北风啊，即系个天气冇咁翳焗啊，都较为之清爽嘅。甚至乎咧，因为呢几日我都系身体有少少抱恙啦吓，听我把声都知道，即系有少少沙嘅吓，咁所以我今日咧系着一件长袖衫，系长袖衫啊，夸唔夸张啊？你话？咁啊，实时啊，禅城区实时室外温度咧27.5摄氏度吓，吹紧北风嘅，相对湿度85%吓，咁啊，预计今日嘅中午去到夜间咧，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啦，间中会有雷阵雨啦，吹东北风2-3级，咁啊，气温咧介乎于26-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介乎于60%-85%之间啊。我见到小肥羊咩咩咧，佢就话我啱先饮完咖啡，好眼瞓啊，琴晚失眠啊，瞓唔着啊，咁样唔使担心，因为我琴晚同你一样吓，我都瞓唔着觉啊，真系好神奇。琴晚咧，即系事实上个人都好眼瞓嘅吓，但系就喺张床度碌嚟碌去咧，唔知做乜咧，即系快瞓着啦，突然间又醒喎咁样啊，所以今日咧都处于一个迷迷糊糊嘅状态。咁啊，稻花香咧就话中午好啊，中午都系午休啦，躺平啦，收听节目同埋听歌啦，咁样系啦。咁啊，如果听紧歌或者系听紧节目嘅你咧，都可以参与下我哋今日中午喺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上面嘅置顶嘅互动话题。嗱，咁啊，最近咧见到喺惠州嗰边咧有一条新闻啊，就系讲紧上厕所要收费嘅呢件事。上个星期咧喺惠州嘅惠东县嗰边咧有一个景区咧就系叫做盐洲岛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啦？咁啊，当地有一间民宿咧吓，最近就因为收呢一个上厕所费，即系去嗰度借厕所咧系要收钱嘅吓，因为呢件事咧就引发咗广泛嘅关注啦，甚至乎上埋新闻啦咁样。咁啊，有网友咧就发咗条视频咧就话。呢一个地方嘅民宿呢，即因为周边呢长期都未有公共厕所啊，所以大量嘅游客呢就要频繁借用呢个景区入面某一间民宿嘅私人嘅卫生间。咁啊，民宿嘅老细呢就话喂个维护成本都几维护成本都几高㗎吧。啊，无奈之下呢就向每一位过嚟借厕所嘅朋友仔咧，收取$1嘅费用啦。咁啊，结果自从收咗费之后咧，亦都有啲游客咧就表示质疑啦，啊，同埋影低咗相咁样嘅。咁啊，视频当中咧，即系位网友发嘅视频当中咧，咁就亦都会睇到啦。咁就系话咧。
呢一个民宿咧，其实系位于惠东县嘅一个叫做白沙村嘅红树林湿地公园入边嘅。咁啊，正正咧就地处一个热门嘅观鸟台嘅隔篱啦。咁所以好多游客咧就喺度游玩嘅过程当中啊，影下相啊，睇下雀仔啊，玩完之后咧过咗两三个钟，人有三急啦。咁啊，但系呢个景区咧就一直未配套公共厕所。咁点办呢？只能够就近解决啦。咁啊，啱好隔篱有间民宿，于是乎本身系用于民宿嘅私人卫生间啦。咁啊，结果咧就大排长龙。咁啊，由于长期嘅高频次使用啦，导致呢间民宿嘅呢一个卫生间嘅下水道咧，亦都出现频繁嘅堵塞啦。啊，卫生状况咧都系恶化咗嘅。咁所以咧就呢一个民宿嘅老细咧就话无奈之下，先至会采取收费咁样嘅形式咧啊去接待大家嘅咁样。咁啊，见到其实咧呢一条视频出咗嚟之后，好多网友咧都表示对民宿老板收个一蚊鸡嘅鱼翅费咧就表示可以理解啊，并无不当啊，系因为咧有大部分嘅朋友仔都会觉得，喂，厕所特别系民宿嘅厕所，事实上都属于私人嘅场所嚟噶嘛。咁啊，因为如果真系太多人去啦，啊个厕所塞晒，咁啊最后大家都冇得用，咁不如一人俾一蚊，其实都可以接受嘅。咁啊，唔知呢件事咧，听紧节目嘅你哋咧，又系点样睇啦？我哋今日节目咧，同时都开咗一个互动话题咧，想大家一齐上嚟倾倾，系有关上厕所嘅。问紧大家，如果出门在外，人有三急嘅情况底下，当然旅游就唔算啦。即系如果系本地嘅，咁啊，但系我出咗门。突然间人有三急，尤其是大急嗰只，咁你会选择我都系忍到翻屋企先算啦。无论如何都系屋企嘅厕所最干净，忍到翻屋企先解决啦，定系顶硬上去公厕咧？外出上公共厕所嘅时候咧，有冇遇到过一啲比较尴尬啦？又或者比较即系唔知点算嘅经历咧？欢迎大家一齐上嚟留言互动倾偈，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饑、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3: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4: 嗱，咁啊，讲起即系话上公共厕所呢件事咧，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介意个公共厕所咧，即系嗰个整洁程度啊！即系我曾经咧就真系试过咧，即系当然系人有三急嘅情况底下啦，咁但系由于个厕所咧真系。超出咗我嘅接受范围，即系我觉得太污糟啦，咁系真系宁愿咧就唔去，或者宁愿咧就系拣个远啲嘅地方，即系专门去个远啲嘅地方咧再去上厕所嘅。咁啊，皆因为即系其实男仔同女仔会有啲唔一样啦，咁啊男仔要解决人有三急咧系会简单好多嘅，咁但系女士咧，好似我哋而家出边嘅好多个公共厕所咧。佢好多係採取嗰種馬桶啊，即係嗰種坐式嘅廁所嚇。咁、我其實咧，尤其係人流量好大嘅廁所咧，我係即係比較擔憂洗手間入邊嗰個衞生嘅問題啦。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咧，即係一般情況下，我入到去呢個廁所入邊，即係我係會採用一個扎馬嘅方式去上廁所嘅，即係我嘅。皮肤咧系唔会掂到嗰个马桶嘅咁样吓，咁所以久而久之咧，亦都练就咗，可能即系嗰啲肌肉比较有力啊，即系我自己系一个咁样嘅形式咯，即系一嚟我都会去睇睇呢个厕所是否即系干净程度啊，是否过关咯，咁啊其次咧，尽量我都唔会掂到厕所入边嘅所有嘢嘅咁样。有朋友仔话咧，人有三急，到底会唔会上外边嘅厕所咧？睇情况啦吓。不过佢咧就话咧，始终都系屋企个洗手间咧，就真系舒服好多咁样。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咧，记得九几年嘅时候咧，嗰阵去公厕咧真系要收钱噶，咁啊门口仲有人收费添。咁佢话由于工作嘅原因咧，如果人有三急咧，都会上公厕嘅。有阵时咧都会借用人哋公司嘅洗手间啦吓。不过咧，基本都唔会系大嗰只。都是细为主啫，咁样。咁啊，仲有呢位尾号942嘅朋友仔，佢就话人有三急，有人愿意借个厕所用啊，就算俾10蚊都要感激人啦、啊。借就系人情，唔借就系道理啫、啊。今次呢间民宿嘅老细系一人就系收过1蚊鸡啫，咁而且属于佢嘅私人地方啊嘛，咁所以呢位网友咧就觉得哇，好正常啊，合情合理啊，咁样。 啊，仲有呢位阿余咧，佢就话揾个地铁站上厕所咯。而家啲地铁站你一般都有公厕嘅，系又干净又企理咁样。咁啊，欢迎大家都上嚟讲讲啦。出门在外，人有三急嘅时候，你会选择忍啊，忍到翻屋企啊，定还是咧就都会求其揾个厕所上咗去先啊？同埋上公共厕所嘅过程当中，即系你会比较在乎系、啊、一啲公厕嘅点样嘅卫生嘅条件咧啊，或者有冇遭遇过一啲觉得比较尴尬嘅情形咧啊？欢迎一齐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齐留言分享啊！

咁啊，继续读下大家留言先。咁啊，有朋友仔咧就话，如果上出边嘅厕所自己觉得唔干净，跟住但系又真系忍唔住嘅情况底下咧，佢会黑埋眼，同埋咧个鼻咧就闭气啦，快速上完咧就走人咁样。咁啊，楼下亦都有朋友仔话咧，非常之支持民宿老细嘅做法啊，即系佢就觉得咧厕所嘅清理啦吓，塞咗都要使钱去搞噶嘛。啊，如果自己喺外面肚痛咧，都会揾就近嘅公厕嘅，都唔系好污糟啫。咁啊，见过啲比较差。就是垃圾桶那里，即清理不及时，就整座山这样堆了很多的垃圾在那里。地面上即由于垃圾桶已经堆到爆了，地上还跌了很多的纸巾这样。他说但是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很急的情况底下都可以接受的。即是没办法，只要个马桶不要说，即都是保持卫生就 OK 了这样。那他

0: 咁啊，真系人有三急啊，真系忍到翻屋企先去嘅。咁啊，佢话当然吓，我系住喺附近嘅啫，咁样。咁啊，见到有朋友仔咧，即系发咗啲，即系好似啲工地入边嗰啲洗手间啊，临时搭建嘅公共洗手间出嚟。佢话呢啲都去得掂嘅话咧，就已经去对厕所冇咩要求噶啦，咁样。咁啊，取决于即系你急到咩程度啦，吓。系啦，欢迎大家一齐咧留言互动去倾倾偈啦。咁有啲人咧亦都话人有三急啊，如果坐厕都系会选择扎马咯。如果大就冇计啦，扎唔到啊，实在坚持唔到咁长嘅时间。咁如果系要大嘅话咧，就会电子坐咯咁样。咁佢话但系咧你要知道咧，有阵时真系急咧就忍唔到咁耐噶嘛，啊对个身体唔系几好噶嘛，咁所以亦都要揾一啲方法咧去临时去应变一下啦咁样。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啦，继续上嚟留言互动探讨吓。稍后翻嚟咧，会分享翻一啲茶饮行业今年上半年咧系公布咗一啲相应嘅经营嘅数据。我哋又睇下2026嘅上半年到底边个茶饮品牌咧系跑出成为咗我哋国内茶饮连锁嘅一哥。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5: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4: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刘哥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系啦，咁啊，最近咧有一啲新嘅茶饮行业嘅一啲数据咧就出咗嚟嘅，咁啊就喺啱啱过去嘅八月下旬啦，蜜雪冰城、古茗、奈雪的茶亦都先后发布咗中期嘅业绩，再加上七月底嘅时候咧已经披露咗嘅沪上亚衣，咁啊我哋国内嘅四间茶饮嘅连锁头部嘅企业嘅半年报咧，已经系全部出齐嘅啦。咁啊，今次咧亦都系新茶饮上市潮之后咧，第一份完整嘅中期成绩单吓。咁啊，亦都系观察行业从跑马圈地咧，进入到一个存量博弈嘅最佳切片。咁啊，睇翻四间企业嘅一个业绩嘅变化咧，睇翻即系见到佢哋其实都呈现一个几极端嘅两极分化嘅。咁啊，首先古茗同埋沪上亚衣咧，营收咧就实现咗利润嘅双嘅提升吓，有增量，仲要系明显嘅增量添。咁啊，但系反过嚟睇咧，蜜雪冰城啦，暂时嚟睇佢哋嘅业绩咧，就增收就唔增利，奈雪的茶咧，甚至乎系收入陷入咗一个下滑，甚至乎系亏损嘅状态。咁啊，睇翻呢四个茶饮品牌嘅唔同嘅业绩嘅变化，可以睇得出一件点样样嘅事咧。咁啊，首先咧就系茶饮行业单靠野蛮扩张，同埋随随便便开店就可以赚钱嘅时代咧，就已经系彻底落幕噶啦。咁啊，目前咧各大嘅茶饮品牌咧已经系进入咗残酷嘅一个存量嘅博弈嘅阶段。咁啊，今年嚟讲咧，整个茶饮界最大嘅一个变化咧，就系加盟同埋直营模式嘅业绩两极分化吓。啱先都提到啦，古茗同埋沪上亚衣咧，佢哋系以加盟嘅形式为主嘅，即系有加盟商想要入到呢个品牌当中，咁啊俾一嚿钱啦，咁啊呢个品牌就帮佢搞掂晒整套嘅培训嘅流程，同埋店铺嘅搭建啦，咁而后续嘅经营咧就系独立运营噶啦，就唔需要话呢个品牌方去即系承担任何嘅一个费用嘅，咁啊以加盟为主嘅古茗同埋沪上亚衣咧，营收嗰个利润咧就实现咗双增长啦。咁啊，古茗喺上半年嘅净利润咧已经系超过咗15亿元吓，咁啊毛利率咧亦都稳步提升嘅。咁而沪上亚衣嘅利润咧亦都同比增幅将近60%，两者嘅核心收入咧都系嚟自于加盟商嘅采购原料啦、设备啦，同埋由于佢哋无需要承担加盟门店嘅租金同埋人工成本，所以嗰个轻资产嘅优势咧，相对就较为之突显嘅。咁啊，反观主打直营店嘅奈雪的茶咧，那个营收就会有比较明显嘅下滑嘅态势啦。咁啊，而且咧目前嚟讲都系持续嘅亏损状态吓。咁啊，归根到底咧就系直营模式咧系需要承担高额嘅运营成本啦。咁啊，其中外卖平台嘅服务费咧更加系吞食咗大量嘅毛利啊。咁而成熟嘅加盟体系咧，似乎就可以完美规避到呢一类嘅问题啦。咁啊，当然啦，并唔代表话加盟嘅模式就系万能啊。咁啊，行业嘅整体嘅竞争核心咧，已经系变成咗供应链嘅效率啦、加盟商嘅管控啦，同埋单店盈利能力嘅比拼。即系你唔可以话，咁我奈雪啊，或者我蜜雪啊，我转个形式咪得咯咁样。归根到底，你要睇下你整套嘅经营嘅逻辑同埋体系是否有成熟嘅供应链嘅效率啦，是否对呢个加盟商有管控嘅一啲方式同埋方法啦，同埋即系你要人哋加盟咧，你都要俾到一张漂亮嘅成绩单人哋，人哋先至会愿意去加入嘅咁样。目前来讲呢，其实我们国内的茶饮市场呢早就已经进入了一个饱和的状态，全国的门店数量呢亦都已经是接近上限的了。所以现在呢就不是再是那种普普通通开间店就可以赚钱的时代，各大的头部品牌呢亦都是先后放慢了拓店的一个节奏，同埋会淘汰一些不赚钱的低效的门店。反而咧就系一啲相对嚟讲做得比较优秀嘅门店啦，佢哋就会进行深耕啦，甚至乎加大力度，有更大嘅投入啦，去保证翻单店嘅质量嘅。
咁啊，回顾翻过去一年啦，即系2025到2026啦，吓超过11间嘅茶饮门店系关停嘅，有70%嘅品牌咧，亦都系停止扩张。吓过去嗰种粗放式嘅增长啦，亦都系真系彻底沦为咗过去式啦。咁啊，有啲朋友仔亦都会问啦，喂，之前古茗咧，咪又系即系。似层层咁话要做咖啡嘅咁样，系咪就系因为做咖啡所以赚咗钱呢咁样？我哋睇翻其实呢一种茶咖融合嘅模式咧，亦都唔系话救命嘅稻草啊，因为始终我哋做咖啡咧本身吓都有非常之头部同埋受众面好广嘅一啲品牌啦，小蓝鹿啦、富士头啦吓等等啦咁样。咁而茶饮行业去做咖啡咧，其实一定程度上佢哋嘅咖啡业务啊，只系能够补足一啲早餐嘅场景啦，系嘛，同埋相对可以稳定一下单店嘅客流量嘅啫。但系你话成为核心嘅盈利点咧，似乎都系有难度嘅。咁啊，所以如果你话盲目咁样跟风布局，喂，我又做啊，我又加部咖啡机去做咖啡啦，咁样，咁可能甚至乎会加重成本嘅负担。咁所以呢到底要点样做，唔可以话千篇一律，人哋赚钱我就跟住做，可能都要因应返自己实际上嗰个经营嘅状况去进行重新嘅布局。咁就今年上半年嚟睇呢，咁古茗啦、沪上阿姨係做得比较优秀嘅。进入下半年之后，其他嘅茶饮品牌会唔会又会有黑马跑出呢？会唔会扭转颓势呢？好似啱先讲嘅奈雪的茶，以前真係比较爆火嘅。今时今日见呢，就比好多其他嘅品牌冚低咗。咁奈雪会唔会有一啲新嘅动态去争返自己嘅市场地位呢？我哋亦都非常之期待茶饮嘅各大嘅品牌嘅内卷到底可以卷到乜嘢程度。毕竟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呢，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924路况，
6: 跑慢路段看到海巴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说，罗城至沙冲路段往广州车龙大约是1公里。西二环横江立交至丹灶路段往西桥有施工，导致了缓慢。提醒大家，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9月3号起呢，围蔽部分的车道施工，车道收窄了，过往车辆呢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一下轮桂路，还有佛江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9: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9: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9月1号是孩子告别暑假正式开学的日子哈。那一大早呢，在朋友圈呢，在短视频呢，都看到开学的画面了，有人感慨说这个神兽归笼啦，有人忙着记录孩子入校的瞬间，热闹又治愈的。但是呢，以前我们会有一些细节蛮让人扎心的，就是呢，几乎所有家长在开学第一天，放学之后接到孩子开口聊天的第一句话哈，都是问啊，今天上课听懂了没有啊？老师布置了多少作业呀？新学期课程难不难啊？上课你有没有认真听讲啊？我们都是迫不及待的去关心孩子的这个学业成绩、学习状态、课堂表现，满心惦记着新学期的成绩跟进步，却有时候忽略了一件事。是啊，就是很少问他开学第一天你开不开心啊，重返校园之后你适不适应啊，跟同学相处的舒不舒服，心里面有没有一点忐忑跟不安啊。今天呢就想借这个开学第一天跟家长聊一下了。新学期的第一课啊，从来不是说只是孩子上的啊，我们家长也要上啊。在开学的初期啊，比起去了解学习的情况孩子呢也很需要被看见，被接住他的情绪。

0: 多家长都会觉得说开学嘛就是要收心学习了，要全力以赴了，假期的轻松应该结束了，孩子呢就应该立刻切换到紧绷的学习状态啊。可是我们大人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啊，放松了整整两个月哦啊，作息自由，节奏舒缓，也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课堂的约束，突然切换到早睡早起，准时上课，遵守纪律，满满课业的这样的一个校园生活，很多人呢其实也会不适应，会有这个情绪波动。那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可能发生的哈，这种情绪的震荡呢远比学习跟不上会更加影响孩子的状态了。看到 Catherine 来留言说呢，这个假期过得很精彩啊，一波接着一波旅游，那今天可以恢复以往的节奏了啊。他说呢，自己是会问孩子开不开心的。
1: 微风中归家，人疲倦得可怕，谁愿意再增加心里的牵挂？

0: 好啦，今天互动话题想请问一下各位啊，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在早上啊，你跟孩子分别的时候，你跟他聊的是什么东西呢？放学之后啊，又打算跟他们聊什么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育儿心得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被温柔的接纳。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禅城 Kimi 说想听到《开学礼》这首歌曲，基本上每个节目都会播放一次，感觉就不播了。他说呢，开学不仅是孩子的，也是我们家长的开学，因为呢要辅导他们功课，希望他们在新的学期呢能够有新的收获，希望他们未来可期啊。好了，来听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的版本，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希望每个小朋友的未来都是光辉灿烂的。

之前有过一个例子哈，有朋友说有位女孩叫做安然，去年呢是升四年级啊。开学第一天呢，她一整天其实情绪呢都是有点低落的，闷闷不乐哈。放学回家了，妈妈一开口就问她，哎，作业多不多呀？哈，上课有没有认真啊？新学期是不是很忙啊？课业怎么安排呀？一连串呢都是关于学习的问题，直接就让这个安然这个女孩子呢是红了眼眶。晚饭她吃得很沉默。晚上呢也就是很迟都不肯去写作业了。妈妈呢就特别的不理解啊，觉得孩子是不是不懂事哈，开学第一天就消极懈怠了。那直到晚上静下来去耐心询问，才知道说安然的情绪呢根本跟学习没有关系。那新学期是换了新同桌嘛，相处的有点别扭哈，课堂节奏呢也变得很快哈，心里面挺紧张的。而且呢跟同学有两个月没有见了，短暂的相处觉得有点陌生哈，心里面有点不自在。那这些细碎的情绪还有隐秘的不安都在困扰着这个孩子。

很多孩子在开学的初期呢，容易走神啊、拖拉呀、抵触写作业呀、不想上课啊。家长如果一味的归因啊，是因为这个孩子懒呢、不自觉哈、没有收心，其实大部分呢都未必是这样哈、他不是孩子不想学，是情绪没有安顿好，心里面有点乱糟糟的，身体呢就根本使不上劲了。那就算我们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无心工作，对不对？效率也会下降，更何况呢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小朋友。那情绪呢是学习的地基啊，如果地基不稳的话，在努力搭建学习的高楼，终究也可能是摇摇欲坠。

0: 看到做蛋糕的悠悠说呢，开学日也是我的生日啊，想听周深的歌曲。OK， 稍后我去找一首周深的歌曲送给你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啦啊！今天开学的第一天啊，早上的时候，你跟小朋友聊了什么东西呢？放学之后，你有没有想过，哎，跟他们怎么聊哈、啊？怎么样去分享？白天在这个学校的生活，欢迎各位呢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说一说。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85%。预计未来三天佛山市是多雷阵雨的，伴有七级左右的阵风，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请各位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6: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7: 毕业那天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8: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5: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5: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
1: 我听
5: 我听。
4: 无论是小朋友居家休闲、出门游玩，还是我们上班午后解乏、晚间追剧，都少不了一块香口的猪肉干啊！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顺德老字号顺邦牧场特级大片原切猪肉脯啊！顺邦牧场呢，扎根世界美食之都顺德，拥有30多年的历史了，是名副其实的佛山老字号，线下有好多实体店的，品质呢是比较放心。而且这一款的猪肉干呢，不是碎肉啊压制拼接的，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原块原切哈、啊，是坚持用这个整块原切的方式，原料呢是选用山林散养的黑猪特级的后腿肉哈、啊，可能大家不知道，每一头黑猪呢仅仅可以取出2块的特级后腿肉，选材呢非常的金贵啊。牧场呢每天供应上万斤的新鲜后腿肉，保证原料新鲜，绝不混入这个碎肉啊杂肉啊，每一片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整块肉片。配料方面呢也是足够用心的，采用了传统的调味工艺，极简配方，不添加防腐剂跟色素，吃下去呢是更加的安心了。制作工序也更加坚守传统，摒弃流水线高温速成的做法，利用这个竹编的簸箕啊，低温慢烘足足是24小时，慢慢逼出猪肉本身的肉香，入口呢是肉质紧实的，越嚼越有浓郁的肉味啊，不会重口味，肉香层层释放。那顺邦牧场原切猪肉脯是高蛋白哈、啊，纯粹的肉香，有3种口味可以选择，原味、蜜汁味还有黑椒味哈、啊，满足不同口味偏好。无论是一家大小出游随身的携带，或者是呢跟朋友去喝茶呀、追剧呀、解馋呐、啊，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哈、啊。那重点是这次专属的优惠了，25.8元就可以带走2包，48.8元呢可以带走4包啊。如果想囤货的 话，79.8元可以拿到8包哦，哈，两种口味自由搭配。想吃地道顺德风味的肉脯，追求真材实料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顺邦牧场这款原切的猪肉脯，是传承了30多年的老字号工艺，新鲜原料，传统慢烘，一口尝到岭南地道的肉香。那这个机会就不要错过啦，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就可以购买了。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找到传媒优选的按钮哈，可以进去了解更多或者直接下单。我们稍后再聊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噶，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农历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听到是周深的歌曲，叫做生活总该迎着光亮。番茄炒蛋来留言说呢，开学的第一天，小孩子升三年级了，每科的老师都重新换了，要重新适应啊。本班的科任老师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师，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呢？哈哈，其实呢，也有好也有不好的啊。好的方面当然是经验丰富啦，我觉得这个点在对孩子的学习上还是蛮重要的哈。不知道其他的家。

今天讲到开学第一天怎么样去看见和接住孩子的情绪啊。那放学接到孩子之后呢，不要着急着问作业呀、问听课的效果啊、问啊有没有成绩啊之类的，可以先温柔的问一下啊，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好玩的事情啊，有没有看到想念的同学呀、新学期的课堂你感觉怎么样啊，会不会很累啊之类的，多一点去倾听孩子的感受，少一点去追问学习的任务，多接纳孩子的不适应，少催促他快点进步啊，允许小朋友有几天的这个过渡期，允许他暂时跟不上节奏，也允许他在开学初期有一点小 emo 啊，小低落啊，都是很正常的。我们要明白说，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接纳，他的心呢才能够稳下来，心静了学进去才更加的容易啊。

那些开学第一天就被家长追问学习、施压要求、反复叮嘱的孩子呢，看似是被严格要求哈，可是内心呢可能会有一些压力跟抵触。他们会潜意识的觉得说，爸妈只在乎我的成绩、我的作业啊，根本不在乎我累不累啊、开不开心。久而久之呢，学习就变成了一个压力的代名词，校园生活呢就剩下枯燥啊、紧绷啊这些了。而那些呢被优先照顾情绪、被耐心倾听的孩子呢，状态就可能会不一样，心里面的不安被化解了，陌生的节奏慢慢适应了哈，人际的小烦恼也被疏导了，他才能够放下心里面的包袱，轻装上阵啊，主动投入新学期的学习。而看到这位是西桥耀仔留言就说了，我最烦恼的就是下班回去之后要跟神秀的功课，哈哈，有可能要发火，有可能要伤神啊。可能很多家长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题目啊，要去答。

0: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其实呢，教育从来不是什么急功近利的催促啊，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陪伴。那今天开学第一天，我们真的不用急于求成，不用焦虑内卷啊，可以先进。

接触孩子的情绪，然后再期待孩子的成长，先安抚一下孩子的忐忑，再督促他去进步啊，给孩子一点适应的时间，也给自己一点从容的心态吧，温柔安顿好情绪，然后呢稳稳的开启新的学期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4: 咁你发发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跳儿，抢飞都计时。
6: 九二四路放。
7: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连心跨线桥往桂城方向，丽水大道沙中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三乐西路马龙路口王乐从高速方面，广州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呢比较慢，西二环横江立交好西桥施工比较多，那现在的车辆也是排起了长龙，提醒一下大家，南海桂城海三路小学门前道路文华北路口至中一路段呢，今天开始啊，逢工作日傍晚4:30后可以实施东往西单行，过往的车辆可以经过海三路中一路道行，请驾驶人遵守交通标志指引有序通行，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8: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运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7: 我听。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3: 924路况。

0: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啦，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嘅双向，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叻，三六路茶涌牌坊往西海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避冲去到沙涌路段往开平车龙大约有一公里啦。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肇庆有施工，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啊，有雷阵雨，偏北风系三到四级，阵风系六到七级啊。气温29到31度，相对湿度55%到85%啊。

0: 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若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

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联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唱价联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唱价联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联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自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唱价就得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
0: 目。
1: 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欢迎大家啦，嚟到咗我哋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大家咧除咗喺924啦可以听得到我哋节目啊，照旧咧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啊呢、这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咧，都系开启咗我哋嘅互动环节嘅。咁嚟到直播间咧，点点头像关注啦，啊右下方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啊。咁啊，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哇，阿聪，咁啊今日系咪阿方妹嚟到直播间当中啦？冇错啦，咁啊由先啦，我哋先引一引我哋。方妹出嚟先 ，Hello 方妹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方妹，哎呀方妹，我头先咧同阿方妹喺度倾偈咧就哇好开心啊，今日我同阿方妹都好开心啊，因为咧今日九月一号啊，啊即系大家啲神兽都开始回笼啦。啊，终于啦可以回归翻正常嘅学习学习生活当中啊。诶，咁啊，讲翻啦，方妹，诶、我近少少先，诶、个麦近少少先，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头先同阿方妹喺度倾偈啦，即系话大家啲小朋友，特别系今日啦吓，因为广东人好讲意头嘅，方妹，我今日刷到咗好多视频。呢、这个视频咧就呢家暂时同充电桩冇关啦，同呢个小朋友有关嘅。咁睇到啦，即系广东人讲意头啦，有啲系啱啱新入学嘅一年级嗰啲啊，小学鸡。啊！嗰啲小學雞，
3: 我個仔就係一年級
2: 嘅，啊，就是、一年級嘅係嘛？然後咧，然後點樣咧？佢哋喺嗰啲視頻咧，有啲記者採訪佢哋啊嘛，就話嗰啲學校啦，就準備咗有啲芹菜，有啲咧葱啊，就塞去俾小朋友嗰度嘅，塞去佢書包嗰度。嗰啲寓意係咩？你知唔知？
3: 芹菜唔係話勤力讀書係嘛？
2: 係勤勤奮奮，
3: 勤勤奮奮。跟住
2: 葱塞條葱俾你，
3: 明啊？

0: 聪明伶俐。
1: 系啦系啦。
0: 仲有啲学校咧点样搞咧吓？佢哋个好有意思嘅，即系喺门口咧摆咗个大转盘啊，好似我哋玩嗰啲抽奖嗰啲转盘咁啊。咁啊，一个特等奖嘅，有一个小学生咧，佢就转到个特等奖。啊，你真系估唔到呢、這个特等奖。阿、啊、方妹，我俾你估一估，方妹你知唔知道呢一个抽中咗特等奖大转盘啊？呢、這个学生哥咧。佢抽中咩奖咧？
1: 系咪做试卷啊？
0: 做咩啊？做咩啊？
1: 做嗰啲试卷啊？
0: 唔系做试
1: 卷，
0: 唔系做试卷。
1: 跟我估到，
0: 系同呢个学校嘅校长共进午餐嘅一张午餐券。哇！跟住、哦、一齐食午餐，同个校长。
1: 校长一齐食午餐。
0: 哇！我真系大家都笑起身，跟住成班啦，其他啲同学仔咧就喺度鼓晒掌啊！即系佢哋心入边谂咧，咦，都终于轮到你同校长一齐咁亲密接触啦吓。咁啊，其实咧亦都喺度预祝啦，我哋咁多位九月一号啊开咗学嘅我哋呢班同学仔啦，学业进步啦，系嘛，正乖伶俐啦，系嘛，咁啊，亦都系健康成长啦。
1: 冇错
0: 。阿方妹好有心有体会嘅，点解咧？阿方妹两个发骨龙啊，两个发骨龙啊，所以佢咧就话：哇，我真系好开心啊！好 ，OK， 咁啊，照旧啦。我哋亦都今日咧迎嚟咗我哋嘅星期二晏昼嘅新能源玩家吓，咁啊，阿方妹嚟到直播间啦，即系除咗同大家倾倾偈之外咧，当然啦，仲会解决啦好多即系充电桩嘅问题。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方妹喺我即系我哋每一次都会见翻个群噶，我想讲翻我哋每一次咧都会同我哋班老友嘅。因为依家我哋转咗做一个汽车生活服务嘅啊咁样样嘅一个节目啦，跟住重心啊或者重点咧都摆咗喺我哋同各位嘅老友记啦，各位我哋听紧节目啊或者睇紧啊我哋视频直播呢班老友记啊，能唔能够做好服务啊？咁呢个服务点样做好呢？每一个拉个专属嘅服务群，咁喺服务群当中咧，亦都会解答大家啦所有嘅疑问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喺我哋嘅服务群嗰度咧，睇到咗有一位老友记啊，原来。你唔讲唔知道啦，喺呢一种除去线材啊，我哋包裹住线材嘅呢个材料当中咧，都有讲究嘅、哦。
1: 系啦系啦，好似小区啊，尤其系小区啊，佢会要求即系佛山呢边佢有啲小区会要求净系可以用导心管去施工嘅，
0: 系
1: 有啲咧系可以 PVC 管嘅、但系有啲咧佢系要求系入翻佢哋嗰啲桥架嘅。
0: 我入去桥架先得嘅，
1: 入佢哋线材啊嘛，咁睇起嚟美观啊嘛，靓、哦、即系靓仔啊，
0: 靓仔啲，
1: 系啦系啦，即系唔会话啲线咪好乱嘛，尤其嗰啲老小区啊，嗰啲线好乱噶，
0: 哦，
1: 即系好似一个电表过嚟，一个大电表箱过嚟，成几百条线喺度咁样穿过嚟，
0: 即系好似树枝咁
1: 啊
0: 嘛，穿穿插插咁，
1: 冇咁好睇咯。
0: 嗯，喂，咁
1: 呢啲都系要睇翻美呢边，即系可能美要求越高嘅咧，佢就呢啲就越严格噶啦，呢啲。
0: 嗯，系啦，咁啊，阿月战勇咧就话阿方妹系啊，方妹啊吓，跟住咧天梅仔咧就话打卡，阿大阿哥咧多谢你嘅点赞，跟住爱钓鱼的小花猫啊，多谢你嘅点赞，欢迎晒阿明啦，欢迎晒鱼树啦。啊！欢迎晒我哋嘅心居简出喜洋洋啊！等等等等朋友啊，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即将进行啦，我哋嘅新能源玩家啦！
2: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0: 好啦，嚟到礼拜二晏昼嘅新能源玩家环节当中啊，咁啊先想同阿方妹倾一件事先啦，即系特别咧去到安装充电桩，买咗电车之后咧，你话呢个充电嘅费用又好啊，或者系成个用车嘅体验感觉都好啦，有个充电桩咧啊，的而且确系便捷好多嘅，
1: 太多啦。
0: 咁之但系咧，就有啲人咧就有啲畏难情绪啦，觉得跑手续啊，特别好似我自己咁咧，我好懒嘅。我真係好难嘅，你叫我又要同啲物业去沟通啦，跟住你话点样同啲电网去沟通啦，我都觉得唉咁麻烦嘅，装唔装好啊。当时呢我装充电桩之前呢我係咁諗嘅。我心諗我屋企附近都有啲嗰啲公用嘅充电站啦、又係快充嚟嘅。诶冇问题嘅。阿方姐嗰阵时同我讲阿聪啊你考虑下喎、虽然你有咗你附近你有呢个快充站啦，但系你实际嘅体验感觉咧，真系会有翻少少呢个顾虑嘅。我唔信。咁啊，后屘咧，我换咗车之后咧，我就试过大概有两个礼拜，大概一个月左右啦，唔好两个礼拜，一个月左右啦。咁我就收咗工之后咧，咁我就会去佢啲快充站嗰度去充电啦。其实啱啱开头咧，有新鲜感嘅时候，都感觉好快。

0: 貴啊。咁你如果朝早六點鐘嗰陣時去咧，佢因為好多人都上啲平嘅平
1: 平價店，
0: 平價店啊嘛，咁就前排排到濕住曬。
1: 啊，
0: 即係你想去你都揾唔到車位，咁、啊、佢兜翻出去出邊，因為就三個啊嘛。
1: 啊，跟住一二三啊，即係隨機要揀嘅，睇下你好唔好彩呢、啊這個呢、啊這個時間呢、這個裝上咩等。
0: 即係如果係朝早六七點嗰個時間，佢、個電費都咪平啊嘛。咁我都揸唔到我小區出邊最近嘅嗰個快充站。
1: 嗯、喂，仲有。方妹，我發現一個問題咧，即係去到啲快充裝啦，你揾得到位之餘咧，你仲要睇呢個運氣點啦。呢、這個運氣咧，主要係講成個充電站嘅運營嘅情況啊。係
0: 啦，
1: 因為有時候咧，我真係遇到過呢個情況噶。去到呢個站，哇，睇到比如四個位置啦，係嘛，三個裝咧有三部車喺度等緊，啱啱好有一個位嘅。咁我停咗落去，一掃碼，一直激活唔到啊！啊！话装同埋车有问题，唉，咁啊真系空欢喜一场，
0: 都会有
1: 嘅。所以呢个真系同每一个站场嘅运作嘅情况咧，系息息相关啊。咁当然咧，如果系话哦，我屋企系装到即系有私家车位啦，系嘛？如果装到充电桩嘅话咧，咁我又要谂一个问题啦，就系呢啲充电桩，我点样样买到一啲即系？品質上邊有翻啲保證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話唔會話有咁多同埋嗰啲店家啦，係嘛？你哇喺我好擔憂，因為喺小紅書上邊你會睇得到好多，又話咧同你調轉啊，原本用國標線嘅，跟住一退到現場安裝嘅時候咧，唔好意思啦，用嗰啲非標線嚟嘅，唔係標準線嘅，咁又或者咧用咗一年左左右右啦，啊嗰間咁嘅門店咧已經係執笠嘅。你想揾人都揾唔到，所以其实喺我哋真係用到买咗电车之后，你諗下依家其实成个电车嘅保有量啊係、真係大咗，呢、這个趋势嚟㗎即係唔係话方妹喺度跟住呢就话阿聰你成日都话电车好电车好，我从来冇讲个电车一定适合你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有需求入咗手买咗电车嘅呢班朋友仔、就是、你到一充电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啦。你唔好讲有冇焦虑先，一定有焦虑嘅。
0: 一定有
1: 焦虑嘅。啊当时我买电车嗰阵时都话啦，我同啲人讲冇焦虑嘅，就好似你手机咁样充电啫。但係到你实牙实齿你自己落手落脚去买咗电车之后就会发现啦，有咗装係真係体验感觉。同埋成个心呢定咗好多。
0: 系冇错，即系你一开始你可能喺出边充电，觉得即系新鲜，好新鲜嘛。
1: 系啊，
0: 但系试过几次之后咧，你都系觉得即系本身你自己有个车位，你唔装你嘅，肯定系蚀咗嘅。
1: 啊，喂，但系咁样样，有啲老友记佢哋系租车位嘅，咁
0: 啊
1: 租车位嗰啲嘅话，又要系咪又要同唔同嘅比如讲呢个车主啊，呢、這个车位嘅主人啊，或者同埋物业啊，有做好一定嘅沟通先咧？
0: 呢、這个系肯定要啊。因为你是作为租赁的嘛，你肯定要跟那个车主产权人这边去协商，即是你给不给我装充电桩，跟着报装回个电表，你都是要业主这边来配合的，因为他是产权人嘛。供电局这边他肯定是要交那个产权证的。
1: 嗱，方妹，我不知道你做啊，你是做能行充电桩做了几年啊？
0: 我做充电桩是做了差不多九年了。
1: 九年。
0: 但我 做能效呢是今年是第三年。
1: 第三年啊，即是跟电接触的就已经有九年时间了，跟电相关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曾经遇到过呢，即是比较印象深刻或者比较难忘少少，真是因为品质的问题导致了无论是车油好或者一些叫财产当中的损失呢，用了一些劣质的东西。
0: 太严重嘅冇，但系因为头先讲到依家嘅电车嘅保有量越嚟越多嘛，咁一家人可能唔止一部电车，佢可能前边有部咩其他牌子嘅部车，咁跟住佢依家又买翻其他嘅车，咁佢原嚟嗰个充电桩佢啱唔啱用呢边，啱唔啱用呢台新车，咁呢个情况我遇到好多。
1: 哦，即系。我知啦，匹配度
0: 系匹配度，
1: 匹配度嘅问题
0: 系啦。
1: 咁依家如果真系我哋讲紧充电桩嘅匹配度啦，佢系咪你话两三年之前可能存在啦，但系现阶段啦，去到2026年嘅九月份啦，依家出产嘅呢一种充电桩嘅品牌，佢嘅匹配性同过往相比，系咪已经有比较大嘅提升？
0: 系啦，冇错啦。依家系可能以前嗰啲老款咧，可能就会咩，而且嗰啲杂牌，即系嗰啲杂牌子啊，可能佢嘅匹配度都会差好远嘅。
1: 我喺啲海鲜市场睇到好平啊，
0: 系啊，
1: 几嚿水嘅咋？
0: 可能三四嚿水，
1: 真系三四嚿水，你都见到。仲有啲咧，可能三四嚿水真系太低，我唔够胆买。

0: 600蚊啦。800蚊左右啦，就比較多嘅，因為比如講一個主品牌啊，好似吉利咁，咁佢咧可以呢個裝可以用喺銀河啊，用喺極黑啊，用喺領黑啊上邊啊嘛，咁有啲人咧佢買咗裝之後，佢有個權益嘅，俾呢個裝送俾你，然後呢個權益你唔要啦。你就放喺海鮮市場嗰度
1: 賣嗰個權益，
0: 賣嗰個權益。咁但係呢一個咁樣海鮮市場當中淘返嚟嘅呢一種產品嘅話呢，喺你睇嚟或者專業人士睇嚟啦，會唔會存在一定嘅隱患呢？
1: 會有啊，最大嘅隱患應該係嗰個質保啊。
0: 哦，質保係點樣樣？
1: 即係因為你如果係即係原廠嘅充電裝出嚟嘅情況下，咁對於原車主嚟講，對於佢嚟講係冇用啊嘛。對於其他有需要嘅人嚟講，可能係即係必要嘅。但係因為佢嗰啲依家嘅充電，依家嘅車企又好精噶，即係佢會綁定埋你個車架號啊。
0: 哦，車架號睇住車架號。
1: 係啦，咁你到時你裝嗰陣時，你可能睇翻唔係你個充電裝，咁佢可能會覺得即係我可以同你裝，但係後邊嘅質保係冇噶啦。
0: 哦，
1: 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存在噶。
0: 嗯，好 ，OK 啦。等陣咧，我哋會進入到我哋嘅呢一個快問快答嘅環節啦。如果咁多位依家咧，你話啊，我真係啱啱入手咗部電車啦，啊，發現啲咩官方嘅充電裝啊，特別咧 A P P 上邊揀咧，起碼2000多蚊、3000蚊都有噶。我自己架车就3000蚊，所以我冇揾到佢装啊，我觉得太贵啦。如果依家有需求嘅，依家都可以嚟到两个我哋嘅互动平台。第一样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啦，微信嘅视频直播间，我哋开启咗互动环节。咁第二个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啊，都可以在线咧一齐进行互动啦，同埋倾偈嘅。好，第一个啦，睇睇我哋阿威嘅问题啊。阿威哥仔咧就话：阿聪少、方妹，我早两日咧就问咗物业装充电桩嘅事情，阿物业咧就话：唔好意思啊，我哋小区咧电用满咗啦，唔俾你装。啊，但系咧佢明明见到楼下有人系啱啱装咗噶噃，咁呢一种情况点搞？系咪物业专登系棘住我咧？
1: 有啲乜嘢可能即系唔想啲业主装翻太多嘅充电桩啊？但系都有一个即系照呢个朋友讲嘅，小区电容真系满咗嘅情况下，咁咪亦卡住你唔俾装。其实我哋系可以同供电局呢边去申请，即系点样去扩容啊？
0: 哦，扩容可以咁样做嘅，
1: 系啦系啦，即系会好似我哋屋企嗰啲200嘅电表，咁我依家唔够使啦，我可以同供电局呢边去申请增用翻300嘅，系一个意思。咁我哋系小区啊嘛，可能我呢边电用唔够啦，咁我哋去同供电局呢边申请，即系去增用将一片区嘅全部嗰啲。去將個容量擴大佢啊嘛，咁都可以噶。
0: 咁使唔使話我一個人啫，定係話我拉埋其他都有呢啲咁樣需求嘅，我哋業主咧齊去申請
1: 都可以噶，都可以噶。因為對於供電局嚟講咧，同埋物業嚟講咧，佢係真係有需求，佢會同你即係滿足你呢個條件，去滿足你呢個意願，即係去增用啊咁樣嚟方便其他嘅电车车主装埋个充电桩嘅。
0: OK， 明白晒啦。有人就话啦，终于收到咗方妹寄嚟嘅礼品。哦，系，争啲唔记得到方妹。方妹，我哋照旧啊，会准备两份我哋嘅能效充电桩嘅专属伴手礼啦，俾到大家嘅。咁啊，我哋嘅抽奖渠道啊，先讲一讲先，就系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啊，然后咧入我哋嘅粉丝团啊，入我哋嘅粉丝团，咁啊等阵我哋就会进行抽奖噶啦。总共有两位朋友啊，好精美嘅一个杯啦，包括有副 pair 啊，俾你一路饮茶啦，一路同啲老友记喺度打 pair 啊，好精美嘅礼品嚟嘅，两份啊，送两份俾咁多位。好，即时睇一睇呢一位叫 Danny， 阿 Danny 啫就话啦，我最近喺网上见到有人卖几嚿水嘅充电桩，评论区一堆好评。睇到佢心喐喐，即系究竟你话几嚿水同埋1000多蚊嘅充电桩，佢差咗喺边度咧？系咪我买贵嘅就喺度交紧智商税
1: 啊？哦，其实都唔系咁讲噶，你话嗰啲网上嗰啲平嘅平嘅嗰啲充电桩啊，
0: 系
1: 你话片都一堆厚片，
0: 厚片。
1: 其实你知唔知有冇可能系刷片啊？
0: 即系等于我哋喺嗰啲咩？ 咩咩嗰啲咩大众某评嗰度啦，诶你帮我好评一下，我送支可乐俾你，
1: 都有呢啲咁，
0: 都有呢啲咁样样。
1: 但系我哋即系撇开呢啲唔讲呢啲咁嘅嘢，我哋都可以由四个方面嚟讲下呢个究竟系智商税或者系咩咩咩咩。咁第一啦，就系我哋嘅安全保护啊，因为我哋个。都是跟电打交道的嘛，是吧？那我们肯定要考虑安全的性的。
0: 是
1: 安全性的。咁好似我一般嗰啲大品牌呢嗰啲或者品牌嘅充电桩呢，佢哋係有即係最起码要12重以上嗰个保护啊，过流千压过压这种，就是过温这种反雷，所以呢啲係最基本嘅。但可能嗰啲杂牌呢，佢可能就係基本嘅通电功能，即係佢好多嗰啲冇
0: 即系冇啲安全嘅冗余或者安全嘅保护喺当中，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材料嘅点讲？
0: 选择啊，材料嘅选择上边啊，
1: 充电桩嘅材料啊，咁有啲人咧，佢咁你几百蚊嘅嗰啲嘢，佢肯定材料唔系咁好噶啦，系嘛？佢可能嗰啲外壳噶，可能好容易开裂啊，即系尤其喺出边日晒雨淋啊，好容易开裂啊，或者佢个防护嘅等级即系未达到充电桩嘅标准啊。仲有咧，佢嗰个枪线啊，因为依家嘅充电桩大部分佢唔系有条接入线嘅。咁呢条线咧好多都系可能系嗰啲桶包铝啊，或者系嗰啲细铜丝啊。即系材料缩水咯，呢啲系你哋都睇唔见嘅成本嚟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质保同埋售后啦。
0: 系。咁质保。
1: 系啦，因为你呢啲头先讲到，可能第一个可能系佢系小厂家，是吧？咁即系你后屘出咗问题之后，你搵唔搵得到佢都系个问题。仲有咧，佢一般嚟讲呢啲。質保可能都是好長、好短時間嘅，咁真係萬一出咗事之後咧，你後屘你再去揾翻佢，可能揾唔到噶啦。
0: 即係以打電話打唔通嗰啲啊嘛。
1: 係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嗰個通信協議啊。
0: 通信協議。
1: 係啦，通信協議，即係因為頭先我哋講嘅以前有好多嗰啲款咧，佢係唔係好似依家兼容性咁高啊？佢可能佢就係適合佢嗰個車型某啲車型咁樣嘅。咁如果係你長時間用呢啲雜牌充電裝嘅話，咁對於佢嘅充電嘅協議可能會有啲影響。從而影響到個電池啊，會咁樣
0: 嘅。其實咧，即係有時候快充咧就的而且確係好快，咁但係對於你話電池嘅壽命又好啊，日力壽命或者使用嘅呢個壽命嚟講都好啦。耐唔耐或者適時咁去進行慢充咧，肯定對於電池方面嘅保護，甚至會延長翻佢使用壽命。你話電池衰唔衰減咧，就冇可能嘅。依家都會有衰減嘅，因為依家唔係固態電池，依家咩三元鋰又好啊，磷酸鐵鋰都好啊，都會有衰減嘅。但係我哋點樣將呢個衰減嘅時間去將佢延長先？咁有時候做緊慢充或者係夜晚，你就喺谷直時間就12点啊，跟住第二日朝頭早嘅8点最平噶啦，2.3-2.4左右嘅。咁一個降低翻成本啦，咁第二個對於你嘅電池延長翻使用壽命都係有幫助嘅。好，咁啊嚟到咗一個最關鍵嘅問題啦。就是究竟我哋买合规嘅充电桩系咪真系要好贵嘅3000蚊、4000蚊？网上边真系好多噶，从几嚿水到3000-4000蚊、5000-6000蚊都有嘅。咁好似我哋依家做嘅能效充电桩咁啦，佢哋嘅呢个我哋讲装配嘅使费啊，又或者系成个质保嘅条件系点样样咧？
1: 质保咧就系、是、装体系5年质保啊嘛，咁充线系2年质保嘅，仲有咧佢系3C 嘅，因为头先我哋讲到嗰啲杂牌充电桩咧，佢肯定系唔会3C 噶啦，而且依家我哋8月1号开始，国家佢咪规定咗净系可以使用3C 产品啊嘛，咁如果你依家仲去谂住买嗰啲平嘅杂牌桩嘅话，咁你真系。即系太好咩啊！
0: 即系反正安全性上边，
1: 安全太咩啦。
0: 如果大家对于能效充电桩或者你依家真系对于充电桩安装系有需求嘅，第一个因为能效充电桩咧佢系咁嘅，有啲人话可能啊。第一次听到喎，第一次听节目喎，能效充电桩系咩品牌嚟嘅呢？佢其实同咗国内好多嘅主流主机厂呢系要进行代工嘅，比如讲极客啦，比如讲我哋嘅小鹏啦，再比如讲好似理想啦、蔚来啦，仲有 BYD 啦，其实都系由能效充电桩去进行代工生产嘅。咁我哋直接 cut 咗呢个中间商去赚啲咩差价，或者系有好多品牌日价，我哋直接 斬咗落嚟嘅。咁今次如果係能效充電桩，我哋可以做得到嘅係一個7000瓦嘅充電桩，然後包上有30米嘅呢個線材，包工包料包安裝，而且喺前期所有嘅對物業嘅對接啊、電網嘅對接啊，我哋能效充電裝都能夠有一個專屬嘅服務群，服務好大家，係咪令到大家喺呢個成個流程當中行得更加順暢嘅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專屬啊，唯一嘅服務購買平台，可以嚟到微信搜索暢駕車主俱樂部。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微信小程序，你点一点入去，然后睇到汽车升级，然后再点一点我哋嘅充电桩安装，呢、这个费用咧总共系1680蚊啊，338蚊嘅定金啦。你安装搞掂晒之后啦，再俾埋尾款1300蚊。当然呢、这个订金是可以退的，大家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担心啊。咁成个流程落到嚟呢大概一个礼拜啊就可以安装完毕啦，顺畅咁计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够安装完毕啦。好，咁睇睇大钟时间准备报时啦，等阵返嚟继续有我哋嘅同车时代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春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啊、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924路方，
0: 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嚟到4点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比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开平，车龙大约有1公里啦。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广州有施工，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各位车友，若果你追求车辆嘅颜值，鍾意玩改装嘅话， DJ Ken 同大家首先讲嘅行内嘅说话，改车一定先改拎嘅。一套质感出众嘅轮拎，直接可以拉升成部车嘅整体气场。因为原厂标配嘅轮拎其实款式几单一嘅，睇耐咗呢好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而好多车主想换轮拎，又驚啲材质仲衰过原厂，又冇正规质保，安装嘅数据唔匹配嘅话，又会影响行车安全。所以今日啦，同大家推介我哋合作嘅南辉集团嘅原厂轮拎，佢哋系大型专业嘅汽车配件生产大厂，自己有完整嘅研发实验室啦，同埋多重嘅检测设备，包括铸造啊、旋压啊、锻造啊呢三大嘅主流工艺全线覆盖。本身佢哋嘅产品出口全球16个国家，品质系经过国际嘅标准认证，大家完全唔需要担心用料同埋安全问题。而且款式有成1000款咁多，任你慢慢揀，想运动型嘅、商务型嘅、潮流型或者复古型，风格一应俱全。而且今次我哋924仲会联合南辉推出重磅旧拎置换嘅优惠，旧轮拎可以直接折旧抵新拎嘅钱，大幅度咁降低改装嘅成本。跟住落嚟听下优惠嘅震撼嘅价格㗎啦，全部都系以全车4只拎嚟报俾你吓。

1888打五折啊，四只拎喎。18寸、19寸嘅主流家用运动型嘅旋压轮拎啦，门店嘅原价原先要5160嘅，我哋嘅置换特惠价只系需要2580。而更加靓嘅追求高端质感嘅20寸以上嘅锻造拎，门店嘅原价。

0: 是要7800蚊四只嘅，但是今日我哋嘅置换专属价只系需要3900蚊。你求其上去啲车厂 A P P 拣套拎，起码都20000蚊啦。而我哋售后方面更加有底气，全套轮拎统一质保3年，3年内出现任何原厂嘅质量变形啊、开裂问题，直接免费帮你置换全新嘅。再整个限时加码福利，每日线上落单前3位粉丝，免费赠送价值599蚊嘅高品质前挡太阳膜，当然啦，礼品每日限量，先到先得啊！有谂法嘅朋友，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然后揿入升级改装，揾到轮毂专区，然后落订金，然后线上通过预约，后续嘅交俾我哋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喺节目室当中咧都会继续有阿聪啦，同埋嚟自能效充电桩嘅方妹。Hello， 方妹。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啊、方妹，做乜咁细声啫？啊，头先你讲得好庆合噶噃。阿方妹咧就话：，哇，其实发觉啦，有啲即系安装充电桩嘅坑啦，或者系啦，有啲人曾经遇到咗啊，用咗啲不合格嘅充电桩咧，其实遇到咗好多危险嘅嘢。咁特别系点咧？如果大家仲有啲咩问题啊，我最怕咧，即系我哋喺节目当中啦，有啲老友记翻屋企谂一谂啊，哦系啊，总之啦，装呢个桩或者系啦，总之咧，仲有啲乜问题需要提问嘅，都可以众多个渠道，仲有一个渠道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啊，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924-FM924-38， 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喺直播结束咗之后啦，我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之后啊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属服务群当中啊。呢个群真係唔係讲笑嘅，一对一服务啊，方妹喺入边。
3: 冇错，
2: 阿聪喺入边，佢哋嘅客服代表喺入边，包括阿 Ken 哥可能都会喺入边啊，同大家咧一对一进行呢个沟通啦，包括解决大家对于呢个充电桩安装所有嘅问题。咁反正倾倾偈又唔使收钱嘅，系嘛？了解咗之后啦，你觉得你有需要嘅，咁咪落单咯；你觉得冇需要嘅，呢、這个群你可以随时退出都冇问题噶吓。好，咁啊，方妹又准备接招啦，因为我睇到后台咧，亦都有唔少老友记开始问啦。睇文之前啦，如果依家你方便嘅，你话我听完方妹讲啦，我依家真係想落单嘅，锁定返呢个名额，都可以嚟到唯一嘅专属嘅平台啊，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点一点汽车升级嘅板块，你就会睇到充电桩安装，总共1680蚊嘅呢个总价吓。包含咗7000瓦嘅充电桩，30米嘅线材，仲会有机体5年嘅质保。如果超过咗30米嘅话，要收几钱度？
3: 依家系40蚊一米
2: 啊嘛。40蚊一米。如果超过30米嘅话，就收40蚊一米啊。咁啊，尽早落单啦，亦都会有优先嘅派单权啊。OK， 即刻进入到我哋嘅新能源玩家，
0: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2: 好啦，方妹，呢位阿林啊，佢想问你，佢话：，方妹，冲少，寻日咧我见到业主群啊，有人发咗一条啦网上边嘅视频啊，话啲充电桩啦，俾啲雷电击中咗，哇，成部机都烧黑咗，烧窿咗，睇到佢心入边好慌啊，因为特别喺南方嚟计啦，雷雨天气啊，可能比较频繁啲啊，万一。打雷bling白烂咁，啱啱喺度充紧电，会唔会好危险嘅？
3: 其实依家国家佢点解要出呢个新国标3C 噶？其实就系因为依家已经加大，即系依家安全度方面已经系加强咗噶啦。因为我哋个充电桩本身就系佢系15重防护啊嘛。
2: 系
3: 咁咩？过压、千压、过温这种，包括埋防雷嘅，
2: 防雷，
3: 佢全部都系有呢个防护功能嘅。咁仲有一个咧，头先即系呢个
2: 阿林，
3: 佢讲嘅呢个其实大部分都会出现，喺室外安装嘅。
2: 哦，系啦，冇错啦，
3: 室外安装嘅，
2: 因为单家独户啊嘛，
3: 系啦，
2: 别墅嗰啲。
3: 咁呢个咧又涉及到我哋安装嘅嗰个规范啊，规范，因为自建房佢有啲房佢本身系冇地线嘅，咁我哋如果系遇到呢种情况咧，我哋师傅咧佢会将一支铁针啊，接埋嗰啲电插入去，即系埋落地嗰度啊，将嗰啲电全部导入地下面，系啦，咁呢个都系有效去 有效去怎么说呢，有效地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2: 嗯，即是反正我哋喺户外装呢个充电桩，亦都唔使担心咩俾雷劈亲佢啊，系咪，就算喺充电过程当中。
3: 设备要过关。
2: 设备要过关先。
3: 设备要过关。
2: 使唔使话真係装返啲好似啲挡雨棚啊，因为其实虽然我知道呢个设备安全系过关嘅，但总系感觉上如果我露天嘅情况去进行充电嘅话呢，个心入边有啲担忧啊。
3: 其实都可都可以理解，
2: 都可以理解系嘛，
3: 理解下啦，因为其实唔好话我哋，即系我哋喺屋企都好啦，系咪？你如果系真系雨雷雷雨天气嘅话，你话屋企唔好咁电咩咩咩，可能你电视都掹埋掣添啊，
2: 系
3: 嘛？但系其实依家嘅充电桩咧，其实好似南校呢个充电桩，佢本身嘅防护等级系 IP65 嘅，咁比其他嗰啲市面上嗰啲主流嘅充电桩 IP54、IP55 咧，系已经高咗好多等级噶啦，咁呢个你话即系户外安装都好啦，包括佢呢个15重嘅防护，佢就系好安全嘅呢、這个。但系如果真系话好落暴雨或者咩咩咩，咁呢个情况下，我都系建议大家唔好冲住。
2: 系啦，即系除非你有个棚。有个雨棚，
3: 系啦，咁啊就好啲。你如果系室内咧就冇影响，但系你话室外咧，佢唔系话个设备唔得，因为本身我哋自己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嘅，你暴雨天气，你可能屋企电视都唔敢睇
2: 嘅。系啦，嗱，所以咧呢一样嘢就反正
3: 可能都系啲心理作用。
2: 心理作用，设备嘅安全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安全有保障嘅，你可以放心啊，阿林。跟住呢位阿坡咧，佢就话啦。钟少芳妹，我屋企咧就系啲比较老嘅旧房啊，入户嘅电表咧仲系嗰啲老式嘅，总功率比较低啦。佢听讲装安充电桩咧要换电表、换入户线，呢个工程系咪好大？我惊太麻烦，一直拖住冇搞。
3: 如果是自建房的那些电表，其实依家自建房咧，佢即系同供电局呢边去申请个新能源电表，佢嘅手续比物业嗰啲仲简单噶。因为佢冇物业的嘛，佢唔需要话物业呢边佢同你把关啊，即系你要提供翻安装资质啊，同埋嗰啲安装师傅嘅资质，仲有其他乜嘢？咁自建房嘅话，佢可能就系要提供翻个设备嘅合格证啦，仲有你本身买车嘅一啲资质就可以噶啦。不过成个流程比小区嗰啲仲简单。
2: 即系比如讲，我哋从同小区咁计啦，去小区嘅一个申报、电网嘅申报，再到你哋嘅安装。整个流程顺利地落嚟，大概几长时间可以我用得到，可以充得到？
3: 快嘅话就一个星期到咯。
2: 快就一个星期到。
3: 但系如果系自建房嘅话，因为佢冇乜呢个流程啊嘛，佢最快最快可以去到3日。
2: 最快3日可以搞掂。
3: 可以搞掂。即系你我今日报装个电表，佢可能听日过嚟同我装个电表啦。咁跟住同我讲翻，咁我呢边要安排师傅过去同你装翻充电桩。自建房嘅流程系比较简单嘅，其实唔使话，即系唔使觉得好难啊，要同供电局呢边打交道啊，要咩咩，其实唔难嘅呢啲。
2: 即系做惯做熟啦，阿方妹会俾晒所有嘅指引大家噶，有咩问题嘅随时，什么线上沟通，有得群入边沟通咧，都系 OK 嘅。咁你话阿 U 咧，佢呢个问题咧就同我哋讲匹配性有关啊。
3: 系啦。
2: 佢话我屋企有两部电车啊。一部 Tesla 嘅，一部比亚迪嘅，佢哋充电嘅接口生得唔系好似，我担心净系装一个充电桩，系咪只能够同其中一部去充电呢？
3: 呢、這个其实如果系用翻林孝天眼嘅话，佢就唔会出现呢个问题。因为我哋呢个天眼呢个充电桩，佢本身嘅兼容性系已经到咗99.999%。
2: 啊，咁样都系，
3: 即基本系100%啦，系嘛？
2: 即系呢个兼容性就冇问，OK 嘅，
3: 兼容性就冇问题啦，系
2: 过得到嘅。
3: 但系即系确实系有啲牌子嘅充电桩，可能兼容性系冇咁好噶。
2: 嗱，我有一个牌子咧，真系要同大家讲一讲啊，就系蔚来。未来仲用紧 NT2.0 平台嘅，即系旧款嗰啲咩 ES6 啊，或者 ET7 啊呢啲车型啊，或者 ET5 T 呢车型系嘛？ET5
3: ES6 呢啲。
2: ET5 系旧款嘅都仲系，
3: 佢呢个又系另外一个情况，佢因为佢个充电口佢净系直流口嚟，佢冇嗰个交流口嘅，咁可能佢如果系要装翻直流桩装翻充电桩嘅话，佢净系可以考虑装直流桩嘅，佢装唔到交流桩嘅。
2: 咁直流桩嘅价格咧就
3: 高，
2: 就高啦。
3: 比起交流裝會高啲、
2: 嗯、
3: 但係呢個阿 U 係咪佢個問題應該係佢兩部車，即係佢用返用返呢一個充電裝，佢呢兩台車啱唔啱用，
2: 係
3: 係
2: 呢個係啱用嘅，
3: 係啱用嘅、
2: 啊、市面上面 99.999%
3: 即係只要你部車係有嗰個交流口啊，個標嘅交流口，佢、都係啱用嘅。
2: 嗯，好，咁就再睇睇呢位老友，佢話阿靜，佢話喂，聰少方妹，我睇到依家好多充電裝都宣傳可以手機 A P P 控制，但係佢阿爸個車位咧喺地庫，手機信號好差嘅，佢擔心買咗裝之後連上網用唔到啊，咁咪斬搞。
3: 嗯，一个充电桩呢，如果是由最最基本的功能来看呢，它除了是有手机 APP 远程控制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是刷卡的，还有一个是蓝牙的。仲有一个是即刷即充的，梗系嘅即刷即充是属于充电桩的最基本的操作啦，系
2: 啊，以前啊最即刷即充的啦。
3: 咁仲有一个可能咧，就是你哋小区可能是电信或者是移动佢边一个服务商的信号会差啲，可能佢是移动的信号好啲。咁天眼个充电桩佢本身配的是移动的嗰张卡。
2: 哦，嗰张卡系，
3: 嗰张卡系移动嘅、但如果系你移动嘅信号唔好，你系电信嘅好嘅情况下、你可以同我哋讲，我哋会同你申请换电信卡。
2: 哦，哇，哦，咁我就要问啦，呢个流量费你哋收唔收嘅？
3: 终身免费。
2: 啊，终身免流量费。
3: 依家系应该系我见过咁多嘅充电桩当中唯一个系终身免流量嘅，好、多都系我可能用咗两年三年之后，佢需要自己去续钱嘅。但系个钱你又唔好多，我可能系几十蚊一年。
2: 但你就唔爽，点解你要收我几十蚊一年？我就唔爽。
3: 因为好多啲车主佢可能过咗两年之后、三年之后，佢会觉得做乜突然之间我手机 A P P 控制唔到嘅？我之前就中到一个咁嘅盒，但系佢唔系南下嘅，佢系其他牌子嘅。佢应该系用咗两年即系三年，因为2024年年头装嘅，到依家都差唔多，差唔多两年半啦。佢就翻佢同我讲，佢话做咩依家突然之间用唔到嗰个手机 A P P 嘅？咁我因为佢刷卡又用到，蓝牙又用到，就系 A P P 用唔到。
2: 即系就预约用手机 A P P 预约，佢预约唔到充电嘅时间。
3: 系啦系啦，即系佢，但系佢可以仲可以通过佢部车去预约，只不过系手机 A P P 系完全用唔到。咁我就问佢，我问你你依家刷卡可以用啊嘛？蓝牙可以用啊嘛？咁就肯定唔系。設備嘅問題啦，係信號嘅問題。咁你依個信號嘅問題，你要睇翻你本身小區嘅信號係咩情況。仲有一個就係睇翻你嘅流量係咪已經到咗期。
2: 我仲有一個咧就係、即係有啲人擔憂話會唔會俾人哋掹咗你嗰啲窗咧，跟住插去自己部車度去充電啊？哇！喺偷我啲電用啊！唔會噶嚇，因為咧呢個即插即充嘅功能咧，你可以關咗佢嘅。
3: 冇錯，
2: 你唔使擔心啊！哇，人哋真係會佔咗我車位，跟住咧揾我支窗，揾我支窗啦，懟上去即時充電，冇咁嘅情況嘅。咁咪關咗個即插即充之後咧，你可以有藍牙功能啦、拍卡啦。啊，有啲人唔中意用手機嘅，就拍卡，咁啊最簡單，就中意拍卡，嘟咁啊拍卡充電又可以。咁啊預約就最方便嘅。咁同埋咧，一個 A P P 佢可以綁定幾多個設備？
3: 一台充电桩佢可以绑一个手机号，
2: 一个手机号码，
3: 一个手机号码。但系一个手机号码，即系如果你屋企有两部电车嘅话，即系你同你老婆啦，系嘛，即系你同老公系嘛，都人手一部电车，咁佢要充，你要充，咁其实你觉得刷卡烦嘅情况下，你可以两台手机登呢个账号一起用嘅。呢个系最简单嘅。
2: 咁、然后到咗呢一个共享嘅问题啦。阿敏咧就话我平时经常去到周边嘅城市出差，有时候喺出边见到有啲人写住共享充电桩，我系想问一下啦，能效有冇呢个共享功能？点样样用嘅？收益系点样样啊？会唔会有安全风险啊？我哋问咗个好多嘅点解。呢、个能效嘅，
3: 能效嘅充电桩咧，佢本身有两个版本，以前咧有一个 B 版本就系、是、蓝牙版，但系呢个蓝牙版咧就系佢系唔支持共享嘅、
2: 哦，
3: 所以依家基本系淘汰咗噶啦。
2: OK，
3: 所以依家仲有两个版本，一个系 S 版本，即系邻里共享啊。
2: 系，
3: 呢个就系我哋自己家用共享出去最啱嘅。仲、有一个系永盈版，即系嗰啲公司啊，或者系嗰啲开发商啊，整个好多车位嗰啲。 即系用公司嚟运营嘅，
2: 包租公
3: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系我哋自己家自己装咗充电桩，你想分享出去俾啲邻居用嘅情况下咧，我哋就用翻我哋个 S 版本，即系邻里共享版就得噶啦。咁其实呢个都好简单嘅啫，你开通咗之后，即系你装好充电桩之后咧，你喺能效充嘅呢个 A P P， 你提供翻你嗰、那个身份证同埋嗰啲银行卡，银行卡攞嚟收钱嘅，
2: 收钱嘅吓。呢、這个你赚钱噶呢、這个
3: 提交咗呢啲资料之后咧，你可以喺能效嘅嗰个装置管理小程序啊，喺度即系开通翻对外运营啊，
2: 对外运营，
3: 即系你可以通过，你可以开放高德同埋百度嗰个导航，即系吸引啲人流过嚟充电咁样，或者你唔想咁复杂，或者你觉得你哋小区唔想俾啲外来车辆入嚟嘅情况下，你都可以将呢啲设置全部设置 OK 之后咧，你将嗰个二维码整出嚟
2: ，OK， 数码充电，
3: 数码充电冇错啦，即系呢个二维码打印出嚟贴喺一个充电桩度，咁其他啲车主佢见到佢就会。即系扫呢个二维码去充电，咁啲电费同埋啲服务费都系自己根据个行程去自己设置个价钱嘅。
2: 系啦，咁个价钱咧，你就唔好收得咁过分，你咪整到一蚊两蚊服务费，冇人揾你充电噶。跟住呢一位朋友就话，佢准备买电车，但系未决定买边个品牌。我想先装好充电桩，但系又担心。装咗充电桩之后咧，买嘅车用唔到白装啦。哦，呢个顺序啦，究竟系先买车再装充电桩，定系先装咗充电桩再买车咧？
3: 呢个其实我哋琴日有个，应该系前日落单嘅一个车主啊，佢就系未买车嘅。佢都想即系装翻台充电桩霸住个位先，
2: 霸住个位先啊。Okay、
3: 因为依家即系头先讲嘅个电容越嚟越低啊嘛，可能到咗后尾之后电又唔够啊，或者系个距离越嚟越长，咁成本越嚟越高都有可能嘅。咁有啲聪明嘅车主咧，佢就算佢冇买到车都好，佢都会装住台充电桩。
2: 我先下次先。
3: 系啦，因为我哋依个充电桩头先讲咗99.999%嘅兼容性，即系只要你有个标嘅交流口，佢都系啱用嘅。所以呢个唔使担心，即系我要先买车啊，因为系先装充电桩。
2: 哦，但系即系有啲物业咧，佢系咁噶。我记得我个小区嗰阵时咧，佢就要我填写车牌号码。佢就担心你，喂，你咪压住嗰个充电桩先啊，咁啊要写车牌号码嘅。咁啊点样做咧？我嗰阵时留咗我阿爸嘅嗰部油车，佢话得啦，冇问题嘅。啊，因为只要证明到呢个车位系你嘅，就 OK 嘅啦。所以如果话大家都系听到物业咁讲，喂唔得，你一定要留你个新嘅车牌号码。我话我车都未买翻嚟，我先安装充电桩。呢个只要前期做好充分嘅沟通咧，亦都系唔成为问题嘅。呢个唔需要担心，物业叫你写。这个车牌号码你就说我没车你可以先安装了个桩先然后再买车这个顺序是打乱来计都 OK 的。好咁啊，睇睇呢一位朋友嘅最后一个问题啦。佢就话点样样落单，又或者落咗单之后啦，系咪会有返啲师傅主动联系佢嘅呢？
3: 落咗单之后一般系我会先联系。
2: 你先联系。
3: 一般系我哋呢边客服会先联系，因为需要了解。

0: 计下你个安装嘅地址啦，安装嘅环境啦，仲有啲物业同埋供电局呢边嘅流程依家系行到边一步嘅。咁所有嘅流程行咗之后，我哋先会安排师傅上门装嘅。
1: 好，跟住我又有人问啦，有人问话小朋友嘅问题，佢话我屋企嘅小朋友好细个，担心佢咧，跟住掹咗个桩个手啊，怼入去啊，会唔会触电啊？会唔会有危险啊？
0: 肯定唔会啦，依家如果因为我哋个充电窗啊，佢有即系好似我哋七孔嘅交流口啊，佢本身有个咩 CP 1同埋 CP 2呢啲咁嘅，佢呢啲协议都系要。即系怼到怼入你部车之后，佢先会通电嘅。
1: 啊，即系有协议，佢先通电嘅。
0: 佢唔系话你只手塞入去，跟住就会触电啊，或者系咩情况，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嘅。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啦，就系如果咧我嘅呢一个充电桩我长期都唔用啊，我安装咗，其实佢一直通电噶嘛，一直通紧电嘅。咁呢个电费会唔会话因为你个设备用电嘅电量大唔大啊，或者使唔使整啲咩断电开关？关咗呢个充电桩啊，经常唔用嘅情况之下，
0: 如果系长时间唔用咧，我哋都会建议即系关翻个掣，
1: 关咗个掣
0: 系。但如果你一个星期你可能充一次或者系点样，你都可以都可以唔使话去关呢个掣嘅，因为佢就算你长时间唔用，佢呢个损耗虽然话唔系好多啊，可能系一个月可能几度电咁样。但系始终都系即系好似我哋出远门咁样啦，除咗冰箱唔关，其他都关，
1: 其他都关，啊，
0: 系啦。
1: OK， 好，咁如果大家咧头先倾完咗呢个能效充电桩，你觉得有需求嘅，系嘛，依家可以即时落单啦，喺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啊。微信嘅小程序当中，你揾一揾，你点击汽车升级嘅板块，跟住咧就可以有个充电桩安装。咁啊，包含咗咩咧？一个7000瓦嘅能效充电桩啦，包咗30米嘅线材啦。咁啊，总共咧1680几蚊嘅，338蚊嘅订金。啊，呢个订金系可以退嘅，可以退噶。咁如果话安装完成咗啦，然后你就再俾翻1350蚊嘅。尾款，而通过节目落单咧，仲可以有优先嘅派单权啦。咁尽早安装咗之后咧，啊，心入边体验感觉都会好好多嘅。跟住阿唐哥就话：我想安装，冇问题。阿唐哥，如果话喺直播间当中呢位唐哥头先倾到嘅嘢，你仲会有疑问，第一样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加好嗰度啊，输入 FM924 3.8。FM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然后直播结束咗，我就会通过晒大家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一个专属嘅属于你嘅服务群入边啊，有咩问题喺线上同阿方妹沟通啦，同阿聪沟通都冇问题嘅。好啦，多谢晒方妹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吓，咁我哋今日嘅呢个新能源玩家节目咧，亦都差唔多进入到尾声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方妹。
0: 冇
1: 问题。OK， 咁啊，等阵我哋喺一只歌仔之后咧，再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
0: 记得抽奖啊！
1: 抽奖系
0: 两位。
1: 两位朋友嚟到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直播间抽奖啦，咪。
0: 我等住阿聪哥嘅地址啊。
1: OK。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4:30。

0: 四路方。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嚟到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三六路嘅茶涌牌坊往西海，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比冲啦，去到沙涌路段往开平，车龙大约有一公里啦。金马大桥往广州施工啊，又导致咗有车龙啊，依家大概有两公里。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钟去到夜晚嘅八点钟啊，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偏北风系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气温系25到29度啊，相对湿度75%到95%。

0: 报。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各位924嘅老友记。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的。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

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唱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唱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到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唱价就得啦。

0: 声浪入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

0: 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车。
2: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再一次啦嚟到同车时代嘅直播当中啊，除咗924你听得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揿实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啊，咁啊又即时换话啦，我哋喺直播间咧，除咗阿聪之外啦，都有嚟自我哋嘅汽车美容师啊，我哋新模范嘅我哋坚少 ，Hello 坚少
3: ，Hello 聪少，大家下午好啊，各位听众下午好，又系我啦吓，坚少啊，
2: 喂坚少，你睇下你今日几开心啊，即系神兽回笼之后开心到，哦唔系、啊，你嗰个好大噶咯、啊，
3: 大都回咗笼啦，
2: 大都回咗笼，
3: 都开心噶，
2: 都开心噶啦，哇，不知几开心啊，坚少话我可以啊，可以将全身心啦都投入喺呢个工作事业当中，
3: 冇错啦，咁啊当然咧，即系开心之余咧，始终咧就九月一号咧就我觉得好多家长或者好多我哋呢个驾驶嘅朋友。这个上班路上肯定又遇到大塞车了，
2: 所以呢我今朝我就提早了很多、送小朋友的、原本呢他通知说七点半之前要去到，我就七点两个字，我调了他回去先、
3: 老师回到了、
2: 老师回到，因为他值日啱啱、好又是避开了高峰期，
3: 错峰出行
2: 了，现在要你都不知道，我昨天差不多十点钟我经过大基，即是新三中那条路呢、好多车塞到满晒，啱啱好嗰阵时系落暴雨，即系送啲小朋友翻去啊！即系你话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3: 咁啊，冇办法啦，送完一场之后咧，就身又湿，脚又湿，
2: 脚又湿。
3: 对啦，
2: 我想当年、我读书嗰阵时候，阿爸阿妈边有咁样送嘅啫？
3: 咁啊，想当年
2: 行翻去嘛？
3: 想当年有部单车带你翻去都唔错啦。
2: 唉，好啦，咁啊。

0: 都系嗰句啊，咁啊预祝啦，我哋喺九月一号啊开学嘅大朋友又好啊，小朋友都好啦，咁啊正乖伶俐啦，学业进步啦，生生性性啦吓，真系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系咁当然有咁多付出就有咁多收获嘅，
0: 啊，即系例如咁啦，我哋嘅付出咧就对个车嘅付出。你对佢嘅付出有几大呢，你嘅收获都有几大。即係等于讲啦，好似买咗新车嘅嗰班老友记啦，其实特别呢好似买手机咁咁买新手机之后呢，总係同佢扮靓靓。
1: 对。
0: 贴返层咩手机膜又好啊。
1: 防护啊。
0: 防护下。
1: 对
0: 佢，都好。咁仲有一个咩好处呢，我反而觉得即係我係见到啊，因为喺我小区出面啦，有啲车位呢係露天嘅。
1: 系
0: 露天嘅，然后呢你都知道依家好鍾意整啲例如好似绿化芒啊，例如好似啲好細粒嗰啲果实啊，嗰啲树啊，佢靓系几靓啊，不过包括真係好茂盛嘅。咁但係呢就滴啲果实落嚟啊，滴滴答答滴落去。
1: 呢种现象呢就你啱先讲嘅就係绿化芒啊，咁绿化芒呢暂时都未系时候啦，
0: 但都见到啊，
1: 都开始见㗎啦。
0: 见㗎啦。
1: 咁好多呢就我哋路上会见到，即係街面上面呢仲有啲一細粒一細粒呢，就喺嗰啲六月份啊五月份呢，就嗰啲啱结果，突然间台风一吹埋嚟呢，跟住啲果呢就冰冰冰冰。
0: 就佢都系落雨，佢都好似落雨咁落。
1: 就咁跌落嚟我哋啲车上面啦，车顶啊车身啊都会有嘅。咁其中呢就我亦都讲讲我自己真身嘅例子呢，咁亦都系上两个月嘅时候，咁自己喺小区外边呢就行下，咁自己着住件白色嘅一个 T 恤。
0: 咁就你呢件啊，
1: 唔系呢件。嗰件已经报废咗啦。
0: OK。
1: 点解报废呢，就发现嗰粒即嗰粒果仔就跌落嚟呢，佢系带紫色嘅。咁呢就一跌就跌落个膊头嗰度呢，就要弹咗两下。咁跟住嗱臨就返屋企洗啦。结果用咗好多专业嘅去植剂。发现系除唔到佢。
0: 喂，其实可以试下咩呢，因为我都曾经试到呢，即係有啲白色衫呢其实好难打理㗎。特别有时候呢有啲人穿啲 T-shirt 啊。有啲白色嘅 T-shirt 领嗰度呢会发黄㗎嘛。
1: 对。
0: 係咪有啲汗渍会发黄嘅。咁我喺网上面睇到有一个方式，你可以返去试一试睇下得唔得啊。
1: 好嘅。
0: 叫爆炸盐。
1: 爆炸盐
0: 好平嘅爆炸盐，又买翻嚟之后咧，搵啲大概系6-70度嘅水，跟住沟啲盐落去，浸佢大概10-20分钟。反正我试过呢一种咁嘅污渍咧，有可能除得掉嘅，但系有啲好顽固嗰啲，包括你呢啲应该系有啲色素喺入边嘅，
1: 系噶，
0: 唔知除唔除得到，可以试一试，
1: 可以试下，好
0: 啊，咁然后就讲到啦，嗰件衫，
1: 咁啊讲完件衫，咁反正咧就嗰件衫就除唔到咗之后咧，咁其实我一直好苦恼，因为自己咧就。即系对住咁多车吓，好多时我哋为啲车咧，即系做呢种防护嗰种防护，我哋都可以做得到。点解我哋自己着住件衫，系咁一下唔小心喺嗰个湿滑嘅道路上边啊，结果就遭遇咗呢样嘢。
0: 一棵唔系咁生性嘅树，就滴咗啲嘢落嚟呢度。
1: 冇错啦，
0: 咁啊讲翻啦，因为好多时候啦，我哋讲啲果实又好啊，什么绿化芒都好啦，或者你去到风吹日晒雨淋，对呢架车，我知道有啲老友记佢哋架车咧，唔系话个个都有室内停车场噶嘛，有啲户外停车场嘅。咁而且咧，因为包括我自己在内咧，我有啲。即系洁癖啊，或者有翻少少啦，即系啲强迫症喺边度咧？我睇到架车，特别白色车，睇到有啲黑点喺上边，我硬系有啲心啰啰啲，我唔系好爽嘅。咁我会点做咧？你冇理由话成日见到佢黑黑地，系嘛？跟住啦，你就每次都去洗车，洗车唔使钱嘅咩？大佬，你估系咪啊？
1: 而家出去洗台车，少则35以上啦，
0: 可能开卡先能够做到咁嘅价格咯。你唔开卡。$50啦，成为你系嘛？团购可能平啲啊。咁啊，去到呢个时候咧，我就会点咧？我会准备少少即系啲抹布啦，系嘛？整个桶咁啦。唉，见到污糟糟嘅地方，唉，得闲啊，着佢啦，系嘛？着出佢。咁但系出得耐咧，你会发现点咧？我知道呢一样嘢，你真系唔好学我啊！对车漆嘅损害系好大嘅。
1: 系你而家一下子你去捽佢，你系唔知道。
0: 好大，车漆损害好大，你会见到好多花纹喺度。深色车嘅老友记。仲明显
1: 系
0: 嗰啲太阳纹，
1: 即系嗰啲太阳纹系一圈一圈、只不过我哋离远睇咧系睇唔到嘅，咁所以咧就讲洗车要有度啦。咁呢种度嘅把握系咩咧？第一，你选择洗车呢个施工场，佢各方面嘅洗车环境啦、洗车液啦、洗车嘅辅助嘅材料啦，咁系咪都系过关嘅？
0: 系
1: 咁呢个第一。咁第二个咧。就所谓嘅有道，点可以保证到自己部车尽量

0: 包括就可能啲洗車檔咧，佢會溝啲強酸啦，或者係強鹼啦，咁咧就即係令到即係話呢個車漆上邊嘅一啲泥污啊，或者係瀝青更加容易溶解清洗咧。咁往往就喺同步咧，佢會將你做咗上去嘅一啲比如話係镀膜啦、镀晶啦。或者是封油啦呢类型嘅材料呢经过洗车之后呢就其实慢慢就消退咗㗎啦。所以呢即係话喺我哋对于漆面嘅呢种保护上边防护上边嘅话呢洗车只係属于一种被动嘅防护啦。
1: 被动嘅就主动嘅防护。
0: 咁仲有主动嘅防护系咩呢就係话啱先聪少亦都讲咗就係新车落地啦。咁我哋先做好一个主动嘅防护先啦。咁而家主动嘅防护有啲咩东西呢物理防护上边而家目前最好嘅呢就係贴隐形车衣啦。或者贴一个改色膜上去啦。咁呢个呢係直接咁样去保护好我哋呢个原车漆喺最佳嘅状态下边做好呢个防护啦。
1: 係啦呢个时间呢我哋有两个互动平台都开启咗嘅。一个呢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去倾偈，另一个呢可以去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阿聪啦同埋阿坚少啦都会在线同大家倾偈嘅。咁明哥仔呢就喺视频直播间话啦。整多几次啊阿坚少你部车独一无二嘅 T-shirt 嚟嘅。好值钱㗎拍卖行度拍卖好值钱㗎。咁啊要多谢晒我哋点赞嘅老友记咩双双啊 ,Steven 啊刘星啊等等嘅朋友仔多谢你先啦。依家即刻进入到我哋嘅贴膜身无犯嘅环节啦。
2: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身无犯。
1: 话即时嚟啦，铁膜身无犯啊！头先咧讲到咩主动防护，什么被动防护啦。咁而讲到隐形车衣咧，即时咧啲老友记就会有一种想法就系点咧？见笑呢、這个车衣智商税嚟嘅啫，整嚟做乜嘢啊？勤力啲洗就得啦。咁啊点咧？
0: 咁啊呢样嘢系咁嘅。嗱、啊，勤力啲洗咧，你都要计下时间成本啦，系、嘛？咁啊，时间成本。呢、這个洗车成本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费用嚟嘅。
1: 系。
0: 咁对于隐形车衣呢个呢咁按照而家目前市场上边成熟嘅一啲大厂品牌
1: 系
0: 基本上系可以提供到五年或以上嘅呢个质保。咁喺五年内或者系呢个质保期内吓、当我哋贴完施工完嘅呢个隐形车衣吓、一旦佢发现咗非人为嘅比如话系开裂啦、翘边啦、甚至系严重嘅黄变啦，咁呢个呢系属于我哋商家嘅一个质保范围内嘅。
1: OK，
0: 咁换句话嚟讲嘅话呢喺五年或者系更长嘅呢个质保期内、我哋所有嘅车友呢系唔需要为呢部车去进行各方面嘅车漆上边嘅养护项目，好比如话什么抛光打蜡啊、封油啊、镀晶镀膜，其实呢笔费用喺五年或者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你系可以悭翻落嚟嘅。咁啊呢个系属于一个计翻条数啦咁啊所以呢个唔属于智商税，呢、个就只有识计数嘅就一定可以知道。贴嘅好处同埋唔贴系有咩区别啊？
1: 好似阿轩哥仔咧，佢就话啦：，喂，坚少，我部车咧就啱啱提翻嚟嘅，嗰啲 friend 咧就叫我贴车衣，咁但系我好惊咧，贴咗之后啊，洗车会唔会啲高压水枪啡到你翘边咧吓？你点样保证唔翘啊？佢问咧。
0: 首先一个点样保证唔翘边咧？咁首先我哋即系作为车主咧、其实我哋贴完车衣之后啊。起码喺第一个月时间内，如果你系要攞部车去洗车，就提醒一下车房仔啊，喺边角位嗰啲咧，就尽量减少高压水枪嘅冲洗。咁当过咗一个月之后，我哋隐形车衣嘅呢个胶呢、个胶水啊，同埋我哋呢个车漆。已经系将呢啲水分啊或者系胶水嘅黏合已经系做到黏固咗啦。咁后期呢其实无论系点样冲呢即系你唔好恶意冲啦。
1: 即系冇夹硬我就系要睇下你会唔会翘啫。啊坚少你话唔会嘛得我即时冲下先。咁
0: 你
1: 夹硬嚟。
0: 你夹硬就系嗰个点你冲个十分钟咁边个都好难包。所以就系话即系我只能就系话首先我哋作为商家贴完嘅第一个星期我哋呢系
1: 唔建議啦，係嘛？
0: 邀請翻車主咧，就首先翻到嚟施工門店咧，就做翻一個全車嘅一個檢查嘅。
1: 哦，嚇、啊，哦，即係你會 check 下佢會唔會有啲譬如點？

0: 咁啊，或者系冒诶，即系咩突起身啊嗰啲武器嗰啲
1: 啊，对啦，因为呢个毕竟咧就系属于人手施工嘅，系咁，所以佢同你话机器嗰啲施工嘅啲系两个概念，咁所以就系一个星期左右，我哋系建议车主咧就先翻到嚟门店进行全车嘅检查，如果发现有少少黏合得唔系咁好嘅，
0: 系
1: 我哋师傅咧就会马上咧就进行处理嘅，咁啊确保就系呢台车再出去，就系话啱先讲到嘅，你啲高压水枪去冲洗，就避免就会冲起呢个车衣嘅。
0: 好似呢一种车衣咧，佢质保期啊几长啊？
1: 质保期嘅话咧，一般情况下吓会提最起码系提供五年质保嘅。
0: 五年质保
1: 咁啊，即系当然唔同嘅产品，包括系8.5mm啦，或者系9.5mm、12mm都好啦吓。佢呢个质保时间都系唔一样，或者系每个品牌、每个厂家提供出嚟嘅都唔一样嘅。
0: OK 啦，即时有位叫阿肥 Jo 啊，佢就留言俾我哋，佢话坚少。我架车成日都要泊路边嘅，佢话有时候咧啲开门刹啊，整到花啲花碌咁啊，咁贴车衣系咪顶得顺呢一种咁样开门刹咧？
1: 系，首先咧开门刹呢一块嘅话咧，我哋最怕咧就系当车漆冇任何防护嘅时候，旁边嘅车门一刮过嚟咧，佢就会好容易将我哋自己呢部车。会个车漆咧就会刮花，甚至系会刮到落去底漆嘅，即系如果力大嘅话吓，咁当我哋贴咗嗰个车衣咗车衣之后嘅话咧，对于呢种外力嘅刮蹭咧，佢起码系保护到呢个原车漆唔会受到损害，
0: 系，
1: 咁但系咧呢样嘢又会视乎个对方嘅力度，如果对方嘅力度太大嘅话咧，车漆系唔会有事，但系好可能我哋嘅车门会俾对方呢个车门咧会撞凹咗。
0: 哦，
1: 会有咁样嘅情况。
0: 喂，但系我知道佢系有少少即系叫做自动修复嘅功能啦。即系除非啊，你唔好已经系入晒肉嘅嗰一种，就能够自动修复嘅。
1: 系，咁啊贴完呢、這个隐形车衣咧，因为隐形车衣嘅表层咧，佢系一个自修复嘅涂层嘅。咁受到呢啲小刮小碰啊，包括系比如话一啲树枝啊、花枝呢啲去。刮花咗呢个车衣之后呢、其实佢经过太阳嘅照晒或者系我哋用人为用热水去淋一淋佢或者系用热风枪吹一吹佢呢啲划痕呢佢系能够自动修复。
0: 或者热胀冷缩咁样嘅意思。
1: 都唔系话热胀冷缩唔系
0: 咁样。
1: 佢系属于就系话佢呢个涂层表面上你系好似解开咗佢花咗。但系咧，经过高温之后嘅话咧，呢个涂层咧就会修复翻，呢条划痕咧你系睇唔到。
0: 好啦，咁啊，即系如果系再复杂啲咧，我都听唔明啊。可能阿坚少咧再解释落去咧，佢自己都兜唔翻。系啊，若然有乜嘢疑问嘅，因为好似坚少佢有几间门店嘅，可以去到门店，咪你睇一睇。睇人哋點樣裝嘅，或者試一試，哇！佢啲防爆膜效果點樣樣啊？嘛，介紹你講啫嘛，係嘛？我試一試掂唔掂水先，去邊度揾到你哋？
1: 可以，我哋有兩個直營門店嘅，咁一個咧就喺我哋禪城區嘅呢、這個佛山國際車城裏邊，咁地圖搜索咧就富豪富豪貼膜中心，富貴嘅富嚇，三點水。一个豪气嘅豪啊，富豪贴膜中心。咁另一个直营门店咧，就喺我哋呢个海百路华南汽车城。咁咧就大家地图搜索咧，就新膜饭贴膜中心，新鲜嘅新膜系贴膜嘅膜，模范嘅范，新膜饭贴膜中心。咁大家咧都可以嚟到我哋门店，比如话啱先我哋讲到嘅车衣，佢系咪真系具备咗呢个防滑花自修复能力咧？大家可以嚟试下。咁、
0: 真系可以试嘅，你俾我画嘅系嘛？
1: 系可以试嘅，因为我哋系有道具嘅。
0: Okay.
1: 即系包括就系话，呢个车衣究竟佢嘅拉力能够拉到几多？佢呢、這个会唔会断层？咁呢啲我哋都可以同各位车主咧就嚟到之后，我哋可以分享俾大家。
0: OK， 好。咁而讲到嗱呢个贴车衣啦，其实最关键系咩咧 ？Money。啊，几多钱啫？
1: 咁
0: 几多钱先坚少？
1: 唉，钱唔多，而家即系话，嚟到我哋呢个2026年啦吓，咁啊，同几年前啲价格咧就已经系争好远啦。咁啊，我哋国产品牌，我哋大厂佢嘅生产能力、技术各方面都上嚟咗之后嘅话咧，咁我哋带到嚟我哋同车时代，我哋节目，我哋各位 fans， 咁我哋俾到啲咩着数俾大家咧？
0: 系啦，咩诚意咧？你？
1: 咁首先咧就我哋主流嘅 主流嘅 7.5 秒嘅呢个隐形车衣，咁原价呢係5880。咁呢就而家我哋商城，我哋唱价商城嘅报价呢就係3880。咁呢一个产品呢我哋係提供5年嘅质保。

0: 咁提供五年质保之余吓，每年我哋再送多一幅车漆，系免费俾车主更换。当呢种咩情况用到呢？比如话唔小心困花咗啦，唔小心困花咗，咁你直接过嚟进行更换就得啦。更换材料我系免费嘅，咁俾翻少少人工俾我哋啲师傅就 OK 啦。咁另外咧，除咗7.5mm，咁我哋仲有一款咧就6.5mm嘅一个特价款。咁原价咧就4800，咁而家我哋唱价商城嘅报价咧就3380蚊嘅，咁同样都系可以送翻一幅免费嘅车衣。
1: 嗱，6.5mm 同埋7.5mm呢一样嘢，你会点样建议大家去拣呢？因为其实相差就系几嚿水啊，相差几嚿水，
0: 相差咗500蚊，
1: 500蚊，你嘅建议系点样样？
0: 我嘅建议咧就起码就用翻7.5，系整车嘅防护性能同埋佢个防刮穿性，呢个7.5mm咧系最好嘅。当然即系如果我哋有车主系属于经常要上长途，
1: 跑高速啊，
0: 跑高速啦，或者系有啲轻度嘅一啲越野，或者户外活动比较多啲嘅话咧，咁我建议咧就可以上到8.5mm嘅厚度。
1: OK， 好嗱。依家咧可以登录翻啦微信嘅小程序啊，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你点击下汽车升级呢一栏啦，你就可以揾到咧专属嘅车衣套餐嘅。咁我俾咗小额嘅呢个订金，呢个订金可以退嘅，放心啊，可以退嘅。俾咗小额嘅订金之后啦，你到店预约到店，然后所有嘢搞掂晒啦，再俾埋个尾款啊，俾埋个尾款。咁同埋咧，亦都系有一年一次。
0: 一年一次
1: 嘅换咩？换一幅漆，
0: 换一幅车衣，
1: 换一幅车衣
0: 系
1: 啊嘅呢一个
0: 材料系我嘅，
1: 材料系你嘅，俾少少呢一个叫做咩？
0: 施工费，
1: 施工费
0: 系啦，
1: 就 OK 噶啦吓。咁揸紧时间回复下呢位朋友嘅问题。呢位叫成哥仔咧，佢就话啦，坚少话我成日都跑高速，车头盖俾啲石啦弹到花哩花碌咁啊，保到我怀疑人生，车衣可唔可以顶得顺？呢啲咁样石仔，
0: 首先咧，我哋要区分一下石仔嘅大细吓。
1: 即系当然细石啊。
0: 嗱，大石嘅话咧，我相信前面嗰部车佢都折唔起身。系啦，如果折得起身嘅呢啲小石仔嘅话咧，佢一定可以防护到你嘅车漆。即系有咩损伤，呢个车漆先同佢挡咗先。
1: 哦，咁好似佢咁啦，佢已经系弹到花啲花碌啦，系需要点样做一个前期，好似化妆咁抹一抹平佢，跟住再贴车衣。
0: 系咁，咁呢样嘢咧就睇下石仔对佢呢个发动机盖，即系造成嘅嗰个伤害会有几大吓。咁如果系轻微嘅一啲小痕嘅话咧，咁我哋先早做抛光，即系抛翻靓佢先，
1: 即系平。
0: 抛翻平佢先，咁咧就再贴翻呢个车衣上去，咁再贴翻上去嘅话咧，基本上离个两三米远咧，你就睇唔到
1: 啦。即系你唔好话攞住个放大镜咁样嚟夹住佢，睇唔出嘅。
0: 对啦，因为呢个已经系属于被动防护啦嘛。你点解我成日要强调就系主动防护？
1: 即系其实就系我哋提咗车之后，即系喺个车漆系原装车漆最靓仔嘅时候。
0: 对啦。
1: 整个车衣防护佢，
0: 系咁你话遇到大啲嘅石仔，佢冲击力又比较大啲嘅，咁可能就已经伤到底漆嘅情况下咧，咁呢种情况下就真系先要做呢、这个板喷、板金上面嘅一啲修复啦。咁变咗咧就你保护唔到个原车漆咯。
1: OK， 好，咁我哋可以去保持声音先啊，咁照旧啦，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啦，又或者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啊，一齐嚟倾偈嘅。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6: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7: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6: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

0: 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2: 范总萧谦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3: 九二四号房，
4: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啦，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有施工啊，车多缓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有施工，车龙大约有两公里啦。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各位老友记，每日揸车上落班，又或者周末自驾喺部车里面，其实你话想有好心情呢，若果有啲靓音乐咁就正啦。但係好多车友吐槽话原厂出嚟嗰啲音响真係好差喎。唔紧要， DJ Ken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朱大佬啦，经常每个星期都会帮大家拆解音响改装避坑指南㗎嘛。但係好多老友就话几时搞个杀价帮呢，杀咗啦，放心吓。而且唔使全车大拆大出血，低成本就可以提升全车音质啦。剛才讲过啦，原车音响普遍都配置简单，啲喇叭拆出嚟一睇，唉，品质差到咩咁。开大啲声啦，人声就发闷模糊㗎啦。低音单薄又冇氛围感，但系咧大部分人又唔识改装逻辑，盲目啦堆喇叭、堆功放、堆器材，求其揾间店仔堆砌安装，前后用几千上万蚊，但系音质依然理想，纯粹系交学费啫。只不过涛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呢度啦，唔觉唔觉扎根佛山18年噶啦，专做咧就原车原位无损升级安装，大大话话起码都差唔多成万位车主啦，帮佢哋做个汽车音响升级噶啦，而且根据唔同车型原车声场结构一对一专业调音，行内讲过啦，三分器材七分调音嘅道理，佢哋把握得非常好，唔会帮你盲目推销高价器材，根据你嘅听歌口味嚟推荐适配嘅套餐嘅。所以今日庆哥帮大家争取到朱大佬呢边嘅福利价，大家听清楚啦。第一套叫做新手入门嘅老友鬼鬼套餐，呢、這个套餐啦全套带高保真喇叭，搭配 DSP 数字功放。门店原价是要5880元的，但是今日在我们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落单，杀到朱大佬一颈血的了，只是需要2880元啫，额外免费再赠送1200元的四门双层隔音，哇，升级之后人声即刻通透清晰，低音饱满，可以说是第一次升级音响车主的首选的。而第二套是追求现场沉浸式音质的珠峰纪念版，这个套餐紧要啦，全套都是用高端喇叭、大功率的 DSP、专用的低音炮、全车隔音一次性配齐。而朱大佬而家俾到大家的价格咧系8848，同珠峰嘅数字一样，咁即系等于对半斩咗噶咯。另外仲有单独嘅四门四轮隔音套餐，门店原价要5688，喺我哋嘅小程序特惠价，只系需要2880，帮你减少胎噪、风噪，提升车厢嘅安静程度。最紧要嘅系全部套餐唔再额外收线材费用，朱大佬提供终身免费嘅精细调音服务。落单之后咧，可以提前预约到店免费试听对比效果，满意再施工嘅。上部车有靓音质嘅老友，快啲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揿一揿升级改装呢栏，然后揾到音响专区，就可以预约试听落单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

0: 讲安全，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 引擎轰鸣，全速扑街。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3: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喺直播室当中啦，依旧都会有阿聪少啦，同埋我哋啊新无犯嘅坚少，坚少你好，
4: 系聪少好，坚少，我哋收音机前面嘅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啊，
3: 系啦，哇，坚少不知几开心啊，开心咩咧？人哋俾意见佢啊，佢话坚少，你听你讲嗰件衫啦，诶、哎，你啊就系滴滴多几滴上嘅独一无二嘅 T 恤啦，啊，整个个性化嘅定制。咁當然整到個性化定制啊，堅少你呢度都好多個性化定制嘅，等陣會講，
4: 一陣可以講，
3: 一陣可以講，咪改色膜嘅個性化定制。咁但係咧喺個性化定制之前咧，我哋都想科福啦，喺我哋佛山家，我哋呢個同車時代版面當中啲老友記嘅問題先啊，因為頭先我哋講到嘅呢個車衣好似如約龍門啊。佢即时想问一问你啦，喂，坚少，请问下贴咗车衣之后，万一发生咗交通事故，自己系无责嘅，对方保险赔唔赔呢个车衣？
4: 首先如果自己无责呢、這个好清楚就对方全责。
3: 嗯，
4: 如果系对方全责嘅话咧，就对方保险公司赔付，咁就唔需要就自己行自己呢个保险公司呢个赔付呢条路线。
3: O、okay, K， 明白。喂，咁佢赔咧，我想知啦，系咪赔翻成套？我睇翻我落单嗰阵时候呢一套车衣几钱嘅？
4: 系
3: 咁啊！你赔
4: 咁佢赔咧，就系点样赔法咧？就比如话道路上边嘅一个车辆嘅刮蹭，咁、如果系撞咗呢个尾杠啦，咁、你就对方保险公司就赔翻尾杠呢部分嘅嗰个车衣重贴嘅费用。
3: 嗯 ，OK， 明白。哇，咁有色差嘅、会唔会啊？
4: 如果系时间耐咗嘅话咧，系多多少少会有少少色差，系、会有嘅、
3: 但系就唔会话好明显，
4: 唔会话好明显。咁啊，呢样嘢就即系平时我哋啲车主即系话，呢、這个隐形车衣贴咗之后嘅话咧、就即系定期都需要系翻到施工中心呢边咧，早做一啲相关嘅车衣嘅维护嘅一啲工作咯。
3: 咁啊，你建议大概几耐到去进行相应嘅维护咧？
4: 我哋建议咧就每个季度咧就做翻一次咯。咁呢种维护咧就即系、我哋去检查翻就系呢、车衣上边嘅一啲涂层啦，佢、有冇受到一啲外部嘅一啲破坏啊？即系话比如话洗车啊，啲洗车液啊，咁会令到个涂层会受损。咁、我哋即系通过一啲专门嘅一啲修复液咧，咁即系做翻一啲修复咯。
3: 咁我觉得咧，坚少呢个建议咧就真系建议嚟嘅。如果我一个季度去一次，其实都几麻烦。我就一年去一次，我觉得咧就相对嚟讲大家嘅嗰种觉得麻烦程度啊，或者真系方便嘅程度会好啲。
4: 咁我希望即系嚟到即系车主翻嚟咧，就即系当老朋友咁样翻到嚟系嘛，即系坐喺度，大家饮下茶啊，咁半个零钟，咁啊全车即系做翻个维护，咁啊大家倾下偈。咁啊，呢个时间好快过嘅啫。
3: 其实我好想讲咧，就系你一个季度咧，翻去揾阿坚少咧，就我哋趁住差唔多中午食饭嘅时间啦，系嘛？我同坚少，坚少喺咪 office 嗰度啊？喺 office 咧，不如一齐出去饮啖茶，食个包咁啦。
4: 咁啊，我一般咧，我都会叫多几个车友一齐
3: 一齐嚟
4: 嘅，反正都系出去食噶啦。
3: 喂，咁一于整个线下聚会啦，去呢度
4: 整个聚会啊，咁啊，大家坐，反正大家都嚟我哋呢度贴个车衣系嘛，咁啊贴得满意，咁啊起码大家吹鸡，去就去啦，
3: 去啦，去坚少度啊，一个新嘅铺点啊，
4: 系啦。
3: 咁啊，讲到啦，如果真系头先讲到嘅车衣啦，大家依家系有需求嘅，提咗新车嘅话咧，都可以啦，喺微信小程。你去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点一点啦，呢个汽车升级呢一栏啦，就可以锁定到啦新莫凡嘅车衣专属套餐啦，6.5mm嘅3380蚊，质保3年，咁啊7.5mm嘅咧就3880 80蚊，质保咧就系5年嘅时间嘅吓，咁亦都啦，我哋讲紧可以提前啦锁定翻呢个优惠名额。

0: 啦，
1: 系嘅，
0: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继续回复翻我哋啲老友记嘅问题啦，进入到贴膜新模范啊，
2: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0: 好啦，咁喺汽车美容啊、化妆当中啦，当然少唔到其中一个又起到保护作用啦，包括埋啦可以自己嘅另一半啊，哇唔会惊到晒黑啊，或者晒到噶啦，皮肤都灼伤啦，咁就系呢个汽车嘅隔热防爆膜啦噃。
1: 系啦，
0: 咁呢个隔热防爆膜咧，比如讲有啲新提车嘅咧，肯定啊喺4S店嗰度就话啦，我送精品俾你啊，送一个啦啊，什么两某嘅吓，什么三某嘅呢啲咁样嘅隔热防爆膜俾你啦。品牌嘢嚟噶，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啦，呢一种贴牌又好，或者我哋讲代工厂生产都好啦，一个品质上边，又或者实际嘅隔热效果上边咧，就真系有啲大打折扣嘅。
1: 咁啊，唔好话我哋一般消费者咧，其实有时我哋作为行家嘅话咧，一张膜摆喺我哋面前，咁佢话乜品牌吓，佢系咩系列，其实我哋一下子我哋都判断唔到佢系。坚定流嘅，
0: 你会唔会整啲咩仪器过去咧？你提车嗰阵时，等等，你贴膜系嘛？等我揾呢个仪器 check 一 check 先。
1: 如果我自己去嘅话，
0: 喂，你补腰摆补腰嘅，送俾你嘅，咁立咗佢翻嚟先啊。
1: 咁唔系话送就要嘅，因为即系送得俾你嘅，即系有时我哋自己都要打翻个问号，人哋点解要送咧？系咪？即系得唔得啊？即系自己，因为。而家啲社会即系套路太多啦，系啊，咁所以即系话唔系话你又送俾我我就要噶，咁你话带唔带仪器去？咁我唔需要带仪器去啊，因为我自己有自己嘅过硬嘅产品，
0: 你就用自己嗰啲，唔使你送。
1: 啊，我唔
0: 你送其他俾我。
1: 啊，你送其他啦，但系你送其他都唔一定啱我。系嘛？
0: 唉 ，OK 啦吓，睇下我哋班老友记问到佢先啦。嗱，呢个位叫做不怕海龙王啊！佢头先上一 part 节目已经留言咗，未有时间读出佢嘅留言啦。佢话坚少，我咧就知道你有个套餐
1: 系
0: 好鬼抵嘅，抵到真系几嚿水包全车嘅贴膜，
1: 系
0: 四百几蚊。
1: 四百几蚊，嗱呢个咧就我哋同工厂申请翻嚟嘅，咁咧就上咗咁多期节目啦，咁啊同我哋一啲即系唱价老友记啊，呢个针对我哋唱价老友记嘅一个特价款啦，480蚊全车，
0: 系
1: 咁啊全车咧就系前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四门侧窗，就未包天窗嘅，咁啊另外咧就如果你呢个系属于旧车，你已经贴咗膜，咁但系你觉得而家呢个膜。比如话出现咗起泡啦，或者系褪色啦，或者系起咗啲橙纹，即系影响你个驾驶嘅一个安全嘅情况下，即系你有必要，我想即系都系重新换过个膜啦。咁大家可以选择翻我哋呢个唱价老友呢个特价系列嘅。
0: 啊，呢个真系好抵480蚊，包含咗几个部位啦。
1: 前挡、后挡玻璃，四门玻璃，
0: 就唔包天窗嘅，
1: 系未包天窗。
0: 好，咁有人问你480蚊呢个套餐，嗰、那个除胶啊，即系除旧胶旧膜嘅呢啲费用几钱？
1: 咁除旧除旧膜同埋加除胶咧，咁呢个咧就我哋咧就系咁依就收翻个300蚊，咁呢个咧就都系俾翻我哋啲师傅，即系佢都辛勤劳动噶啦，因为除得呢、這个。旧膜同埋除旧胶咧，我哋啲师傅系戴住一个即系防毒嘅保护面罩咁样去做呢个工作噶，因为即系除胶佢释放出嚟啲甲醛系好多嘅。
0: OK， 好啦，咁啊睇睇班老友记嘅问题。這个 Yuki 啊，佢话坚少，我架车咧前挡明明贴咗膜嘅，咁但系揸完车之后感觉啦，嗰啲手臂都系黑咗一截，点解张膜好似隔唔到紫外线嘅咧？
1: 咁首先呢就我哋呢位车主 Yuki 係咪Yuki 车主吓，咁首先你要睇返就係你当时有冇关注到你选贴嘅呢个前挡，咁呢就佢係属于一个点样嘅级别啦，咁你提到嘅你皮肤晒黑咗，咁好多情况下就係佢呢个红外线嘅阻隔嘅能力 就偏弱啦。咁第二个咧就系紫外线，咁、大家应该都知道噶啦，即系好似即系成日讲到话诶、会有啲皮肤癌啊，咁、当然呢种嘅出现嘅几率比较低啲，咁、其实皮肤癌呢个咧就主要咧就系受到一个长时间嘅一个紫外线嘅一个照晒会导致嘅，咁、所以咧就你可以再揾翻诶专业嘅一个贴膜门店啦，通过一个测试仪器咧就帮你去检测。

0: 一下你呢一个前挡风玻璃呢一个膜，佢究竟佢嘅红外线嘅阻隔能力，同埋呢个紫外线嘅阻隔能力去到几多？咁一般咧，而家我哋比如话我哋贴膜中心啦，我哋基本上我哋前挡嘅呢个红外线嘅阻隔咧，阻隔率都会达到80%以上噶啦，
1: 80%以上，呢个系属于行业当中点样嘅水准啫？
0: 呢个属于一个中端嘅一个水准。咁咧，比如话我哋一啲中高端嘅产品，我哋嘅红外线嘅阻隔咧就可以已经可以做到95%左右，
1: 95%左右，
0: 系咁啊，亦都仲有高啲嘅，
1: 有高啲。咁啊，反正一分钱一分货啊，
0: 系
1: 一分钱有一分货嘅，
0: 冇错。
1: 幸运猪问你啊。我驾七座车去贴膜使唔使加钱
0: ？正常喺我哋五座车嘅基础上咧，就加20%咯。咁啊，呢20%系点嚟咧？就系、是、我哋啲七座车咧，最后边咧系会多两个玻璃窗嘅，
1: 系
0: 嗰、个固定玻璃窗。咁、所以咧就加咗个材料，再加埋个人工上去噶啦。
1: 好，加多20%啊吓。跟住呢一位叫辉记啊，辉记就话坚少，我张膜啊贴咗2年多啦，依家咧就闻到啲酸缩味，尤其咧晒完太阳之后最劲嘅，系咪要成张换咗佢？
0: 系，咁你提到嘅呢种酸缩味嘅话咧，咁大概率咧就系你呢个膜佢本身佢嘅基材或者系啲胶水咧，就已经开始受到太阳照晒之后咧，就已经挥发出嚟啦。
1: 系，
0: 咁所以即系话为咗你同埋即系话家人嘅健康啦，咁啊即系可以尽快咁样去做一个新膜嘅更换啦。
1: 呢一种就真系480元嗰个，你就全部搞掂晒佢啦，全车搞掂晒佢。
0: 啊，对啦，对啦，系、
1: 跟住阿陈太问你啊，佢话我架车前排贴咗深色膜嘅，夜晚倒车睇嘢睇唔清啊，系要揿低个车窗先够胆倒车，但系又想有私隐，
0: 系
1: 啊，点算好？
0: 两种方法咯。咁第一个强硬增加私隐，咁你可以首选呢个稍微深色嘅，即系我哋所讲嘅透光率稍微低少少嘅。咁好啦，你同时亦都提到咧，就系话，夜晚我倒车嘅时候我睇唔清啦。咁所以喺呢种产品嘅选择上边嘅话咧，我俾嘅建议就系，第一，你前窗拣翻。透光率稍微是去到30%-35%的这种侧窗膜。咁首先保证到你喺车内去望外边嘅后视镜嘅呢个视线嘅一个通透度。
1: 係即係睇得清。
0: 首先你喺里边睇得清。咁、
1: 嗯、
0: 第二个呢你又想增加一个私隐性嘅话呢，咁、你喺选膜嘅时候你去专门比较特别去留意一下呢个外反射率。外反射率越高的情况下呢，在外边看车内呢是没容易看得到的。咁、所以就即是这种膜亦都兼顾了，就是你夜晚想你的视线更通透。第二个就是日头你亦都可以保护到车内的一种私密性。
1: 我觉得这种是不是都同埋年审都有啲关系，即是你的通透率要保证到有几多呢？
0: 通透率呢，第一就是前挡风玻璃这个通透率呢就必须是达到70%的。
1: 70%、
0: 这个毫无疑问的。
1: 嗯、
0: 如果是这个侧窗膜的这个透光率呢、一般达到30%-35%左右呢，咁呢个年审上边呢就基本上问题都唔大嘅。
1: 哦 ,ok, 明白啦。我仲见到点样坚少有啲人会喺某宝上边呢买窗帘。
0: 是。
1: 车嘅窗帘。即係呢一种嘅窗帘嘅做法咧，我系见到有唔少，应该系上一代咧，或者系真系开得比较长时间啲，会装个窗帘上去。好似呢种窗帘嘅做法，同埋我哋贴防爆膜嘅做法嚟计嘅话咧，你会俾一个点样嘅建议咧？
0: 贴窗帘咧，佢属于一个直接嘅物理遮光
1: 遮住晒。
0: 对啦，咁即系比如话，阿聪少，你同你太太喺里边系咪？自滋浸浸系嘛？
1: 睇电影啫，
0: 睇电影咯，唔知大定系中电影啊吓。咁呢啲物理即系窗帘嘅呢种遮光咧，就冇人知道你系两公婆喺里边睇电影。
1: 哦，即系完全遮住晒，
0: 系完全遮住晒。
1: 喂，但系呢一种我就觉得好神奇嘅就系，佢就拉开少少，跟住留翻个角落头，你开车嗰阵时啊，打即系余光瞄一瞄啊，瞄到你个倒后镜。我觉得呢一种真系好比较影响于你嘅行驶安全。
0: 咁呢个绝对系啦，咁所以啱先我讲到嘅就系呢种，你只能停车喺度睇两公婆喺度睇电影，你拉埋个窗帘，呢个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你喺 驾驶嘅时候，你如果唔完全打开个窗帘，呢个系绝对会有安全隐患。咁所以就话喺选择上边嘅话，咁究竟系用而家比较好嘅一啲隔热膜去替代咗呢个窗帘，呢个系非常之有必要嘅。因为啱先讲到窗帘只系一个物理遮光，起到你觉得唔热
1: 啊，
0: 你觉得唔热啫吓，
1: 就等于我哋嘅天窗遮阳帘嘅。
0: 啊，对
1: 啦，天窗遮阳帘
0: 系啦，咁所以即系话你如果玻璃上边你始终你都系唔贴呢个隔热膜嘅话咧，红外线同埋紫外线佢系一样穿透玻璃系入到车内嘅。
1: 啊，所以咧就觉得话整到个遮阳帘之后咧，你觉得都系热，都系热，都仲系热嘅就系呢种情况。
0: 系冇错。
1: 如果系话我对于呢个遮红外线又好，遮紫外线又好啦，隔住佢哋嘅效果啦，我有更加高嘅呢个需求嘅。你有冇啲乜嘢嘢？我哋讲套餐啦，同埋等等嘅呢啲权益咧，带到俾班老友记。
0: 系有嘅。咁而家我哋咧就带到嚟我哋同车时代，带俾我哋各位 fans 嘅话咧，首先我哋系会攞到就系我哋力达 C5 品牌嘅三个系列啦。咁首先我同大家推介嘅就系一个比较更高隔熱嘅，係屬於我哋一個重金屬嘅貴金屬嘅一個系列啦。咁而家我哋貴金屬系列嘅話咧，我哋而家全車咧就係5180原價5180，係啦。咁我哋唱價雙成嘅話咧，我哋嘅價格咧係2880。咁呢一個咧就係質保十年嘅，係
1: 質保十年。
0: 係再落嚟咧就係一個真選系列。咁真選系列嘅話咧就原價咧就係4280。咁我哋嘅唱價雙成報價咧就係2380。咁再嚟一个咧，就系属于我哋叫做入门级版本嘅一个精英系列。
1: 系，
0: 咁我哋精英系列咧，就原价咧就2380。咁我哋商城嘅一个报价咧就系980蚊。咁呢一个精英系列咧，咁其实已经可以满足到大部分人嘅对于我哋汽车玻璃嘅呢种隔热嘅需求。咁当然即系大家，如果觉得我想落单之前我都是想去早做体验下对比下，咁当然是冇问题嘅。咁反正大家即係如果係抽到时间过嚟嘅，嚟到我哋两个直营店啦，咁一个直营店呢就喺我哋呢、這个海伯路嘅华南汽车城，咁大家呢地图搜索呢就新膜饭贴膜中心，新鲜嘅新膜呢就係呢个贴膜嘅膜，冇饭嘅饭。咁再嚟另一间我哋嘅直营店呢就喺我哋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咁大家地图搜索富豪贴膜中心，富贵嘅富，豪呢就三点水一个豪华嘅豪。咁可以直接嚟到我哋呢边做完对比，你再商城落单 ,ok。
1: 最后呢个四有啲阿 Jim 啊，佢问你480蚊嘅是不是不能隔热，咁当然不是啦。
0: 当然不会隔热。
1: 当然不会隔热。
0: 当然不会隔热。佢是会满足到基础的一个隔热啦。咁当然即是话亦都有车主即是嚟到我哋贴膜中心，佢话480蚊是可以嘅。咁但是呢我哋同佢对比过，就係比如话啱先我讲到嘅精英系列啦。
1: 980。
0: 佢觉得我不如我用精英系列嘅前挡啦。咁我就再配搭翻就係呢、這个我哋唱价老友特价系列，
1: 食
0: 翻佢嗰个侧窗，咁即係补返少少价差。咁我话呢啲都冇问题嘅，反正即係膜本身佢係可以随意我哋做搭配，我哋做套餐只係做套餐，咁我哋因应返我哋车主嘅需求囉。
1: 即係如果你话我就是唔想抌咁多钱嘅，我就係追求极致性价比嘅。你就好似咁样搭配480蚊，你贴你个侧档同埋后档。然后前档呢补返少少差价去贴精英系列嘅。
0: 对。因为我哋即係成部车咁计啦，其实我哋前档风玻璃呢个角度系比较倾斜㗎嘛。咁所以咧就太阳咧佢照晒同埋热量入嚟咧，其实就喺呢个比较大面积嘅呢个前挡风玻璃里边进入嘅。咁所以咧就对于前挡风玻璃嘅呢个隔热嘅防护咧，呢个系首先大家要考虑嘅。
1: 冇错啦，嗱，一个480蚊最平嘅，跟住精英系列就980蚊，尊选系列咧2380蚊，金属系列咧就2880 80蚊。呢、這个我觉得呢、這个最贵嘅金属系列咧系包埋天窗膜嘅，
0: 系包天窗，
1: 包天窗膜噶，其他系列就唔包嘅，金属系列就包嘅。咁啊、如果大家咧依家系你话 OK， 我想先提前落咗单先，然后咧啊喳喳谂啦，趁住依家可以先预约咗呢个工位啊，都可以嚟到微。

0: 微信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搜一搜啦，唱驾车主俱乐部，你就会揾到汽车升级呢一栏噶啦，你就会睇到啦，呢个防爆膜嘅套餐啦，车衣嘅套餐啦，改色膜嘅套餐啦，都会有喺晒度嘅。咁然后咧，有位朋友仔喺我哋嘅老友记嗰度啊，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就话，如果啲电机啊，即系两个辘嗰啲咧，可唔可以贴翻层车衣嘅咧？
1: 可以啊，只要你愿意，同埋就系你呢个电机嘅一个漆面都系一个平整漆面嘅，车衣可以贴，
0: 车
1: 改色膜亦都可以贴。
0: 嗱，我觉得贴改色膜好过咧，贴咩车衣咧？
1: 系啊，其实我哋即系话我哋自己嘅贴膜中心，其实都贴过唔少
0: 电机啊，
1: 即系专登攞啲电机，咁有啲。有啲即系十零岁嘅青年小伙咧，
0: 即系佢要合呢、這个年纪系够噶，够称嘅，
1: 系
0: 开电机嘅，
1: 系啦，佢要够称嘅，咁啊开过嚟嘅话咧，其实佢仲要提出一啲叫做碎片化贴膜，
0: 哇！
1: 即系点为之碎片化咧？佢话嗱，阿坚哥，你贴膜中心你咪贴过好多车，好多啲唔同颜色嘅改色膜嘅，我话系啊，你不如咧呢样同我拼啲上去，嗰样同我拼啲上去，
0: 啊、
1: 就碎片化贴呢个改色。
0: 哇，话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如果是汽车嚟贴咧，冇得搞嘅呢啲，冇咁搞，
1: 会比较难搞，因为电机佢面积细啲啊嘛。咁我哋即系话耐心啲，同佢碎片化贴咧，其实贴出嚟咧都几 shine 嘅。
0: 啊，即系都几有个性，谂谂下可以整翻个电机套餐都唔错。你咪以为电机依家好先进嘅，一个大 mon 液晶 mon 导航又得，听歌又得，哇！跟住咩一键上车，一键启动模式进入嗰啲，哇！全部功能都有晒。
1: 嗯，
0: 讲汽车，下次我哋整啲套餐，整啲电机套餐都 OK 喎，
1: 可以，
0: 可以，可以考虑
1: 专门针对电机做下
0: 先。好啦，多谢晒坚哥啦，今日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亦都最后重复一下先，头先讲到嘅车衣。又或者是汽车的隔热防爆膜都可以来到微信小程序唱驾车主俱乐部啊，你会睇到啦，汽车升级呢一栏啊，呢一栏，然后点击你自己想拣嘅套餐啦，俾咗一个几嚿水嘅订金之后啦，订金可以退嘅，到时候去到现场安装完毕啦，再俾埋尾款。OK， 好多谢晒坚哥啦，嚟到直播间先啦，亦都多谢晒所有朋友嘅支持同埋捧场，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下次下周二再见，
0: 下周二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九二四路况。
2: 今日收工时分嘅五点半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喺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嘅。咁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咧呢一边都系人多车多。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德胜中路嘅京师丽云学校往碧桂路方向咧，现时都系有立罗。要提一提大家嘅南海桂城海二路南光中英文学校西门路段正喺度违闭施工当中，西门咧系禁止机动车通行以及系停放嘅。咁啊，接送学生嘅家长咧，请改行翻学校东门或者南门，或者咧绕行翻海二路，驶入学校东侧道路向南方向。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报路放，祝你一路平安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外边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是阴天，有分散阵雨嘅，吹三到四级的偏北风，以及有六到七级的阵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未来几日我市都系多雷阵雨嘅，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又高，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现时室外气温是 29.3 摄氏度。这一 part 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7: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8: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9: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6: 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一段回忆，
0: 一句感激，
6: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
0: 我听，
6: 我听。
10: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1: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

0: 识同玩嘅江湖困局。
1: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阿占兴，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0: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2: 好啦，咁又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啊，5:36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我哋再次掌声有请逢礼拜二都会同大家见面嘅嚟自六 Q 教育嘅李维老师。
3: Hello， 大家好，又星期二啦。
2: 系啊，今日唔系简单嘅星期二。
3: 今日系好有历史意义嘅星期二，
2: 因为咁又唔至于
3: 好有历史意义噶，因为好多小朋友今日系一年级啊。
2: 哦，即系对于佢哋家族诶嚟讲系嘛，咁、我个女咧都系今日开始咧正式踏入佢嘅一年级嘅生活、生涯。
3: 系啊，真系好有意义啊！你知唔知我最有印象就系我个女读一年级嘅时候，
2: 系就好似琴日一样系嘛？
3: 真系噶，好细粒矮嘟嘟，然后孭住个书包仔，哇！
2: 系啊。当时是书包大过人仔的嘛，
3: 因为我是我四个小朋友，我第一个读小学的其实是个女，是啦，因为那时朗朗有些原因要读前一年，
2: 是
3: 那么妍妍读先，哇，我现在还记得佢嗰阵时真系，哇，小小嘅身躯着住嘅校服，最细码嘅校服，我都觉得略显大件，系啊，所以依依不舍。
2: 点知而家已经系即牛高马大啦，系咪先？大个女啦又啊！
3: 而家有阵时你揾佢都唔在你。
2: 所以咧啲人生嘅必经阶段嘛，我哋作为家长咧，好好帮佢哋去记录。因为今日就是9月1日啦，咁亦都系全新学年开始啦，全新一个月份嘅开始啦。咁对于我哋嘅小朋友嚟讲，家长嚟讲咧，其实都系相当之有意义嘅。系啦，咁咧就今日我睇到有一个嘅。讲法几有意思，佢就话今日系20后嘅小朋友开始翻学啦。
3: 哦，系喎。
2: 系啊，嗱，咁啊，大都可以
3: 都做小学生啦。
2: 都可以系2019年9月份打后，
3: 系
2: 一路去到2020年嘅呢一个嘅8月31日
3: 出世嘅小朋友
2: 嘅小朋友咧，今日就开始读小学一年级啦。
3: 系啊。
2: 咁跟住咧，今日咧有一个嘅讲法，其实都算系热手嚟，都几厉害。佢话，呢一个20后入学家长。嘅年龄相差有可能接近30岁，跨
3: 度好犀利。我昨日睇咗个视频啦，有个爸爸话我系70后，系啦，有爸爸话，有妈妈话我系80后，有90后，
2: 系，甚至乎00后都有啊。因为你谂下，最大嘅00后今年都26啦，
3: 系零零00后都可以啊，00后点3个月？
2: 可以啊，你20岁结婚，
3: 啱啱好啦，
2: 系啦，啱啱好嘅小朋友咧就系呢一个嘅
3: 妈妈得
2: 6岁小朋友啦，
3: 爸爸要22岁先结得婚，
2: 系啦，冇错，
3: 妈妈可以，
2: 所以其实就真系横跨咗几代，70后、80后、90后、00后，
3: 然后我睇嗰条视频，
2: 4代人啊，
3: 我啲70后嘅爸爸咧2800，
2: 系啦。跟住就好似即系好似啲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咁样
3: 样，又未
2: 去送自己嘅二胎三胎。
3: 我有个20后嘅宝啊嘛，然后我成日笑我老公噶啦，你去发送小朋友翻学咧，你真系要 keep 翻好呢啲形象嘛，你以为你系爷爷嫲嫲。
2: 系噶，嗱，所以咧就系即系而家好多嗰啲朋友咧，开始要俾自己一个嘅目标，就话咧。去到自己嘅小朋友读到高中嘅时候，正常嚟讲就可能最大嘅嗰个啦嘅小朋友，读高中嘅时候去开家长会，你要喺入边显年轻，
3: 系、嘛？
2: 其实系一件，即系你咪讲自己都感觉，都有 face 啊，帮亦都帮自己嘅小朋友去赚一啲面子。
3: 我上几日睇嗰个视频，一个40岁出头嘅爸爸送嫁佢个女，应该20岁，系啦，哇，超级后生，睇上去真系男朋友咁嘅啫。佢仲要咧，人哋通常做新老爷咧着西装啊嘛，佢着件 T 恤啦，然后挽住个女只手交俾另外一个男仔噶嘛，哇，那个画面实在太 young 啦。
2: 当然啦，即系你要穿着住 T 恤嘅话咧，你首先个身材唔可以太臃肿，
3: 系啦，
2: 好似我啲太肥嘅，我冇办法穿 T 恤系真系唔好睇嘅，咁就边个阿卡松啊，佢就话咧一边听节目一边等放学，佢系96年嘅，我个女，佢个女咧系19年出世嘅，咁今日咧就翻小学啦，
3: 已经升二年级啦，今日系咪？
2: 今日翻小学，都系19年9月份打后咯，
3: 系啊，嗱， 喺呢度先科普一个信息吓，插播一样嘢就系、是，我记得之前我都有讲过嘅，幼儿园令到佢有安全感，你就一定要早接。如果你系今日系小学一年生、一年级生嘅爸爸妈妈，你今日都一定要准时接。因为我今日中午食饭先同有啲妈妈。

0: 爸爸倾偈，就系话，哎呀，我试过唔记得接，或者硬咗接。小朋友其实记到而家十几岁，系依然都会讲，你记唔记得啊？你又唔记得咗我啊？咁啊，系啦，所以今日嘅特别系新生，无论幼儿园定系小学，一定要小朋友出嚟，唔好左望右望，左等右等，先揾到你。
1: 系，
0: 咁样佢就会有安全感啦。
1: 咁如果小朋友
0: 今日边个凑女啊？
1: 唔通我咩？我而家凑唔到啦，咁啊，梗系老婆凑啦。
0: 系啦，
1: 我凑唔到。
0: 我就你老婆应该已经接咗啦吧？
1: 呢个钟数嘅话，可能差唔多，因为咧，我哋咧就佢有一个
0: 托管，
1: 唔系，佢有托管班，即系学校可以托到大概五点半钟打后，差唔多咁。
0: 咁就有个素质托管咯，
1: 系咁就可以嘅，咁都还好啦，系啦。咁啊，如果你话真系，
0: 系咪喺屋企附近嗰间小学？
1: 是啊，就我好近咋嘛，行路过去几分钟就到㗎喇。
0: 嗰间小学好。
1: 是嘛。
0: 好出名。
1: 我唔知道啊，咁咁啱都，因为小学咪就係小学囉，咪就係佢就係即係咁啱就係隔离附近咁样。
0: 是啦，而且公立小学几好啊。
1: 是啦。咁同埋呢就係、是、有啲朋友呢就话今日呢见到好多嘅同学仔呢即係着住呢一个好统一嘅校服啦，即係尤其精神啊咁、
0: 样。今个学期係
1: 应该系
0: 中小学都系，
1: 其实旧年开始啦。
0: 佢有个过渡嘅，即系仲可以着旧版校服嘅。
1: 即系旧年好似仲可以着，今年就全部。
0: 今日唔知使星期咧，就
1: 唔一定，
0: 唔一定咯，系咯。咁即系话你就会见到全部人要转晒新嘅统一嘅校服啦。
1: 系，
0: 咁
1: 就阿 VR 话2008年嘅奥运宝宝，今年大部分开始入读大学。
0: 系啊，
1: 跟住咧就2020年出世嗰啲咧，就今年咧一年级啦，咁样样。系，明白嘅。嗱，咁啊讲到话校服咧，其实咧上热搜嘅咧系深圳先，今日。
0: 点解？
1: 佢话深圳校服真香。佢系咁讲嘅，佢咧就话全市统一服饰，统一款式，咁小学还小学，初中还初中，高中还高中，系啦，咁跟住咧就话大型超市啦、书城啦、外卖平台咧都可以买到佢哋嘅深圳校服，
0: 外卖平台都得，
1: 可以噶，
0: 但系个校徽系自己黐落去噶，好似
1: 校徽嘅话其实系
0: 佢有个魔术贴噶，好似系
1: 一部分一部分。嗱，我哋自己佛山呢边咧，或者讲禅城啦吓，因为禅城系统一嘅，
0: 统一啦。
1: 咁系咪而家即系我哋各个区，我哋五个区
0: 有冇家长系知道啊？
1: 系啦，即系
0: 因
1: 为
0: 每个学校系有自己嘅校徽噶嘛。
1: 学校嘅校徽嗱，通常咧我有一啲嘅即系叫做系三厂咧，佢承接咗，其实而家系好多三厂。都是中到标，是可以去制作校服的。咁然之后咧，应该就是每一间学校的校标，佢哋应该都会有的，因为我是去选择的，即系例如我的小朋友佢系读边个小学嘅，又或者边间嘅高中咁样，咁我就拣系嗰一间嘅学校，佢就直接就将已经系逢有呢一个学校嘅校徽嘅嗰件校服咧，就会寄过嚟啦。
0: 哦，
1: 系啊，就、哦、即起码我呢件就
0: 系
1: 咯。
0: 我早两年都喺顺德住嘅时候咧，你去嗰啲文具铺买嗰啲校服咧，佢系冇校徽噶。
1: 系咩？
0: 系啊，冇校徽噶。
1: 我哋嗰啲就
0: 禅城可能就系咯，
1: 系咯。
0: 所以就有冇顺德嘅家长可以分享一下，你哋个校徽系黐上去，即系魔术贴黐上去啊，净系心口针咁样钉上去，净系你买嘅时候就已经有校服咧？有校徽咧？
1: 但系你咪话、其实顺德一早就已经试过全区统一校服啦，
0: 而家都系啦。
1: 咁當然而家
0: 係啦，
1: 即係佢更早啊嘛，佢係比我哋呢一邊其他嘅區域，
0: 我都話兩年前我就已經去文具店，就見到寫住好大個字，寫住有校服賣，我仲好奇問佢有校服賣，咁賣邊間啊咁？
1: 即係每一個唔同嘅品牌，但係其實做出嚟嘅款式係一樣嘅。
0: 佢規定布料款式係一致嘅。
1: 係冇錯，咁只不過咧就係唔同嘅學校就唔同嘅校徽咁解嘅啫。以前仲講過咧，就話係要喺後邊嗰度要即係寫埋一啲可能學校嘅縮寫拼音啊咁樣都有過呢啲提法，但到最後咧就乾乾淨淨，就只有嗰個校徽係唔一樣嘅啫，其他都一樣。咁有啲朋友咧。有朋友
0: 女女个校服系咩啊？
1: 校徽都系缝嘅，
0: 都系缝上去嘅，
1: 缝上去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其实就禅城呢边嘅校徽都系缝上去嘅，都唔系扣嘅。基本上我谂应该都系缝嘅， 系啦，跟住有朋友话工厂店最优惠。
0: 哦，有工厂店，哦系啊，有啲大型嘅制衣厂啊。
1: 嗯、哦，系咪啊？哦，跟住佢话系咁嘅，阿 Con 咧就话顺德咧就系去学校嘅嗰、那个，哦，去校服店嗰度先买校服，
0: 嗯，
1: 跟住再拣校徽，咁啊老板咧就会帮手缝上去。

0: 有三水嘅朋友同我哋讲话，三水系高温烫印上去嘅，咁样样。
1: 哦，即系烫豆压上去
0: 嘅。哦，烫得嗰啲嘅话，可能洗多几次咧，就会即系翘边啊，会甩啊咁嗰啲高温烫印嘅嗰种。哦、即系当然缝上去嘅就会比较稳阵一啲。咁、
1: 嗯、
0: 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其实我哋啲小朋友校服咧，你挨唔到去嗰个高温烫印会甩嘅嗰个时间
1: 嘅。挨唔到。
0: 系真系挨唔到嘅。
1: 挨唔到。
0: 穿窿就已经算是比较轻强的了。
1: 今日我先同，因为我个仔读紧大学，佢哋下星期先翻学，所以佢今日喺我车嘅时候就讲，佢话全屋企最质量最好嘅裤系校服裤，
0: 系
1: 系啦，佢家姐咧仲要车即系已经磨到个膝头哥穿咗窿，仲要去车翻着翻，即系仲系觉得佢好着。咁点解我个女会咁百厌膝头哥穿窿咧？又有一段时间佢玩滑板，成日都要扑剧。
0: 啊，咁样。
1: 哇，好得意啊！
0: 哇，咁啊，阿 K 师咧就话老婆八六年啊，个女又读高二啊，个仔啊
1: 好正路啊，
0: 好正路啊，
1: 好正路啊，
0: 啱啊，
1: 系啊，
0: 啱啊，咁啊唔系嗱，我老婆细你老婆少少啦，咁个仔都系一样读高二啊，
1: 系啊，系啊，好正路啊，
0: 系冇错啊，咁啊到立氹氹转托儿所，我老豆就唔记得嚟接我同老师两个人。
1: 记到而家嘛，
0: 记到而家系，
1: 所以我就话各位爸爸妈妈真系唔好唔记得接小朋友啊，真系会记一世噶。
0: 系中年审判员，之前我个女买校服就买嗰间店帮手车校徽嘅，
1: 佢系咯
0: 顺德君安。
1: 其实个校徽系分开嘅、
0: 哦，
1: 所以咧系佢系现场帮你车嘅，
0: 系细细粒大大只，顺德统一校服买校服配校徽。自己缝咁样，
1: 自己翻去缝
0: 系啦。咁啊，跟住有朋友话咧 ，PDD 啊，买过都可以缝校徽嘅，比实体店咧要平啲。嗱，都系同一个品牌嚟噶啦。咁另外亦都有三水嘅朋友话，三水嗰边咧都有魔术贴嘅款式嘅。
1: 哦，即系好多款啦，系咪？
0: 系啊。咁当然，如果你话净系俾个校徽俾你，你自己去搞嘅话咧，咁确实你想点样缝上去，只要系喺嗰个位置，只要系嗰个校徽就 OK 嘅。
1: 其实
0: 佢系留咗个位置，
1: 佢留咗个位，而且有标识噶，佢唔会俾你缝到乱晒坑噶。
0: 啊，咁样系啦，咁反正咧，讲起校服咧，其实又真系我哋有好多回忆。谂翻起当年，我哋各自有各自自己学校嘅校服，系咪百花齐放嘅时候？
1: 以前读书嘅时候，觉得自己学校啲校服丑，读完书之后就见到人哋啲学校，就觉得我哋学校嗰啲还好。
0: 系咩？
1: 仲有一样嘢，
0: 你以前系灰色噶嘛？
1: 系啊，我同你嗰套系灰色噶嘛？以前觉得唔好睇噶。
0: 系咩？
1: 系啊，以前觉得嗰啲蓝啊、绿啊嗰啲型。
0: 我以前咪绿色噶咯。
1: 哦，系啊，你高中系绿色。
0: 高中系绿色校服啦。
1: 系啦。
0: 啊
1: 啊，咁但系读完书之后再睇翻，即系自己啲相啊。啊，我觉得我哋灰色都几靓，我哋有裙噶嘛。
0: 系。
1: 我哋以前条裙系灰色噶，白衫灰裙好靓噶。
0: 其实唔系间间高中都有自己嘅嗰一啲，即系叫做恤衫啊、西裤啊。
1: 我哋读书个年代应该有吧。
0: 我学校就冇啦。
1: 有，你哋有。
0: 初中有。高中是冇嘅，
1: 高中初中嗰套好靓噶，套西装。
0: 冇错，但系我想讲就系我读高中嘅嗰三年咧，
1: 冇
0: 学校系冇呢一个嘅西装啊、
1: 西装咯、
0: 西裤啊、西裙啊，嗰系冇嘅，纯、粹就运动服嘅啫，仲、要系连长袖校服都冇嘅，即系长袖嘅嗰种运动装系冇嘅。
1: 哦，佢有外套，
0: 即系有外套嘅，
1: 但系冇单件，
0: 即系冇单一件，冇秋装，即系咁讲，冇秋装，只有夏装同埋冬装。
1: 悭钱啲啫，冇嘢嘅。
0: 所以咧，而家咧就变咗啦，嗰一个嘅消费模式，又或者系，即系因为以前咧就学校自己订。订几多即叫做
1: 冇㗎喇，嗰批有就有，冇
0: 就冇
1: 就
0: 冇㗎喇。搞到你如果你唔见咗
1: 咁就
0: 好难嘅话呢，你又冇辦法去买返嘅。咁而家呢叫做去中心化。全部摊返到去到唔同嘅呢一个即叫做有认证嘅认可嘅嗰啲厂商嗰度、去各自去整。
1: 而且其实我会觉得成本低咗，同埋佢哋讲出嚟有一个好核心嘅原因就係細路仔上得好快呀、即係你学校通常係一年或者两年先订一次咁嘅校服。咁細路仔可能一年要换三个码都有㗎，特别係初高中啲小朋友升即係大得快长得快呀。
0: 係。
1: 係呀、
0: 啊。咁跟住呢就话海洛尔佢话我仔呢读民办嘅，直接委托生活老师喺学校买校服都得嘅，咁嘅德国生就
1: 得，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其实学校而家好多学校冇小卖部啦。
0: 但
1: 学校对面、门口对面嘅士多啊，或者一啲文具铺实有校服卖嘅。
0: 啊，咁咧就有一位边个
1: 林
0: 记啊。阿林记啊，咁佢咧就话今日咧就弟弟读一年级啦，四年级嘅哥哥放学咧就接埋佢一齐行翻屋企。校徽咧就喺买校服嘅店嗰度又系送嘅，咩啊？

0: 系有送嘅，系要买哦，
1: 要买嘅，
0: 奉上去文具店咧，
1: 即
0: 系个
1: 校
0: 徽
1: 系要
0: 单独
1: 买嘅、
0: 哦，
1: 因为唔系个个都会唔见咗校徽。嗱，你谂下，点解成日都要买校服呢？例如好似你咁大只咗，旧嗰件唔着得落啦，或者咧真系污糟咗，啲汗迹太劲啦，咁、你就可以拆咗旧嗰个校徽落嚟，黐翻去新嗰件嗰度噶嘛。
0: 哦，原来系咁嘅，
1: 嗯，
0: 可以循环使用。啊，肥仔乜啊？佢话今年咧，我女啊升大班啦，今日代表全校师生开学讲话，老师同院长都赞佢讲得好
1: 嘅，好犀利啊！
0: 所以咧，今晚同佢一齐食餐大餐，奖励下佢先。
1: 系啊，讲起大餐啊，咧琴晚咧就好多人食大餐啦。
0: 系啊。
1: 因为我都俾我阿爸爸邀请咗去食大餐，因为我个叫做侄仔，系啦，佢升四年级，咁啊琴佢因为咧。作业好早做完，而且今年嗰啲视频作业啊，即系要拍视频嘅，你知唔知啊？又拍得比较好，仲要参加好似系冰心全国作文比赛，佢攞咗个二等奖，
0: 咁犀利，
1: 系啊，真系犀利。咁我老豆就好开心啊，就话哎呀，咁啊听即系琴晚一齐食餐饭啦，咁就一齐食餐饭啦。咁然后讲起多日刚才嗰、那个嗰、那个咩乜话？
0: 肥仔
1: 乜就话诶、要奖励下个女，今晚同佢食饭。今晚咧，我哋一班妈妈咧又约食饭啦。点解咧？终于恭喜我哋嘅小朋友全部都过翻啲规律正常，而且有秩序嘅生活啦。
0: 仲要系小朋友系即系啲仔女
1: 晚收完先接啊嘛，所以我哋今晚咪可以一齐食饭咯。
0: 又或者系住埋校。
1: 啊、有啲初高中就真係要住校啦，
0: 就更爽啦，
1: 系啦，即系变咗我
0: 阿爸阿妈更爽，
1: 终于到我哋家长放假啦。
0: 诶，
1: 喂，真係话说我叫食饭嗰个家长咧，即系嗰个妈咪咧，呢两个月咧真係你特别系夜晚嗰餐，你系叫佢都唔出嚟，
0: 系啊，
1: 真系唔得人出嚟，
0: 系啊，就系凑住自己小朋友噶啦。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啦。今个礼拜咧，我哋啊黎华老师咧都会
1: 有
0: 新嘅，
1: 有条开学啦，新嘅测验。
0: 冇错，
2: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啦。我想问曾医生啦，如果老人家退休之后佢唔愿意出去社交，成日匿喺屋企嘅话，咁对佢嘅大脑健康会唔会有影响啊？
6: 其实呢，长期的社会隔离是影响我们老人家认知健康的风险因素之一的。有研究表明，保持适当的社交活动是能够有效地激活我们大脑的认知储备，有助于延缓认知衰退的。其实我们的社交没有强调一定要频率有几高，其实每个月有几次有意的互动，比如说家庭聚一餐、朋友倾倾偈、参加社区的兴趣小组，其实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作为家属可以尝试以邀请的方式，并不是以命令的方式去沟通，比如说哇，今天气好靓，我哋去公园行下咧。咁如果老人家因为身体嘅原因唔方便外出，咁我哋建议定期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其实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社交方式嚟嘅。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8: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9: 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8: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9: 食玩要巅峰，
8: 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啊，快乐起步咧就话个仔今日咧就开始三年级，啱啱睇到家长群嘅呢个睇到啲作业嘅安排咧，明显比二年级多好多啊！咁样
1: 好惨啊！
0: 你试下去到四年级。 仲多，唉，真系嗱，咁咧就阿屈金香就话咧，哎呀，我哋啲校服都系上网买嘅，有校牌，
1: 即系有校徽
0: 配嘅，不过要
1: 自己缝，然后再标喺落厂。我就正想问咧，究竟缝呢个校徽系小朋友自己缝啊，定系家长帮佢缝嘅咧？因为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同阿范总。

0: 因为同一个年代同一个级添啊，直情系我哋细个系有缝印课嘅，即系当然唔系日日个个星期都有嗰种，系我哋生活课入边有缝印课要学嘅。咁究竟而家啲小朋友佢系几年级学嘅咧？学咗之后翻屋企有冇实践过咧？
1: 嗱。讲起话呢个缝印课呢，我记得就係以前係试过呢，就係佢俾塊嗰啲纸板俾你，嗰塊纸板呢就要嚟帮你整裤㗎，又或者整啲衫仔呀，咁佢会俾啲布俾你嘅。
0: 其实就係我哋嗰啲打板嗰啲纸板。
1: 打板嗰啲纸板，咁然之后呢佢又只不过微缩嘅。即係真係
0: 话话
1: 咁然之后就用嗰啲剪布嗰啲铰剪呢，就剪剪原子边剪，剪完之后跟住呢就用针线缝住。
0: 要自己带嘅，我记得针线。
1: 冇错。当时真系要有嘅，咁其实咧，你讲起呢样嘢咧，又令到我谂翻咧，就系我以前咧最早揸铰剪系用左手揸嘅。
0: 啊，点解咧？
1: 用左手揸铰剪，唔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好多，除咗食饭用右手，其实可能有段时间我都左手，后嚟就可能系俾屋企人咧就纠正咗，咁我就之后就右手，但去到揸铰剪，我都仲系用左手去揸，点知发现咧，原来左手剪唔到啊！因为嗰啲铰剪佢有分左右
0: 嘅，佢设计嘅时候，
1: 冇错，咁啊之后我就，所以我就夹硬我又要转翻用右手，后嚟我就慢慢
0: 因为嗰只长嘅，嗰只缝印铰剪系特别长嘅。
1: 系冇错，
0: 前边
1: 咁，所以后嚟我就即系叫做就惯翻用翻左右手咯。
0: 嗯，
1: 系啦，咁就仲有阿 Kimmy 话诚邀两位过去睇五人龙嘅大赛咁样样。哇！有200多支队伍喎，
0: 咁犀利，
1: 哇！犀利嗱，咁反正咧就系即系叫做今日开学吓，仲有好多好多一啲嘅话题，我哋咧后边再慢慢讲。
0: 系啦，
1: 不过咧而家咧我哋要先讲咗
0: 心理测验个题目先，
1: 因为都系好简单
0: 噶，就系话开学啦。咁咧呢条题目咧可以问自己，可以问小朋友。开学就系话，因为呢条小朋友首先特别鸣谢我两个小朋友，
1: 系
0: 两个仔俾出嘅一条题目。
1: 系
0: 条题目就系话新学期开学啦，同好耐冇见嘅好友啊、闺蜜啊嘅好兄弟啊重聚重逢啦。咁大家咧就喺度倾。咁究竟以下边一类话题系倾得最 high 或者最激烈嘅咧？即系最好，即系最倾得开嘅咧？咁单选第一感觉，系啦，咁分别有9个选项嘅，其实就系、是你可以问下小朋友，即系直接就问佢，喂，你今日同细路、同啲兄弟啊、同啲朋友啊，倾得最 high 系倾咗啲乜嘢啊？咁有9个选项，咁如果你系成年人咧，就系、是、你回想一下，你读书嘅时候，你翻学会同啲朋友倾乜嘢，或者再简单啲就系、是。你有一个久别重逢嘅同学、或者朋友，真系好似我咪刚才讲嗰个妈咪两个月都冇见佢嘅。咁你见翻佢嘅时候，即系等于我哋都放完暑假咧，你同佢倾得最有意义嘅，或者倾得最 high 嘅系咩话题咧、第一个就系话假期去咗边度玩，同佢讲我今日去咗边度，去咗边度啊。第二就系我假期做过一件好有意义嘅事情系乜嘢，有意义吓、第三就系话倾下新学年点样应对老师嘅要求，特别系嗰啲生活老师咧。我仔同我讲话，啲老师啲要求好傻嘅，佢话垃圾桶唔可以有垃圾。
1: 哦有啊，垃圾桶要干净啊嘛。
0: 系啊，垃圾桶唔可以有垃圾、啊。所以就系话第三个讨论就是新学年点样应对老师嘅要求。第四就系倾下暑期身体嘅变化，例如我又长高咗啦，我又长肥咗啦，哎呀，我又长咗粒暗疮啊嗰啲咁。
1: 通常呢啲系见到你第一眼之后，喂，你好似瘦咗，或者你肥咗咁样。
0: 系啦、
1: 啊，通常你第一眼嘅时候，可能会倾呢个话题。
0: 我哋今日嘅话题唔系话第一下倾乜嘢，而系倾得最热烈嘅系乜嘢？
1: 最热烈
0: 系啦。咁然后第五咧就系、是、分享追剧啊、读书啊、追番啊嗰啲兴趣作品，即系例如哎呀，我暑假我又砌咗一个积木啊、乐高啊嗰啲咁咯。系啦。咁第六就系畅谈下新学期嘅目标同规划。哎呀，我今年已经高一啦，或者高二啦。哎，我啊想点？今年啊语文啊点？数学点？咁呢个系规划同目标啦。第七就系吐槽假期遇到嘅糟心事啦。
1: 系，
0: 即系例如哎呀，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成日俾阿妈捉去做童工嘅，我都冇街去。我阿妈要我帮佢看档，系啦，我细佬又去咗玩，我又要看档，我仲要帮手车，即系仲要帮手搞卫生，即系吐槽啦。第七个系吐槽，第八个就系交流。暑假你学识咗啲咩新嘢？例如幼儿园嘅小朋友可能就会，即系小学一年级嗰啲就会讲，哎呀，我学识咗踩单车啊。
1: 或者学识咗游水啊，
0: 系啦，学识咗游水嗰啲啦。最后一个咧就系好耐冇见啦，我同阿范琪讲，你知唔知慧敏啊？啊，呢个暑假做咗啲乜嘢乜嘢啊？然后边个边个咧又乜乜嘢啊？嗰啲咁
1: 讲其他人嘅八卦事，
0: 系啦，讲其他人嘅八卦事。
1: 好，得啦，明白啦，嗱。

0: 而家咧，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1: 系啦，
0: 咁啊，跟住咧就可以睇睇啦。我哋今个礼拜咧呢一个嘅心理测试，因为咁翻今日啦，吓九月一号咧新开学啦，咁大家可以回想翻就系当年咧吓我哋翻学嘅时候，即系叫开学翻学嘅时候，最多嘅同啲同学仔啊隔咗一个暑假冇见。傾啲咩嘢係最開心嘅咧？
1: 係啦，嗱，所以咧，我而家見到有一個數據一支箭咁樣飆上去。首先同大家講一講一樣嘢係，如果係成年人，你優先諗下，你讀書嘅時候，係啦，你同兄弟或者同朋友係講啲乜嘢嘅？咁我哋讀書嘅時候，其實暑假冇得出去玩嘅，
0: 冇邊有嘅啫。边人理我哋噶？即系如果你话到高中啊、中学啊嗰啲阶段，屋企冇人噶啦，就
1: 系
0: 我哋自己搞掂噶啦。
1: 但系而家嘅小朋友咧，就可能系好多，所以都冇问题。因为我而家睇后台嘅数据，第一个选项系基本上囊括晒后边嗰啲嘅总和咁齐。
0: 系啊，即系暑期去边度玩啊嘛。
1: 系啦，当然冇问题嘅，你拣呢个选项都得。
0: OK，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正点报时。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动热卖中。
6: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6: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924路方，
0: 好，冇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吓，咁啊现时咧见到喺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嘅方向咧，暂时缓慢当中噶。咁啊，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禅西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咧，呢一边都系立路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尾而家去到联教路口，南海大道海山路口各个方向咧，亦都系缓慢当中。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岭，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现时有阻滞。南角东路环市路口双方向咧，俾多些少耐性通过下。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呢一边啊，都系放紧慢镜啊。咁最后要提提大家咧，就系顺德杏坛啊高赞大桥双方向咧，9月3号开始会围闭部分车道进行施工啊，咁啊车道就收窄啦，过往车辆咧要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翻轮桂路、佛岗高速、南角西路，工期要去到11月11号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8: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咧，上到嚟我哋几个平台咧去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节目嘅。咁大家咧可以通过调频收音机 FM92.4 咧去锁定我哋嘅名震江湖啦，亦都可以啦通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啊，即系佛山家 APP 嘅花生板块啦，可以系听到我哋嘅呢个音频直播之余啦，亦都可以咧去选择一下今日丽华老师为大家带嚟嘅原创心理测验嘅。冇错啦，咁啊跟住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打开佢， 咁就可以咧见到我哋两个啦，咁同埋咧就系今个礼拜
1: 见到一堆，
0: 我哋要为大家去带嘅呢一个，
1: 我哋好好奇嘅嘢，
0: 呢个江湖好货，哇，好嘢啊！
1: 哇，正啊，
0: 正啊咧，啊呢一个咧就系、是、因为，哇，呢只系咩味啊？
1: 呢只好惊喜。
0: 呢只系新宇西兰果蔬，
1: 呢只就好 normal 啦，好普通啦，好平时嗰啲啦。
0: 呢只普通但系普通，但系普通得嚟佢经典，
1: 系啦，呢只好经典嘅
0: 经典。
1: 呢两只味哇正啊！
0: 嗱，今日咧同大家去带嚟嘅咧，今个礼拜吓，我哋带嚟嘅江湖好货咧，就系、是、我哋 Soup Garden 即系蔬果园呢一个品牌嘅一啲即系叫清洁用品。咁啊，当中咧会有呢个洗洁精啦，吓会有呢一个嘅重油污嘅呢一个嘅清洁剂啦。咁我觉得呢支真系非常之好用，尤其系要嚟洗呢一个抽油烟机。
1: 哦，
0: 哇！一嘢喷上去，你就沤佢三到五分钟，就开始帮你将嗰啲油渍啊、油污啊、嗰啲即系叫千年油垢咧，就开始帮你溶解，跟住用条湿布一抹就爽噶啦。真系得，真系得，真系 OK 嘅呢一个，呢一个佢本身咧，
1: 可以洗煲底喎、
0: 哦，系啊，煲底都可以噶，系、
1: 嗯、
0: 啊，咁呢一个咧，佢当然味道都好好闻啦，都相当之清新嘅，咁、嗯、但唔系你小心啲啊，佢喷咗啲泡嚟嘅，佢喷泡出嚟嘅，
1: 我闻下，
0: 系啦，
1: 系唔系嗰种好犀利咩天拿水啊，或者嗰啲酸啊嗰啲味咯。
0: 系啊，冇错，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呢个洗洁精咧有三个口味啦，
1: 唔、哦、
0: 系三个口味，三只香型嘅，
1: 三只香
0: 型，三只香型，包括会有清油
1: 清肉油金果，哇！呢只真系好正，
0: 清肉油金果，哇！呢只相当之，
1: 即系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嚟洗碗，我会觉得系。即系对香型我系有要求噶，
0: 系啊，我都系咁讲啊。第一个香型，第二个咧就
1: 系
0: 爽唔爽，
1: 啊、
0: 第三个有冇泡
1: 啊？系啊，
0: 系啦、啊，呢、這个真系哇，呢、這个好香啊！
1: 呢、這个有少少青瓜味啊。呢、這个其实佢上面写嘅系见嘅系一朵西兰花，
0: 系虽然系西兰花咁嘅样，
1: 有少少青瓜味。
0: 但系佢系讲咩叫新宇西兰，系啦、啊，系咁样样噶嗱，俾、大家望一望呢一个。
1: 呢只青肉油金真系正，我同你
0: 讲啊。咁但系因为咧，我哋一嘢咧就系三只。嘅
1: 一套嘅，
0: 都系一套嘅，咁所以咧，大家咧，不过咧，今日咧，我哋喺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嗰度咧，我哋就冇办法挂得到。
1: 几多钱？
0: 三支，我话俾大家知，呢一度睇下先吓。
1: 你仲未揾到个价？
0: 唔系，佢系，
1: 而且佢系八克一斤八两一支嘅，其实
0: 冇错，
1: 好聚首。
0: 佢系咁样样嘅，呢度三支咧系35.9。三支，
1: 35.9，十零蚊支。
0: 系啦，十零蚊一支，35.9。
1: 而且佢系果蔬酵素食品用噶。
0: 佢系即系嘅意思系佢又可以去洗煲
1: 果蔬，
0: 果蔬都可以洗，系、
1: 啊、
0: 两样都可以洗噶。
1: 正
0: 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呢一个嘅重油污咧，蔬果园嘅重油污嘅呢个清洁剂咧，系39.9三支。
1: 哦，差几多蚊喎？
0: 咩差几蚊？差四蚊咯。
1: 39.93，
0: 呢个三支，35.93。
1: 哦，
0: 系啦。咁跟住咧，仲有咧就系12.9，仲有五包。呢一个咧就系专门要嚟通你嘅下水道啊，然之后地漏啊。
1: 其实都系啦，系啦，
0: 系啦。
1: 你知道嘛？我屋企系每个星期都要用嘅。
0: 系啦，冇错。咁呢一个咧就系12.95包。
1: 哦，都系蔬果园噶。
0: 系啊，都系蔬果园。咁跟住咧，而家我哋仲可以有一个三样嘢包晒，三支呢一个嘅洗洁精，再加三支个重油污嘅清洁剂，仲有再加
1: 疏通剂，
0: 系疏通剂加埋系79.9。
1: 哦，
0: 其实加埋系平噶，
1: 等于呢一堆系送噶，
0: 系啊，差唔多啦。
1: 啊，唔止呢堆送啊，其他都送。
0: 系啊，即系反正就系呢三样嘢加加埋埋就系79.9。咁大家如果有兴趣，
1: 呢个系配洗洁精，
0: 呢个配嘅呢个配咗一支，配咗一支个泵头。系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上翻去我哋嘅呢一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啦。咁入到嚟江湖专区咧吓，江湖好货专区咧，都会见到今个礼拜为大家带嚟嘅呢一个，即系我觉得洗涤用品咧，屋企即系真系要保护好我哋嘅家人啊，各方面啊，健康啊嗰啲。咁所以呢一个嘅话，我觉得系用过。第一个系品牌好啦，第二个咧就系、是、即系阿詹话斋就佢好中意个代言人啦。
1: 啊，
0: 你见到啦，系啦，
1: 一个爱宁
0: 啊，系啦，冇错啦。咁第三咧就我自己用过咧，真系。即系叫做舒服舒心，同埋即系有啲高级感嘅，系嗰啲感觉，
1: 嗰个香型啊，
0: 系啦，系冇错。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咧，就喺放心好物上边去揾一揾。好啦，咁我哋唔讲咁多啦，不如我哋讲下今日嘅心理测试咧，
1: 心理测试
0: 系啦，都系有指向啦，系咪先？开学啦，咁指向啲咩嘢咧？
1: 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其实测嘅系性格倾向同埋社交互动模式。我哋经常都喺度谂，阿仔，其实你喺学校有冇识到朋友嘅啫？
0: 吓，
1: 系啊，你同啲朋友点相处嘅啫？

0: 系啊，点解有啲小朋友咧就好社交嘅、一翻屋企就去小区周围去串门嘅。
1: 系
0: 点解你成日都去街唔翻屋企嘅啫？有啲父母就会讲，亦都有啲父母就会讲，
1: 点解你成日匿喺屋企咧？系嘛？
0: 系啊，你做乜成日匿喺屋企咧？特别咧，我哋细个嗰个年代咧，我哋系可以去人哋屋企过夜嘅，你知唔知啊？即系我系会，哎呀妈，我今晚去啊边个边个屋企住啊咁。
1: 而家都有噶。
0: 就是有啲小朋友系，包括我三个大嗰三个小朋友咧，系、读咗咁多年书，好少嘅。我就好好奇，女，点解你哋冇话互相去屋企过夜啊？或者诶，冇所谓，我阿妈送你去得噶，我得噶。佢哋冇呢个噶噃，所以我就喺度谂，诶、我啲小朋友有朋友，佢哋系咩社交模式咧？我会好奇。包括我哋自己其实同朋友倾乜嘢偈。倾咩话题，其实都反映到我哋内心系以乜嘢嘅模式，又或者以乜嘢特点去社交嘅。所以今日主要系讲性格同社交。
1: 哦，社交模式即究竟你点样去交朋友？
0: 系啦，所以今日呢条题咧，特别系今日已经接咗小朋友嗰啲就可以问啦。哎呀，你今日同同学仔倾乜嘢啊？倾咩多啊？
1: 最开心啊，咁样样。OK， 好啦，嗱，咁啊，现时咧睇落去，哇，系
0: 继续
1: 都仲系。即系怼穿墙、哦，都仲系假期去边度玩怼穿墙、哦？而家咁后边嗰啲咧，慢慢你又开始
0: 都有啲多啦，系啦，有啲多啦。
1: 但系居然咧系有啲选项系有一个选项
0: 系好少有人拣嘅，
1: 暂时挂零啊。
0: 挂零嗰
1: 个，挂零啊，有个挂零啊，
0: 哦、有个挂零、啊，
1: 系啊，就系、是、吐槽咧，就系、是、假期期间遇到咩糟心事？点解咧？我觉得呢一个同时代有关，以前可能会嘅，
0: 以前好多糟心事啊，
1: 而家咧即刻就可以喺微信嗰度揾同学仔倾噶啦。
0: 哦，咁啊系，唔使等嘅，
1: 唔使等到开学先嚟讲
0: 嘅，唔使等开学先讲
1: 嘅，系啦，直接就可以就攞起手机就可以同啲同学仔去倾噶啦。
0: 系啦，然后就话讲今日，哎呀，我好黑仔啊，出门唔记得带雨衣啊，嗰啲咁啦。
1: 系啦，咁就但当然啦，当年咧我哋就都会有，但系就少啲咯。咁因为好似话俾人知呢啲咁嘅糟心事咧，尤其男仔咧会比较少一啲。系、因为男仔吐槽呢啲事情咧，会喺某程度上会俾人觉得你乜你咁弱噶。乜你咁弱噶？咁有咩好讲啊？即系我哋当年我哋啲同学仔，尤其啲男同学咧，系确实系会即系叫钢铁直男啲嘅。喺呢一方面系唔会咁容易喺同性嘅同学面前会示弱噶。
0: 哦，即系唔会话自己嗰啲嗰啲丑嗰啲啊，
1: 系啦，
0: 出丑嗰啲啊，
1: 觉得自己唔好啊，或者咩嘢呢
0: 啲好懦嗰啲啊，
1: 系啦，呢通常都唔会。系啦，好啦，咁啊，我哋先讲。先讲边个先好啊？
0: 我哋今日先讲边个先啦，因为咧、我又喺度谂，如果我最尾先讲嗰个咧，可能好多人听唔到。
1: 系，
0: 但系如果一开始就讲嘅话咧，我惊后边有啲人又系听唔到。
1: 系，
0: 所以都系由第一个开始啦。
1: 都系第一个系嘛？好，第一个假期去边度玩？呢一个系最多朋友选择啦。
0: 系啦，咁性格嘅话咧，即系拣呢个选项嘅同学仔啊。假如今日所有都系同学啦。佢嘅性格属于体验感受型嘅人格嘅，即系所有嘢试过，要冲过撞过啊，体验过嘅人格啦。咁啊，对世界抱有好奇心啦，向往多姿多彩嘅生活，而且好乐于接受一啲新鲜嘅嘢。咁啊，比起埋头思考嘅话咧，而家啲小朋友已经唔系净系读万卷书噶啦，佢哋系中意行万里路去感受世界。其实亦都反映咗一样嘢，我哋嘅家长更愿意带佢睇呢个世界。系啦，其实因为小朋友咁细，佢系冇自主嘅能力去独立去观察噶嘛。咁点解小朋友翻学就会讲啲嘢咧？其实体现咗呢一届嘅家长啊，佢系好希望同埋好肯得带小朋友去体验，所以咧小朋友就好愿意同佢嘅朋友去分享去过啲边度，所以亦都代表住我哋嘅父母本身都好向往多姿多彩嘅生活同埋有好奇心。
1: 边个唔想出去玩啫？系咪先？要有时间同埋有钱先得噶，系咪先？又冇钱又冇时间咁样点去啊？
0: 所以咧，社交互动模式啊。即系呢啲小朋友或者我哋啲成年人嘅社交模式咧，好中意以自己嘅经历、见闻、作为沟通嘅切入点，系啦，同自己嘅朋友啊或者自己嘅伙伴啊去分享见过嘅嘢、睇过嘅嘢，然后带动沟通嘅气氛。同时喺个讲述自己嘅经历嘅时候咧，亦都会聆听别人，即系通过去倾偈互动啊，去聆听别人，所以咧。如果坐在你面前，特别是你的小朋友的同学或者你的朋友，他刚好这个暑假没去过什么远的地方啊，又或者好像你说的爸爸妈没时间啊，或者经济啊去不到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等于关了一部分的

0: 心门或者部分的门，将那类型的同学呢可能就会拒之于门外啦。其实就是你很容易呢就会因为你的
1: 即冇计倾啊嘛，你喺度讲我冇办法插嘴。
0: 系啊，你话哎呀，我今年去西安啊，我见到兵马俑啊，然后我又乜乜乜啦，然后嗰个小朋友如果换着我小时候，我咪要看档嘅，系啦，我就只可以话俾你知，我唔系帮我阿妈做咗啲乜嘢咯，讲啲咁，咁其实就了不下去，就好容易渐行渐远啦。
1: 系，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其实又真系对于家长嚟讲都系一种压力嚟嘅，即系你又惊住你自己嘅小朋友咧合唔到群系嘛，
0: 系，
1: 咁又要睇下咧就边个家长放假嘅时候同小朋友做咗啲咩嘢？我唔得，一阵间如果我唔带我小朋友做嘅话咧，翻到学佢哋冇话题嘅咁，
0: 系
1: 要逼住自己，就会慢慢就会变成咗呢一种咁样
0: 嘅。即系所以就系有啲家长
1: 话，即系佢唔系攀比，佢系一种卷啊，一种内卷啊。
0: 有啲叫做我识有啲朋友确实系国际学校嘅。咁呢啲小朋友坐埋就我去咗日本啊，我去咗边度啊咁，全部都系海外嘅城市。咁如果有个朋友佢今年冇去到海外，可能去咗国内。咁佢好似呢就係话人哋就会笑佢啦。
1: 所以呢真係点样去面对都係要考我哋家长，又或者呢就係去搵阿黎华老师。喂，呢种咁嘅情况，咁我哋自己作为家长可以点样去同小朋友讲啊，同埋点样啊。
0: 呢度就可以分享一样嘢啦。我哋嘅初心係小朋友见识唔同嘅世界，扩大佢嘅视野。所以如果唔可以去省外市外，可以做乜嘢呢？一定要带小朋友去博物馆，同埋图书馆。係啦，因为呢我都系想佢睇更多嘅嘢。咁当然我哋细个呢系可以去世界之窗咁。
1: 深圳世界之窗
0: 係啦，我哋细个系冇得出国可以去世界之窗。
1: 系 ,OK, 系啦，咁所以呢就系即系我哋作为家长呢，真系为我哋啲孩子真系操碎心，系嘛，又惊住佢呢就同啲同学仔又冇话题啦，系嘛，又惊住佢哋呢就行差踏错啦，又惊呢样啊，又惊嗰样啊，咁样。咁所以呢就真系好多諗法。
0: 呢届嘅父母实在太辛苦啦。
1: 冇错啦，咁但系呢就好在呢就系我哋可以有啲建议俾到大家，等大家呢喺某一啲方面呢唔使諗咁多。系啦，因为当你见到呢样又可以，嗰样又唔错嘅时候咧，点样样去令到我哋可以即系叫做向住个目标啊？
0: 仲有，我亦都想问一下咧，其实会唔会有好多家长咧觉得我旧年已经去过嘉庆啦，今年我就去杭州啦，下年我可能去云南啦，你今年去洱海啊？我几年前去过啦，我唔去啦。所以会唔会有啲家长嘅误区就系话，我要用我有限嘅假期，我要去多啲唔同嘅地方睇多啲唔同嘅嘢。去过嘅地方我就唔去啦。有冇呢啲咁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我啲小朋友我就会即系佢哋回想翻啦，而家回想翻，哎呀，我原来去香港黄大仙系幼儿园嘅事。我就同佢讲，喂，你去过黄大仙啦？咁佢吓。几时啊？咁，所以我喺度谂一样嘢，会唔会有啲家长咧，即系佢自己自己发自内心都系想去唔同嘅地方
1: 啊，即系唔好去重复嘅。
0: 我
1: 当然我自己都唔会啦，系啦。嗱，咁咧就啱先咧，我哋都话咧，其实咧我哋嘅好嘅生活咧，都系睇我哋自己点样选择嘅啫。我喺度咧就会为大家咧提供一个嘅选择啦，大家可以考虑嘅，就15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因为咧喺中秋又到嘅之际咧，就有好福利咧等住大家过嚟体验嘅。
0: 系啦，
1: 系啦，就是、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以及系智能饮水机一台。一件就可以直出出呢个直饮水，
0: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正。
1: 冇错，同时咧仲会赠送
0: 嘅有4-5档水温咁好啊。
1: 系咁啊，仲会咧就赠送咧全屋嘅净水器包埋安装啦，包埋呢个耗材啦，全程系唔使使大嘅一分钱嘅。咁阴焚心系列嘅厨下直饮水机双出水设计，咁啊解决大家咧喺屋企入边洗菜啊、洗米啊、煲汤嘅用水啦，想点用就点用。咁啊屏幕就自带水质检测功能。咁滤芯咧，亦都有提醒功能，咁等大家咧用水啊更加之放心，再都唔需要去担心咧水垢嘅问题。 屋企咧，如果仲未装净水器，或者想去体验一下换新一代嘅话咧，系要揸紧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免费安装度假体验十五日，满意嘅话咧，最低月付198，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啦，同埋利息嘅。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咁啊，而家咧打电话入去咧，仲可以享受到8重好礼叠加，再赠送
0: 啊！真系。
1: 首先咧就系会送呢个智能饮水机咧，45度、65度、85度、99度啦。

0: 咁仲有多种嘅水量嘅调节咧。咁仲有咧就第二个好例咧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啊，低噪音高风速，亦都唔会伤头发。咁好例三咧就系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咧冲凉水都会更加之干净。第四重好例咧就无印良品嘅空调皮一张啦，吓咁啊亲肤又透气，帮助我哋咧瞓觉都会瞓得舒服啲。咁好例五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空气流通，俾大家一种自然风一样嘅凉爽。再好例六就系升级三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使担心。仲有第七重好例咧就全屋嘅中央净水免费安装，无需要大家额外再去买耗材。安装好之后咧就系零费用啊！咁仲有最后一重好例就系安装之后嘅三年之内，只要系净水器提醒你喂换滤芯啦，咁都系免费更换嘅。
1: 系啊，呢三年都系免费。
0: 冇错啊！咁悭翻埋咧，即系计计埋埋咧，就一日先系一蚊几，就可以令到屋企人
1: 一支矿泉水嘅价钱。
0: 系都冇啊！系矿泉水一蚊鸡你买唔到，
1: 哦系，系
0: 就可以令到屋企人咧就饮更加之安心嘅水。咁啊而家咧系订购咧就可以享受到中秋嘅八重好礼。咁啊揸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400082867 去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啦同埋利息嘅，唔满意无条件去退机。咁啊而家咧打电话过去咧，礼品咧仲系八重俾到你嘅，40082867214008286721。400082867211，咁多重磅福利，大家千祈就唔好错过啦噃！
2: 国宝15%叠加重磅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3: 大家好，我是王菀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4: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8: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嘅节目时间吓，咁啊，大家咧。

0: 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义叔公嘅视频号啦，可以关注到我哋嘅直播啦。咁同时咧喺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入边咧，都有好多啲好嘢咧等住大家。
1: 见到好想食啦。
0: 系啊，所以咧，但系咧，如果大家咧想去即系叫做试一试我哋今个礼拜同大家去介绍嘅蔬果园嘅呢几种嘅
1: 一个
0: 洗涤用品嘅话咧，咁就要上翻去我哋嘅放心好物嘅
1: 系啦，要去放心好物小程序啊，唔喺直播间噶。
0: 系，冇错，冇错。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心理测试咧就系讲大家放完假翻学之后，最多同朋友会倾啲咩话题？
1: 系啦，刚才就倾咗最多人拣嗰个就系去咗边度玩啦。
0: 系啦，
1: 咁其实去咗边度玩咧？背后就系话俾佢知社交佢系叫做分享见闻型啦。咁但系咧，其实原来真正考嘅系考家长啊，因为系家长要出时间啦、出嚟啦、带小朋友去，所以其实真系都系卷家长
0: 啊。系冇错，好啦，咁跟住咧就第二样嘢啦，呢样嘢应该就唔系卷家长啦。因为咧佢系假期做过有意义嘅事，
1: 所以呢个小朋友嘅性格驱动叫做价值驱动型人格。因为佢讲嘅系自我价值，因为帮人做有意义嘅事情，其实系自我价值嘅呈现。所以本身呢种人嘅性格系比较自信啲噶，做事情非常之睇重内在意义同收获，唔会浑浑噩噩咁消磨时间啦，内心又得成长啦，产生更多嘅价值，有较高嘅自我要求。例如有啲小朋友就会讲：我今个暑假去咗做义工，我去咗做义工，去咗沙滩执垃圾，又或者咧我去做咗好多志愿服务啊，甚至如果大嗰啲嘅成年人可能讲：我今个假期去咗捐血啊，系啦，咁就好有意义。
0: 打暑期工算唔算有意义？
1: 有啊，算啊，做咗件好有意义嘅事情，对自己嚟讲好有意义就系、是，我第一次打暑期工，因为满16岁就可以啦嘛。系啦，我去咗，揾咗自己人生嘅第一桶金啊。系啦，
0: 又唔知第一桶金啊，第一份工资啦，第一份收入。
1: 第一份工资收入啦，系啦。咁所以嘅话咧，佢嘅社交互动模式就系话喜欢更有深度同收获感嘅交流。唔系浅表嘅交流，即系拣呢个选项嘅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咧，你唔使担心佢交友啊，佢唔会交损友噶，佢一定系会交一啲咧内在嘅自己嘅自我价值啊、意义啊，同埋深层次啲嘅啊，大家会从成长角度去分享啊自己嘅收获，咁咧就比较中意同朋友交流感悟啦、覆盘经历啦。然后咧有阵时会以有冇意义嚟判断一件事情，即系亦都有一个叫做叫做你要注意嘅一样嘢，即系家长要注意嘅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佢好注重有冇意义或者有冇价值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可能玩嘅时候就唔得尽兴啦。所以你会见到有啲小朋友比较紧绷一点，也是有这个可能。
0: 唔系啊，有时候咧啲小朋友咧有啲强词夺理噶，佢会觉得做作业有咩意义啊？佢会咁样样噶。嗱，咁当然呢啲咧就大家即系要睇下啊，点样去系即
1: 系做咗老师又唔改啫。
0: 系啊，即、就、系、是、引导好我哋嘅小朋友嘅价值观呢样嘢都相当之重要。
1: 呢个第二个选项都有人拣啊，系啊，
0: 都
1: 我而家依然有一个选项系咩啊？
0: 系
1: 未刷新啊，未刷新啊。
0: 吐槽咯，而家暂时都系冇朋友吐槽嘅，但系即系你自己唔紧要
1: 嘅，
0: 冇人拣就冇人拣。
1: 其实我内测群友
0: 系啦，冇所谓啊，呢个冇所谓。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半点报时啦。
2: 傍晚6:30。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九二四路况。
2: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现时呢见到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嘅方向有咪摩啦。咁仲有呢喺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亦都系缓慢当中㗎。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稍微收收油。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其中呢往桂城方向龙尾就去到罗城收费站。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呢一边呢都系麻麻地。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咧继续打紧呢波，桂华路嘅王府井紫薇港往石埂嘅方向每晚都系咁塞住噶啦。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等等红绿灯先。南国东路嘅新桂南路口各个方向，以及喺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都仲系布慢当中噶。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往广州，仲有240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高速上边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至到罗城路段往广州有慢，仲有咧其他嘅路况嘅话，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咧，会有分散阵雨嘅，吹三到四级嘅偏北风，气温仲有就系阵风六到七级，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未来几日咧，我市系继续多雷阵雨嘅天气啊，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仲有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啊，土壤含水量亦都高噶，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现时室外气温是 28.4 摄氏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啊，今个礼拜咧吓，黎华老师咧就趁住咧今日系9月1号新开学啦，
6: 开学啊，
2: 系啊，咁所以咧就出咗一题嘅呢、這个久别重逢之后，同啲同学倾啲乜嘢嘅呢个话题咁样。
6: 系啦，咁啊，然后咧好多嘅我哋嘅听众咧，佢就话佢细个嘅时候，即系等翻读书嘅时候，会好似阿邓基就系话拣分享读物同电影啦。哦，系、哦。今年咪有部牛来嘅，见到面就会问，你有冇睇啊？系咪？
2: 其实今年嘅暑期档咧，系真系有好多话题性嘅电影，确实系多嘅，系咪先？
6: 咁例如如果唔系暑假，例如系寒假，小朋友你知唔知见到面嘅第一时间就会问你
2: 今年收咗几多利是啊？嘛，
6: 系嗰一年啊，现象级，有冇睇哪吒？
2: 哦，
6: 哪吒二你睇咗几多次？系啦，所以其实即系选项五会比较多人拣，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先讲一讲选项四嘅。
2: 系选项，
6: 我咪三都未讲，
2: 三未讲啊。新学期如何应对老师要求？不过呢个都冇人拣，
6: 呢个少啲。咁其实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即系一翻学就谂，哎呀，点样可以逃避老师啊，或者点样可以搞掂老师嗰啲要求啊，满足老师要求嘅话咧，本身性格上就系现实审慎型嘅人格啦。咁就好强嘅风险预判意识，
2: 系
6: 啊，佢会留前斗后啊，同埋会留意环境啊，同埋外界嘅期待，即系好早就已经审时度势，所以遇事习惯咧提前思考潜在嘅风险，咁啊分析周围嘅环境啦，做事稳妥咧，重点系好怕惹麻烦，其实系一个好怕惹麻烦嘅人啦，所以佢嘅社交互动方式咧就系话好多时候系围绕现实嘅压力嚟思考嚟沟通嘅，睇事情亦都比较务实。同人相处嘅时候咧，佢会注意人哋嘅规范同埋边界感，同埋人哋嘅想法。所以有阵时咧就 会绑手绑脚，因为佢会惊啊行差踏错啊咁。当然咧，如果系拣呢个选项嘅个小朋友或者叫做学生咧，你亦都可以理解，其实佢系一个比较审慎嘅人，佢好惊犯错，
2: 嗯，
6: 同埋咧佢好惊满足唔到别人嘅期待，
2: 嗯，
6: 咁所以倾偈嘅时候咧，更多就系讲，哎呀，我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又或者今年点样可以我哋嘅班嗰啲嘅流动红旗多啲啊？或者老师啲作业啊完成得好啲啊？咁佢系以满足别人嘅期待去成长嘅一个模式啦。嗯、所以社交方面嘅话咧，佢嘅朋友仔其实都系比较守秩序嘅。
2: 嗯，
6: 即系佢现实中可能唔系好守，但系佢潜意识其实系想守。佢、已经尽力克制噶啦。
2: 所以咧，即系通常可以攞呢样嘢出。

0: 嚟倾嘅呢个同学仔咧，我会觉得呢一个嘅同学仔佢系咪即系喺班级入边系有一定嘅职务去担当噶？咩、班长啊、学习委员啊、生活委员啊、成硬嗰啲，即系会唔会系呢一种咁样嘅同学仔会倾呢样嘢？
1: 其实佢系真系有责任感嘅，
0: 系啦，有责任感系啦。都系审慎嘅咁，因为佢要处理嘅系即系老师同埋啲同学之间嘅关系啊嘛，系啊，喺中间。嗱咁跟住咧就第四啦，就系、是、暑期身体外形嘅变化，
1: 系啦，
0: 都唔算好多。
1: 有啲小朋友特别初中、高中嗰啲讲，哎呀，我暑假我长胡须啦，
0: 哎呀，
1: 我留长咗头发啦，你有冇发现啊？
0: 高咗啊，嗰啲，尤其系初中嘅时间。
1: 我真系试过初中嘅时候咧，我入初中嘅时候咧，我系矮嗰个女仔成半个头去到耳仔度嘅啫，
0: 系，
1: 唔知有一年。就唔知點解突然之間飆高咧、我居然可以搭住佢膊頭，即係我係高佢成又高翻佢半個頭，即係等於我呢一年我成長咗一個頭。
0: 係真係噶，以前咧我哋真係身邊係有啲咁嘅同學仔，一個假期、一下子我哋嘅嗰個同學係從1.6米一夜喺一年之內，飆到去1.8米，
1: 哇！
0: 系生高咗20多公分，本身系好矮嘅一个男仔、又细粒又瘦弱又白，白雪雪咁。平时咧就好似都啱啱春春咁样，我哋咁样去形容啲同学啦，即系好惊咁样啦。
1: 一飙高咗之后，
0: 飙高咗之后咧，
1: 气质都唔同咗，系咪？
0: 就真系变从一个小学生变成咗讲嘢咧，好似牛咁嘅声啊，1.8米。
1: 因为变咗声，
0: 系
1: 啦，因为变咗声，
0: 真系。
1: 咁所以如果拣呢个选项嘅人咧，佢本身叫做自我觉察型嘅人格啦，佢会关注自己身体啦、变化啦，亦都同时会关注别人嘅形象啦、下意识嘅自我感受啦，即系佢会觉得形象啊喺自己。自己在人哋入心目中的形象，亦都会刻意去留意人哋嘅形象嘅变化，所以佢社交互动模式咧就系从自我状态对话开始，同亲近嘅人讲下自己嘅变化，亦都分享下听下人哋嘅身体变化，所以咧佢哋其实更多嘅咧系会唔自觉咁同人去比嘅，好多时候咧就人比人。就比死人，所以咧亦都会陷入对自我嘅纠结。哎呀，佢点解大个咗靓咗咁多嘅？
0: 系啦，
1: 佢头发长咗好好睇啊！我又想留啊！即系有阵时佢就忍唔住就会同人比较啦。咁有比较咧，就一定啊有输有赢噶嘛。有啲嘢可能你叻啲，有啲我可能会我叻啲，系咪？或者我靓啲啊，我高啲系咪？咁样好容易就会变咗自己内耗啦。
0: 明白。好，咁跟住咧就系讲到我哋今日第二多朋友去选择嘅就系分享追剧。
1: 其实喺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好多人留言咧，就系话，哎呀，我细个嘅时候咧，会叫做睇嗰啲漫画，
0: 系，
1: 我又睇咗两本啦，又或者咧追卡通片，哎呀，
0: 有冇睇到啊？咁即系都有，以前都会倾呢啲，
1: 都会倾呢啲嘢，包括而家现实咧就会叫追番啦，系啦，追或者追剧
0: 啦，嗰啲网剧，
1: 系啊，追网剧啦咁。所以就呢一个选项，即系全部都系属于兴趣爱好嘅分享。咁本身咧呢个性格就叫做佢系追求精神沉浸型嘅。佢系追求灵魂啊或者精神上嘅需求。佢会分享呢样嘢系因为佢丰富嘅内心世界。想象力同共情嘅能力系好突出嘅。比起现实嘅琐事，佢更在意嘅精神感受啦，容易被故事、甚至一啲靓嘅嘢、美学嘅嘢内容打动。内心有属于自己嘅追求啊。即系例如我中意呢个英雄啊，我
0: 总会有一个叫精神嘅小领地，呢一忽嘅精神世界系属于我自己。
1: 然后咧，佢就好容易吸引同类型嘅朋友啦。即系例如你又系睇高达嘅，我又睇高达，你又系睇美少女战士嘅，我又系睇美少女战士嘅，我哋就有偈倾啦。咁样佢哋嘅友谊系比较稳固嘅，因为大家中意。同样嘅嘢，但系咧，我圈外嘅人咧又好难入嚟、哦。即系你唔中意呢个电视剧啊，或者唔中意呢部卡通片，喂，我就冇计倾噶。甚至我中意嗰个同你中意嗰个，原来系矛盾噶噃。咁我哋可能就唔单止朋友都做唔成啊，仲可能我不睬你，你不睬我，你唔理我。所以佢哋以共同爱好搭建同他人嘅关系啦，分享自己中意嘅作品观点，同频人咧好同频嘅，但系如果唔同频咧就叫。话不投机啊，半句多。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会出现咁嘅情况嘅时候咧，佢通常都会有朋友。但系如果陌生嘅圈子， 或者你今日带咗朋友个仔啊，朋友个女啊，同佢倾偈。

0: 住大家都系初二啦，系咪？咁实有偈倾啦，唔好意思，真系冇噶噃。
1: 嗯嗯，好嗱，咁就如果系大家都想睇下我哋今日丽华老师带上嚟嘅原创心理测试嘅话咧，可以通过佛山家 A P P， 咁啊入边咧会有一个叫花生板块，咁啊大家就可以入边注册，就可以咧就同我哋喺节目板块当中嘅交流互动啦，
0: 节目啦，可以留言啦，又可以睇我哋好多嘅信息啊，内容都喺入边噶。
1: 系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咧，就通过我哋嘅呢一个嘅发生板块上边嘅呢一个嘅心理测试咧，去进行选择，可以投票选择。
0: 咁就俾我知道咧，诶、哎，原来好多人拣呢、這个，
1: 系
0: 系啦，你可以睇到原来其他人又拣呢、這个。
1: 嗯，冇错。咁反正咧，我觉得呢一个都系我以前咧系比较多同啲朋友。
0: 哦、好似你系第诶、
1: 其实我唔系拣呢个，
0: 哦、
1: 但呢一个如果
0: 哦
1: 俾我去选择嘅话咧，呢、這、一个会系我其中一样会倾嘅嘢。但因为你知啦，开学喂，我隔咗成个暑假冇见，我有好多嘢想同啲同学
0: 紧要嘢嘅，
1: 倾啲朋友啊，倾偈啊咁嗰啲。咁再结合翻当年我嗰个年纪。系嘛，即系嗰个年纪嘅小朋友会做一啲嘅事情，
0: 嗯，
1: 系嘛，咁
0: 所以就系今日嘅心理测验，如果系细路仔就直接回答就得啦，如果系成年人咧，你就要回想一下，无论系你初中定高中定系大学，你真系两个月冇见啦，咁你会同佢倾啲乜嘢，倾得最投契或者热火朝天？
1: 系啦，冇错，咁咧就其实样样嘢都会倾下嘅，就只不过我会有真系确实有一啲嘅内容系会有侧重点嘅。
0: 刚才讲。我哋可能见到第一面就会讲，喂，你做咗暑假作业未、大一句大过啫嘛，唔会长倾噶嘛。但系后边一倾到某啲我哋关心嘅嘢咧，就会喋喋不休啦。
1: 嗯，确实系会有咁样样嘅。吓、啊，咁跟住咧，我哋就讲下我哋下一个嘅选项啦，好唔好啊？
0: 下一个选项啦，
1: 第二个选项咧就系畅谈新学期嘅目标同规划。
0: 畅谈新学期嘅目标，
1: 佢冇乜规划，大家发现都
0: 其实。
1: 比较少人会拣呢个，
0: 因为唔想规划、真系嘅。读书嘅时候就觉得吓、要规划嘅咩？学到边读到边考到边，咪就系咯。你仲可以提前规划嘅咩？点解要俾嗰啲功课俾自己啊？压力俾自己系咪？但系都有人会提前规划嘅。所以如果拣呢样嘅选项嘅你啊、目标系导向型嘅人格，即系我哋叫以终为始啊。即系你知道终点喺边度，所以你而家做嘅每一步都系为咗服务呢个终点或者服务呢个目标啊。
1: 系，
0: 咁你有好强嘅主观能动性啦。目标又偏向未来，习惯提前谋划。而且咧系向往自我突破，唔中意原地踏步，做事咧又好有条理啊，分析啊，好早就同自己嘅未来要做打算。所以社交互动型咧，佢更多系愿意同啲进取型嘅。積極型嘅，共同去探討理想計劃，互相打氣共勉。咁咧，我哋講用我哋6Q 嘅語言就話 SQ 比較大，即係呢個志氣啊、夢想啊、格局係比較大嘅。所以好多時候咧，你同佢同佢朋友唔一定多嘅，你知唔知啊？因為真係可以同你傾到未來規劃嘅人咧，唔多嘅。所以如果你係家長，你唔使擔心。佢系好有远见同埋好有志气嗰个人，佢会揀朋友噶。佢一定有佢嘅朋友。如果佢得一两个朋友，你唔使担心，呢啲朋友一定都系同佢叫做兴
1: 同频共振。
0: 系啦，同频共振，大家都系一心想向好嘅。所以嘅话咧，有阵时嘅亦都要记得帮呢个咁样类型嘅小朋友放松一下，唔使咧就即系咩事都要有规划，可以尝试，例如说走就走嘅一次晚饭啦。
1: 晚饭就
0: 系啊，即系本来喺屋企谂住翻屋企食饭噶啦。哎呀，今日啊，我见阿仔你几开心啊！我哋唔煮饭啊，挂喺饭台落楼食啦。咁小朋友就会觉得有啲意外惊喜、就系呢个选项啦。即系父母反而要帮呢个选项嘅家嘅小朋友减压啦。
1: OK， 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又唞一唞先啦。后边咧仲会有几个嘅呢
0: 个
1: 答案系啦，就系仲未讲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2: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

0: 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8: 好，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咧去讲下咧喺新学期啊，冇错啦。咁开学之后咧，我哋同一班嘅同学仔咧，成个假期冇见，咁肯定好多嘢讲。咁究竟会同佢哋讲啲咩话题咧？
9: 咩嘢最倾得 high 咧？
8: 冇错啦。咁原来咧呢一啲嘅内容咧，都会可以反映到我哋一啲嘅
9: 小朋友或者我哋成年人嘅性格特征啦，同埋我哋嘅社交模式嘅。
8: 系咁啊，阿虾条就问啦，讲咗五味啊，讲咗啦，
9: 系啦，
8: 分享读物啊，追剧啊，
9: 追番啊，系啦，兴趣爱好嗰啲咧，原来都系啊，叫做呢个圈子啊，即系同你玩得埋有共同爱好嗰啲咧，你系好倾得嘅。但系如果你例如啲新朋友同你或者兴趣唔啱嗰啲咧，啊，其实倾唔埋噶喎，
8: 系即系意思系咩嘢？即系你唔系嗰啲即系叫做顶级嘅嗰啲叫做交际嗰啲，即系叫做咩啊？叫做社交社牛
9: 圈层啊，
8: 系啦，即系你唔系嗰啲社牛嚟嘅，
9: 系啊，
8: 唔系咩都讲一餐，你一定系要指定到就系呢一个嘅共同爱好，
9: 你有咁你就可能喋喋不休啦，
8: 系啦，喋喋不休啦，意思。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要讲下咧就呢个
9: 啊，冇人拣，暂时真系冇人拣，但系我哋内测群有一个人拣嘅，
8: 系啦，吐槽假期都糟心。
9: 诶，亦都系我条心理测验，点解今日呢个模样嘅原因啦？
8: 嗯、
9: 因为琴日咧，我喺个车度，我就捉住我两个仔嚟问：，喂，你哋翻开学咧，会唔会同啲老师吐槽下，或者同啲家长吐槽下？哎呀，今年个饭堂又唔得啊，新嗰个班主任咧又点啊？
8: 嗯、
9: 然后啲作业又点啊？
8: 系
9: 会唔会咁吐槽啊？你通常吐槽啲乜嘢啊？等我出啲选项啦。然后你知我仔点同我讲？
8: 系佢话咩？
9: 佢话呢啲嘢咧，我系唔会等到开学讲噶。我
8: 系
9: 随时每日每一分钟都可以讲噶，
8: 系咧，
9: 所以我先至转态。诶，咁、你哋通常会倾乜啦？咁倾嘅，梗系倾呢啲啦。咁啊，讲咗一大堆，然后咧就有咗我哋今日旧嘅选项啦。所以今日呢个版权系归我嘅小朋友所有，我哋原创嘅心理测验，真系即系小朋友就话俾你知，吐槽嘅嘢系随时嘅，我系唔会等噶。X 点解咧？即系话如果拣呢个选项系因为本身吐槽假期遇到嘅糟心事系属于情绪，
8: 嗯、
9: 即系糟心事系一种情绪释放型。咁我哋其实今日呢九个选项啊，嗱，我而家差唔多讲完，亦都可以。原来九个选项系对应九样嘢嘅。
8: 嗯、
9: 第一个即系第一个选项就系出行见闻啦，
8: 嗯、
9: 第二个系自我价值啦，第三个系压力处理，第四个系自我形象，
8: 嗯、
9: 第五个系娱乐精神。第六个是未来规划，第七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叫情绪宣泄啦。
8: 嗯，
9: 那这个情绪宣泄呢，代表他本身就是情绪表达型的人，即是他很开心不开心一定会讲出来的。
8: 是
9: 内心很直白很真实，不会压抑自身的情绪。遇到一些委屈啊不开心啊，他一定会周围讲，即是他一定会讲出来，他不会憋住。所以他一定会将一些不会将一些不开心的东西收埋在一个心里面。那其实这个如果有这个小朋友的家长，你应该开心嘅一样嘢系，佢系愿意分享，将啲嘢唔开心嘅讲出嚟，你系知道嘅，你唔使写嘛，你做乜啫？
8: 嗯，
9: 唔出声嘅，啊，今晚见你食饭又汤都唔饮啊，餸都唔扒两啖，你做乜啫？学校发生啲咩事啫？呢、這个选项嘅人系唔会嘅。呢、这个选项就一定会翻屋企同你讲，今日个生活老师要我接到张被啊，点点点啊，又或者咧新嗰个班主任啊，佢又冇以前嗰个咁好啊，嗰啲咁。
8: 明白、理解嗱，其实咧就即系我小朋友咧，佢都算系一个即系好愿。

0: 意同我去
1: 分享嘅人，
0: 佢自己发生过嘅事情啊，点啊，咁嗰啲即系喺学校又好，或者系佢即系叫做做暑期工嘅时候嘅一啲嘅事情，佢都会愿意系啦，都会愿意同我去分享。咁我觉得呢样嘢就即系开心嘅。
1: 小朋友愿意同家长去倾诉，佢开心同唔开心，佢嘅成长啊，同佢嘅挫折啊，系一即系证明你同你嘅小朋友关系好。其实关系好咧，先可以促成沟通嘅。咁讲埋就系拣七呢个选项。的社交模式啊，佢系倾即系叫做中意将啲烦恼，即系你又有呢个烦恼啊，我又有呢个烦恼，我哋就可以做到朋友啦。
0: 嗯，
1: 因为你可以理解我嘅感受，我又可以理解你嘅感受。信任系因为大家互相袒露咗一啲负面情绪同信息，即系我知道你瘀嘅嘢。你又知道我啊，好搞笑啊，或者一啲一啲特别嘅嘢，咁我哋就互相有对方嘅秘密。同埋一啲糗事，啲丑一啲好得诶，叫做咩？
0: 嗱，好简单啦，有一句说话咧，大家都听过啊。我哋有共同嘅敌人，我哋就系朋友。
1: 差唔多。
0: 我哋有共同嘅吐槽嘅对象。
1: 系啦、
0: 大家谂下喺你哋嘅办公室当中，
1: 系嘛？
0: 你哋即系经常会有啲入边一个同事，尤其系唔系好合群嘅，系或者咧就佢哋做嘅某一啲事情咧，
1: 你哋一坐埋咧就会讲噶啦，
0: 就会开始讲噶啦。咁呢一个。就是你哋能够去用呢一种咁样样嘅情绪去交流、去共鸣、去交朋友一种嘅方法，系啦。
1: 你嘅社交模式，如果有一个新朋友或者一个新同事，日日都同你讲啲好开心嘅嘢，或者佢点样得有价值啊、有意义啊，你会觉得呢、这个人好假啊，人生点会只有开心唔开心？佢都唔肯同我分享啲唔开心嘅，即系唔交心啦。咁你就好难同呢个人做朋友啦。咁但系咧呢、这个选项咧，好容易咧就系、是、即。日日喺度吐槽啊，负能量累积累计啊，就会越吐槽越低落，越吐槽越低落，即系有阵时偶尔啊，反而睇唔到身边嘅美好。注意一下就得啦。
0: 好，咁啊，跟住睇下第八个选项啦，交流假期学习得到嘅新技能。
1: 呢个系我嘅选项。
0: 呢个系你嘅选项。
1: 因为我阿妈咧，即系做布艺啊，裁缝嘅。你知唔知我暑假放学，即系暑假完之后翻学校，我就会同同学讲，你知道吗？我今年啊做咗几钱生意啊，帮我妈车几多个枕头啊，或者我每年都学识一啲新嘢。我记得我初中嘅时候学识车拉链啊，即系嗰啲男装裤或者女装裤牛仔裤嗰啲拉链，其实几难车啊。我学识咗，我翻去第一时间就同同学讲。包括我而家有啲高中同学，真系唔好话两个月啦，可能几个月都唔得闲见，真系约到出嚟食饭，我就会同佢讲，我又学咗门新嘅课啊！我啱啱暑假学咗高 CQ 智慧父母啊，我而家好识幽默，好有创意咁同小朋友去分享一啲故事，同埋我打开咗想象力啊！即系我会喋喋不休咁同佢倾，佢又会同我讲，哎呀，我呢段时间学识咗插花
0: 啊，系啊，真系学习新技能呢样嘢。好遥远啊！你觉得都有嘅，有嘅，因为今年有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夹硬要讲嘅，今年我学习得嘅新技能咪就系剪片咯，剪我哋而家江湖二叔公嘅嗰啲嘅短视频咯。
1: 系咯，就系话
0: 以前唔剪噶，
1: 即系点解咧？点解会拣即系？有啲人会倾呢啲内容咧，因为佢本身嘅性格系成长型人格，即系持续成长、学习成长，佢会相信实践出真知，同埋愿意动手去学新嘢，追求能力嘅提升，相信自己不断咁去改变，可以适应到呢个社会嘅变化。系、啦，人哋话以不变应万变嘛，呢个选项唔系嘅，呢个选项就系世界瞬息万变，你要不断咁样学习新嘅技能，去拥抱新嘅科技。就系呢个选项啦，所以社交互动型咧系交流经验、技巧、彼此学习，即系所以我嗰啲几个月唔见，但系见亲面都好 friend 嗰啲咧，真系学习型噶。我每次见亲佢咧，佢又学识咗一啲新嘢嘅。当然有阵时可能只系煮咗个新嘅餸。你知道嘛？我今个呢段时间啊，我学识咗炒啲咩川菜啊，或者识整包点啊。我唔知道听众有冇人识整中式包。我细个我阿妈系识嘅。但系我系唔识
0: 嘅。咁跟住咧，呢一个假期咧，
1: 我
0: 识咗
1: 朋友，我都未识。但系当我朋友有去聚会嘅时候，攞咗自己几个中式嘅包点，即系唔系白雪雪嗰啲啊，系土面发嗰种咧。哇，几惊喜啊！
0: 系嘛？
1: 系啊，所以即系我好中意同呢啲人做朋友咯。
0: OK， 好啦，咁啊，对第九个最后嘅选项啦。选项都有一部分嘅朋友拣嘅 八卦身边同学嘅新鲜传闻，
1: 系啦，
0: 呢个就系我选择噶啦。
1: 刚才江湖热叔公事繁后，有人讲而家啲大学生啊，放完暑假一句埋去就系话：喂，有冇拍拖啫？
0: 有冇拍拖啊？
1: 你知唔知道
0: 系边个边个
1: 咧拍咗拖啫？
0: 喂，呢一个咧就系我嘅选项啦。咁我当年咧，即系一见到啲同学仔咧，就开始会倾呢方面，即系点讲咧？嗰时候。即系尤其系高中啊、大学啊，咁啊，正系即系风华正茂，系咪？即系大家
1: 意气风发，系咪？
0: 之间呢一啲系最多会倾呢个话
1: 题。系啦，诶，咁呢个选项咧，诶，都几多人拣，咁代表住乜嘢咧？
0: 系
1: 叫做人际社，本身就
0: 系
1: 人际社牛型噶。
0: 系
1: 佢本身就系社牛型噶，对周围嘅人同人与人之间嘅动态非常之敏感，
0: 嗯，
1: 非常之关心，好融入社群，
0: 嗯，
1: 同身边好多人都可以做到朋友。你知啦，分享八卦系最容易接近嘅，即
0: 系
1: 最容易拉近人嘅，因为特别
0: 系你知唔知咧？咁嗰啲
1: 系啦，
0: 诶，
1: 我唔知，又或者讲，诶，我个朋友原来你都识嘅，咁好似就变咗我哋两个都识啦，
0: 嗯，
1: 系咪？你记唔记得我哋两个点识嘅？
0: 记得，
1: 因为我哋系一个共同嘅朋友，
0: 冇错。
1: 然后我哋就经过朋友，我哋有阵时咧就会讲，诶，你知唔知啊？
0: 啊，佢咧最近咧点啊？咁样样啊？
1: 我哋真系会讲呢个共同嘅朋友噶，
0: 系，确实系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即系。可以去分享身边嘅呢啲咁样样嘅人啊、事啊咁样样咧，吓，咁就会去达成一啲同人沟通嘅一种嘅桥梁。
1: 所以咧，佢社交互动型咧，更多系同同辈去分享一啲有趣嘅事情。
0: 系
1: 咁咧，同辈分享事情嘅时候咧，佢哋嘅呢个时代嘅共同嘅，例如童年啊，我哋系啊以前喺个边个球场一齐玩啊，又或者咧喺啦，我哋而家共同都做咗爸爸啦。哎呀，你个又几年级啊，我个又几年级啊，即系嗰啲话题系与时推进嘅，而且都系紧贴我哋呢一辈人嘅，所以沟通方面咧，基本上系无障碍嘅，乜嘢话题都可以倾到嘅，又好有话题度啦，
0: 嗯，
1: 同时咧又会将注意力放喺人哋嘅故仔，亦都分享自己嘅故仔，即系记忆力特别好嘅一样嘢咧，就系，是。记故事啦，即系你自己琴日做过啲乜嘢，你可能唔记得，但系边个同学细个嘅时候做过啲咩好搞笑嘅嘢或者好瘀嘅嘢咧，你就一定记得。
0: 真系噶，嗱，我啲初中同学发生过一啲嘅事情咧，我到今时今日都仲系记得住一部分嘅，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又真系好啱我性格咯，系嘛，擅长借助身边人。嘅一啲嘅事情嚟切入到话题，
1: 啊，
0: 去变成一个集体当中嘅一个主话题，带动气氛。
1: 嗯，
0: 啊，我觉得呢个
1: 所以咧，如果下次你无论喺电台或者活动见到范琪，系啦，你就可以咧就同佢讲，喂，上次我哋喺直播间啊，边个边个咪讲咗啲好好笑嘅嘢嘅，咁就瞬间可以拉近距离。
0: 系啊，都得嘅
1: 吓。嗯，
0: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吓，咁啊多谢晒咧黎维老师带嚟我哋呢一个咧开学第一天。嘅心理测试，
1: 最后咧就祝各位新开学新学年嘅学生仔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同埋多多朋友仔。
0: 好，今日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9: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0: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啦！
1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缓慢路段啦，见到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啦，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归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三落路茶涌牌坊往西海，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佛山大道南落从跨线桥往龙岗都系有立落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避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有慢，佛江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君安右面车道有事故，所以有慢嘅。提提各位，广台高速下安出口嘅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下。超限车辆咧，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工期到9月25号嗰一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嘅。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听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4: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5: 好啦，9月1号啦，咁啊正正式式咧就啊好多小朋友啊，系啊有啲都可能都唔系好少吓，但系就都仲系求学阶段嘅嗰啲朋友仔咧，就正式系开学啦吓，咁咧就去到晚上吓。我唔知道依家会唔会都仲系有啲家长咧要接小朋友放学啦。咁就吓、有啲直情就住宿唔使接嘅嗰啲啦，可能会更加 happy 啲系嘛。唉，终于松晒咁样吓，普天同庆系嘛。二拎又话啦，新收回笼啊，点可米小子嘅青春纪念册俾全部神兽收听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咁跟住呢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嘅花生板块咧，揾到你好有趣嘅节目专区啦，以及系去到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嘅视频号啊，我哋直播当中嘅都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直播间里边咧，有朋友就话想听呢个胜利双手创、啊。好啦，我哋有请阿叶振棠唱出呢个亚洲电视嘅我来自潮州嘅嗰个主题曲啊，胜利就要靠大家双手创啊，一双手有好多时候就真係不扣人啊，可以係咪？

胜利嘅双手创啊！咁啊，大家努力去创一创。哦，我终于明啦，有啲朋友话嗰、那个创同个刨啊，硬系嗰两个字咧，傻傻分不清楚。咁唔通呢首叫做胜利双手刨？小如儿啊，有钱都晒火食系嘛？鸡精饭咁样啊，都好似几开胃咁，我睇落啊。转紧出嚟，孙燕姿嘅第一天啊，点歌嘅系阿意思。

一天，开学的第一天啊，各位加油啦！美好的记忆话，唔点歌啦，静静听别人点嘅歌啊！哎，静静出嚟同各位打个阿千，麻辣八八八话点子话说出猫喜用你太高分，明明话周二愉快啊！

跟住咧喺湾区龙百万嘅微信视频直播间，有啲朋友话：哎呀，好奇怪啊！你绿马甲嗰日咧，我话赚钱；你红马甲嗰日咧，我反而蚀钱。点解会咁嘅？唉，唔系话吓，连你连指数同呢个个股都分唔开咩？我呢个红马甲、绿马甲系对应嘅一个指数，但你唔系买指数嘅话，就唔拉更啦。具体要睇翻你哋嘅个股啊嘛。以前有句话叫做咩啊？中个股轻指数系嘛？当然啊啊。巴菲特咧，佢亦都讲过话，喂，其实投指数对于普通人嚟讲，已经系比较简单嘅好使嘅呢个法则

佛山街上面喺9月1号即今日嘅凌晨嘅0:27:24已经收到啊今日9月1号嘅第一条嘅留言喎。哇哇哈哈打个龙卡今日够早未啊。

听到嘅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跟住咧第二条已经系去到今朝早嘅5:59:16啊，袁丽最型系英德哥啊，佢话打卡之前同小路三点回听，然之后啊6:09啊有雨后阳光，6:21咧有啊 YPT。6:33咧，阿生中山杰仔就喺呢个7:10啊！哇，你哋真系好早啊，个个都啊！

个都话唔系啩，好卷喎、啊，使唔使啊？咁早留言啊？睇睇先啦、啊，啱先话中山结仔系7:10，生汇小宝咧提前打卡就系7:26啊，我讲紧嘅系朝早啊，百事通162。8:13，各位早晨、哦。跟住6996啊，重温节目喺8:23留言。禅城 Kimi， 好啦，正常少少啦，喺傍晚嘅6:20留言啦。大家撑场，今日系开学第一日，天气意外地好，蓝天白云。同学仔开学啊，亦都系家长开学，因为要辅导功课、哦，点翻手醒啊！各位同学，新学期要醒神。要辅导功课嗰啲，可能都仲系低年级啊，话。类似嗰啲去到初中嗰啲咧，哇，真系开始解放啦，觉得，因为佢哋要住宿啊。

有位匿名发听嘅朋友咧，截张图过嚟啊吓，有啲悲伤，有啲悲哀吓、佢话龙少好，小团团咧连续咳嗽一个月。医生话佢肺炎，然后我哋上周带小团团出去广州大医院做咗个全面检查，结果不如人意。照到小团团小肺里面有一个33%嘅阴影，疑似系肺癌，但系要再做详细嘅活检先可以确诊。佢仲咁细个就要受罪吗？天啊，我哋究竟做错咗啲乜嘢？点解要发生喺小朋友身上？想点丁香花送俾自己？专门送给小路，我做奶奶，面对小路要扮到好坚强，咁样先可以安慰佢。希望最终嘅结果系好事啦。我唔系要人哋同情，只系冇地方发泄自己嘅情绪，所以先至嚟到龙少你呢个树洞，稍微讲下嘢。明白嘅，这个也是我们大树洞的其中一个意义。我们心底里面是希望一切向好的方向。听到的是坦尼丁香花。

小白同学话周二好啊，今日咧早上就送女去翻学吓、啊，诶、哎，好似走佬咁啊。然之后梁家华都上学啦，好开心啊。今晚想点原子嘅《天空之外》送俾所有人，特别要送给那个他。如果有想见嘅人啊，只要开声愿意讲就 OK 噶啦，咁样。然后 Jason 小姐就话：要是有时间，你就去睡觉。你一天比别人多睡一小时，一周就比别人多睡一天，一个月就比别人多睡四天，一年就比别人多睡48天。瞓觉是修复受损细胞啊，保养五脏六腑，延长心脏寿命的最好方式。祝你有良好的睡眠，健康的身体，有前进的勇气，以及万事都平淡的心境。晚上龙四爷现在开不正经工的路上，点汤宝如缘分的天空，送给园长龙龙、朱奕雪、村长花花等啊。汤宝如缘分的天空。

0: 阿李艳啊，
1: 多谢龙百万啦、啊！
0: 唉、哎，174分攞到我哋嗰个福袋积分系嘛？佢话佢嘅神兽三号先翻学校啊，点一首《真的汉子》群星版。三号先翻学校嘅系咩年纪噶吓？烟火双行话打卡龙爷影咗张哇晚霞照过嚟俾我哋，好休息一阵先。
2: 晚上7:30。

0: 新路方。
1: 缓慢路段见到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都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避涌路段往开平有慢。提提大家，顺德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9月3日起为北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嘅车辆要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江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日。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摆拍茶楼坊同埋布楼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东北风2-3级，气温26-28摄氏度，相对湿度75%-95%。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防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7: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8: 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9: 欢迎大家收听 FM92.4 嘅你好有唱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实时互动。直播间里面有朋友话想听 Try Everything。

try everything 啊，唉，尝试无限可能啊，各位。咁啊，呢、這个叫做 A J I E J I E 系嘛，阿姐姐系嘛。多谢龙少福袋28分，江湖一姐话福袋138积分。点京华春梦耶，即系阿姐点翻嗰啲阿姐嘅系嘛。咁咧就唱计计师快乐起步192积分、哦。好啦，继续听歌啊。同样都是一首英文的歌曲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他们说是吻别的英文版，是吧？

南州小英子啊，多谢158积分、哦、你分咗罗文嘅几许风雨或者系铁血丹心。好啦，咁即系下一 part 咧，又有京华春梦，汪明荃嘅，又有张德兰嘅默默无语，又有罗文嘅几许风雨。哇，不如半个钟都怀旧啦吓。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今日9月4居然冇播过开学礼，寻日播咗啦嘛。啊，中年守门员话：个女啊，前两日已经回校，寻日系个女农历生日，后日又系新历生日，点身体健康俾佢啊？祝佢喺外面身体健康。今日大四啦，面临好多决策啊。

我哋直播间咧有位朋友话：哎呀，今日系自己个仔生日都唔记得咗。佢话原来当妈的真的会忘记孩子生日、哦。喂，今日九月一号唔系好好记咩？究竟系咪平时过开农历啊？即系可能会难记啲系嘛？我都唔知道开唔开你嘅名字好啊！真系老老实实啊！真系吓。

史蘭芬昌就話：喂，無驚無險又到七點啊！哎，又準備落雨啊！咁啊，要點相對濕度啊？送俾所有龍粉收聽啊！特別送俾小傑啊，佢最近鍾意濕喎、啊。唉、哎，廣東人都係話你濕啊！飲翻啲去濕茶你啊！飲涼茶。我的名字叫拉話，九月一號快樂快樂。三號路車神點黎明忘記和記，送俾龍少佛拉東月光紫書微微同埋所有人。好啦，转紧出嚟郑希怡限量爱情粤语版嘅相对湿度啊！

啱先咧，有朋友喺佛山街上面留言话，今日吓九二四冇播过开学礼，跟住有好多朋友咧喺呢个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度更正啊，又话小圆圆嘅节目嘉宾有唱，跟住咧就话啊可晴嘅节目就有播啦咁样啊，哇！即系你哋就系专业嘅，你哋是专业听广播的啊，好厉害啊！真系24小时听哦，唔好意思，而家冇得24小时啊。

禅城文文姐话歌仔好听，打个开学卡。阿五茶就话喂，又系过嚟打卡，女女第一次离家独立啊！希望佢可以尽快适应新嘅学习同埋生活环境。点周深嘅歌俾所有神手听，愿佢哋未来可期。幸福人生点？你们我们潜龙勿用，为得太傻。

三号嘅 session 话，原来龙少嘅节目咁多人响应号召，成晚冇瞓噶，交功课嘅号召系嘛？史蒂芬士，今日开学大子，点牛奶咖啡，明天你好，致敬一下逝去嘅学生时代开心回忆，转紧出嚟电波先生，醒啊！

原因。打卡支持龙龙老三点，想点啊元仔嘅追着光的你。我是 PPQ 啊，开学季快乐啊！忙咗几日咧，都冇上嚟听你播靓歌，要点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俾大家听。龙少最帅、最靓、最有才、最有型、啊，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啊！哎呀，得啦得啦得啦，想听歌都唔使拍晒马屁系嘛？多谢，唉，灵魂收就话静静听歌啊，静静啊，出嚟同各位闹晒打个黑痴。转紧出嚟好多人合唱嘅版本哦、啊，陈小春、张家辉、吴京、甄子丹、刘德华嘅《真的汉子》。

名嘅朋友话龙少多谢你，我同小卢都坚决相信结果系好事。唉，以后落到去都唔知点样面对邝生同埋小邝，好烦啊！已经好几日都冇好好瞓过觉。

我觉得其实我哋做人呢真係要调整心态，因为有啲当然啦，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啊。咁就亦都系分享俾所有朋友，就系、是、其实我哋做人都只能够去把握自己可以把握嘅嗰部分。仲有好大部分其实系我哋个人努力系冇办法把握嘅。所以嗰啲都真系只能够所谓叫做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努力我哋自己可以掌握嗰部分啦、啊

张宇话：龙哥，今日嘅天气好似入秋咗咁样，好舒服，系啊，真系啊！一起身嘅时候咧，又有阳光啦，蓝天白云啦。虽然后面阴阴地天，但系咧全天都系好舒服啊，有风。佢想点杨千嬅每当变幻时，转紧出嚟嘅系《选子》，陪你到世界之巅的电视曲原声带《天空之外》。

圆圆要点酸酸甜甜就是我，或者系隔壁泰山送俾所有自己友。Long Key 话好耐冇试过落班途中听节目，啊，这个星期真系忙到飞起啊！

贵煲仔饭，佢想睇下有冇问爱呢首歌啊，冇啊，爱冇得问啊，哥父母啊，叉烧话打话神兽翻学之后又可以日日准时打卡，玉莲话点真得啦，默默无言，剧场版送俾啊。佳收听，希望佢可以听明白嗰啲歌词喎，冇喎，冇剧场版喎，定係佢本身系剧场版呢？

0: 戴龙梅森，啊，英文歌继续啊，嚟翻首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系咪 Billie Jean 噶嗰首啊？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好多歌都未必有机会播啊。今晚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我是吴谨耀，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6: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1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4: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14: 点点情意。

0: 情意，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kidd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系龙伯万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万小秘书入群啦。
1: 好啦，咁啊嚟到咧今晚节目嘅第三 part 啦，半个钟都唔够嘅时间，但系咧就都有成六首歌会送俾大家嘅。睇多几条留言先。美如话话今晚呢个合格啦，193积分仲叫合格，简直差唔多翻倍啦。大头 U 话，哇，我迟嚟都有成160积分、哦。嚟啦，汪明荃《京华春梦》。

婉婷啊，佢话今日咧女女翻学啊，今晚第一次喺学校住宿，好挂心佢哦，希望佢喺学校开开心心、平安健康。

0: 尾数1920嘅朋友，多谢6,135积分，今晚就听听歌得噶啦，咁样转紧出嚟，张德兰默默无语。嗱，里边系有独白嘅，一齐嚟听听吓，剧场版嚟嘅。
1: 世事往往系好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系点解呢种感觉唔能够喺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咁涌现喺我哋心里边？不过咁都好，我哋都可以喺对方嘅心里边留下一个美丽嘅影子，俾我哋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系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个个都话啲旧歌好襟听，好正啊，咁样。哎哟，好啦，咁啊，继续啦，唔好俾佢停啊，都系一首旧歌，嚟自罗文《几许风雨》。啊，三号路车神问我：喂，你冇喺抖音刷到个咩相对湿度嘅改编版咩？咁啊 ，sorry， 大数据真系冇推俾我，推埋都系嗰啲好理性思考嘅嘢，哲学啊，经济啊。

跟住呢 Rachel Zhou 话：喂，到底啲积分好礼咩时候补货噶？次次都缺货嘅咁样。咁啊，真系得闲要催促一下民众啊！阿姐姐话：证明上课认真做笔记咧。

美如画画嗰啲咧，白天得闲可以听咁多节目嗰啲，都真系真爱粉啊！系咯，好犀利啊！匿名嘅朋友话，主持人明信片唔会打开都系咁吧？咁咩意思啊？我要好高积分系嘛？应该唔使吓，门槛好低嘅啫吓，我哋都唔系好吓好升嘅啫。哦，我讲我啫。西潮耀仔话，我系忠实粉书，我除咗喺床度冇听，其他时间都有听嘅。点翻首戒男，今晚应该讲唔切啦吓。哆啦 A 梦话好高兴啦，八月终于唔使翻工啦，点情信嘅大开眼界，都系后边嗰啲歌咧，应该都排唔切噶啦吓。你哋可能要听晚啊、后晚、大后晚啊，趁早啊，早些少啊。今晚啲歌好好听，美好的记忆，佢话。霸道女王咧话今晚99积分啊。点翻首一生不变。匿名嘅朋友话今日咧，我嘅小朋友第一日到初中，就俾佢混咗个班长嚟做啊，开心到佢乜咁啊。其实我都有替佢有压力啊。班长啊，有可能好多嘢做，但我觉得其实佢勇于去做呢件事非常之好，其实是一个锻炼嚟嘅，好好珍惜啊，即能够主动去做事，唔错。

听到嘅系牛奶咖啡，明天你好。喺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咧，有朋友话：哎呀，阿仔咧呢个学期做咗学习委员添啊，本嚟只不过系想做个英语科代表嘅啫。等着多粒脑啊！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瑶瑶话听住呢首歌莫名伤感啊，好挂住仔仔。第一次住宿，我好唔习惯啊，咁样。讲真，我有两个小朋友，大嗰个咧之前住宿嘅，今年细嗰个都即将住宿。咁啊，一至五咧，屋企会静好多。其实我都喺度怕自己会唔习惯。忽然之间觉得啊，屋企剩咗咁多，小朋友都大晒啊，世间嘅嗰一种爱，好多爱都会指向拥有，指向聚拢，唯有对子女嘅爱，指向嘅系离开。

听到系周深嘅《亲爱的旅人》啊，嚟自动漫电影《千与千寻》嘅主题曲嘅中文版。跟住有啲朋友话：，嘿，呢个咪为人父母嘅戒断反应咯，吓，仔女始终都要离开噶，吓，只不过依家为时尚早啲啲系嘛。

德耶路话起床就打开嚟听电台噶啦，上班摸鱼，听到落班食饭，到你嘅节目结束，偶尔去下洋葱道。除咗星期六日啦，基本都听十个钟左右。但我睇你头像好后生啫，吓，乜好似退休嘅嗰个生活咁。

西女司机话今晚啲歌好好听，太好听，太啱听啊！默默听歌，忍唔住上嚟赞下龙少，等阵又听埋重播佢。譬如话话，为咗唔俾龙少日日吆喝我，咁咩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佢话算啦，佢改个名，无人机去唔到地方啊。

时来运转想点玻璃窗的爱，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今日咁好风，嚟翻走于可伟去有风的地方。1091尾数嘅，佢话发觉一个二个都表示话佢哋嘅神兽唔喺度咧，就好开心好兴奋。咁啊，学下子华神话斋嘛，你唔结婚咪冇人理你咯，想点爽就点爽啦。转紧出嚟，听妈妈的话。

周杰伦嘅呢一首《天妈妈的话》，亦都系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啊！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啊，海美话做父母就系咁噶啦，盼住佢长大，又怕佢慢慢远离自己，唔再需要自己啊！其实佢最主要系希望佢哋可以，可以尽快。长大可以照顾到自己就得啦，唔一定过嚟照顾我哋，或者系一定要依靠我哋啊。HYH 话话两个神兽毕业啦，唔肯读啊，都唔知点办啊。点邓紫棋话一嚟听听，北北子话龙你喺我心里面就最闪亮的星啊。停电哥话上嚟支持啊，又要闪啦，默默听歌啊。细细粒大大只话今晚呢歌好好听啊。先真六姑娘话慢慢你会发觉仔女住宿真系超级爽嘅一件事。而家朱匡康话

晚加班到两三点，漏夜整蛋糕，今日带翻去俾公司九月份嗰啲寿星啊，中午又有大餐啦，见到自己嘅蛋糕啊，同事都好中意食啊，仲可以赚下外快，好开心。不过代价就系今日极其头痛，晕晕噩噩，早啲落班翻屋企瞓下咯。点容祖儿元芳，匿名嘅朋友佢话今晚想同我讲咧，你笑起来真好看，截咗我嘅做节目嘅图啊吓。匿名嘅朋友话耳朵怀孕啦，好听啊。可能仲有啲漏咗嘅留言，大大健话啲歌好经典、啊。尾数9632，哇！嗰啲小时候。那个年代的歌真的很正、啊。

匿名嘅朋友话，怪唔知我辞职嘅时候，我爸爸妈妈最唔开心嘅。当我入职咧，佢就到佢自己唔开心，而爸爸妈妈就好开心啊。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八點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啊。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嘅老友记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

0: 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9: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依家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1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一段回忆，
14: 一句感激，
10: 点点情意，
14: 点点情意，你讲
10: 你讲
14: 我听
10: 我听。
15: 郑聪越讲越掂。
16: 怎么搞的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4: 阿太公
5: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6: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7: 郑聪越讲越掂。
8: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了。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是想住千里大草原的。好嘢，不宜粤语是这样读的。这种短促音就好像心跳不止这样。曹操告诉我们，肉体可以老，灵魂不可以老。你希望自己60岁的时候呢，仲保持紧边样嘢呢？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啦，唔介意嘅话呢，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9: 开心听，开心讲，
10: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11: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12: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10: 越讲越掂。
13: Do you wanna stay with me?

0: 其实咧呢边啦，听住呢一首歌啦，个歌名咧就相当于一个问题。咁而呢个问题咧就真系唔敢讲话古往今来啦，但系起码以前又系咁问啊，嚟到2026啊，或者2027、2028啊，一路数落去啦，唔知边一年啦，仍然系咁问都好啦。都唔系话咁轻易有人可以好准确咁俾到答案嘅，即系我讲一啲好客观嘅，或者有啲行，但系又几颠扑不破嘅回应啦。讲紧呢个问题咧，就呢首歌嘅歌名《什么是潮流》，咁即系等于而家成日都问嘅，喂咩系潮流啊？如果你真系想答得好啲嘅话，你讲话我呢个啊，呢个好难讲嘅，有时轻呢啲，有时轻嗰啲。有啲东西以前兴兴兴下唔兴，跟住哇一个屈美十咧又兴翻嘅咁，咁即系潮流可能会有啲循环嘅，咁啊旧嘢亦都可能会有啲翻新啊。咁呢个亦都系今期咧越讲越点啦，我哋要讲嘅第一个词啦。你好嘛，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广播节目啊。咁啊讲翻话潮流咧，就曾经嘅潮流一定系好兴听广播电台。然后可能有时期可能大家好多嘢忙啊，好多选项啊，咁呢行嘢可能又冇咁兴咁，会唔会到边时边日突然之间又变得好兴呢？咁嗰一刻我又喺边度，你又喺边度呢？咁好多东西我哋都系唔知嘅。我系郑聪啊，咁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再我拍档阿洋葱先交俾佢讲讲啦，以下要讲嘅呢一句俗语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古老当时兴，亦即指旧时嘅事物或者系风格，隔咗一段日子又重新流行起身，变成当下最潮嘅东西。亦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复古回潮啊！拆解下意思先，古老亦即系旧式过时嘅嘢，当时兴就系正好赶时髦。潮流系一个循环，几廿年前嘅服饰、发型、歌曲、玩法玩一个圈，又成为咗新风尚。譬如你可以讲呢条喇叭裤系我阿妈嗰年着剩嘅阴公，而家着出街真系古老当时兴。

0: 大家都话我好潮喎、啊。近排咧兴翻玩传统手扎灯笼啊，成条街都系怀旧风，真系古老当时兴咯。呢、这个俗语之所以广为流传，系因为佢点出咗潮流文化嘅底层逻辑。所谓嘅新，好多时候都系被遗忘咗嘅旧重新包装而嚟嘅。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所以啱先我哋讲开啦，什么是潮流啊？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就带出咗今期咧越讲越甜啦，要讲嘅第一个词咧就系古老当时兴啊！我话喺你间生果铺依家真系谂唔到，最好卖嘅系沙田柚，睇嚟大家越嚟越知道啦，沙田柚好食啦，咁啊，唉，边系啊？个个买沙田柚系为咗咧搣走嗰啲肉，跟住攞啲皮咧整灯笼咁啊！真系古老当时兴啦咁样。

0: 啱听。
1: 古老当时兴，意思就是以前玩过的嘢，哎，你觉得佢 out 啦，但系过咗一段日子之后咧，佢突然之间又兴翻。第一次令我觉得有古老。

到当时兴呢个 feel 咧，系我小学嗰阵睇嘅四驱兄弟。咁你知啦，动画片呢样嘢系嘛，咁兴几个月之后就唔再兴噶啦。但系得意嘅系，当我读到初中嘅时候，咁我堂细佬就读小学嘅，佢就突然之间玩起咗四驱车，我先知道哦，原来动画片又有新翻上咗啦。我同佢之间系相差七岁嘅，等于就系过七年之后，佢又兴翻多一镬。除咗四驱车之外，包括摇摇啊、陀螺啊，都系有同样嘅一个状况。仲有最近你要攞身份证去人证合一先可以买到嘅 Pokemon 卡片啊，系啊，宝可梦啊。比卡超啊，啊唔系新嘅嗰代已经唔知道咩系比卡超，佢哋叫皮卡超啊。咁我就谂吓，我识佢嘅年代，佢仲叫做奇异种子嘅啫，而家叫做咩蛙种子，就会喺唔同人身上咧就再火多一次。啊，呢一镬又真系几古老当时兴噶。嚟听 DJ 怀旧金曲之夜，我发觉最近咧啲港乐作品咧都开始怀念八十年代嘅嗰股风潮啦。

咁得沙车啦，就话听你哋讲古老，当时兴好有共鸣啊！咁一句话咩话？呢、這个留言系炭系嘛？呢、這个炭字啊，好似写错字喎、啊！你炭老鸡煲啊，知啦？炭老鸡煲算唔算系古老当时兴咧？吃火锅的郑重，我觉得唔系、啊。炭老鸡煲一路都兴噶、啊，不过有啲人就自己唔兴啫，但系即系冇断过咯。咁个人理解就。即系讲到话古老当时兴呢样嘢咧，其实都有几方面嘅，譬如话审美嘅转变啦，譬如话即系阿妈当年着嘅衫，有一个时期可能唔系好兴，依家啲潮人争住买话 vintage 啊咁，咁亦都可能智慧上面嘅一种翻转头啦，即系譬如旧阵时有啲民间嘅偏方啊，有啲生活智慧啊，俾现代科学重新去发现，或者重新去肯定咗佢咁样，咁就会 OK 啦。咁第三种可能系价值嘅一种翻转头啦，曾经可能被嫌弃咗嘅嘢，因为稀缺啊。或者因为一种情怀啊，再次啊变得好珍贵。但无论点样都好啦，就个人认为前提啱先所讲嘅呢啲啦，都系最起码佢必须要系好嘅嘢嚟嘅。所以古老当时兴啦，就唔系因为佢旧，即系唔系话旧嘅嘢，第一一定会啊而家唔兴啫，第一一定会兴翻，唔系。更多系因为佢客观上面系好嘅嘢嚟嘅。只要佢客观上好啦，时间系会帮佢平反。

收到啦，就二手玫瑰话后面加埋性感舞呢几个字就唔好啊，咁又系嘅，斋要前面四个字冇问题嘅，今期流行。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아, 지목씨.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喂，各位早起嘅朋友，你有冇试过咧？天未光就醒咗，然后咧就瞓唔翻咁样，顺便咧仲拍条片咁离谱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秋夜张晓陆游嘅《神间焦虑全记录》。秋夜张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人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黄师又一年。嗱，点解话陆游呢系宋代最焦虑嘅爱国博主呢？头两句写祖国山河系几咁壮丽，后面两句急转，遗民眼泪都流干咗啦。朝廷嘅军队点解仲未到嘅？泪尽两个字粤语系咁样读噶，所以点解话咧粤语好嘢？嗱，呢种发音嘅压抑感系咪令人有啲窒息啊？正如话斋，最深嘅无力咧就系眼白白睇住美好被辜负啊嘛！你最近一次南望黄师又一年式嘅等待系几时？系做乜嘢啊？点赞收藏呢一份清醒嘅焦虑啊！然后同埋自己讲，总之我努力咗就系啦。至于我控制唔到嘅嘢，几大就几大，烧埋就烧埋咯。下次再倾过。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

0: 我睇下啦，就好多鍾意听经典金曲啊，又或者喺嗰一个年代成长过嚟嘅观众啦，甚至乎可能部分新嘅年轻嘅观众啦，听到一啲好听嘅作品啦，难免都係会有共鸣嘅。所以啱先我哋讲嘅第一个今期嘅粤语词呢，就叫做古老当时兴啊，即係譬如话你听到一首好旧嘅经典嘅金曲，咁可唔可以话古老当时兴啊？咁理论上都可以嘅，咁但係个人认为呢，前提就係呢一首歌一定要是经典的金曲先，它要本身是好的东西，那么时间先会就重新令到它再次流行化，即是无论刚才讲到的可能是审美方面的轮回，定还是智慧方面的轮回，又或者是一种价值方面的轮回，那么都前提必须要是好的东西，那么才可能会再次流行化。好像这首歌那样，就和你喜欢的是林珊珊的演绎啦，定还是本身你都会有听开川校藏的原曲啦，原曲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冬物语，即是你喜欢这一首作曲啦，或者喜欢整体 fusion 的东西啦，更多人可能你都很欣赏很喜欢的一定是潘元良的填词。我们听到里面的歌词都讲啦，其实一直我仍然深思，其实依然愿意重头一次，或者是如今我足够成熟，只想不顾一切与你再爱一次。所有的这些东西讲紧都真是说因为这样东西好的嘛，咁所以这份古老先可以当返时兴咯。咁而跟住来我哋要讲今期嘅另外一个词呢，就唔係讲緊呢种古老当时兴啊，又或者因为时间嘅循环之后呢就再次出现啊，咁而係讲緊一种盛衰嘅问题。即係好啦，咁但係可唔可以好好耐㗎，定还是好到咁上下，喂始终都会有一段冇咁好嘅状态呢，咁样粤语里面呢都会有一个好好嘅表述嘅。交俾我拍档嘅洋葱讲讲。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比喻好景不长，盛极必衰。人生总是会顺境转入逆境，逆境转入顺境。冇边个话永远可以风光，亦都冇边个话永远会衰落。从字面上嚟睇，千日大概是三年啦，百日大概一个季度啦。再靓嘅花都开唔过百日，再顺嘅人都难连续一千日行运。嗱，呢度咧有两种理解嘅角度噶。一个是自身的变化，花朵由含苞待放到凋谢本来是自然规律来的，肉体之身食五谷杂粮都有百病，不可能年年都金刚不坏。第二层意思就是对于外界的评价，今日人家捧你红赞你好，不代表听日依旧的。这个谚语最早出现于元代杂剧，流传到而家六百几年历史了。元代杨文辉的《儿女团圆》当中写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早时不计算，过后一场空，是成句连用的最早书证。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当中都有一段著名的用例，武松避难客居柴进庄上，起初备受礼遇，后来遭人冷落，恰逢宋江杀了阎婆惜亦都来投奔，后来被柴进厚待。武松心中不平，就感慨道，我初来时也曾相待的口，如今却听庄客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个谚语流传到粤语地区之后，因为对象工整容易通透，就成为了大家闲谈时候的高频用语，用来劝慰人得意那时候不要猖狂，失意那时候不要灰心。阿妈成日都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司风生水起那时候不要认识那些酒肉朋友，跌下来那时候你才知道哪个是真帮你。譬如你都可以讲，当年啊，佢红到攞奖攞到手软啊，而家一个剧本都冇，真系应咗嗰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啱先杨聪一开波就讲啦，佢话人啦都系会由顺境啦走到去逆境啦，然后咧又走去顺境啦，即系会有一种起起落落嘅东西嘅，咁样系冇人可以一路咧都系好好好好嘅咁样。咁当然啦，其实都系有有人会可以嘅。事实上，咁仲有我哋好多时候带俾人哋嘅祝福咧，我哋都系话祝你一帆风顺啊，祝你万事如意啊。咁大家明白点解会咁样祝啦？即系我哋冇可能话，因为我哋感觉到呢种人生嘅智慧，同人哋讲啊，祝你迟啲就走向逆境，跟住再走翻去顺境，再走去逆境，再走去顺境啊！咁样，咁对方肯定会同你讲大吉利是嗰啲咩？我唔要中间嗰段走向逆境啊！咁样，尽管可能都会有呢啲起起落落都未定。有一首歌咧，就成首歌都冇唱呢个人无千日好，亦都冇话花无百日红，但系成首都系讲紧花同埋流水嘅相遇，仲有分离。而个哲理其实好简单，就系习惯无常才会庆幸。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小明，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1: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2: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3: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4: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1: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2: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1: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5: 美丽乡村欢迎您。
3: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用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7: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8: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9: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6: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一段回忆，
10: 一句感激，
6: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
10: 我听，
6: 我听。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1: 全新一个学期的开学第二日，而这个星期是第三日，星期三的时间。大家开始习惯未啊？可能仲未嘅，啱啱开学啦，其实都众神归位啦，咁啊该要点嘅话啦，见到身边一啲同事啦，平时都冇咁早啊，因为唔使送小朋友嘛，咁啊即系放暑假期间，于是呢段时间你都会发现，琴日开始就会好早翻工啦，咁呢个应该系我哋各位老板都最想见到嘅，员工早啲翻工系咪啊？亦都早啲完成工作啦。咁啊，当然啦，送娃返学，好多家长都话终于送返口气啦，神兽归位啦。咁当然亦都有家长发现，就是、小朋友开学之后呢，好似就唔系好精神咁啦，容易发脾气啦，一提上学就会猛整。如果你屋企小朋友呢亦都出现咗类似嘅情况嘅话呢，亦都唔使话急住话佢偷懒啊、矫情啊。今日节目里面就同大家讲下我哋嘅开学适应，特别系喺临床上面呢，而家越来越常见一种嘅现象，就叫做假期反向疲惫。系咩嚟嘅呢？开始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1: 最近呢条消息呢亦都纷纷刷屏嘅，咁喺上个星期浙江省嘅某间医院啦，临床心理科接近咗一位嘅男生，名字叫做小武，佢嘅神情疲惫低落，就诊嘅时候呢低头沉默不语。小武嘅妈妈就话俾医生知，小朋友呢啱啱初中毕业，就啱啱过咗一个毫无压力嘅暑假啦，因为考上咗理想高中，所以喺呢个暑假里面呢，屋企人亦都冇咩学业压力俾小朋友啊，已经辛苦咁耐啦，不如我哋出去旅行啦，咁好好咁利用呢个暑假，特登咧请假带住小武就去海边啦、古镇、名山周围去旅游散心，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出门嘅。咁希望佢咧可以彻底放松身心，亦都为高中生活可以储备足够嘅力量。咁但系旅游完翻嚟之后，就发现

0: 小武呢沉默寡言，唔愿意喐，一讲到开学呢就会发脾气。父母觉得好困惑，明明系放假嘅，点解越放越搞到个仔好似有啲郁闷咁？发生咩事呢？于是就去咗呢个心理科门诊。咁啊，医生咧喺单独沟通当中就发现，小武嘅中考咧系发挥正常嘅，但内心咧冇喜悦感。小武话：我都唔知道点解，可能前面太攰啦，攰到个人都好麻木。所以小武咧，佢寄望嘅暑假系点样嘅咧？反而原来唔系周街去嘅噃。佢话佢寄望嘅暑假系好简单，就是每日可以瞓到自然醒，喺屋企里边打打游戏，发发牛豆。但系面对父母精心策划嘅旅行，佢又唔想辜负屋企人嘅好意，只好配合啦。咁但系咧，一去旅行，出去两三日、三四日就好挂住屋企，根本就唔想行落去。但因为行程已经一早订好啦，只好夹硬跟住爸爸妈妈继续旅程。对于呢个问题，你屋企小朋友会唔会咁样呢？在这里医生就说，小武出现的是一种很典型的假期反向疲惫，密集打卡式或者我叫特种兵式这样的旅游，其实并没有修复我们的身心，反而有可能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形成内耗，所以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形成就是临床的一种抑郁的状态。那这个就是小武的情况，你又怎么看呢？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大家第一眼睇落去呢件事咧，其实会唔会觉得好似好唔正常咁啊？因为明明出去玩，点解最后会得到一个抑郁嘅状态咧？而对于父母嚟讲，你喺小武读书又好，跟住又揾到一个理想嘅高中啦，咁呢个暑假难得系冇乜暑假作业嘅。你话喺以前初二到初三，系咪升学嘅过程当中，可能都冇点样放完个暑假，大家都会好焦虑啊，学业啊各方面。咁难得呢个假期，父母以前唔敢陪，而家终于有时间可以陪你啦，请晒假，俾咗钱，又用咗心思喺呢个旅程上边。但点解最后小朋友系咁？咁刚才都讲咗啦，呢个临床上面其实并唔少见嘅，名字叫做假期反向疲惫。咁其实系咩意思呢？可以好直白话俾你听，就系假期反向疲惫反向，是不是为什么会反向反而觉得累呢？就因为它是一种假性放松，它不是真的放松，即不是真的放假，不是真的那种因为假期被人放松的嘛，但是因为它这个假期里面没有得到真正的放松，所以叫做假性放松带来的心理损耗。在里面首先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第一，它身体得不到真正的休息的。我哋讲特种兵式嘅旅行，打卡式咁嘅旅行，全程系要点啊？你要赶路啦，你适应新环境啦，不断去适应唔同嘅环境啦，而且咧大量接收外界嘅新鲜刺激。其实咧旅行，你系咪见到我哋都去睇外边嘅世界啦，去开眼界？哇，好靓系嘛？哇，呢一个嘅糖果好大粒啊，以前未见过，系咪好多新鲜嘅刺激我哋？其实会咁样令到我哋兴奋同愉悦。神经咧就会始终处于一个高负荷嘅应激状态。其实你兴奋嗰刻，有阵时我哋精神反而系冇放松嘅，因为你系处于一种嘅应激嘅状态之中，所以系冇办法真正去放松。高频嘅旅行咧会打乱咗我哋稳定嘅作息节奏，因为你要知道，初三嘅学生咧，其实佢哋嘅生活节奏系非常之稳定嘅。大家会睇到学校嘅课表，早上几多点钟起身，几点早读，系咪？即使佢系中考结束之后一下子放松，佢都唔至于过分地放松。但旅程里边嚟讲，你睇下打卡式嘅特种兵式嘅旅行嘅话，其实佢本身就已经打乱咗我哋一啲具体嘅节奏。喺呢度，小武希望放假可以放松，但喺呢个旅程当中，并冇得到真正嘅修复。咁最后咧，就会形成我哋躯体疲劳，加埋我哋心理内耗双重叠加。小朋友表面上边系出嚟玩，但实际上咧出现一个咩情况呢？心累、心攰。喺呢个过程，仲有比较重要一个特点，我会觉得大家亦都系提醒我哋要留意嘅，就系喺呢个旅程里边佢嘅自主权。点解佢会越出嚟越会觉得攰？喺旅途里边，佢系全程被动咁配合安排，冇自主选择权，好少有自己独处嘅时间，冇办法按照自己嘅意愿去休息、去放空，全个过程系由父母咧安排得妥妥当当。佢缺少呢种嘅选择权同埋独处空间嘅话，咁佢依然系会有嗰份。

0: 嘅，即系冇办法释放，就好似个橡皮筋咁样，你话要释放佢，但你依然拉住佢。咁所以，当我真正需要嘅嘢，比如我净系想喺酒店，我都见过，真系去到嗰个地方，个小朋友突然间话：我真系唔好想出去玩，我好攰，我而家最想做嘅就系瞓觉，瞓醒觉打阵机，我就觉得好开心啦。於是我记得嗰个下昼呢位妈妈都系陪住呢个小朋友一直喺酒店，佢唔会觉得话啊，我嚟咗咁难得长途跋涉嚟咗一个咁靓嘅城市，但系小朋友竟然唔出去。嗱呢个时候其实我哋家长系会有觉得唔开心嘅，我咁辛苦嚟到咗，咁辛苦请咗假，竟然你话俾我听系咪落定咗酒店之后，去到酒店放低行李准备出去嘅时候，你话俾我听你唔去，要瞓觉同埋打机，有冇搞错？嚟到呢度打机，喺屋企打机都一样啦。嗱，啱啱讲呢句说话，大家系咪觉得似曾相识啊？系啊，咁难得嚟到呢度，咁但系小朋友佢真正嘅自主需求得唔到满足嘅时候，其实佢玩得开唔开心啊？佢无论出到去见到几咁靓嘅文物，几咁靓嘅风景，靓嘅鲜花都好，佢内心嘅需求得唔到满足嘅话，其实佢心里边嘅压力系释放唔到，佢嘅情绪就会累积起身，假以时日，假以时间，佢就会爆发。所以你点解会话一讲佢就会觉得烦？佢因为唔想听，真系会有咁。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当我们的快乐被透支的时候，它同样也会让我们有感受到落差。呢个点样去理解呢？就系连续多日去游玩，我哋积极嘅体验系咪？啱啱开始旅程嘅时候，我都会可以有啲积极嘅体验啦。哇，呢个好靓啊！哇，呢个好高啊！等等。咁但系当旅行结束，翻到屋企回归平淡生活，然后即将又要进入翻一个规律，因为你由一个唔规律嘅旅程当中嘅节奏，有啲人系会习惯咗旅程唔规律嘅节奏之后咧，翻到现实生活当中，佢冇办法习惯规律嘅节奏噶。咁所以屋企里边嘅嗰个安静嘅居家生活，即将到嚟嘅开学节奏，亦都会令到小朋友会产生强烈嘅失落感同埋空虚感。然之后出现咗嘅就系咩都冇所谓啦，或者系厌学、烦躁呢啲嘅状态。喺呢度要提醒大家嘅就系，啱啱大家会见到小朋友呢种状态嘅时候，就觉得你懒啦，唉，玩到散晒啦，等等，会觉得佢矫情。但实际上，如果当佢呢种嘅疲惫感、呢种嘅兴趣减缓嘅呢状态持续一段嘅时间，起码一个星期咁样嘅情况，你就一定要去留意啦。佢喐唔喐就好容易，好容易就发火，好容易就觉得好烦，又冇乜动力。我哋要及时干预，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佢跟住落嚟嘅进展情况同小猫亦都系差唔多。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15% 叠加厂保至高 30%， 爆款机型低至 3.6 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揀，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至。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开学时间我哋嚟讲下开学综合症不过今日讲呢个咧仲唔单止话开学综合症呢个咁简单佢系假期反向疲惫。 好似呢个词之前大家都冇点样听过，听得最多就系开学综合症啦。因为暑假里面玩得太散啊，于是开学就唔想开学啦，觉得哎呀太管住晒啦，系咪会有咁啊？但系咧今日所讲嘅就系呢个假期反向疲惫，就系、是、因为假期俾你放得太开心太舒服啦，反而会出现呢种嘅疲惫感。咁我觉得呢种嘅状况咧，真系前几年都未必会有嘅，特别系2020年之后，大家出外嘅次数少咗啦，活动范围亦都低咗，但系而家随住即系周围大家都比较容易去到，所以的确下我哋嘅旅游成本又唔算太高嘅情况之下，大家真系可以多去几个地方。咁亦都啱啱系咁，亦都会令到小朋友出现咗唔同嘅症状。不过讲到咧，就话呢一个叫做假期反向疲惫，小朋友瞓咗好多觉啦，但依然会话俾你听佢好攰，佢唔想喐，成身都冇力。呢、这个唔系懒。这个其实是我们身体和心理双重在消耗的一个信号来的。假期我们熬夜赖床三餐随意，于是如果即将要回到学校或者现在已经回到学校了，我们身体会换上一个比较有节奏的一个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真的会出现乏力，即是我觉得很累，什么都不想做。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身体未调节到，即使说、哦、我知道要回学了，我知道要六点钟起身了，但我的身体都没有行上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呢？要等了，等我哋身体逐步恢复。咁当然你依然系要每日坚持翻而家嘅生活学习嘅节奏，唔可以有一日懈怠。即系如果有一日你话瞓晏啲算啦，瞓晏啲啦，其实你咁样俾自己放松嘅话咧，其实你嗰个适应时间就会越拉越长。咁仲有嘅就系大家要留意，就系呢段时间小朋友会唔会喐唔喐就发脾气。嗱，平时原嚟嘅性格都系比较温和嘅，比较稳定嘅，但系呢段时间突然间临开学嘅前后就喐唔喐发脾气啦，或者原本系好活泼开朗，但系呢段时间就会沉默寡言，一提翻学就会觉得好焦躁。有心理咨询师亦都讲到啦，临近开学，部分学生会可能会出现就系心慌烦躁、情绪低落、唔愿意翻学校嘅情况。嗱，呢啲咧并唔系自律性差或者系厌学，而因为假期长时间处于一个放松嘅状态。你话好长，其实亦都唔长，个零月。咁但系好短，佢又真系唔短，起码超过咗一个月，起码超过咗寒假啦。身心暂时冇办法适应学校嘅节奏，呢啲其实亦都属于正常嘅反应。有啲小朋友佢可以过渡得好快，当然亦都有啲家长喺八月底嘅时候就已经系同小朋友调紧生物钟。咁呢个时候你接触系咪开学嘅时间，你就唔会用咁多嘅时间去浪费去调节。咁但系如果实在冇办法嘅话，咁可能开学之后嘅呢种嘅状态，仲系需要有一个时间过渡期俾佢嘅。各位家长一定要留意，就不要说开学了你为什么都不紧张，因为他身体跟不上。如果这段时间平时都很喜欢的一些东西突然间他就不喜欢了，不想打游戏，不想出门见人，成日都没什么精神的话，我们各位家长也要留意一下，看看他这个状况。因为如果他是一日半日这样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他持续的话就要留意。还有之前的节目里面也都曾经跟大家分享了一句说话，就是小朋友开学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孩子会出现不想上学啦，有情绪，有焦虑啦，甚至是不想做作业啊等等各种的状况，其实它都是正常的，因为它真的需要一个过渡期。这段时间如果我们之前过渡期做得不好的话，它必然就会出现。所以各位家长，我们首先要做一件什么事呢？接纳。接纳非常之重要，我接纳它在这个阶段有这个过渡，有这个情绪的波动，特别特别青春期的小朋友。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跟住落嚟啦，系时候我哋各位家长要做一做功课啦。当你小朋友咧有呢个开学综合症啦，又或者系叫假期反向疲惫，咁我可以点做呢？喺呢度都几点嘅建议俾大家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接受，佢呢种嘅情况其实系正常嘅。开学初期嘅适应时间系一种正常嘅现象，唔需要过度去焦虑。我哋要喺呢一个星期，特别系开学紧第一个星期啊。唔好要求佢话马上一嚟就满血复活，唔系一翻到校一叮，你个预制蛙就出现啦咁。其实呢个星期都系好重要，从假期切换到学习模式嘅一个过渡，大脑同埋身体都需要适应期。可以同小朋友讲，啱啱开学，慢慢嚟，唔紧要。 尤其咧小朋友翻到屋企之后咧，可能仲会系喺度发吽豆啦，放空一下嘅。咁我哋允许佢比平时咧可以早啲瞓啦，而喺呢个过程当中，亦都允许佢发发吽豆啦，玩玩，然之后再进入到写作业啊、学习嘅状态。第二个，尊重小朋友嘅意愿，将生活嘅主动权还翻俾佢。咁如果你嘅小朋友话我今日咩都唔想做，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尊重佢，唔好话啱啱开学咁快就嚟偷懒。小朋友最需要嘅就系我可以自己做主嘅嗰份感受，我可以自己去决定嘅呢份感觉，而唔系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所以当佢放学翻屋企嘅时候，你可以俾佢自己决定乜嘢先做，乜嘢再做。就好似之前有一个家长出到选择题咁，你系玩咗之后再做作业啊，抑或系做完作业之后先至去玩呢？喺呢度我哋俾咗好似系两条选择题咁，但系实际上边我哋系点样啊？俾咗佢一个答案，就话无论你玩定唔玩，你都系要做作业。呢个就系父母嘅智慧。所以呢段时间放咗学之后咧，可以俾佢自己决定去做边一科嘅作业啦，休息几耐。夜晚想食啲乜嘢啊？当呢个选择权回归到佢手上嘅，内驱力先至会重新去生长。第三个，循序渐进去调整作息。开学之后咧，唔好立即将作息调翻到去上学嘅模式。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呢个系有难度嘅。咁我哋可以从每日提前30分钟入睡开始，而唔系一口气啦，将佢嘅手机啊、游戏机全部没收，将电视关咗。瞓得好，情绪自然就可以稳住一大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什么都是陪伴。第四，要识别我们身心耗损的信号，不要指责小朋友的负面情绪。当小朋友会跟你讲上学好累啊，我好累啊，我不开心啊，不想上学了，不要急着去跟他讲道理，也不要急着给他贴标签，你就是懒，你就不想动，要先接纳他的感受，再问一问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累呢，去共情小朋友，去感受他这段时间所经历的。同时我们作为家长也可以主动分享，就是我们自己平时如果是结束假期啊、翻工，哇，那些感受都很难受的，是不是？我们一起去跟他共情，同频共振，也都令到小朋友会明白，哦，原来焦虑这个情绪或者我担心，原来爸爸妈妈都有的，不单止我自己的。所以在这今个星期翻屋企嘅话，我哋反复去追问你今日学乜嘢啊？作业写晒未啊？我见好多嘅大家嘅口头禅，包括我曾经嘅口头禅都系一开门入屋企第一时间问点啊？写晒作业未啊？人都未见就已经去讲呢个问题，你觉得小朋友容易咩？佢有阵时听得你讲咁多，佢都唔想同你讲心事，明明仲积累咗好多心事想同你诉求，系咪？多啲去分享，多啲去了解，你系咪攰啊？系咪？我哋可以问呢啲噶嘛？你系边度有咩需要同我讲啊？或者我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啊？呢啲都系好事嚟嘅。第五个咧，就会建议大家用仪式感嚟帮助佢完成呢个心理上面嘅切换，一齐整理书包、清洗校服、添置文具，呢啲系仪式感。我哋老祖宗东方智慧里边亦都有好多仪式感，例如我哋开学要有点朱砂，系咪？呢啲都系话俾佢听，我哋即将要进入一个环境，我哋要点样去做啦？仪式感佢会令到我哋内心会沉静落嚟，跟住呢个仪式去做，而且会话俾我哋听，从视觉同埋心理层面去脱离假期嘅松弛感，建立真正学习嘅心理暗示。同小朋友啦，我哋可以回顾一下成个暑假里面我哋有啲点样嘅收获呢，而唔好一直都同佢贴标签，你贪玩啊，你懒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啦，其实喺日前嘅直播里面我都会讲过，就係感受系非常之重要。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平缓咁度过我哋开学嘅适应期呢？感受佢开心嘅感受，令到佢觉得愉悦嘅感受，特别对于青春期小朋友嚟讲，就会系令到佢有成就感嘅呢啲感受，先至可以令到佢增加自信。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我哋今日节目咧，从一个故事开始，讲嘅系浙江省嘅小朋友，佢叫做小武，因为初中考得唔错，于是咧喺升高中嘅呢一个暑假里边，亦都周围出去玩。咁但系因为呢个玩咧系被动嘅，由父母带住， 於是翻嚟之後，發現佢得咗呢個叫假期反向疲憊，咩都提唔起精神。一講到翻學啦，講到學業咧，就會係發曬脾氣咁。你屋企嘅小朋友會唔會亦都係有咁樣嘅情況咧？假期明明我係可以係得到身心嘅放鬆嘅，但係點解就得唔到咧？反而係越嚟越緊。在这里对于为人父母来讲，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不是所有为你好的事情小朋友都可以接得住的。我们精心安排了暑假的行程，但可能这个行程只是你想去，然后你所以然地认为小朋友都喜欢都会想去，但结果在他眼里面原来只不过是一份不得不去配合你的任务。我们以为是去放松，但呢

0: 估唔到原来在小朋友身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压力。作家慈利曾经有个这样一段说话的，跟你分享。为人父母最紧要的不是我们给小朋友什么东西，而是不给什么。不给，不给压力，不给焦虑，不给过高的期待。留白才是最好的教育。假期是这样，当然人的成长都是这样。开学这几天的时间刚刚好是小朋友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时间，所以也都给他稍微缓一下，慢一慢。少问几句，你今天做完作业没啊？而多些去看看他的精神状态，多些去听他讲嘢。我们人都有累的时候的，无论何时何地，所以我们能够接纳他的累，接纳他发吽逗，接纳他说突然间不想上学，不想怎样。一个被允许慢下来的小朋友才有能量去面对新学期的一切。节目来到这里，也祝所有的小朋友可以在开学季里面被温柔以待，在真实的节奏里面慢慢行，我们慢慢成长。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

0: 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早晨，早晨，七点半的时间，跟进下路面情况先。提醒翻各位啊，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过大沥方向咧，呢、这个钟数已经收到车多情况啦。而归华路就要留意创产对开过翻石湾方向，同样车多。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亦都已经开始热闹。顺德呢边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方向，路口位停一停，等等等。落龙大桥过落松咧，亦都系见到车多布慢。仲有西海大桥过北滘方向，同埋德胜大桥过大良方向，上班早高峰开始出现啦。提提各位，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听日开始会围蔽部分车道，因为施工原因啊。施工期间车道将会收窄，所以过往车辆途经嘅话，要注意提前减速。亦都建议你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等。工期要去到11月11号，有两个多月的时间需要大家配合和重新规划你的出行路线。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都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祝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2: 早晨，早晨，7:35，系啦，7:30又准时开咪咯。呢度收听紧嘅系健康7:30嘅直播时间。你好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

0: 你而家收听紧 FM92.4， 咁亦都可以通过啦，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系啦，一样系可以收听节目嘅直播啦，仲有重温啦，以及即时嘅线上互动。今日9月2号啦，开始习惯翻学嘅节奏未啊？有啲难。这个不是家长也不一定是小朋友，是整个家庭共同的一个适应。早上又开始叫小朋友起床啦、啊、所以呢你叫得小朋友起床呢，自己又要提前早早起床啦，还、啊、要准备早餐啦，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花生板块有很多优秀的家长。应该说很多优秀的、啊、早餐快手早餐制作者。他们已经、啊、好像高明耀跳珠啦，他说昨日归队啦，但今日先有时间露面。啊、走读蛙的早餐日常继续发送，是吗？哇，看看这鸡蛋整到几靓。你是不是用那些器具？因为其实呢我都有、看到网上有教怎么样将一只鸡蛋切成好像花瓣那样，将它一片片切开。啊、你应该是用了那种工具，是不是？定是自己怎么样切可以切得不靓？饺子啦、杂粮馒头啦、水果啦、坚果啦，哇，真的什么都齐全。啊、这些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啊、营养健康的早餐。啊、特别带给小朋友的。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可以适当地加多少少主食啦，因为体验咁吸引，有啲唔够饱嘅感觉添。啊，仲有听龙培森，佢话今日天气依然好舒服啊，最中意呢种天气啊。系啊，九月俾到我哋好大嘅惊喜啊，喺九月开初嘅时候，因为我哋九月嘅一号就已经感受到秋高气爽嘅感觉，今朝早依然都系好凉爽。啊、其实呢个风咧，寻晚就开始有呢个风嘅感觉噶啦。啊，咁所以咧一直持续到今日早上，所以今早我都忍唔住啊，着翻件薄外套先得。因为昨天没有穿薄外套，全天是有一种哇冻冻地的感觉。是啦，咁啊，哇，其实今天的风都挺大的哈。今天是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阴天间多云的天气，还会有雷阵雨，阵风去到六到七级。所以这两晚窗边呼呼声，因为我是住比较低的楼层的，所以呢、啊、那些、小区里面的绿植是很明显感受到都真的养得不错。所以呢窗边都呼呼声的风声，还有树叶的声音。温度方面比较凉爽啊，啊最低25度最高是31度的，今日白天来讲。咁啊现在外面温度呢是啦，就是25度左右最舒服的感觉。咁啊相对湿度介乎 65% 到 95%。嗱，今次呢波嘅天气变化呢，依然都系受到下台风沙德尔嘅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呢今明两日嘅天气都依然系呢一种感觉同埋态度。但系可能跟住落嚟啦吓，预计四号或者系周末呢，雨势又会加大，届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实周末先嚟落雨都好嘅，咁啊，但系咧就尽量唔好喺即系早晚啦，吓落即系上落班高峰嘅时候又先嚟落雨啦。因为而家唔单止上落班高峰啦，亦都系翻学同埋放学嘅高峰期间。作为家长都系话，唉，我翻工落雨，可能塞一塞车，迟一迟到就冇乜所谓啫。小朋友唔得噶嘛，系啊，而家多重压力啊吓。好啦，又睇翻我哋花生板块，除咗啱先嘅朋友之外，仲有边啲已经系起咗床同埋上线讲声早晨嘅？有前后左右啦，有007迷途小书童啦，有荣荣啦，有似曾相识啦，有不浪漫嘅靓仔敏仔、小慧同埋顺德李生，咁多位早晨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系啦，咁啊讲到话开学啦，其实开学季呢啊，我哋会关注好多即系方方面面啊，同小朋友身心健康相关嘅话题啊。上星期开始咧就已经系教咗我哋应该点样令到小朋友提早调整好呢个作息，叫佢早啲瞓。但系我真系有根据医生指导嘅，但系可惜我小朋友咧到寻晚咧仲系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早啲瞓啊？佢都仲系同我讲，仲未瞓得着啊。但系唔紧要，我哋俾多少少时间磨合啦吓，因为大人都唔系话可以即刻从12点。瞓嘅变咗10点瞓啦，瞓觉啦，所以我哋今个星期俾多啲时间同我哋小朋友一齐磨合。咁仲有关于一啲翻学嘅时候，会唔会适应唔到？除咗话即系呢个睡眠作息之外啊，仲有一个心理嘅变化啦。系啊，你喺屋企话开电视开电视，话开冰箱开冰箱，你喺学校冇咁方便噶嘛吓，因为我哋学校系有纪律性啊，系一个即系。除了培养小朋友成绩之外，应该是学纪律、学生活习惯的一个地方。 咁所以你要遵守纪律啦，吓、啊、要按照学校嘅节奏同埋规律啦，吓、啊、诶、落课嘅落课，上课嘅上课，系要有两种唔同嘅呢个心理状态嘅。咁所以心理嘅情况啊，会唔会有啲同学仔适应唔到啊？吓、啊、有呢、这个开学综合症嘅呢个出现啦、啊。咁、啊、所以咧，其实我哋。在今个星期都会有不少关注于与开学相关的话题，都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在这个开学期间、啊、或者是跟着来这个学期这个新的学年可以有更好的姿态，令到他们更快适应翻学的节奏。咁但系如果你系讲到健康咧，仲有一个好实在嘅，因为其实而家吓嗱呢几日天气变化啦吓，夏末初秋，甚至乎有人话咧已经有秋天嗰种舒爽感啦，凉爽感系舒服嘅。咁但系啊喺呢个季节里面咧，天气一个变化，又容易产生一啲呼吸道方面嘅疾病啦吓。咁、啊、仲有翻学校之后，从屋企几个人到喺学校几千人，人群密集嘅场所，喺一个课室里面几十人喺度吓。啊开窗通风透气啊！如果你话唔系及时嘅话，或者人多嘅情况底下咧，天气一变，感冒啊、发烧啊，其实呢啲情况都会容易出现嘅。咁你喺一个集体生活当中，点样令到自己可以做好更好嘅防御工作咧？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亦都特别系请嚟咗啊，我哋嘅专业嘅嘉宾啊，咁啊邀请上线啦，希望咧就可以带俾大家更多嘅同开学相关真系健康嘅话题啦。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啦吓，喺翻学嘅时候，家长可以更加放心啊！嗱，咁啊讲到话啊，喺开学之后，校园嘅健康实实在在同身体健康相关嘅。今日请嚟咗佛山市南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控制股嘅股长谢威龙，请咗阿谢股长上线啦。首先同大家分享系呢个时节夏末初秋，骤然翻到校园咁多人嘅环境底下，其实边一啲嘅属于我哋开学初期或者秋天常见嘅一啲传染病，希望大家留意嗱，呢啲病人有啲咩特征，我哋可以提前发现嘅咧。
2: 咁啊，依家夏秋之交咧，校园内咧主要系防三类病，咁啊，一系流感啦，典型嘅症状咧就系突发高热，全身肌肉酸痛、乏力或者系咳嗽，同普通嘅感冒唔一样咧，得咗流感就好似俾人打咗一样，周身都好难受，所以我哋特别呼吁大家要提早接种流感疫苗，咁啊，各个预防接种部门咧都系有供应嘅疫苗咧，系预防流感嘅有效手段之一。第二个咧就系诺如病毒，主要表现咧就系又屙又呕，部分咧系伴有发烧啊、腹痛啊等症状，并且咧经常喺校园入边咧，好几个同学系一齐中招嘅，传播速度咧都系特别快嘅。第三个咧就系佛山居民咧都要特别警惕嘅两热，就系登革热同埋肌红杏亚热。呢两种病咧主要系通过花蚊，即系我哋讲嘅白蚊、伊蚊叮咬传播嘅。如果小朋友出现突发高热、肌肉酸痛、关节痛、皮疹等症状咧，要即刻话俾老师或者系家长知，第一时间到就近嘅公立医疗机构就诊，主要告知医生近14天嘅旅居史，千祈唔好自己食药硬顶。
0: 嗯，咁仲有一点咧，就系话咧，即系翻到校园之后啊，我先都讲到啦，从屋企几个人到课室都几十个人啊，成个校园就几千人，咁即系属于一个人群比较密集嘅场所。嗱，我哋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哇，如果班里面有个小朋友啊感冒啊或者发烧啊，佢可能打个乞嗤啊，你知啦，小朋友啲手脚脚都系会周围抹噶嘛，咁好朋友又会周围互相摸，系咯，即系课间嘅时候你涣散系少不了嘅。咁所以点样系避免喺呢个喺校园嘅集体生活当中啊，我哋可以系做好呢个预防咧啊，即系就算系真系有小朋友唔舒服或者自己唔舒服嘅时候，都尽量系可以保护好自己，亦都保护好他人，唔好令到呢个传染病真系发生传播嘅呢个风险。
2: 喺校园入边咧，最有效嘅一个预防方式咧，首先系基础嘅三个措施啦。第一个就系勤洗手，喺饭前便后都必须要洗手。第二个咧就系讲礼仪，就唔好对住人打下嗤啊，或者系咳嗽。咁啊，三咧就系课室入边咧，或者系宿舍多开窗通风，每日咧至少开3次，每次半个钟，加强空气流动。咁啊，除咗呢基础嘅三措施之外咧，仲要记住唔好共用水杯啊、餐具啊，唔好随便手污糟嘅时候就捽眼啊，或者系整鼻哥窿啊，都唔好大病翻学。咁啊喺广东咧，仲有个两热，咁啊防两热嘅关键措施咧就系防蚊灭蚊。咁啊户外咧着浅色嘅长袖衫裤，裸露嘅皮肤咧，平时就喷涂啲驱蚊剂。咁啊宿舍咧就挂好蚊帐，做好翻盆倒灌清洁水嘅行动。仲有咧，大家都要减少上午7点至9点、下午5点至7点呢两个花蚊最活跃嘅时间喺外边，例如树荫啊、 草丛啊呢啲比较阴凉嘅地方嘅逗留时间，降低被叮咬嘅风险。
0: 嗯，朝早嘅七点到九点，下昼五点到七点吓，系上落班高峰，亦都系上落课嘅高峰吓。咁所以你话减少喺外面逗留，咁但系其实亦都净系同学仔可能即系出出入入嘅一个时间点都系比较高峰嘅。嗱、所以啱先讲咗话，我哋自己可以做嘅，家长同学仔要记住嘅、其实校园啦，仲有你哋卫健部门都会做一啲指导同埋预防工作噶。咁、所以呢啲时候，你哋其实会做啲乜嘢？具体到啲乜嘢咧？
2: 防范呢啲校园传染病咧，卫健部门同教育部门咧，其实都系喺联合行动嘅。咁、主要系做咗呢三件事情嘅。咁家长如果知道嘅话，都可以放心背下。第一个咧就系严查学校嘅环境啦，开学前咧会全面检查食堂嘅卫生啦。饮用水嘅质量同埋课室嘅一个通风采光。第二个呢就是做好学生嘅健康监测。学校呢是会落实晨午检制度同埋因病缺课嘅一个追踪制度嘅，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降低疫情传播嘅一个风险。第三个呢就是外国卫生运动。咁针对两热呢，学校是会集中开展外国卫生运动嘅，即是我哋讲嘅清洁水、翻盆倒灌、清除蚊虫嘅滋生地。咁家长依家喺屋企要做嘅呢，就是每日出门之前呢都系睇睇自己小朋友会唔会有啲唔舒服啊。如果有唔舒服嘅话，就及时发现，然后带去医院就医，喺居家休息。
0: 家长喺屋企做好呢个小朋友身体情况嘅监控。咁、校园方面啦，啱先啊谢姑讲咗啦，其实卫健部门同埋学校呢喺呢个卫生消毒各方面其实都有佢哋具体嘅标准流程嘅。家长仲可以做乜嘢呢？监督。得唔得啊？呢个
2: 可以
0: 系啦，做好监督嘅工作就 O K 啦。咁但系如果小朋友系喺校园咧，即系我翻到学校啦，其实喺屋企冇乜嘢嘅，但系翻到学校咧就话唔舒服，可能有发烧啊、呕吐啊、腹泻，甚至乎可能起皮疹，即系身体各样不适嘅症状。嗱，如果系喺校园学生先出现咁嘅情况，又有啲乜嘢正确嘅流程可以指引俾我哋
2: 咧？咁学生喺在校期间，如果突然间出现发烧啊、呕吐或者皮疹呢啲不适症状咧，咁第一时间咧系要报告老师或者系家长嘅，咁尽量就唔好大病翻学，千祈唔好自己食住啲退烧药啊，或者系止泻药啊硬顶，因为咧呢个系会掩盖病情嘅，影响医生嘅一个诊断。咁正确嘅处理流程咧系立即报告老师或者系校医，戴好口罩，临时隔离，咁由家长咧带去就近嘅正规嘅医疗机构就诊，恢复之后咧就凭疾病诊断证明，亦即系我哋讲嘅反校证明复课，尽量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啦。
0: 咁所以呢点呢，我觉得仲可以提一个小贴士俾我哋家长啊。因为我哋成日话开学礼包嘅。开学礼包家长要为小朋友准备乜嘢呢？除咗咩新书包啊、新衫新鞋之外啊。其实呢呢个健康卫生包啱先讲到啦，如果真係喺学校唔舒服要即刻戴口罩。咁系咪其实我哋小朋友嘅书包都可以俾一啲譬如话口罩啊、一啲即係消毒嘅喷剂啊，呢啲其实都系可以作为小朋友嘅健康包自己系可以俾一俾喎。
2: 可以嘅。其实喺小朋友方面咧，更加多嘅就系、是、去公共场合咧，可以佩戴口罩啦。去完同啲小朋友玩或者喺啲公共场所咧，就勤洗手啦。呢啲都系佢哋自身预防一个最好嘅措施之一嚟嘅。
0: 系咯，再咪就带多支免洗洗手液
2: 都可以。
0: 系啦，嗱，咁如果小朋友真系唔舒服啦，家长仲有一个好关心嘅问题就话唔舒服，咁我翻屋企啦，睇医生啦，系咪一好咗就即刻可以翻学校咧？吓，啱先讲个诊断证明，其实有冇话一定要隔几耐？先可以
2: 开呢、这个我都简单解释下啦，因为呢、这个其实呢个问题呢好多家长都系比较关心
0: 的。一个都想小神就快返学校啊。
2: 咁记住一啲疾病嘅一个时间嘅硬指标啦，比如发热嘅发热嘅同学呢一般要喺退烧之后至少满48个小时，即係我哋讲嘅两日都冇发烧啦。例如由屙吐啊或者係腹泻嗰啲同学呢，就要喺症状消失后72个小时，即係满3日之后呢先具备一个复课嘅条件。咁具备复课条件之后呢，再由当地嘅学校嘅校医判断是否可以返返去学校。咁又常常呢其实可以咨询属地具备开具疾病诊断证明嘅医疗机构，比如话公立医院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等。
0: 即是假如星期一就已经没有发烧了，但是48小时即是起码星期四才可以返学。凡是返学之前还是要去到刚才讲的具备资质，譬如39医院啊、社区的门诊部门啊、等医生检查过，要开一张的复课证明才可以返到去。
2: 是我们叫疾病诊断证明。
0: 疾病诊断证明是这个家长要牢记的这一点。
2: 还有呢，有一点要大家切记的，就是无论家长或者学生呢，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精神好了之后呢就急着返学校。因 因为部分传染病呢佢喺恢复期呢都系仲有传染性嘅。咁按最好就按复课要求休满天数呢，其实就系对全班同埋对整个学校一个负责。
0: 嗯，咁仲有一点呢，即系其实呢个就唔单止系开学。

0: 时候啦，其实就系喺整个学期，因为我自己身为家长咧，我间唔中都会收到一啲学校方面嘅通知，譬如话接种一啲适时嘅疫苗啊，仲有而家女生啊可以接种呢个 HPV 疫苗啊，喺唔同嘅学龄阶段咧，其实喺学校嘅对于小朋友嘅健康成长关注都系有唔同嘅，仲有一啲脊柱嘅筛查啊，咁所以喺新嘅一个学年里面，或者都可以介绍下，其实喺校园方面，我哋跟住可能仲会有啲乜嘢系同健康相关嘅，都会带俾我哋同学仔咧。
1: 咁啊，南海区呢边咧就有个健康福利嘅大礼包嘅，即系我哋讲嘅新学期咧，国家为学生准备咗两项零费用嘅健康福利大礼包。第一个咧就系免费接种 HPV 疫苗。咁啊，自2025年嘅11月10日起咧，凡在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世，年满13周岁嘅女仔咧，都可以免费接种两个针刺嘅国产二价 HPV 疫苗。咁啊，家长咧可以通过疫苗 APP 啊，或者系小程序查询就近嘅一个接种门诊嘅地址。咁啊，接种嘅时候咧，需要携带预防接种证，并喺监护人嘅陪同下前往。第二个咧就系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咁啊，面向农村地区啦，譬如话乡镇或者系村啦，义务教育阶段嘅一年级至初三嘅中小学生咧，可以免费接种一针次嘅三价流感列解疫苗。咁啊，预计今年9月启动啦。咁啊，具体嘅时间咧，就请大家留意一下学校嘅通知，或者系健康南海嘅微信公众号。符合条件嘅同学咧，可以及时关注并享受这份健康守护。
0: 嗯，好及时嘅一个提醒啊，因为咧啊，今日都秋高气爽嘅感觉啦。其实跟住嚟，可能10月，因为好多家长都会觉得话，可能等到真系冻啦，或者真系身边有小朋友已经感冒啦，先至接种流感疫苗。但其实疫苗佢嘅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系要接种之后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发挥作用，所以九月到十月应该是接种疫苗一个比较好的黄金时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今天再次麻烦来自佛山市南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控制股的股长谢伟龙，麻烦谢股，麻烦。
1: 多谢主持人。
2: 系啦，咁啊，再提一提啦吓，咁啊，趁住少少广告时间，啱先我喺呢个即系分享嘅时候都分享到咧，其实我自己都有帮我小朋友准备呢个翻学嘅健康包嘅。系啦，个健康包里面有乜嘢咧？除咗啱先我讲嘅嗰啲之外，都问下我哋在线嘅家长啦。其实你哋有冇帮小朋友准备呢一样嘢嘅咧？咁如果系准备嘅话，你哋觉得应该放啲咩入去？又可以放得入书包，唔系好阻订，但系又好实用嘅咧吓。稍后翻嚟睇睇大家嘅分享啊，可以发送到佛山家花生板块。
3: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4: 咳嗽打黐都要文明，用纸巾或者手踭遮挡口鼻，不要随地吐痰，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既保护自己，亦都是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
3: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1: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因为人年纪大咗吓，难免就会有各种嘅慢性病吓，仲有心理嘅问题。其实老人家点样去调整心态，然之后坦然面对疾病咧？
6: 生老病死，实际上。

0: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 好啦，话咁快，节目都嚟到尾声啦，原来系啦，咁今日俾咗一个非常之充实嘅一啲真系翻学之后用得上嘅健康知识。你又记到几多呢？记唔到唔紧要吓，稍后可以继续打开佛山家，喺我哋嘅健康板块都会有文字版本系出现嘅，咁大家可以收藏同埋点赞啦。咁见到好多朋友都话啦，系咯，真系送咗小朋友小神兽送咗小朋友翻学之后，自己都适应紧吓，可能稻花香就话而家早餐都仲食紧到啊。咁然之后咧，鸿运锦你就话今日又系元气满满的天。仲有朋友仲话吓，睇下边一位先已经擦过咗啦。佢话哇，送完小朋友翻学之后咧，咁我真系安静晒啊！乜身边好嘈嘅咩？小朋友冇咁夸张。熱闹有熱闹嘅嗰种快乐吓，咁安静有安静嘅舒服咁样啦。嗱，啱先留咗少少嘅问题就话咧，即系作为家长嘅你啊，你个小朋友嘅书包会唔会都帮佢哋准备一个健康包嘅咧？我先分享一下我嘅健康包会帮佢放啲乜嘢啦吓。我会放有一。即系而家咪好兴嗰啲碘伏嗰啲棉签嘅吓，我提前就买咗一盒，嗰盒系嗰种几合一嘅，佢好小巧嘅啫，一个盒，个盒咧就大概平时好似我哋装一啲棉签嗰啲嘅大细嘅盒仔，然之后佢里面咧就会有起码十支到二十支嘅含碘伏嘅嗰种棉签，即系嗰度一掰开之后咧，碘伏就可以直接系流入去呢个棉签嗰度，即系。就预防佢如果跌倒嘅时候咧，可以即刻帮佢进行一啲消毒同埋保护。佢除咗有呢个之外咧，嗰个四合一嘅套组嚟嘅吓，咁啊仲有一啲清洁嘅嗰啲小湿巾啦，系啦，仲有咧就系呢个止血贴啦，吓，仲有呢个嘅清洁嘅酒精嘅棉签啦，系啦，两种唔同嘅棉签，所以佢系四合一，我就有一盒咁样，我就觉得已经好方便啦。咁其次咧，仲要帮佢准备一支嘅呢个免洗洗手液，仲有吓，大概系五个左右嘅口罩啦，俾佢备用嘅，咁啊同埋湿纸巾啊吓，呢啲咁啊就系我一个小小嘅健康包里面所放置嘅嘢啦。咁唔知齐唔齐全咧，我觉得都 OK 嘅吓。你哋又会唔会帮佢哋准备咧？如果有嘅话，嗱，虽然节目时间咧就已经嚟唔切同大家逐一展示啦，咁大家可以发送上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我再睇睇吓，听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好唔好啊？系咯，我觉得即系健康嘅保护咧，除咗话依靠校园之外，我哋家长都可以提前做一啲嘅准备嘅。唔知你嘅准备系乜嘢啦，但系咧只能够等待听日先分享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健康七点半喺早上嘅七点半约定你。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家中常备急救物品。体温计、创可贴、消毒用品亦都要妥善存放，远离儿童接触。有机会嘅话，学习简单嘅急救知识，关键时刻可以帮你应急噶。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